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这顶级三甲医院，每个从医者心中的殿堂。
1: 骨科不及海医大，内外不及北达，心外排不上前十，神外不及北达，
2: 整形外科不及。
3: 停停停！照你这么说的话，北达啥也不是了。走吧。
4: 区区一个介入，搞这么大阵势，微创手术，大势所趋。我还是更喜欢开胸手术。也是，即将落幕的夕阳余晖，也是能吸引到部分信徒的。
5: 你长这么大没挨过打，真挺神奇的。
6: 云哥，
5: 还真是你，好久不见啊！听说你也是来参加这次介入研讨会的。
4: 啊，怎么不做心外改介入了？这口饭不好吃啊！
5: 好不好吃，吃了才知道啊。你也是，但是云哥，您可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干嘛老跟我们这些白手起家的穷学生抢啊？
4: 哎，你们不知道吧？云哥的姑姑是大医院的院长，人家可是要继承家业的。
5: 什么医院啊？
4: 海城医院，没听说过呀？哪里的？
5: 是华北最大的私立医院。
4: 私立医院啊？我说呢。哎，那可能挣很多钱啊。小王，
7: 漫欧诊所也是私立医院著称。啊，这位是？
4: 不必认识。
7: 苏云。
8: 小文，嘿，去查查那大个什么来历，顺便再探探苏云的技术水平怎么样。
9: 嗯，我还没开始反击呢，你就抓我走了。
7: 赢了 PK 就是最好的反击，
9: 就配合你这贼能装的能力。
7: 少说废话，时间紧迫。你不是说有个学弟在这当住院走吗？
9: 这不来了吗？王林。
10: 好久不见啊！笑死我了，你！你给我发信息说你要回北大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我以为你再也不回北大了。我跟我同事来参加个研讨会。哦，介绍一下啊，证人方林。
9: 证人？
10: 就是你老公土超，贼能装叉。
9: 住了！
10: 哎，干嘛呀？你不让我说呀？
9: 这，到吃饭的路上，
10: 话别用了，什么呀？等等等。
9: 好，云哥，
11: 哎，真磕碜啊！说请吃饭就来员工食堂了。哎，
12: 云哥，你别挑我了，我们这帮住院总能腾出时间给吃顿饭，不错了。
11: 你都变样了吗？变样了，我跟你说，跟以前装修不一样了。
9: 那桌，那桌，
11: 那桌，
9: 王龙，
11: 哎，
9: 哎，
11: 见过，见过。
12: 云哥，我比你小三届，打过篮球。
1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13: 不是应该先看患者吗？来这干什么？
11: 吃饭，吃完饭再看患者。快坐。我跟你说啊，哥，北
12: 大最大的不一样，能点单了。今儿我们几个请客，什么贵点什么。
11: 有饺子吗？
13: 有。
11: 这个，来一份。
13: 大家来10盘。
11: 来这，来这，还挺好吃的。
13: 请问是汪医生吗？你好，我是李阿姨介绍来的。
11: 啊，不是你怎么才到啊？等你半天了都。
13: 对不起。
11: 片子在了吗？
13: 嗯。

0: 那个，云哥，我现在去住院处办个手续。
1: 你先忙，
2: 跟我走吧。啊，
3: 谢谢。
2: 我估计应该是癌症晚期，消化系统的。这么年轻，恶性肿瘤并发的太凶，应该没有治疗的机会了。哎，
0: 要不送去中医康复医院呢？
2: 找个中医给调理调理。你说呢，云哥？
1: 也许吧。
2: 哎，还得好吃啊。
1: 哎，这个来一个来。
4: 哎，
1: 云哥，听说你们那技术研讨会开在挺艰难的，有对价？
4: 不就是区区三院吗？
1: 没那么简单嘛，我可是听说他们把鲁道夫都给请来了，而且还有万盛国际在背后做资金支持。万盛那可是新加坡跨国医疗公司，全球销量第五。现阶段他们把目光锁定在了国内市场。
4: 然后呢？
1: 而且我还听说呀，他们对这个前列腺介入科研特别感兴趣。
4: 正好宣传他们导刺导管，打开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把宝全压在鲁道夫身上。
2: 听着没，伍佰，要加油啊！别光吃饺子，人请吃饭多吃点菜，
4: 吃点鸡蛋。
2: 找到什么馅儿的，尝一个。
1: 还有什么内幕吗？哦，他们这次试验型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患者只有一个人，姓王。这么多医生，就一个患者啊？这手术不成熟，没人报名。不过我们院肝癌患者倒是有很多，红主任准备了20个肝癌患者。
4: 你们先给他们做肝癌栓塞介入示范手术，
1: 谁肝癌做得好，谁做前列腺。
2: 竞争挺激烈。
1: 那是，都怕癌症。
2: 你有那20名患者的资料吗？
4: 有。
5: 你知道云哥要药，我一早就准备出来。
6: 你小子啊，变聪明了。哎，
5: 那是云哥教的好。喂，啊，司院长，哈哈哈哈，我亲历人呢，啊，我已经住进北大了。啊，谢谢谢谢。哎，我问你个事儿啊，我听说这位医生里最好的是金耀武，
6: 是不是？
5: 当然是证人。哎。
6: 可证人只在海城出名，而金耀武是进入大拿孔主任的得意门生。据说，
5: 是新生代的顶梁柱，你安排安排。
6: 您相信我，绝对是证人，他是最好的。要不然您选苏云，也可以的。不过那小子变数可有点多。
5: 是吗？那我再寻摸寻摸。哦，哎，苏院长，对了，我有个事儿跟你说。这间病房，3个病人。
6: 人太多了，特别杂，跟菜市场一样。你看，能不能想办法帮我弄个单间？你也知道，钱不是问题。哎呀，这个忙我还真就帮不上了。哎，
5: 行吧。好，就这么着。
6: 不好意思啊，老公啊。 别想那么多了，既来之则安之。哎，我可不想进去。哎，你别进去。哎，老婆，你这个人，哎，
7: 别吃。大夫说，现在都是说我对身体有好处啊。
8: 快点吃，下次再去买一点啊。
4: 好。
5: 老弟，你们也是排了很长时间才进来的吧？啊，我们也是排了10多天才住进来的。哎呀，
9: 我在外边等了好几个月，要不是运气好，碰见孔主任这才排进来的。
5: 啊，你们也是来参加那个什么示范手术的吧？啊，那你们都是吗？ 这里边啊，大夫特别多，也不知道能不能分到一个好大夫。我是想盼着早点好，还得回去干活呢。
9: 哦，您还要回去工作？那老爷子，我问问您，您是在哪高就啊？
0: 我是三轮协会的，
1: 哦，是三轮协会。
0: 就是一个蹬三轮的。
2: 这些肝癌患者，我建议你们第一个先做亲历人，他基础病少，身体状况好，手术能顺利点。那个百里，我担心手术到一半会猝死。
3: 百里的病情比较严重，示范手术什么时候开始？
2: 明天是科研会，后天休息，应该是下周一。
3: 我想去看看这几位患者。
2: 看看资料就得了，我要真带你去病房了，上头知道得骂死我。
3: 你就飞机这一两天，百里的病情很严重，越早手术越好。
2: 谁？哎，住进去了，情况怎么样？
4: 食道癌晚期，伴全身各脏器转移。
2: 来得太晚了，
4: 没有机会手术，连吃靶向药的机会都没有了。李主任看片子呢，我就偷跑了。
3: 你那个老乡，具体什么情况？
4: 他是今年6月份减肥的时候，突然出现胸部疼痛，20天前吧，吃饭的时候剧烈疼痛，就去老家医院就诊，做了各种检查，说是肿瘤，就让来大城市看看。
3: 我看不像。
4: 啊？什什么？
3: 不像是食管癌晚期，建议食管镜下做穿刺活检。
2: 你觉得什么病？
3: 消化道结核、传染期、全程播散，穿刺活检确定病因后，服用抗结核药物治疗。
4: 不是啊，那个我的老乡手里拿着的化验单，还有 PET CT 都表明了这是食道癌晚期啊。
5: 你在质疑我同事的判断吗？
4: 没有。
5: 去做穿刺活检，你爸也有惊喜呢。
6: 云哥，你认真的？癌症晚期呀，没必要遭这罪了吧？
5: 去试试。这样，我们要是猜错了，这顿饭我请啊。
4: 行，我回去看看。
7: 不可能吧？消化道结核很罕见的。
2: 我觉着也是，这消化道结核先不说发病人数，就连这原发还是继发的这个机理，在临床上都还存疑呢。
4: 不可能。
3: 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浪费时间，应该马上去看患者。
2: 钟哥，你就饶了我吧，好不好？
8: 习惯就好，他就这样，我都已经被他折磨好久了。
5: 哎，快别提，
2: 云哥，你要付钱了。哎，王总，什么情况？
9: 喂，云哥那个朋友真是神了，目测不是肿瘤，
2: 不是食道癌。
9: 李主任正让人做食道镜下的穿刺活检，具体结果明天出来。但李主任也说不像肿瘤，跟郑医生说的一样。
2: 好了，
3: 现在可以去看患者了吧？
5: 哎呀，我们郑神医啊，不抽烟不喝酒，连饭都不喜欢吃，就喜欢看患者。方林，想办法。
2: 行，那我去跟上次请示一下，你俩等我消息啊。
10: 哎，服务员，结个账。
11: 你们这一桌已经有人付过了。
2: 谁呀？
11: 是门口那位先生给你们付的。
1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1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1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1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16: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7: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18: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医药代表，冯旭辉。冯旭辉，方林，把钱给他。哎，
1: 苏医生，我不是来推销产品的。
2: 一码是一码，这是缘分问题。
0: 多少钱？
1: 286。
0: 这医药代表，堵门口买单，都是大老板级别的人物才有待遇啊。300，不用找了。
1: 我不让人便宜啊。
3: 用可用于前列腺介入的特殊导丝吗？给我一份。
4: 有，我带了一些样品。谢谢。这个老头子打呼噜不累吗？

谁呀？这么晚了，证人成功率高，金药物手术做得多，证人。

哎，小文，苏云的事打听到了，所以还是拿不了手术到位。嗯，那技术水平怎么样？急诊科，他没转介入。哎，你刚才说那个郑人，他怎么了？ 好好。

0: 这医生，孙医生，怎么样？我这应该说离得是真近呐，还是应该说条件是真差呀？是离医院挺近的，而且条件也不差。你跟我来。
1: 怎么里面还比较冬天啊？
2: 快进来，快进来！这里呢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民宿，然后这里离医院特别近，这边还有个小院子。你看，从这里上来，进来的第一间房间，以后呢就是我和月姐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一个客厅，以后呢我们就在这吃饭。哎，郑医生、苏医生，以后呢你们就住楼上了。
3: 好。哎，别怪他，他找到了新的玩具，急着享受呢。
2: 啊？

0: 谢谢啊。
1: 什么这么香？
2: 粥。
1: 哎呀。
3: 香水难民，
2: 狗鼻子，
3: 还真是啊！
2: 我从加拿大来的，就两大。
4: 哎呀，那我得多喝两碗，喝一碗少一碗。
5: 五百，快点尝尝500块钱大米。
3: 感受一下，太粗太硬，算了吧，要先吃饭。
4: 坐。
3: 哦，对了，我找人打听了一下啊，这次科研其实没什么进展。
6: 前列腺栓塞，由于前列腺没有供氧动脉，毛细血管的话，一是太多没办法栓塞，
3: 二是太细，对于材料很严格，三呢就是对于手术术者要求极高。
2: 我昨天去了一下实验室，他们也听说了这件事，几个大老板动了动心思，但都不看好。
3: 你那边忙完了吗？
2: 差不多，怎么了？
7: 今天跟我们一起去参加研讨会呗。
2: 说到这个，我昨天听说一个八卦。
7: 什么八卦？
2: 加拿大2016 SI2 给68例存在下尿路症状的前列腺增生患者进行了这个手术，术后的结果不是很满意。而且这一次万盛国际特地为鲁道夫开辟了新的生产线，专门研制更细的导丝和导管。
4: 专门的生产线啊？
2: 前列腺栓塞手术受众群本来就不大，而且新的导丝和导管价格很贵，一般人承受不了，根本不会回本，但是他们还是要这样做，为什么？
4: 估计啊，是有特定的受众。
7: 也是，一般的前列腺增生啊，抠掉就是了，根本用不着截住，这麻烦。能用上的，只有岁数太大，而且伴有凝血功能障碍或心脏疾病的人，一旦受到强烈刺激，出现心脏骤停，吃不了兜着走。
3: 但是呢，对于有钱的、岁数大的人来说，为了能让生活质量过得好一点，费用根本不是事儿。
7: 试试。
4: 说什么？
3: 我想试试这个。你想用长风对抗万盛啊？为什么不行？万盛国际全球第五，成功研制出心血管带膜支架。
8: 那还有其他的科技公司也相继研发出了新型号的心血管带膜支架，那万盛呢就成了鸡肋。
3: 那你应该也知道，万盛国际现在一直想进入国内市场，一旦让他们进入，首先吃掉的就是长风微创的市场份额。长风毕竟是国产公司，材料学迟迟得不到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介入，无论是肿瘤介入还是心脑血管介入，跨国公司的好材都比国产的好用，这点你承认吗？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理由选择长风啊？
8: 因为便宜。
3: 合着我刚才说了半天都白说了，推进这个手术的大佬们根本不差钱。
8: 但很多人很差钱。你刚才说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的难点有三个，一血管多，二材料差，三术者的水平。所以我在想，如果术者水平足够的话，是否可以弥补材料上的欠缺？
3: 但是手术时间会增加，医生和患者吃辐射的时间会增加，手术成功率会
8: 事在人为。
4: 哎，对，先吃饭，先吃饭啊！
9: 陈医生，这个蛋是我自己打的，我没有用打蛋器。不是都说用打蛋器打出的蛋没有灵魂吗？你尝尝。我还加了一丢丢白砂糖，说是糖啊可以提高蛋白受热凝固的温度，延长受热时间，而且糖还具有保水性，可以让蛋变得更嫩。沈医生，你说好不好吃啊？
8: 有点淡。
9: 那我下次再多放一些盐。
4: 吃淡点，吃淡点健康嘛。
7: 大家都吃快一点，会议快开始了。
4: 我马上就好。
2: 牛角牡丹，失落吗？
4: 谁是牛？谁是牡丹？哎，我这儿。
9: 恰恰相反，反而是这样的郑医生让我觉得闪闪发光。啊，我想到要送他什么了。

0: 李叔，好久不见，
1: 欢迎来吧。
0: 介绍一下啊，我同事郑仁，这位是北大技术科的主任汪荣的老师，这些都是我同事。
2: 好，欢迎各位啊。
3: 你好，
2: 郑仁。

0: 啊，欢迎你。哎，对了，我听小王说呀，你第一次见到那个食管结核的病人，
1: 就知道他不是 F。能说一说当时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直觉呢？
2: 食管癌在初期的时候。

0: 那个李叔坐。
1: 哎，一起坐。放心吧，老师，今天上午呢，我有演练过两次。啊，
2: 那就看你的了。哎，好，欢迎大家好。哎，
1: 李叔，大家都来了，大家坐。嗯，
0: 云哥，又见面了。郑哥的光辉事迹我是听说了不少的，沧海一珠，我再看真可惜了。
3: 大家好，我是射击选手杨坤碧。我的项目是不定向飞靶射击。那我参加过3次奥运，也拿下1面亚运金牌。小学不是有考试吗？嗯。然后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去买文具，就要准备那个考试。
4: 买到枪，
3: 看到音响，然后比那个笔啊，考卷那个没有买，跑去买音响。对，预算要满分，我才有办法进决赛，还真让我通过。

0: 倩儿哥挺爱打听的呀，
1: 知己知彼嘛，大家坐在这里，既是同行又是劲敌，谁不想打第一呢？接着跟我聊啊，顾伦中当年的。啊，心事没了。哎，他的老师就是顾玉面，北大第一大魔王。虽然是空中人教咱们来的，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我都得小心啊。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北达。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次项目的秘书，叫金耀武，主要负责给大家跑腿儿，上至会议记录，下至外卖点单，有任何需要都可以找我，24小时随时为大家服务。
1: 言归正传啊，近几年呢，国外的科研小组发现，能够通过介入治疗来改善前列腺增生。我们北大医院呢，也在跟进这项研究。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分享一下各位教授最新的研发成果。众所周知啊，50岁以上的男性当中呢，多达半数都患有良性的前列腺增生。虽然本身并未显著，可他们的青春年少，尿频尿急，将来都是介入大量，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活质量。
0: 那可不一定。
1: 所以啊，我们要及时的治疗，
0: 你是不是心里想，感染，膀胱结石，
1: 甚至是肾功能衰退等。
0: 我没有，想就说出来呗，反正我就这么想。

接下来看一下解剖学。我相信解剖学呢，各位一定是比我更加了解，班门弄斧了。目前这个手术最大的难点就在于前列腺的供氧血管很细，细到普通的微道丝很难进入。如果导丝进入的不彻底，那么治疗效果就不明显。坦白说，这个手术非常的有难度，一般呢手术效果都不。

0: 好的，那科研部分呢就先讲到这儿了。目前呢，实验性手术的患者正在泌尿外科住院，由于患者高龄，病发症比较多，所以外科手术的难度比较大。我已经把患者的病历发到各位的邮箱里，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出于对患者隐私的保护，请大家不要外发。
1: 高龄、各种严重的老年病，就算是泌尿外科，抠破前列腺都要瞒着患者猝死的风险，怪不得用介入呢。
2: 患者就一个，真是僧多粥少啊。所以说，想要做前列腺手术，就必须要在肝癌手术当中拔得头筹。
0: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到了。哎，
1: 是不是想去换患者？
0: 好的，那今天的会议呢，就到这里了。
3: 感谢大家，接下来呢可以好好的休息两天，下周一我们就开始正式的示范手术。谢谢大家。
4: 金二哥，哎，
3: 云哥，怎么了？
4: 我要查房，
3: 看看示范手术的患者吧，帮我申请吧。
4: 辛苦了，啊，
3: 我腿儿疼。
4: 好啊，稍等。
5: 走吧。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你？
6: 我说，别什么破烂都捡回来行不？这是病房，一天消三遍都嫌不够，你还把垃圾往床下扔？
5: 我这都是消过毒的，
6: 消过毒了那也是垃圾，懂不懂？
5: 对不起。
6: 我马上把他移走，赶紧拿出去！哎，来个正好，你看，你看这干什么呀？给他拖出去。
7: 您是白里？
6: 对。
7: 你的情况我了解了，准备一下，周一早上8点，肝癌介入肾测术。
6: 这么快呀？没想到。您怎么称呼？
7: 证人。
6: 哎，
7: 慢着，你就是证人。苏黎没跟你说吗？你应该先给我做手术，懂不懂？
6: 你是苏黎人，咱们海盛医院的股东之一。你的情况我也了解了，你都不着急，周一下午。怎么就不着急了？我都难受死了！不行，必须先给我做，不然我就换医生。
7: 那就换吧，反正你的手术谁都能做。
6: 好好休息，术前精神精神。好的。哎，证人，证人，你过来！哎，真气人，怎么这样？这个证人。哎，苏黎，是我。哎，你们这个医院怎么管理的啊？还有这个证人，他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像话吗？
8: 我跟你说，我本还瞧不上他。 现在我非要他给我做手术，你去跟他说，要是北达的医生这样
6: 怠慢我也就算了，可这个证人居然对我还敢这样，
8: 像话吗？他到底还想不想回海城了？
6: 说啊，我话就撂这儿了，必须第一个给我做手术，否则啊，我立马从你们医院撤资，
8: 懂了没有？

0: 或者那边来电话了，让你先做亲历人的手术。你做吧，他的身体很好，病症最轻，你搞得定。
1: 人家点名让你做，要不人就要撤资了。
0: 那百里怎么办？
1: 他只能是我来做了，反正不能便宜心啊，我那小子。我的天，白大基础病这么多啊！
0: 而且肝脏居然还有这么多不到1公分的肝硬化结节式的小瘤体，很难判定良恶性啊。
2: 他的手术最难，
1: 的确很难。
0: 所以，
1: 只能我们。
0: 哎，
1: 谢谢。
0: 还算你开口快。
2: 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3: 先做六十四白三白重建，再考虑下一步。
0: 那秦丽人那边，
2: 靠你了。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这么漂亮的双元 CT，
1: 卖妈吗？
2: 您主任说了啊，这些机器随便用。怎么样，宇子，要不要来北大？我的梦想是开宠物医院的。啊。那郑哥呢？
3: 干嘛呀？当什么变发，顾不清点，你小子。
2: 郑哥，这是在按照肿瘤的64拍三维立体图形寻找供养动脉。
3: 嗯。
2: 现在还要竖着自己做片子，
3: 学吧，年轻人。
2: 啊。

0: 老师，你看，这儿还有这个。看来除了肝动脉的分支血管向肿瘤供氧之外，另外还有两根鱼鳍的血管。
1: 是的，一根发自膈动脉，一根发自肾动脉。
0: 很好啊，平时工作做到位，手术就更有把握了。我帮在
1: CT 室和放射科的张主任学了足足2个月，临床应用过2次，效果都挺明显的。很好。
0: 你不仅很有天赋，而且有足够的勤奋。这次研讨会啊，我看好你。谢谢老师。老师，我听说咱们这次研讨会，苏云和郑人也是您邀请过来的。您觉得他们怎么样？苏云呐，心外荒废了，介入又刚刚入门，落毛的凤凰不足为患。 倒是那个郑人剑走偏锋，总是让人眼前一亮的。
1: 我查过他，他的介入手术成功率在。

0: 百分之九十左右吧，的确是个人才啊。不过，这小地方也没什么大手术。那倒是，在国内技术这一面，你已经是金字塔尖上的了。可我得到消息，万盛对进攻国内市场势在必得呀，盯上了潜力型介入，他们不看好国内医生。 所以特请了德国的鲁道夫教授。鲁道夫·瓦格纳。所以呀，要快，要比鲁道夫更快地攻克这个手术。
1: 好。要求健清。

0: 喂，花姐，
1: 怎么样了？郑医生那边？
2: 还没有。
1: 万盛国际那边已经给鲁道夫开辟专门的生产线了。
2: 那咱也生产吧。
0: 什么？我们也生产？
1: 冯旭辉，你脑袋是浆糊做的吗？一条生产线至少要3000万美刀。超风要是有这钱，还用得着咱俩天天跟着那帮医生讨饭？总之，这碗饭要是讨不到，以后我都得去喝西北风。

0: 哎，云哥，郑医生，你们这是刚从 CT 室练完出来？怎么，你也去练啊？没办法，笨鸟先飞嘛。但是我运气比较好，虽然我的病人不像秦丽人那么容易，但是还是比百里要简单很多呢。嗯，你们呢？谁做白领手术？难度高的手术当然是我来做了。啊，好厉害！是明早8点吧？好巧，我也是明天8点第一台。
1: 那这样，做完手术咱们一块吃午饭。哟，
2: 你要这么久啊？我可是做完第一台后吃早茶的。
3: 北方哪有早茶？
1: 这次手术一定要赢，而且要快。你行不行？
4: 你也看到了，白雷体内的恶变肿瘤跟交接状态的肝硬化结节很难分辨。
5: 可我只给了1天的时间，为什么早就给资料啊？非要拖到没法再拖。
6: 要不是这次示范手术免费，他们肯定还会再拖下去。
7: 我说错了，还好有1天的时间，只要有我在，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5: 大哥，今天手术没事的。
8: 哎，胆子大点。
5: 我们一家都来看你了。
8: 哎呀，没事，哟，都长这么大了。
9: 是啊，
5: 你还没结婚啊？
9: 还没呢。
5: 哎呀，等我出去，我给你扫一个。
8: 哎呦，
5: 等你出来，我们好好的庆祝庆祝。
8: 啊，对，
5: 马上
9: 尽力人，马上准备做手术了。
5: 哦，该走了，该走，走走走走。
8: 哎呦，
5: 哎呀，
8: 慢着慢着。
9: 着啥急？
5: 哎呀，老头子，我先走了。哎呀。

0: 白大爷，您找我啊？
1: 常先生，麻烦你把这个送到城南小学，交给一个叫李红。

0: 红的女老师，
1: 城南小学李红老师。
0: 对，谢谢你啊。
1: 你放心吧，我一会儿就去。
0: 好好好。
2: 39长百里，马上准备手术了。
0: 好的，拜托了啊。
1: 放心吧。嗯。
3: 你是苏云，
4: 你不是海城出了名的问题医生吗？
5: 赵老云哥输血了，
4: 输血了！
6: 哎呀，云哥真是倒霉啊！明明最简单的手术，遇上个最不配合的患者。
7: 上来，我来，
8: 这和你没关系。
7: 苏云，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你跟季耀武到底有什么过去？
8: 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
9: 你敢说过吗？
10: 如果手术失败，你就会带住他们的。
4: 说话可得算话呀。

0: 签字是以字典部首为准。14岁到台北做活版印刷，活版印刷的时候也是在中华路。刚学的时候讲实在是大家讲很辛苦，印刷有三个部门，第一个是剪字的，第二个是排版的，第三个才是我们机房部的。
1: 叫活版上版。

0: 你看他像姓李就好了啦。木字下面一个字是被勾起来，按键的按，药都有那个勾起来，是不是啊？我就很欣赏我们那个活版字在这边的美感。我在爱国西路起来20年前，22年前就2700多万，现在这里剩下多少？剩下600万，是不是啊？我也很想传承，这个产业是他给我成长，我3个小时都不做啊，我已经80了，要怎么传承？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爱读书人大家好，那我最近呢出了一本真的叫小作拙作，这本书呢不是一个时间内写出来的，从我上次写的那本不止中国文学家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有些文章是我在几年前写的，比如说里面有一篇次庄法师60岁的时候我采访他，那他是一个很内敛含蓄的人，不给人家采访，我是跟他聊天，东聊西聊，东聊西聊，我们两兄弟就聊到凌晨2点钟，我就把他写下来。他今年透露消息爆料一下，他93了，所以我已经发愿，明年2023年我要写他的全传啊，所以明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忙碌的一年，我跟他讲好了。那我这个为什么会去写这本书呢？有的书有的文章是我放在心中放了几十年的，包括启用这个书名叫布迪盖亚那耶，因为师父一生呢去印度去了8次，第3次是很厉害，他用了两架的飞机，一架是带着信徒，另外一架飞机是带着很多的毯子啊粮食啊去赈济印度的平民，在很多宗教徒的心中会有他心中想要去朝拜的圣迹，包括最近打仗打得很厉害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3个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他们这几个教徒一定要去朝圣。那对我们佛弟子来讲，一生一定要去是印度，尤其是佛陀8相成道的地方，他会因为佛陀8相成道的不同展现出来的气氛呢非常的不一样。比如你到了蓝毗尼眼充满了喜悦，是一个孕育生命，生命诞生，你到了鹿野苑是佛陀讲这个四圣地的，你到了居士那罗城那真的是很凄恻很悲伤，所以我们到了那居士那罗城涅槃场真的谁都不想讲话，就绕着塔一步一拜，或者是在那个树下双楼树下在那边打坐冥思。那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是到佛陀成道的那个，我们佛馆那个叫大觉堂，那个叫做大觉塔，佛陀就在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上开悟了。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活在世时我沉沦，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流浪了几大欧僧祇劫，好不容易到了佛陀的座前会很珍惜。那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太多没办法逗留很久，所以我们到普利盖亚的那天已经是那天早上有一个9点，我记得有一个剃度皈依典礼。我跟各位爆料一下，那里面剃度出家人就是永军法师，永军法师。结果呢很奇怪，那早上9点天气好得不得了，烈日高照，当炉香在隆

我想，哎，炉香这样一唱，哦，那个风在吹，而且，那个有雨滴的，上面是太阳，有雨滴。师父已经跟我们讲过，说那个菩提树，那棵菩提树是第三代菩提树。为什么叫第三代呢？第一代是佛陀在树下打坐，然后这棵菩提树毗应佛陀成佛之后，佛陀就离开菩提树，注视着这棵菩提树，整整看了七天。感谢菩提树给他遮荫，让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后来呢，这棵菩提树呢就移植到，从第一代就第二代就移植到斯里兰卡。当伊斯兰教徒进来的时候，打进印度，那个第一代菩提树就被砍了，所以又从斯里兰卡的第二代就移植到第几代回来啊？就第三代。我们去了第三代，大师就把它移植到佛光山，所以我们佛光山的菩提树是菩提盖亚回来的，哦，是正宗的。所以呢，菩提树对我们来讲，刚开始也没有佛像的时代，只有菩提树，有法轮，所以菩提树对我们佛弟子来讲，是不是一种圣物啊？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有一片菩提树、菩提叶，所以我就跟我们讲说，菩提叶是常住物。不可以随便捡，更不可以去摘，否则那个菩提树不就被我们摘的是光秃秃了吗？一片都不剩了吗？他说纵然掉在地上都不可以捡。为什么？因为有大觉塔的出家人会把它弄干净，然后呢来送给人家一些信徒，他们的 donation 就是他们布施。所以我们当然就很想要。所以当九点在那个金刚座前菩提树下唱起炉香赞，师父站在我们出家众两边双下，那信徒在师父的后面唱起炉香赞的时候，刮风啊，菩提叶掉了满地，像信徒是这样香扎，他们在捡啊，我们急得不得了，我们都这样香着急得不得了，看被捡光了。所以我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们好贪心哦，贪不贪？贪啊。所以谁说佛教是禁欲的？可以有欲望，这个欲望叫做禁法欲啊。等于说我是个学生，我希望我的功课很好，可以啊，善法欲。我是一个家庭，我希望我的家庭美满，可以不可以？可以啊。谁说佛弟子都不可以有欲望？善法欲可以，但毕竟是有一个有形啊。因此我们看那个那一天菩提叶都被剪光了，着急得不得了，因为我们看树站了，我们会怕他。那眼睛是一直在看，香渣都剪光了。那里面有一个信徒，是一个台南的一个功德主，做面包行的。他最守规矩。大师在新德里买了一尊总理奖的一个佛像，石雕的，很重很重。但不能寄行李啊，一寄行李会摔破嘛，怎么办？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随身行李几乎都不管了，一直护着这一尊佛像。他最守规矩，他就合掌。那你知道不是有雨滴吗？两片菩提叶就被雨滴黏的，就好像合掌菩提叶就飘飘飘飘飘，就飘到他的虎口。那我各位表演给各位看，菩提叶就黏在他的虎口。他讲不是我拿的，是你黏着我的哈。他呢，他非常的规矩。他就把这个菩提叶呢，就交给了大师，说：“师父，我有遵照你交代的哟，我不是我捡的哟，是他飘到我的虎口。”师父说：“是你虔诚感应，所以是佛陀要给你。”那我们白天没拿到啊，心想：流浪的欧生祇劫这么久，我们就几个人跑去金刚座前菩提树下，我就在那边打坐。啊，各位那种感觉。你感觉你的手伸出去，你就会触碰到佛陀的降魔印。你感觉你的呼吸就跟佛陀一鼻孔出气，你好像呼吸到佛陀经营的属习观啊，你的属习。那我就一直坐到晚上十二点，有一个人就在我耳边说：“哎，一空法师，夜很深了，我们要回去睡觉了。”我那时候突然很盼望，我怎么耳朵这么灵敏啊？如果我是耳聋听不见多好啊，我流浪了这么久，今天好不容易一天一个晚上，为什么连一个晚上都没办法跟佛陀凝在一起？我那时候突然一个

想法，愿意用一生来换一个晚上。但是你不行啊，因为你明明听见嘛，你不能假装没听见啊。好了，我们就跑回去了，跑回去睡觉。那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根本也不是 hotel， 没有水，所以大家也都没洗澡啊，睡不着，躺在那个硬的床上。大概一点钟，我们几个说：“哎，明天七点半就要走了嘞，我们要不要再去拜？”要，我们两三个人就跑去，因为很近嘛，跑到那菩提盖，因为已经关了，铁门都锁着，我们就爬栏杆，各位，才不管什么威仪不威仪，这个长衫撩起来，就爬栏杆啊！我正在爬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跟我讲 “Good morning”， 说：“对 ，Good morning。”

0: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1: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2: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爬呀，爬进去啊。那各位知道金刚座的旁边大概就是这样的距离，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佛陀的三十二相，是一个石头的像。哦，各位看佛陀三十二相那个脚有一个轮子，有法轮，我就在那边顶礼，顶礼佛足。那个真的叫做两足尊，叫做接足礼。我们一般拜佛是不是接足吗？为什么？因为人最尊贵是头，人最下面的部位就是脚，用我们最尊贵的头去顶礼佛陀的脚。佛陀是人类两只脚的人类当中最天人师，是解行并重，是福慧啊圆满的，悲思怨恨很圆满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拜。各位去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我就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那真的很虔诚。七点半要离开啊，所以我七点就要去归队嘛。所以我拜到六点，天已经亮了。我想一定要跟佛陀告假，虽然我很想留在佛陀您的身边，但是你应该更希望你的弟子，去弘扬推动人间佛教。所以大概六点多，我跟佛陀顶礼三拜，我就从这头才真的走到这边哦，十几步路哦。然后突然看有一个出家人在我后面，他就去接足礼，他突然拜了三拜，他弯腰下去，我差点没昏倒，他捡了一片菩提叶。我在那里拜了三个小时没看到那片菩提叶，他接下去呢，他捡到一片，哦，我突然间有一个豁然开朗，啊，原来我从昨天早上九点就一直要那片菩提叶，菩提叶，菩提叶，快要24小时，所以我突然悟到达摩祖师的二路四行里面讲的一个叫做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无所求，你越想要就越要不到，当你无所求，哎，是你的就是你的。所以我就想到那句话，有求不如无求好，进步哪有退步高。就所以我在讲般若心经，当我讲到无智亦无德就可以菩提萨埵，怎么个无德啊？无智亦无德就大乘空啊，哦，就是菩提叶。所以我突然间佛陀我懂了，你就让你那个弟子上一堂课，你一直在有形的菩提叶，你就得不到。我说佛陀够了，我虽然没有得到有形的菩提叶，我已经得到您的无形的菩提教法了。所以我就在那个金刚座上，我说佛陀要跟你告教了，走。然后突然刮了一阵风，掉了好多菩提叶，我就捡了，还是捡，不好意思，还是捡。照样捡，但是我心中已经没有那个菩提，不在有没有 OK， 我就把菩提全部都送出去，才悟到，才了解什么叫做片叶不沾身。所以菩提开眼那一天，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之所以那么多年我都不会想动念头想要再去印度的，因为非常美，它非常美，它成为我一个宗教的体验，很深。很美哈，然后很清凉，很清净的一个经验。然后呢，我第二度去印度是在2015年，我带了一团，这里面有些人跟我去过。当我们在早上5点钟，天蒙蒙亮，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舍卫国，在那边我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诵《阿弥陀经》，一时。活在社会国籍数籍孤独园，以身1250人去。各位，我现在念给你，你没感觉啊？但你就在那个社会国，就在那个社会国，一时活在社会国，我突然觉得超越时空，2600-700年，佛陀就在此时此刻此地此人，我突然哭到不行，哭得哗啦哗啦的，因为现在。2600-700年前，佛陀曾经在这里弘扬佛，很大，那个社会国的遗迹啊，那个圣地非常遗迹很大很大。那当然有很多各国的出家人在那边打坐，但是佛教怎么突然间佛教灭亡了？那我以前我回来，我这个人爱读书，所以他们你的书，我一生都跟书结了不解之缘。以前爱读书，买书读书。然后藏书，现在在编书，然后教书，
啊，编书，然后呢教书，然后再卖书。因为我做出版，我们出版社文化院有没有出版啊？要编好的书给大家读。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佛教会在印度没有？我们一般的印象都以为是伊斯兰教拿着一把剑，拿着一本可兰经，你要么就接受我的伊斯兰教义，要么就杀了你。我看了回来看了几本跟印度相关的书，所以各位读书重要不重要？很重要，解行并重。哦，我才知道原来印度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形，三面是海洋，有印度洋，有这个孟加拉湾，所以外敌不可能从海洋打进来。北面呢有三座山脉，喜马拉雅山，有帕米尔高原，新都库什山，所以印度呢得天独厚，比台湾大了九十几倍，多少多少哈、哦，那个而且人口现在应该是世界第一，但是它偏偏西北角缺了一个口，这样各位理解吗？三角形的西北口，所以印度历年来的外患都从西北角进来，所以各位谁说历史是历史？

是地理历史，现在有一个学科，历史是要跟地理结合的，会影响你。所以从西北来的，从4000多年前雅利安人，他们同样印欧语系，因此欧洲人读梵文比我们快啊。又是我们华人读梵文好难啊，梵文就是梵天的语言。所以4000多年前雅利安人从这里打进来，带来了叫婆罗门教，他们呢设立了所谓的四种姓，所以也就是说设立所谓叫梵天，梵天的口出来的叫做婆罗门，梵天的腰以上 胸部这个地方，口以下腰以上叫做刹帝利，就是贵族、哦、所以像这个贵族啊，帝王统治。所以你会发现在印度是宗教高于政治，腰以下呢，膝盖以上呢叫做吠舍，就是士农工商，一般平民百姓、庶民百姓。膝盖以下脚底的被踩在脚的叫做首陀罗，这叫做四种姓。现在还有更惨的哟，还有一个第五种的叫做贱民，连四种姓都排不上去的。这个贱民，最近我们觉诚法师，我们马来西亚觉诚法很伟大了不起，他们在印度要成立一个叫希望之村，让这些第五类的贱民女孩子哦，真的卫生啊，没有什么卫生的设备，没有，根本就不可能受教育，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赞助他们，给他们受教育啊。现在我正在找一些有心于做教育慈善，所以慈善教育，教育慈善。等到后来希腊亚历山大，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也从这里攻进来，所以后来有所谓大夏这个有个国王叫做弥兰陀王，才跟我们佛教的比丘一个叫罗仙比丘有个对话。各位知道西方文明最厉害就是希腊文明，东方印度跟中国，所以两个东西文明，东西方文明的一个擦出火花。汉传叫做罗仙比丘经，南传叫做弥兰陀王文经。然后呢，到了公元大概7-8世纪的时候呀，这个玄奘大师去了，当时有一个王叫戒日王。各位知道在佛教印度佛教史上只有一个王是真正佛教的，那个人叫做欧育王，其他护持佛教的王都是印度教，都是印度教的。然后呢，这个戒日王呢是印度教，但是他对佛教保持宽容的策略，他就觉得说你们有一个寺庙叫做那兰陀寺，就是现在的那兰陀大学，你们这些出家人，当时是等于全世界最高的佛教学府，20000多个出家人在那读书，你们出家人又要读书又要去托钵，太辛苦了，你们不用去托钵，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研究佛学，然后呢研究论文，你们需要的食衣住行由我100-200个村庄的税收来供给你。 OK， 那出家人是不是好好在家里研究写作就可以了，是不是不需要去跟民众接触？当老百姓有烦恼有问题找谁？找得到出家人吗？找不到出家人，找谁？婆罗门教徒，找印度教。所以佛教呢彻底的跟社会脱节了，跟人间切割了，就好像明代的 明太祖有意把佛教赶入山林，就好像现在的佛教的政策，彼岸的佛教政策在屋檐之下可以传教，滴水之内。什么叫滴水？大雄宝殿的滴水嘛，佛陀纪念馆的滴水，瓦里面，瓦之外呢不能传出去。所以当伊斯兰教在12-3世纪打进来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些印度教的出家人沙门，他们要去接触老百姓，他们就把印度教就是改良过改造过的婆罗门教，各位这样有没有讲得很复杂？没有吧，婆罗门教吸收佛教之后变成印度教，这样有没有概念？所以呢这些印度教的思想就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舞蹈、祭祀、风俗习惯。所以各位晓得伊斯兰教徒打进来的时候刚好在中午过堂啊，那兰陀寺有20000-30000个出家人在吃饭呢，被一网打尽。然后呢图书馆，那个国土我们图书馆曾馆长，那个国土呢他们图书馆呢被烧了6个月才熄火。各位想象6个月烧掉多少宝贵的文献，
那同时印度教也被伊斯兰教徒毁灭毁坏毁坏啊，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印度人全部杀光嘛，这样各位理解吧。所以因此佛教徒是被一网打尽，然后呢印度教已经深入到哪里去了？深入到印度每个角落，深入到印度每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后来发现到这个是十二三世纪打进来，十八世纪左右英国人又是从西北角进来，英国人呢得到尼泊尔的帮助，所以管理的印度，印度变成他的殖民地，所以才会把尼泊尔把南比尼人划归为尼泊尔。所以你各位去会觉得很奇怪，佛陀不是印度人吗？他的出生的南比尼人怎么会跑到尼泊尔去呢？因为尼泊尔帮助了英国人，然后呢殖民了印度，所以英国人感谢他，就把南比尼人划给谁去了？划给尼泊尔，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去佛陀八大圣地啊，我们去尼泊尔，我们去佛陀的出生地南比尼人，还要再划，还要再增加一个过境啊，一个签证，是这么来的。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所以当这个英国人在十八九世纪把伊斯兰教那个蒙古尔帝国降服之后，但是印度教已经深入在老百姓的那个生活当中。还有印度教很厉害，他把你佛教吸收进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他们的天神的第九化身。这个像不像中国叫做老子化胡经？有没有？在中国古代的中国佛教史上，是道教先还是佛教先呢？是道教排在前面的，佛教后来说哦，我们道教。所以我觉得老子也很倒霉，因为他刚好姓李。其实道教跟道家是不一样的，老子是道家，不是道教。说老子呢，骑着青牛出了这个出关去了，所以出关叫老子化胡，老子就往西方走，变成了投胎到西边的印度。所以你们的佛教呢，是从道教化身出来的，所以在印度也是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梵天神的第九个化身，而且是错误示范。因此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佛教在印度被灭掉，会还有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啊。所以我最近常跟你讲，我们需要两个才，我需要人才的才，我需要进才的才啊，两个才我都要啊，我才能去推动。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佛教在印度会衰微乃至灭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的原因，人才不够，还有一个是外在的原因，佛教自己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佛教之所以在印度视为衰亡，是因为佛教跟人间

存续存亡哈、哦、继续的，所以我就写了那篇《印度去来》，从历史、从地理的环一个观念里面切入啊、哦，我们共同来把佛教推动的，所以人间要有佛教，才叫人间佛教，佛教要传播到人间，所以人间加佛教才叫什么？等于人间佛教，这是佛教唯一的一道曙光，各位同意吗？哦、所以我觉得师父好厉害。很厉害、所以今天大师一个人决然一生，从跨过海洋渡海来台，他一个人，所以真的事在人为，他把他带到全五大洲。所以我已经明年我要写一篇，写一本，不好意思，好像太欠了太多，我没有欠文字债，是我自己去讨来的、哦、那逼自己。那这两篇文章是我在今年八月份，我大概用了三个礼拜，我写了五篇文章，将近20000字。另外有两篇是我一直挂念在心中，我要写我的爸爸跟我妈妈。我很少讲，一般很少，我们出家众很少讲自己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写我父母呢？我在第一篇，他六个单元，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编起的很厉害，刚好讲了三个爸爸，三个妈妈。三个爸爸，第一个爸爸叫频婆娑罗王。各位知道，频婆娑罗王是后来因为阿耨氏听信那个提婆达多的谗言，有没有？提婆达多，所以我们觉得知见很重要。提婆达多为了他想，他说：“佛陀80岁的佛陀，你老了，你应该退位了，让我来接掌僧团。”提婆达多弄错了，佛陀领导僧团不是用 power， 不是用权力，是用道德，用慈悲感化。他说。你应该把僧团的领导权加给我，转给我，我来做。他说：“你看，像舍利弗、大迦叶这样的大弟子，我况且不会那个，是他们未来有那个德行去领导。何况你这个吃人家的口水的小儿，那什么意思呢？原来阿耨氏呢，为了要夺得，就是、说提婆达多为了要取得阿耨氏对他的护持，要去学神通。”那五大弟子五比丘大弟子都知道这个提婆达多的居心不良，都没教他，有一个罗汉年纪很大的罗汉就不知道，不明就里教给他了，教了他教给他神通啊，所以呢提婆达多就在阿耨氏那里就变成小儿，你看本来180公分的一个大比丘变成一个小孩子啦，就在这个阿耨氏的怀中哦，刚刚不是一个出家众嘛，他现在变成小孩子呢，他就这孩子好可爱哦，阿耨氏就叫吐口水，然后呢，提婆达多为了取得阿耨氏的信任，就把那口水吞进去了。各位说，哎呦，好脏哦，哪有可能？怎么没有可能？各位，我们小时候那个阿嬷养那个小孙子有没有？怕太硬啊，阿嬷有没有？啵啵啵啵，哇，不有的孙子叫，有没有这样子？有吗？有，恐怕有的在座的人都吃过，你看哈。所以呢，这个提婆达多就吞进去了。那阿耨氏就觉得，这好好玩哦，就护持他。你们不要以为提婆达多没修养，提婆达多提倡苦恨呢。所以他说：“释迦牟尼佛，我比你更有修行。”所以提婆达多是知见错误的，所以就阿耨氏就听信他了。他说：“你的手为了长一个疮疤，你以为是你生病吗？那是你父王。”很讨厌你，你小时候把你丢到那个剑山，所以呢，你命大没死，刺坏了。所以他就把他的父王，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把他囚禁起来了，任何要把他饿死，只有他的母亲可以去看他。所以韦提希夫人就把自己洗澡洗得很干净，身上挂了一大堆瓶瓶罐罐、叮叮咚咚，涂满了蜂蜜，所以他就靠着吃蜂蜜。啊，奇怪，怎么7天都还没死？哦，只有韦提希夫人去看过他，把父母都关进去。频婆娑罗王就这样子哈、就死掉了。死掉呢，阿耨氏就长疮嘛，长了疮，很严重的疮，很痛。这个就有6个大臣，邪知邪见的大臣出来讲：“王，你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你想谁死就谁死，你要谁活就谁活，因为你是掌控一切老百姓的生命。
所以你纵然做了任何恶事都没有因果报应，这叫遮无因果论嘛。

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臣叫七婆就出来说，王，佛陀今天午夜要在基斯那罗城那个双罗树下要涅槃了，你赶快去，现在只有佛陀能救你，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他说佛陀是个圣人，他旁边的都是圣弟子，就好像好的树林，旃檀树都是旃檀树这个丛林，我是荆棘，长满荆棘的树，怎么可能会接受我，不敢去。那个大神劝没有用啊，那个齐伯大神劝没有用啊，突然空中传来声音，王哟，王，你赶快去吧，法船快要沉下去了，山快要崩塌了，慧日快要阴暗了，桥快要断了，你要赶快去。你在叫谁啊？你在叫哪个王啊？你不会是在叫我吧？阿卓世王哟，哇，果然是叫我。你是谁啊？我怎么只听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的人？我是你的父王，频婆娑罗王。各位，你赶快去，你不要听那个几个大臣邪知邪见的意见。所以各位，你看到那个很感人，慈父一般的佛陀，为了救阿卓世，延迟涅槃时间，先用三昧光照射阿卓世，让他身体好，再告诉他佛法。所以各位想想，这世间最傻、最伟大是不是也是父母？一个你被你害死的父亲，到最后怎么样？他不计前嫌救你。当我看到涅槃经的这段，真的鸡皮疙瘩。你们听了没有鸡皮疙瘩起来吗？这个天下有这样的父母，我们再摸摸心，想一想，天下的子女有这样对待父母吗？有吗？没有，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在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个伟大的母亲，鸠摩罗什的妈妈。鸠摩罗什的妈妈那个很好玩，鸠摩罗什的爸爸是印度人，是逃婚，不要做官，逃到鸠兹国，叫龟兹了，西域 很有名，这个佛教的圣地。然后呢，这个鸠兹国的国王看，哎，这个青年一表人，就把王妹嫁给他。不是，本来是逃婚，对不对？逃官嘛，不想做，结果到这里成就一段姻缘。这个太太受他影响，学佛比他还要精进，他后来说我要出家，就出家了，就带着剃度儿子出家。那鸠摩罗什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展现惊人的才华，然后妈妈突然间懂得各种经论，跟人家辩解这个佛经，大家都讲述他。等到鸠摩罗什出生以后，他是跟一般妇女一样，结果呢他就出了家的母亲带着小孩子七岁的鸠摩罗什就在西域各国行走。有一天走到一个寺院，顽皮的鸠摩罗什，哎，这怎么一个大磬啊？就拿起来像戴帽子，铜磬呢，哈，哎，觉得蛮好玩的。回来想，哎，这是铜磬啊，我怎么拿在头上呢？啊，马上那个磬就像泰山压顶、千斤顶，压得喘不过气来。他问妈妈，刚才我觉得它还像一顶呢帽，什么刹那之间变成泰山压顶了？他说，因为你心中有分别心。后来这个妈妈，等到鸠摩罗什长大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我跟你母子的缘分已经远尽，我要到印度去求法，你未来的姻缘是在哪里？是在中国，但是你去中国对佛教在中国的弘扬是了不起的，但是你本身会有祸害，你觉得 OK 吗？他说只要佛教的传扬中土哦，可以的话，我纵然被放在顶。所以各位，我们以前我们闽南话煮饭的那个锅叫什么？鼎。对，鼎。所以闽南话是古语，是中原古语，叫鼎。我们现在叫锅子是后来才产生的。闽南话太有意思了，我现在随便讲哦，想要那个门，请你打开。我们闽南话叫什么？怕亏。我们觉得门不够开，叫做泡亏亏。哇，亏亏还不够开炮，亏亏亏，哇，有没有这样？那你国语可以，请你把门打开 ，OK？ 有没有把门打开开？请你把门打开开开，那就你怪怪的。所以闽南话是不是很拟声字啊？很有意思的，讲住低低呀、啊，就是那个住脊柱。嗯，所以他说，如果我被人家放在顶来烹煮。顶祸之难我都不在乎，妈妈就很安慰，我的孩子长大了，长大了。所以

0: 他就留在旧时国。
1: 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2: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2: 对，
1: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2: 是，
1: 这道料理叫什么？
3: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1: 来，跟我念一遍。
3: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2: 就是日式烤饭团，
1: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2: 哎，不是，
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们要隐藏。
4: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是长，健康幸福每一天。
5: 有佛法就有办法，
6: 欢喜
1: 有佛法。

当时有一个国王叫苻坚，前秦，听说鸠兹国有一个天才的出家人，就用了十万大军，就把鸠兹国灭掉了，同时把鸠摩罗什要请到长安去。但是苻坚发生的淝水之战嘛，有没有？淝水之战以小博大，苻坚中了箭，回到了北方就死了。然后呢，去攻破鸠兹国的，灭掉鸠兹国那个人叫做吕光，这是一个莽夫。走到半途，听说苻坚死了，就自立为梁王，就把鸠摩罗什像狗一样、像牛一样绑着，在车后这样拖，就到了凉州。鸠摩罗什就在凉州17年。他说：“你这么棒的人，啊，我看你们出家人犯恨多心紧，就把表妹公主鸠兹公主跟他关在一起，哦，所以就在那里17年。我觉得中国历史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鸠摩罗什就在凉州17年。鸠摩罗什多聪明啊，神童哎，他的梵文、印度的语言、西域各国的语言，在凉州刚好学了17年的中文，所以对于他后来翻译经典很重要。那么再看唐代的玄奘大师，他到了印度17年，他中文当然很好，学了17年的梵文。所以各位，我现在说要去留学起码要多少年？看起来要17年啊，那个语言才够的，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所以他后来这个吕光就被姚兴、姚苌灭掉了，所以姚兴就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弄了一个逍遥园，给他那边翻译，每天派10名美女在他的身边。我现在对宝和尚冒犯一下，假如有人请宝和尚到，每天弄10个美女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你说那是什么场面？当然有人就讲鸠摩罗什，你这个不清净嘛。鸠摩罗什说：“好，叫罗什吞针，吞针啊！你们如果敢像我这样吞针，没问题，你就可以有10名美女围绕你。”所以鸠摩罗什讲了8个字，这是我很喜欢的8个字：“淡彩净莲，莫取臭泥。”你看那莲花很漂亮。

样的莲花，你把莲花拿回家去供佛，你会不要把莲花下面那个臭泥巴也一起拿回家吗？你是不是把上面的清净的莲花拿回去就好了？你管它长在哪里？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一直看到人家缺点的那个烂泥，你要看他清净的莲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啊，很伟大的母亲。那我就想我的母亲父母，我的父母，我出生那个时代是台湾才刚刚，我是战后出生，我没那么老，虽然我现在被放在长老院，长得很老的院啊。我还没60岁就被师父放在长老，我有一天说，好像我有那么老吗？啊，就是我那个世代，是整个台湾的经济还没起飞，是战后出生的，还没起飞的，所以我的因缘不在宜兰，不在宜兰雷音寺。虽然我们小孩子有事没事就走路10分钟就到了雷音寺，我常常讲，我的学佛有自觉跟不自觉。不自觉的学佛是6、7岁学龄前就有事没事就跑到雷音寺。雷音寺每年的一个弥陀圣诞是我们宜兰人的嘉年华会，宜兰人快要沸腾了，而且我们最喜欢的歌，每天晚上大阪香丸都不晓得，今天晚上可能沙琪玛，明天可能是面包，面包有的是 cream 的，有的是红豆的，明天可能是个素包子，最期待是最后那天一定是个寿桃，所以我们小孩子就乖乖的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很开心啊，很认真的念，念念1、2个小时，然后听佛教故事。那我比较调皮，我觉得那小孩子念那没意思，我就会跑到那个大殿，昏黄的灯光下有一个和尚坐在那里，止境嘛，我听不懂他的话，我没有还没读书，我根本听不懂国语啊。我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我妈妈交代我说，老师说什么的你都要举手。我说哦，我记住了。老师说没有带手帕手指举手，我也跟人家举手。其实我带了呀，哈，所以不能什么都举手。结果我就在那偷看，哇，那个和尚，所以我看过师父三十几岁的他，好帅。因为我小孩子我不懂那个，就很爱看啊，所以我们宜兰人就叫他北门口的师父。所以我从小就叫他师父，很自然的，好像叫他师父是宿世因缘，就从小就应该叫他师父的。那当然后来念书嘛，我就在念书，我念中学，我们那个时候中学是要考试的，初中要考试，你就知道我有多大年纪，国中前的。那我们在宜兰的女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南洋女中。那我的父亲，我待会来讲我父亲，我是要讲我的母亲哦。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妇女，但是她很重视教育。那我们这个宜兰人有一个习惯，今天这条街这一年有哪些子弟，哪一家的子弟考上学校，好像是全这条街人的光荣。所以我考上了南洋女中，就隔壁邻居啊亲友就来道贺哦。我母亲是一个很传统，是以丈夫为天的，人家就来到，哎，恭恭喜恁到某某人考掉吼，考上了，哎，非常罕见。我母亲本来是不会去张家长李家短的，讲话细声细气的。她的父亲是个清朝的举人，我母亲吼，所以她是有个家学渊源。就我爸爸就说考上了，但是学费不晓得在哪里。哈，我母亲狠狠地瞪了先生一眼，在孩子的同学同学面前讲这样的话，给孩子没有面子。哇，哦，我妈妈终于很帅的跺了一回哈，哇，狠狠瞪我父亲。那你要想，那个时候学校就规定，某天的下午4点半，你假如没有去注册，就形同放弃了。那因为我很那时候经济很差，经济很拮据，我就不敢跟父母讲，怎么办？看那个时钟，一分一秒的过去，急得不得了。大概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我母亲用那个包包，那古代人不是那个包过来包过去折折折，因为那个钞票是折了4折，一折一折，他就用一个包包，他跑去当铺，他把他积蓄了很久的金戒指、碎金子，他拿去当金子，让我去读书。我是那天全校最后一个去注册的。假如没有我妈妈的果断大舍，我现在可能就是女工吧，就流水线上的，就改变了我的一生。
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很重视哈，很重视教育的。那她呢，做事很细腻。我们经济再怎么样，她一定会让过年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吃完年夜饭，她就把你的新衣服、衣服啊，就折叠，你照她的顺序，就从里面穿到外面，鞋子、袜子，是如此的细腻哈。所以我母亲是一个我对她的一个很感佩的。然后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可以很豪奢的出去玩，把有限的压岁钱挥霍一下啊。但是不管你怎么玩，你怎么花钱，过年的压岁你怎么花完，你回到家永远有一个人坐在灶前，像我们说那个大灶有没有哈？锅灶大灶嘛，就有一个妈妈，她就在那边一个木头这样添那个柴火。那小孩子回来呢，打开狼绳有没有？狼绳啊，那个大的那个哈，就有龟筋，有饭啊，有菜啊，你就永远有温暖的饭菜。所以那个母亲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暖色系的。

0: 退伍之后，
1: 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吕，山口吕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2: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釉它会有釉，这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1: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2: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点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不好，那乌的会流下来，对病人来都真害怕。
1: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2: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盖，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窑，
1: 因为一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的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在保留的烧法。
3: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朋友啊，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健，
1: 我是泰瑞，
0: 耶，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又有美味的料理要为大家呈现哦。
1: 嗯，
0: 盖老师，
1: 是，
0: 今天这道料理哦，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熟悉，
1: 你才刚刚吃过，
0: 我吃过它。哦，老师在这个新家装潢之后，有请大家去他家里面做一个这个
1: 立厨
0: party，
1: 对，
0: 对不？然后老师就有这很贴心的准备了这道甜点给大家吃，很好吃。这道料理叫什么？
1: 这道料理叫做英式的柠檬凝乳哦，你也可以叫它 mousse 啊，它的英文叫做 lemon posset。对，
0: 来跟我念一遍
1: lemon posset。那这道菜呢，这道甜点呢，它是从英国的中世纪开始就有的，
0: 嗯，
1: 是非常算是有历史的一个甜点嘛。那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吃酸的味道，那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甜点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就非常的爱，因为它从外壳外形就看起来很酸的样子，那它就是用这个黄色柠檬，当然绿柠檬也可以，它就会当它的这个外皮就是它的容器。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教大家怎么样把这个柠檬做成容器。
0: 这个甜点呢，其实在以前的年代它其实是有这个抗感冒啊，或者是提升免疫力的功能。
1: 对，
0: 莎士比亚呢也曾经把这个甜点呢放在他的作品里面，你看看多有含义。好，来老师，我们怎么开始？
1: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准备了黄柠檬，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0: OK，
1: 来，我来教你一次。那我们这个柠檬洗好了以后呢，把它切开。哦，好，然后你看这样对半，对不对？
0: 嗯，
1: 这个中间这个白色的部分我们一定要一刀切，但你不要切得太深哦，太深的话你把这个果皮给穿刺了，这样就不好。
0: 这也算是刀工的一种哦。
1: 嗯，轻轻的划过四周。
0: OK，就划开就好了，就这样
1: 划开。然后我们要用这个汤匙把它稍微这样捞起来。
0: 好，
1: 我们来试试看，像这样子。
0: 挤柠檬、切柠檬我看过，挖柠檬还真的是第一次。
1: 试试看，
0: 挖一下哦。
1: 对，往里面这样子把它挖下去。哦，好了。
0: 哎呦，
1: 这样子，
0: 嗯，哎，哎，有没有？有没有？
1: 有，
0: 乱七八糟，
1: 怎么会这样？
0: 怎么会这样呢？奇怪
1: 欸，你平常在阿泰师傅那边学的刀工呢？
0: 不奇怪，希望阿泰师傅这集不要看到。
1: 轻轻的，轻轻的，把它拨开。好，下来了，这样子，一个，哎，厉害啦，
0: 是不是？
1: 这样可以
0: 啊，是不是？好，
1: 熟能生巧，
0: 是不是？好，
1: 好，你可以再烧这个，然后我们再继续讲解一下我们的食材。首先呢，这个原始的比较传统的配方，它是鲜奶油配上酸，然后它会凝结成像凝乳一样的东西。那我们把这个动物性的鲜奶油把它拿掉之后，我们要想的是我们要如何再还原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用了两种植物性的油脂。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边就是我带来的这个生可可脂，然后它有一种你闻闻看那个巧克力味道。
0: 哦呦，
1: 对，这个就是生可可脂，那你用一般的可可脂也可以哦，没有问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用椰子油。那这个椰子油呢我建议用没有味道的那一种，如果用的是那种特级的，它的椰子味会非常的明显。那为什么要用这两种油脂呢？因为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物理特性，这个物理特性呢就是遇冷就会凝结，那遇热呢就会溶解。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先让它溶解。
0: 了解。
1: 好，然后之后我们放到冰箱里面的时候它才会凝固。
0: 嗯，
1: 好，那但是呢你看哦，其实我们的用量都不会太多。
0: 没错，
1: 对，我们就是要让它能够凝结啊，来取代这个鲜奶油。
0: 嗯，
1: 好，我们要让它整个都融化掉哦，所以我们要隔水加热。然后呢这个lemon posset 的这个 主体呢，我们现在除了油脂以外，我们用了嫩豆腐，嫩豆腐就是它这个甜点里面的基底，
0: 完全不用任何什么淀粉啊，什么通通
1: 不用，我们用很滑顺、很柔软的这个嫩豆腐。那不要用板豆腐、啊，因为板豆腐呢，它的味道、它的豆味会比较重，然后它的质地呢也不会那么细滑。
0: 了解。
1: 鲜奶油它有一个特性，它就是有一种圆润的乳脂感。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食材来替代它呢？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啦，又常出现的这个生腰果。那这个生腰果呢，我们是把它泡了4到6小时，然后它会有带一种甜美的乳脂味啊，我们就可以拿来取代这个鲜奶油。好，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刚挤出来的柠檬汁，很重要很重要的柠檬汁。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二砂糖，我们必须要有糖分。还有一个除了柠檬汁，因为柠檬汁带来的是酸味，我们需要不一样的香气，那这个香气通常就是来自于这个皮，它是里面有精油，所以它那个香气就是来自于这里。那通常我们会用那种刨丝刀嘛，对不对？我们今天呢，我们就直接这样刨
0: 啊，全部哦。
1: 对，
0: 我们要这么多皮啊。
1: 是的，我会用了一颗。
0: 所以说我们在挤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再多准备一颗皮的部分，对不对？
1: 对，我们会准备另外一颗皮的部分，然后把汁挤出来。
0: 了解。
1: 好，哇，好香啊。
0: 很香，
1: 它这个跟柠檬汁完全不一样，
0: 我整个手都是香的。
1: 好的，那我们这个油脂有没有溶解？好，你看已经几乎可以了。好，我们把它关掉。那我们接下来把所有的食材呢，我们就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
0: 嗨，
1: 好，首先我们就放进来。
0: 哎，老师让我来。
1: 好，
0: 腰果。
1: 对。
0: 来，豆腐。
1: 对。柠檬汁，
0: 柠檬汁，
1: 对，
0: 二砂，
1: 对，
0: 柠檬皮，
1: 它会让整个这个凝乳呢会变得很立体的这个香气。
0: 咱们的油脂
1: 是，我来刮一刮，一点也不能浪费。
0: 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哦。好了，来喽！很香哎，那味道马上就出来了，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那个油脂感。
1: 我先按暂停。如果你的这个机器呢，还有更厉害的操作，就是坚果酱的那个部分，这样子打，它会很大声，大家会有速度很快。
0: 时间上就有差了，而且那个细腻度也有差。好的，老师，
1: 是我们来
0: 交拿完毕。
1: 哇，
0: 很香，而且你看这个质地丝滑。
1: 没错，
0: 好丝滑。
1: 好，那我们把它倒进来。
0: 好的。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哦，我都闻到那个香气了，
0: 很香啊，那个油脂感的味道是舒服的。
1: 你闻闻看，
0: 对啊，
1: 是不是有没有加柠檬皮会差很多？
0: 差很多，
1: 对，好，那我们接下来把它放进来。震一震，
0: 刚刚这个把那个柠檬里面挖掉的皮哦，不要丢掉哦，这个是我们要。这个盛盘的这个容器哦，
1: 柠檬肉呢就可以把它挤压汁出来汁，然后这个柠檬皮呢就是当做它的容器，
0: 好像还原一颗柠檬的感觉，
1: 那可爱，
0: 好可爱哦，这个宴客很适合，
1: 对，很有夏日的氛围，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黄柠檬不会很难。把那个肉拿开耶。
0: 对啊，我刚其实第一颗
1: 多练习几次，
0: 第一颗会比较，第一颗失败了，然后我觉得第二颗开始就蛮上手的。
1: 好，最后一颗，那我们多出来的这个慕斯呢，我们就可以放到其他的像布丁杯里面，
0: 了解，
1: 也是可以的，
0: 不要浪费。
1: 好，那我们这样子就完成咯。
0: 好，
1: 要放到冰箱里面，大概也是4到6小时或者是隔夜。
0: 了解。
1: 那拿出来呢，它就会凝固了。
0: 了解。朋友们，看一下，很高级耶。一冰起来之后，你看有点像是介于慕斯跟布丁中间。
1: 没错。那我们可以给它装饰一下。然后我们可以，譬如说，如果真的要宴客啦，你也可以放一点像小花朵上去。我觉得也很适合。
0: 而且老师买的蓝莓我真好，
1: 很可爱哦。
0: 做菜带几颗来就好，你带一盒来真的是。好，来，观众朋友们，漂漂亮亮的，来吃点点，太赞太赞太赞！来，老师，咱们两人就品尝这一颗吧。
1: 好啊，我真的觉得这个超级可爱的，看有没有复刻你在我家吃过的味道。
0: 好，吃看看啊、喔。
1: 好。
0: 啊，你看那个质地，
1: 很软滑。
0: Mousse， 搭配一颗蓝莓，好，再看啊、
1: 喔。我来吃看。好吃，好香哦，
0: 超好吃。因为加了可可脂，所以它那个慕斯的那个厚度很重哦，你不会好像是抿一下就不见了，它存在感很高。然后你吃下去之后，它那个柠檬是香，但不是酸，它把那个油脂油腻的感觉压下来了，它变成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味道。对，那我觉得今天老师搭配蓝莓是好的，因为蓝莓有一点点酸，有一点点甜，加上它有一点点的口感，它反而会让你咬进去的时候，它多了一个那个口感，我觉得是丰富的。
1: 对，
0: 我觉得关键是老师你后面加了那个柠檬的皮进去，
1: 对，
0: 让它那个香气很 pure。
1: 没错，它那个柠檬皮啊，一定要加，也不要浪费掉，所以我们就把它打到这个里面，而不是只是撒在上面而已。
0: 没错，没错，这个很适合宴会啊，因为你今天吃完一堆主食之后，你来一个这样子比较清爽的解腻的甜点，我觉得是很适合，很棒，然后没负担，因为是我们用豆腐做的，
1: 对，我们还有蛋白质呢，
0: 多好啊！交给各位了，如果今天接下来要宴客，想不到甜点要做什么，这一款甜点我真的觉得是百搭的，
1: 推荐。
0: 好，交给各位休息一下，我们还有更精彩的料理，等一下回来。
1: 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柠檬意大利面。
0: 哦，你看这个质地，
1: 对，马上就浓稠
0: 了，太赞了，太赞了，
1: 哇，好香哦，
0: 好香哦，哦，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的，
1: 这个酱汁不得了。
2: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5年10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3: 对，
2: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4: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3: 20到30分怎么看得完？
4: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5: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3: 对，
5: 你就看不下去。
3: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4: 我的其实可以，
2: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3: 哦，是哦。

0: 欢迎回到幸福食堂，凯瑞老师。
1: 是，
0: 我们上一集
1: 做
0: 介绍了甜点。
1: 对，
0: 我在想说，凯瑞老师怎么会没有想要来一个咸的东西呢？
1: 没错，
0: 果然就来了。哎，但是凯瑞老师，我们这一集是柠檬呢。
1: 对呀、
0: 啊，怎么可以柠檬有咸的东西？
1: 对，柠檬不只可以做甜点啊，做咸点也是非常好吃。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奶香的。充满奶香味的柠檬意大利面。
0: 吃过吗？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没去过意大利耶。
1: 哦，
0: 我在意大利居然没有吃过柠檬口味的意大利面。听说这个是在南意啦，因为他们会盛产这个世界的大柠檬，巨型柠檬。然后呢，天气如果很热的话，哎，来点柠檬的滋味，可以开胃，也可以消暑
1: 啊！真的，真的，
0: 对不对？没想到柠檬可以入意大利面。来，我们从食材开始介绍，今天准备了什么？
1: 好，那这个食材呢，我们今天要做纯素版本的。那一般的这个意大利面呢，如果是奶酱的味道的话，它一定有很多的鲜奶油啊、奶油。那我们要怎么样去取代这两种食材，然后让它也很 creamy 呢？我们就要派出我们的老朋友了，就是生腰果。那一般的我们的生腰果都会拿去泡4到6小时，让它变得胖胖的，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再去打生腰果的时候，它就会变得很软滑、很细致，然后带着甜美的味道。不过我们今天做的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哦，还有不一样
0: 哦。
1: 我们把一半的腰果的分量拿去烘烤，
0: 像这个样子，
1: 对，没错。
0: 哦，上面已经有一点这个焦焦的，
1: 对，
0: 哦、
1: 金黄色的，
0: 没错，
1: 把它烤出它坚果的香气来。
0: 了解。
1: 那我们把它打在一起呢，就会一样有乳脂味，但是同时也有坚果的香气，会让它更有深度一点。
0: 好，所以这是这两个搭配，腰果酱又是升级了。
1: 是。
0: 好。
1: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营养酵母，我相信大家的如果有看幸福食堂的话，一定会常常看到营养酵母的出现。
0: 老班底。
1: 对，那这个营养酵母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它不是是啤酒酵母，它不是哦，这是常常会出现在会产生糖蜜的，比如说甘蔗啦、甜菜根的发酵的一个产物哦，那它带有一种可以取代起司味道的风味。
0: 好。
1: 然后呢，一样我们用了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0: 一秒到意大利的秘诀就是在这个香料。
1: 嗯，没错。还有我们说的柠檬嘛，对不对？
0: 是。
1: 所以除了柠檬汁以外，刚刚我们有介绍说柠檬皮我们也不能放过，所以这个柠檬皮也是我们刚刚刨好的。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无糖豆浆。那我们的基底呢，就是要用这个无糖豆浆啊一起拌进去。那无糖豆浆呢，它吃起来会比较温润，当然你要用任何的植物奶也都可以哦。
0: 了解。因为这个通常一般会用鲜奶油，对不 对？那如果今天是吃全素的朋友们，就可以用无糖豆浆。
1: 没错，没错。
0: 哦、好，刚刚不是说意大利面吗？
1: 没错，我们是说，虽然说意大利面，但是我前一阵子呢去了宜兰的一个面的观光工厂，然后我发现，哎，台湾就有那种很耐煮的面，煮出来一点都不逊于意大利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我们本土的这个面来做。
0: 当然，大家要用意大利面也是没问题啦，哈，
1: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
0: Okay.
1: 但我觉得，如果我们台湾可以有很不错的面啊，大家也可以试试。
0: 了解哦，那我知道了，这个可以发挥东西太多了。用这种比较好煮的面，对不对？我们台湾的东西也可以，或者真是想要吃健康一点，意大利面 DGI 也没问题。甚至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卖场都会卖一些什么菠菜面啦，
1: 可以啊，
0: 燕麦面啦，荞麦面啦，豆腐面啦，
1: 哦，可以，
0: 都不错哦。
1: 对，都可以试试看。但是我会觉得最适合的面啊，就是要耐煮的面啊，它不要一下子就煮化掉、煮软了。
0: 了解。
1: 还有煮面有一个诀窍，就是宽水煮面。不管你是煮面、煮水饺啊这种带淀粉的面食啊，一定要很多的水下去煮，不然它很容易煮的就是黏黏滑滑的，这样就不够好吃。
0: 了解。
1: 好，那我们在等面的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来打酱。
0: 做酱。
1: 好。
0: 来，怎么操作？
1: 一样，
0: 全部加进去吗？
1: 对呀、啊。
0: 来，烘烤过的腰果。
1: 对，柠檬我们晚一点。
0: 泡过水的腰果。营养酵母来一点。
1: 是。

0: 要的
1: 柠檬皮，嗯，来一些。
0: 对，我们一定要把它打进去哦，这样子它的柠檬的香气啊才会完整的在这个酱汁里面。
1: 了解。无糖豆浆来一碗，
0: 先半碗，
1: 先半碗。
0: 对，我们要让这个酱汁呢打匀了，再把剩余的酱再放进去。
1: 没问题。
0: 剩余的这个豆浆放进去。
1: 好，所有的配方比例在节目后面都会跟大家介绍哈。
0: 这个，
1: 我们用酱的模式，
0: 对，
1: 按开启。

0: 我已经闻到那个柠檬的香气，哦，很香，哇，非常香。
1: 那我来看，哦，哇，很浓，欸，对不对？
0: 腰果用两种打，真的不一样。我闻到好重的那个
1: 坚果香，
0: 对，嗯，而且是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
1: 对，
0: 哎，很有深度啊。
1: 好，我们再把剩余的放进去，
0: 好，
1: 然后我们再刮一下它的盖子，
0: 不要浪费。
1: 对，
0: 哇，哦，这个好棒哦。其实如果不知道今天要做意大利面的话，我会以为今天要做的是面包的抹酱，或甚至是一款甜点哦。
1: 对，
0: 哦，
1: 没错。好，我们再
0: 来，
1: 一下下就可以了。
0: 只是把它融合一下啦。
1: 对，没错，不需要很久的时间。
0: 打开来，比较湿润一点的酱哈。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刚加了多一点这个豆浆之后那个气味就不见了，它的香气一样存在，柠檬香气一样很重，坚果的味道还是闻得到。
1: 没错。
0: 好，老师。
1: 好，我们把它直接放到锅子里。
0: 直接倒入锅里。
1: 对。
0: 来哦。很香啊。
1: 有没有闻到？
0: 有啊。
1: 这个腰果的处理方式不同呢，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那最重要的是，很多人会说，哎，我是不是只能用生腰果呢？其实不是哦，其实所有的带有奶味的这种坚果你都可以使用，譬如说松子夏威夷果仁，这个都可以哦。
0: 了解。
1: 对，
0: 取决于你的口袋深度。我只能说啦，哦，
1: 对，没错，
0: 你要用松子打酱也没问题，但请不要在月底的时候使用。
1: 好，你看我们的做了老半天，我们的面才刚刚要熟，就找到这个面是非常耐煮的。
0: 了解。
1: 好，那我觉得也煮得差不多，我刚刚有摸了一下，它还有一点点面心，这样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0: 我们还有点时间让它收汁。今天如果要做意大利面的话，其实大家可以翻到后面，它会告诉你这个煮的时间，比方说十分钟，你要再让它收汁，可能煮到八分钟或是八分半，你就要拿起来了。收完汁再过一分半钟，收完汁起锅刚刚好。
1: 对，
0: 如果回去操作的话，一样哦，这个意大利面特别注意一下。
1: 是，我们把它拿起来，然后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酱汁，好，把它放进来。
0: 怎么那个柠檬的香气越来越重啊？
1: 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放这个意大利香料粉。
0: OK。
1: 好。然后呢，放一点盐，我们刚刚都没有放盐嘛，我们来放一点盐。最后呢，我会放柠檬汁。但如果你喜欢它煮久一点，它的柠檬味道会淡一点，然后比较进入这个酱汁。那如果喜欢酸的话，那我就会最后再来放。
0: 了解。哦，你看这个质地，
1: 哦，对，马上就浓稠
0: 了，太赞了，太赞了！
1: 哇，好香哦，
0: 好香哦。老师，我来切一些柠檬，等一下可以放上去。
1: 好啊，那我来盛盘，
0: 切片好吗？好好吃的感觉哦，
1: 是不是？
0: 这个质地很赞，而且我跟你讲哦，观众朋友们可能在电视前面哦，看起来觉得好像有一点重哦，其实旁边闻起来是清香的，轻轻柔柔，
1: 没错，
0: 很像一款甜点。如果我不看的话，
1: 你闻到的那个味道吗？
0: 对，
1: 好，我们来试吃，
0: 来试试看。哇，这绝对好吃，这一定好吃哎。
1: 这个酱汁不得了哎！
0: 来，观众朋友们一起品尝，吃看看哦，咬看看哦，我这个质地就对了。完蛋了，乱了。
1: 很香哎，
0: 好搭。
1: 够酸，但又不是太酸。
0: 对，
1: 刚刚的甜点呢，它是属于真的非常的清香，非常的酸。那它这个呢，就是把这个奶酱呢，把它的这个厚重感呢降到最低。然后，因为我们加了刚刚有加了两大匙的柠檬汁，
0: 柠檬的香是盖过了整个寿司。你吃起来，其实它就像我们吃那种，你明明在吃一个奶味很重的东西，但是你的喉咙跟你的整个口腔的味觉是清爽的。
1: 对。
0: 然后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个酸气，
1: 真的，
0: 边咬边会觉得有趣。 你咀嚼到后面之后呢，意大利香料就出现了。
1: 对，
0: 它就有一个意大利的那种南意的风味出现，告诉你说，哎，我是意大利人哦。Bonjour。
1: 哦 ，OK， 现在就不用去了，在这边就可以环游世界，到意大利玩。
0: 很有趣的一道意大利面，这一款奶酱是你在吃的时候你是很清爽的，很适合夏天来一个这样这么舒服的一个奶酱柠檬的意大利面。这个寿司好吃到我觉得什么面都可以啊，面包也行
1: 啊，面包也可以，
0: 你就切一些面包烤过的，然后直接这样沾。
1: 对对对，也很好吃，也很好吃。而且我们在煮面的时候啊，像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哎，我想要再稀一点，它的酱如果太浓郁的话，就是我们的煮面水就可以放一点进来，然后它就会比较稀，比较那个有流动感的酱汁。
0: 了解，我、这个是非常好吃的。我现在吃到后面那个烤过的那个坚果香气又出现了，
1: 对不对？
0: 我一直闻到，我刚才吃的时候我一直在找它，可它藏在很后面，它到现在才出来。
1: 对对对，
0: 很有趣，这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学起来。这是我真的没有吃过的意大利面的口感，真的大家必须在家里面尝试一下
1: 哈。
0: 真心推荐啦，很好吃，这个不需要多说了，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非常的满足。等一下再把自己的东西煮一煮哈，叫我们大家都一起吃一吃哈。
1: 好，
0: 太感谢了。期待老师带来更多好吃的料理，
1: 谢谢
0: 高老师，
1: 谢谢文姐，
0: 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知足常乐。
1: 赶快来吃饭喽！
2: 谢谢妈妈。
3: 好，我们走喽。
2: 妈妈再见。
1: 再见。
3: 哎，中午的，有一些凤梨比较早熟，我摘几颗让你带去活食供活。
1: 好啊。
3: 来，走喽走喽，坐好。那给你，
1: 反过来还可以用啊，买新的很浪费耶。
3: 哎呀，没差啦，送你送你。
1: 喂，
4: 阿比妈，赶快过来，大家在我这里喝下午茶呢。
1: 可是我刚从田里回来，一身脏呢。
4: 哎呦，你别客气了，就直接过来吧。
1: 阿广妈找我去喝茶，我过去一下哦。
5: 我每天啊忙里忙外的，偶尔能像这样聚聚喝个茶真好。
6: 没错，就是要充电一下，回去啊才有力气继续做牛做马。哎呦，你什么时候买这条爱心项链的？
7: 就上礼拜去夏威夷玩，我老公买给我的情人节礼物了。
1: 好漂亮哦。
5: 我老公啊比较老派，他去日本出差买了这只手表送我。
7: 很不错啊，
1: 也是新型的耶。
6: 哎呀，就我老公比较俗气，只送了一盒巧克力。哎，
5: 不会啦，巧克力吃了心情好啊。
7: 对呀，送吃的比较实在啦。
3: 哎呀，没差啦，送你送你。
7: 大家别光顾着说话，来喝茶喝茶。
8: 哇，这个空拍机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影哦。哇，嘿嘿，来，大家轮流玩，一个人限时两分钟。
2: 我先。
1: 哇，好厉害哦。
2: 准备回旋飞行。
8: 时间到，下一位。
3: 我差一点就回旋飞行了。
8: 每个人都是两分钟哦。等一下。
1: 哇，
8: 你们看，
1: 还能追踪摄影哎。

0: 阿弥陀佛，往中间放，没关系的。不好意思，我的凤梨比较寒酸。阿弥陀佛，你栽种凤梨付出很多心力，这样的果实最甜美，代表的心意也最珍贵。
1: 谢谢大师。妈妈，我要买空拍机。那是什么？就是一种跟遥控飞机很像的玩具的。我想要买。玩具？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要玩，不然以后种田辛苦又没钱。你努力读书，长大找到好工作，要买什么都可以。
2: 你每次都这样说，人家阿广都不用努力就有。哼，阿比，阿比，哼，哎，你们看哦，哎，
3: 哇，
2: 马上
3: 洗出来耶，好厉害哦！
2: 哎，阿比，阿比，借你玩。
4: 又拿新玩具来炫耀，你去找别人玩就好了。
2: 啊。

0: 玩就不玩，谁稀罕呢？
1: 师父，阿比羡慕阿广有新玩具，还跟他闹得不愉快，怎么办呢？
2: 欢喜，你认为大楼的灯比较亮，还是我们这盏小灯呢？
1: 这灯这么小，一定是大楼的比较亮啊。
2: 嗯，但是大楼的灯再亮，也照不到我们。在这里帮我们照明的，却是这盏小灯。
1: 对呀，师父。
2: 羡慕或嫉妒，都是因为跟别人比较。我们不去比较，珍惜身边拥有的，就能快乐与知足。
1: 对呀，没有新玩具也是可以打球，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3: 哎，欢喜，我有个秘密计划，你要不要参加？
1: 秘密计划？
3: 我跟你说，就是啊。
1: 哇哦，听起来很棒哎。
3: 对啊，你要不要参加？
1: 我是很想啦，可是最近佛寺比较忙。
4: 好吧。
0: 你们看，咦？
1: 哼，哎，阿比，
5: 哼，
1: 哎，阿比，阿比，平常你跟阿广最好了，怎么会这样就生气呢？
4: 好啦，我就是嫉妒啦，谁叫他常常拿新玩具在我面前晃，看了就烦。
1: 没关系，有个比玩具更厉害的东西。我带你去看
4: 啊！
1: 达杜，
3: 欢喜，你不是没空吗？怎么又跑来了？
1: 我是没空啊，但是有人有空哦。
3: 阿比，
4: 是什么东西比玩具更厉害啊？
3: 你看，
4: 哇！
3: 阿比，走了走了，
4: 好。
3: 走，我们再去多捡一些。
4: 拜拜，
3: 再见。

0: 卡杜，怎么样了？
1: 完了，彤彤都没了。
0: 啊？怎么会？
2: 发生什么事啊？卡杜跟阿比用纸箱盖了一座超级大的城堡。
3: 哇，我们也想玩。
1: 可是昨晚的大雨把纸箱都淋湿弄坏了。
3: 好可惜哦。
2: 哎，明天放假，不然我们重新盖一座。
3: 我可以帮忙。
0: 太好了。
2: 阿广，你要一起来吗？
4: 不要好了，有人可能不希望我加入。

0: 纸箱好像不够哎。
1: 啊？
2: 啊，差一点就完成了书。
3: 嗨，是阿广。
4: 啊，原来是要盖城堡，难怪阿广跟我要纸箱。
5: 对不起啦，我之前嫉妒你总是有新玩具，才会不想理你。
3: 哦，你在说什么了？我们是哥们耶！哎，大家快来帮忙了，我的手好酸哦。
2: 嗯。
6: 耶！完成了。
7: 我们阿广竟然为了一个纸箱城堡，自己的宝贝玩具掉了都不知道。
4: 跟朋友一起做的玩具可能更好玩吧。
8: 哎，那，嘿嘿。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
1: 哦，
0: 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很好。
5: 很危险哦，
6: 红色就表示学过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幸福。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12: 欢喜
13: 欢喜。

0: 透人生。
1: 妈，
2: 我们今天在哪里聚会啊？
1: 我家。
2: 最近不景气，钱真是难赚。
1: 是啊，大家有什么省钱的妙招啊？
3: 我会在马桶水箱里放装水的保特瓶。
4: 我们出门啊，都关掉总电源。
5: 我都唱歌给母鸡听，它就会咕咕咕多下几个蛋，省了不少菜钱呢。

0: 我的秘诀就是不能丢。这个包包就是用牛仔裤做的。
1: 哎呀，好厉害哦！
2: 像我们家小黄瓜生产过剩，该怎么办呢？
0: 小黄瓜过剩啊，我有办法。噔噔，酱瓜完成。
2: 好吃，
1: 好吃哎！
2: 可是这些分不完怎么办呢？
0: 我拿去佛寺分享好了，义工们呐、最喜欢吃脆瓜了。
3: 好啊，
4: 拿去吧。
0: 哎，是前几天买的彩券，来对一下，对了一星，好的开始。第三组，第四组。
2: 最近有学童绑架的新闻，大家要注意身边的陌生人，同学们要结伴同行哦。
5: 知道，老师再见。
0: 茉莉啊，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6: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丢掉啊？
0: 因为有新的了呀。等等，
6: 哇，好漂亮。
0: 那西装你的啊？
7: 我有啊。
0: 哎，你不懂，人家柜姐说名牌的剪裁就是不一样、我们环游世界说了十几年，下个月有个欧洲团，我马上报名。
7: 我工作都排好了，哪能说走就走啊。
0: 啊，还要多带几卡旅行箱，这样才够血拼。
8: 太棒了。
9: 茉莉，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哎！哇，发夹也好漂亮哦！哼
6: 哼，姐你看，
9: 哇，这是珍珠吗？
10: 我来捡。
9: 怎么办？
10: 没关系啦，叫我爸扣我零用钱来还你。
11: 茉莉，这个发夹要多少钱呐、
6: 我妈说在百货公司买的，一个要2000元。
10: 2000元。
6: 没关系啦，我有好几个，不用赔了。
0: 这个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一人一个。哎
1: 呀，这个牌子很贵耶。
0: 名牌真的不一样耶。
2: 对了，你不是都不买名牌的吗？哎
0: 呀，那是因为没钱呢、现在不一样了。不好意思，我得去接小文下课了。最近治安不好，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安心。
1: 就是啊，听说有个财团的小孩被绑架，还勒索好几千万呢。
12: 好可怕 啊！幸好后来人没事。
10: 得分！哼，动脉动脉，看我的！
6: 给我给我！
10: 阿炳！
13: 干嘛突然乱传球了？
10: 我怕弄脏茉莉的衣服了。
6: 什么？我想休息一下，你们继续玩。
9: 你看，你看，就是他。
12: 上课干嘛穿成那样啊？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家有钱啊？
9: 对呀、以为自己是公主，结果是没有人要你的公主。走了，
12: 他生气了。
9: 这种有钱人我们惹不起。
14: 师傅，茉莉不是故意在炫耀。但是大家的反应却让他很难过。
15: 欢喜呀、同学们即使是无心的，却也会造成茉莉的伤害。如果是出于嫉妒而用话伤人，那就更不应该了。
14: 师父，那我可以怎么帮助茉莉呢？
15: 你能够了解她，作为她跟同学之间的桥梁，就是最好的帮助了。
14: 谢谢师父。
0: 人家百货公司柜姐说我操劳多年，需要用燕窝来补补气。哎呀，怎么都是酱瓜呀？对了，上次跟你说的投资顾问郭总裁，你还记得吗？他说上一档啊赚了几百万，我都没跟到。但是现在能量石更夯，卖出后的价差可达数倍。我们要学学人家，以钱赚钱。
3: 哎，
7: 我今天很累，想要休息一下。
0: 对，
6: 妈，我明天不想穿新衣服。
0: 有新衣服干嘛不穿呢？
6: 穿那么贵的衣服去学校，同学都觉得我很奇怪。
0: 来，这盒巧克力带去学校分一分，大家吃得高兴，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10: 下午公园有偶像团体要来表演呢。
9: 这是公益演出，不用买票。
4: 那太好了，不然票那么贵，谁买得起啊？
13: 嘿嘿，你买不起，但有人买得起呀。
14: 大家不要这样，别班同学说他炫富是因为不了解茉莉，这种说法会让人很难过的。茉莉，下午大家要去看表演，你也一起来吧。
6: 你们希望我也去吗？
8: 当然啊。
6: 谢谢大家。
2: 小姐，走吧。
6: 这是我妈新请来的管家阿姨。阿姨，下午我想跟同学一起去看表演。
2: 不行，你妈特别交代，一下课就要接你回家。
6: 我不要。
2: 快走了。
6: 不好意思。怎么变成这样？
2: 太太今天把家具都换新的了，我去做饭。
7: 哎呀，这些我都不懂，都让你决定还不行吗？
0: 不懂可以学呀，每次讲到投资你就不听，你做工能赚多少钱呢？
7: 我没这么贪心，钱够用就好。
0: 你说什么？这个要好几十万呢，你们别开玩笑。
16: 照
10: 嘿嘿，走喽！
14: 阿伯，
10: 等我，
4: 小姐。

0: 茉莉，白板在窗户上啊。小姐下课了。啊，小姐呢？啊，在哪呀？太太，哎，太太！
1: 郭总裁呀，我们的能量石涨到多少啦？
2: 哎呀，别提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波能量石转手大失败。
1: 啊？怎么会呢？那现在脱手可以吧？至少把本钱拿回来啊。
2: 什么本钱？那些都是千元油找的假货，损失比你还大呢。
1: 什么？是你介绍我买的？你可不能这样就……喂喂，可恶！我的钱呢？太太，太太，小姐不见了。什么？太太，茉莉，茉莉啊！
3: 喂，警察局吗？
4: 茉莉，茉莉，
5: 茉莉，
6: 茉莉，
3: 天气这么糟，
6: 茉莉是到哪里去了？
1: 茉莉，茉莉。茉莉，妈妈对不起你。

0: 这酱瓜真好吃啊！这是您之前送来佛寺的酱瓜呢。啊！哎呦，现在想想，山珍海味反而不如当初节俭时的好滋味。嗯，有钱买得到食物，但买不到食欲；买得到物质享受，但买不到幸福安乐。
1: 大师，您说的对，我做佛寺义工这么多年，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妈。
0: 啊，茉莉！哎呦，
1: 妈，
0: 你跑去哪儿了？有没有怎么样啊？

0: 放学后不想跟阿姨回家，就偷跑走了。后来看到七福号公车，就坐上去，来到了佛寺。妈妈，对不起，害你那么担心。
1: 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回来就好。谢谢大师，谢谢住持，谢谢大家。
2: 今天要做梅子腌黄瓜、凉拌小黄瓜、小黄瓜炒甜不辣，还有什么？
3: 还有这个啊！
4: 想不到莫爸爸还会雕花呢。
1: 哎，别丢，这些也可以做成小黄瓜沙拉。
4: 哎呦，这样才对嘛！我们的茉莉妈妈回来喽。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或包租婆，因为这样每个月呢可以月领高额的租金，就可以过活的被动收入有多好啊！但事实上呢，想要当一个有稳定高租金收入的房东没那么简单，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买房达人罗佑成，佑成。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佑成。
0: 接下来这位是我们的室内设计师施指引，指引。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指引。
0: 欢迎两位。好，佑成常常来上我们节目，大家都知道你投资房地产很多年，特别擅长以小博大。
1: 不要这样讲，
0: 以小博多，
1: 稳中求发展。
0: 风险中求稳定，
1: 对，
0: 是不是高风险中求稳定？那以前呢，这个房价低，然后当房东的话，其实收入还不错啦。但是现在房价这么高，然后每个月的房贷也不少，所以你觉得当房东投资这个部分还有赚头吗？
1: 虽然说大家都认为哦，现在房价很高，然后年轻人很辛苦嘛，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个事实，是事实哦。这我入行大概快15年哦，投资快15年的时间，今年是我认为租金史上最高也是最好的一年。租金，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无法想象以前的同样的房子只能租，比如说1万块，现在为什么可以租2万？这是无法想象，尤其是台北市。所以什么意思？虽然说看似房价很高，但租金很高，对不对？所以今天跟我们主题非常非常有关系，因为装修就占这里面的成本，就要非常的小心了。如果装修一旦估的不够好，或不但有采一些错误的话，很容易你的成本就飙高，你就没赚钱了。那也是因为租金很高的原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现在的投资房地产本来就已经赚价差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收租赚现金流的时代。
0: 收租赚现金流，
1: 对。
0: 好，那请教指引，如果有一间小房子装修之后出租，然后租金扣除房贷之后还有额外的收入，这样子大家都会觉得很开心。
2: 对，
0: 听说你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子。
2: 没错，他们就是都会先从小套房开始。因为可能那时候就是比较年轻，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费嘛。所以那他们就会从小套房先买。可是呢，因为可能就是我们随着年龄增长，那就是变成会有家庭。那他小套房的时候，他又舍不得把它卖了，所以那他就开始就会找我们，他就会开始商量说，那要怎么把它整理好，那他

0: 希望就是说，哎，那个他房贷的压力不要那么大，可是呢，他又希望可以租高一点。那所以我就会给他做一些小巧思的建议，就是说那你可以在装潢方面可以下功夫，我们可以用比较省的方式，比如说用油漆去做一个跳色，做一些造型，那做一个主题，然后剩下就一些用软装，就比如说可以买一些比较便宜的软装，那整个搭配起来看起来比较温馨这样子。
1: 所以你的工作是帮你的朋友负责搭配这些软装，
0: 对，跟那个设计里面的，比如说我可能我的朋友他们有的是有套房的，然后有的是比如说三房两厅，那比如说我每一间房间我可能会让他有一个主题，那他看起来每一间的主题都不太一样，那很多人进去看就是说，哎，这个房子我还蛮喜欢的这样子，然后可能他的价位他就可以比较拉高一点。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佑成，这个佑成现在的职业就是大家最受追捧、最想要成为的包租公。大家都觉得包租公躺着就可以赚钱，其实包租公很忙，很多事情的。
2: 对，不用躺，要站了，要站，要走动一下。应该说，我跟大家讲一个，我就最近让我心惊胆跳的一个发生例子，而且在应该三个礼拜前哦，一个凌晨。有一个警察打给我，他其实打给我的员工了，然后呢，员工打给我这样，然后呢，他说有人死在里面的，你知道吗？当晚哦，我是整晚没睡，因为一般人听到会怎样？你的房子哦，是我投资名下的房子，
1: 而且这个就马上价值减半了。
2: 我心里想的是说。我心里想的说，我要怎么样去面对接下来哈？接下来，因为你要先，比如说这个人挂在里面，第一个，因为最近不是猝死的人很多嘛，对，那你要先判断说，第一个他是否为我们俗称的自然死亡跟非自然死亡，因为自然死亡就是有点像是阿公阿嬷，就是生命自然的走掉嘛。这个其实大家知道吗？在法律上，不管是出租还是买卖，是不用讲的哦。但如果今天你是非自然身故，就像是比如说
1: 晴天娃娃，
2: 哎，对，对啦，对。就是这种话呢，或者说可能是服药过多这种的话，它都算非自然身故。所以我第一个心里想说，拜托老天保佑，老天保佑，希望他是怎么样自然的
1: 离开，
2: 对，这个上天这样子。那当时我就跟我的马上法务讨论，就是做一个紧急应变小组，就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要怎么样帮家属，就是应该说就是出租人的家长啦，就是怎么样，因为他是一个学生，21岁而已，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突然就这样走了，然后赶快通知他们，然后他们因为我们是桃园嘛，中立，然后他们家里是在高雄屏东，
1: 哇，
2: 连夜北上，然后呢处理这个后事，然后到白天要怎么样去检察官要过来，警察要过来，然后怎么样一大题什么什么的，我会发觉哇，当房东一定得这样吗？你感觉好像我不用管对不对？没有，因为我们是出租给房子给这些人提供的，没有，因为他要我们开门什么，然后一些作业，然后怎么样去点交物品，要不要跟他们动，不能动，然后他私人物品怎样，其实比大家想象那么复杂。所以我举这个故事就知道，其实当房东啊，要有些心脏哦。遇到这种紧急的事情，我刚刚讲的还可能算小条，有可能遇到比如说火灾死人的，或者说可能是就是很多情杀嘛，对不对？这种话我们都要有一些 SOP 要去应对。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脏，你就可以长期当房东。
1: 好，这个当房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哈，我们一步一步来。好，先从这个装潢这件事开始说起好了。很多房东觉得说啊，我的房子很漂亮，还很干净啊，不然这样，我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装潢，我就油漆一下，刷一刷，干干净净就很好出租了，真的这样吗？
0: 不一定耶，因为像有的人他就是刷一刷，他觉得说干净很好出，因为我没有。房东他过来找我，他是说他虽然刷一刷很好出租，可是他租不出去，租不出去，然后租金他一定要往下压，所以变成后来呢，我们就会跟他讨论说，那不然我们就是在每个比如说房间，我们可能就是做油漆的跳色，让他每一间的那个主题风格不太一样。那比如说你们每间都会有大小嘛，那大小的话，那这变成就是每一间的价格，你可能就可以不用。一样就是可以去看
1: 有点区分，
0: 那看你是要高或低这样子。那像比如说那个每一个房间，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是用油漆去跳色，然后去做一个造型。我们不一定说一定要用到很昂贵啊，或者是什么一些壁纸，因为其实反而油漆跳色的话，比如说你下一个屋，比如说他搬走了，那你可能要整理的话，它也比较好整理，那你也不用再多花很多钱再去重新用过这样子，只要我们可能够换个颜色， 然后把它重新刷过。

0: 这样子。好，那换句话说，是不是我如果装修的越漂亮，我装潢费花的越高，我一定越好租，然后租金可以租比较高呢？
1: 其实我们要回归到一个重点哦，就是租房子这些消费者，他们最 care 最重视的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件事情，因为租那么高不是我们决定嘛，是市场的消费者买单，就是租客嘛。那租客一进到这样的一个房间，一进到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最看什么？你要把这些钱花在这些他们看的地方上，
0: 软装吗？
1: 其实我们如果要细分的话，就所谓的天地壁，因为天花板不需要花，你要说什么很高刚的木工，
2: 对，
1: 简单的平钉，甚至说一些造型，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因为传统的很多房东他们都用所谓的轻钢架，大家看那种办公室那种轻钢架吗？轻钢架看似很贵，对不对？然后你要整个拆掉再重新木做平钉，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可以把轻钢架做一个简单的跳色，大家知道吗？因为那个轻钢架有一块。
2: 对，
1: 那个你知道成本多少吗？应该都知道。
2: 对，那个算蛮便宜的，
1: 蛮便宜的哈。
2: 对，
1: 你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它原本就有骨架、钢架那个框架，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跳色，其实天花板就变得非常非常多。包括灯换的也是一样，你那个灯换一样，还有就是地板，因为我觉得地板跟天花板如果你有做，其实会差的非常非常多，但是没有到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加上刚刚讲的那个油漆跳色的话，天地壁加起来的话，其实你让租客整个空间感，他一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觉得哇。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东西，跟完全没有包装过其实差很多，所以这样一定要花很多钱吗？我觉得其实没有。那其实大家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省，这是一个房间，我认为啊，刚我们讲天地壁来讲的话，10万以内都可以搞定。
0: 一间吗？
1: 对，一个房间
2: 差不多。
0: 好，如果我想省钱，然后这个房东就找一些很便宜的工班啊，这网络上很多嘛，这样子是真的是最省钱的吗？
2: 不一定，因为我们之前有遇过，就是说那个房东他之前不是找我们的，然后他刚好租给一对情侣，那一对情侣呢，他们吵架，结果一砸东西，他们的墙壁都破掉，所以变成说我们得重新再整理过，那我会跟房东建议说，因为他可能之前用的那个材质比较不好，那你这个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可能用好一点材质，一下次你只要比如说油漆换个颜色就好，就不用说如果遇到那种情侣吵架或干嘛，就一砸就他整个墙壁就破掉，还是要重新整理，
0: 还是要把情侣吵架这个因素考虑进去。
2: 对，
0: 而且情侣来租房子很常见，
2: 对，而且他们什么，因为都是很正常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会是怎样发生。
0: 好，那出租房子的时候，一般是不是有附上一些小家具啊、小家电？像这种状况是最好租的吗？
1: 我觉得家具、家电哈，每个时代的那个大家消费的喜好不一样。以前我刚做15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一定要有独立洗衣机，一定要有沙发。但现在已经变标配。但到现在最夯最夯的家具店，你们一定想不到
0: 是什么？
1: 对，是什么？你一定要有附哦。很特别，
2: 然后马上就出租了。
1: 对，
0: 是什么？洗衣机、
1: 猫砂机。
0: 哈，
2: 因为
0: 还附猫砂机啊？
1: 因为这个大家觉得想不到，因为这个是我们蛮独创的哈。因为有些套房我们一开始就已经设定它是养猫套房，而且猫砂机其实不太便宜，
0: 对，七八千，
1: 对，甚至1万、2万都有。对，那基本上你只要想得到的猫砂机的东西，当然你说租客有没有原本有可能，但是也有很多他们是真的是产猫砂的，就真的是传统的就是这种方式，所以。我只能说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2: 对，
0: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 对，
2: 没错，
0: 你大家都滑手机了。
1: 对，你一定要有个东西。
0: 是什么？
1: 反而很特别，投影机
0: 啊。用投影机啊。
1: 当然这个投影机你要它的一个面宽，你要先稍微设计，不是面，就是它的那个视觉角度你要先设计一下，到底哪方面在床上躺着还是在沙发上躺着，这个投影的这个大小是否会有这个晕眩感，这个要先设计一下。但是今天这些东西你反而加了之后，对于消费者而言，而且这些都不便宜哦，反而会让他们觉得很特别，而且租金会比一般的要高个20%左右。
0: 真的哦，猫砂机、投影机现在是刚需，是不是？
1: 就是蛮特别的，最近的一些需求展现，慢慢的开始不一样了。
0: 好，那当然也有很多的房东觉得说，哎呀，这租客哈又不爱惜房子，然后他们租一年就走了，有的人搞不好提前都走，所以呢，他这个房子里面需要的这些材料，他都用最便宜的。好，这样子
2: 也有这种
0: 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
2: 对，也有这种房东的需求。可是呢，有一些房东他虽然是有这种需求啊，所以他就是每次租客完之后，他就会见到我。虽然是我们很开心，
0: 就要一直整理，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会很开心，没有错。
0: 所以这个还是成本的考量。
2: 对，这成本可能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跟房东讲说，也许你如果用好一点。第一次的话可能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呢如果你用便宜的话，可是你每次房东那个租客一走，你就看到其实你去累积起来，其实那个价格其实
0: 还是很
2: 高，嘿，对，可能会比你那个用好一点的还高。
0: 对，所以这个最便宜的最贵，是不是？好，那当然很多人都想要当包租公，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位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我应该要怎么样挑选正确的有价值的房子呢？休息一下。

0: 发生情况紧急，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5: 不知道秘密妈妈报告了多少次，
6: 比想象的还要早啊。
7: 快点出血点！
8: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1%，但起码不是0%。
9: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
10: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好，来请教一下佑辰，如果我想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想要买一间出租房，要怎么挑什么样的房子最好出租呢？
1: 我先颠覆大家一个想象哦，就是我通常不买学区宅。第一个我没有小朋友，我不会迁户籍。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能会想说，如果我要买房子出租，是不是要买在那种大学附近？但知道吗？因为大学虽然说有很多的招生录取是百分之百没有错，但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学生真的太难管理了，而且比较不受控，而且他们的生活作息跟一般人真的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我通常会选择以规律上班族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桃园中坜，就是中坜工业区或日月光附近。那如果是新竹的话，就是竹科、宝山街、金山几街那边附近哦。那如果台北的话，可能选北市科哦。我们以大厂附近的地方去挑，这是第一个这个挑选的筛选的标准。第二个就是如果我们是以桃园来讲，就是以车程10分钟之内；如果是以大台北、双北的话，是以走路到捷运站10分钟之内的一个捷运宅的部分。这样的租的人呢，通常就是一般的上班族。那第三个标准是，虽然说这不太能在这个节目上讲嘛，但是我们其实年龄还是会看，因为一般租赁专法是不能讲年龄的。对，那我们稍微还是会看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租过，现在有很多都是20岁以下，你知道会有一个状况，什么状况你知道吗？20岁以下的租客，
0: 什么状况？租不付不出钱？
1: 这个都还算小事，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晃点你了，
0: 什么意思？就
2: 就
0: 说
2: 是
0: 约好了。
1: 对，很多，然后也不跟你讲，然后都不来，很多，然后加上签约的时候都是感觉都 OK，但实际上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不能说20岁以下都这样，我们只说几率，就是可能因为年龄
0: 不
1: 也
0: 负
1: 是，
0: 责任的感
1: 也不
0: 觉。
1: 是不是，没有这样讲，应该说我觉得因为年龄可能有点代沟啦。我觉得可能我们的那个价值观上跟处理事情的方面上，我觉得尤其跟现在房东的差距很大，所以我们都会要求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是要租给比较年轻的人的话呢，我们会一定要压爸妈要亲签当连带保证人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一定要让爸妈知道？如果这个学生，应该说这年轻人，可能他连他爸妈都不知道的话，我们是一定不会出租的。
0: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指引，你都是做装潢嘛，好，所以你一定特别有感，什么样风格的房子最容易出租？还有现在流行哪一种风格？
2: 什么样风格？就是比较简易型的。现代比较
0: 还不能太复杂，
2: 对，不能太复杂，因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比较喜欢简约，然后干净利落，对，所以如果太复杂的话，反而就是就像这个的话，这个是一个客人，他们家这个房子是40几年的，那他因为他想要出租，所以因为很老旧，所以他希望就是说整个打通，因为这个屋主他其实是从美国回来，所以他希望就是有一点美式，就是不要太多的一些装潢或什么，它最主要就是简易型就好，那让这个就是可以，搬进去住这样子。那像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也是一样，这个也是简易型的，就是这个屋主的话，他那时候一来，他是直接就是说，
0: 这几平，
2: 这个的话2房，大概13到15平而已。对，加那个
0: 做
2: 阳台，嘿。然后，因为那个屋主他希望就是说，他可以比较轻易出租出去，所以他希望就是说稍微有点设计，可是他不要太复杂，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从油漆下手，就是让他看起来就是比较简单式这样子。
0: 哦，而且这个色调也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的。
2: 对，因为就刚好那个现在人比较流行那种可可色。
0: 哦，好，所以看得出来，利用色彩变化就可以营造那种时尚感。好，就很好出租。那就来请教佑辰，来，身为一个包租公，你看房子的时候，哪一些房子一看就知道，哎呀，这个装修成本很高，我考虑一下。
1: 其实我们说实在话，我们看房子后，装修成本高不高，其实没有到很精准，原因我通常我们看装修成本要看它的前身长什么样子。如果它前身什么都没有，然后连厕所都没有等等空，然后甚至说结构有问题的话，其实装修成本你要看，比如说变得像照片上这样子，它的成本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因为我们大部分人看装修，
0: 你说这样子成本非常高。
1: 我说它前身像是废墟，
2: 像是
0: 40年的老房子都没装潢，
2: 可能像这一个一样。
1: 对，要看它前身长什么样子。对，装修前、装修后很明显。对，那因为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装修前长怎么样，所以我觉得一般我们只要看说，我觉得要关注一点就是结构成本这件事情。我用个那个，我之前有买一个房子啊，有点久了，快要10年前。当时我比较不会看，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注意。结果呢，我们在装修的过程中啊，师傅有一天 也是临时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快过去，说事情大条了。我说什么事情？他说你过来，然后就是叫我在站在这个房子的正中央。他说你跳个十下。我说为什么要跳？就我跳。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这样在震。我是买五楼公寓，五的五楼。嗯，
0: 所以这是偷工减料的海沙屋之类的吗？
1: 我吓到，因为一般来讲你这样跳不会震啊，会你会感觉很明显这个整层在震。嗯，那我就想说，原本它是有木地板包起来，然后整个拆除之后动到一边之后，那师傅说这个可能事情有点大条了哈，然后呢肯定要请结构技师去做鉴定，怕结构有问题。结果我们下到四楼，我想说怎么可能？然后我们下到四楼来看，我发现一件事情，这四楼完全从这公寓盖好大概三十几年没有住过人。然后它里面，我们把那个门稍微戳一下那个洞看一下里面，它整个碎石块掉到里面很多啊。然后怎么处理？
0: 对呀，这个天生体质就不良了。
1: 对，所以我们想说啊，然后我们原本想要说去请任何邻里长，或者说可能是请中介请人去找这个屋主，找不到人，真的找不到人，然后想说用告的，然后想说告也存着现在过了调解等等，这也没通知。我们心想说算了，你知道我怎么做吗？我直接请结构技师进来之后呢，我们做第一阶段结构补强。嗯，我们光结构补强还没有到进入到基础工程哦，光结构补强25坪，大概当时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猜猜看，结构补强25坪。
2: 你有用钢构吗？
1: 没有啦，没有到钢构啦。哦，没有到钢构。
0: 那样子差不多到一两百。
1: 钢构很贵啊。
2: 钢构很贵，因为通常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房子的话，我们就会用钢构，因为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我住在里面随时还会塌下去。嗯。
1: 对，当时已经快十年前了，当时我们没有用到钢构，但是我们做结构补强的时候，因为我是结构厂商帮我做的，它那个有点像是一个沥青的技术，有点像是就是铺抹马路整个凝固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弄的。
0: 嗯，哦，总而言之，你花了多少钱？
1: 大概知道吗？
2: 我大概知道。
1: 80万。
0: 哦，在十年前。
1: 快十年前，
2: 差不多了。
1: 对，
2: 差不多。
1: 结果这个弄完之后，我确定没问题哦，确定没问题哦，因为我很怕到时候假设出租或卖掉会有问题，但是结构技师也说没问题，因为他介绍的厂商嘛，就保证 OK 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案子我就没赚钱了。嗯，所以结构工程是不是很夸张？
0: 但起码没有因为这样子惹上任何
2: 其他
0: 官司。
1: 对，也因为这样子，我看房子哦，其实。我觉得装修工程的还好，我怕的是看不到的结构部分，比如说梁柱裂一公分以上，或者楼板薄到很夸张。我觉得这是一般消费者比较会少见看到的部分。
0: 嗯，所以这个还是要找专人一起陪同去看。
1: 嗯，对，一般人是看不
2: 到。一般人不会找专人去看，
0: 对
2: 不
0: 对？好，那现在台湾都说现在是大计程潮，嗯，对不对？很多人开始计程长辈的房子。
2: 对，
0: 那计程这个房子就变成房东啦。那时候如果想要出租房子，你会建议房子怎么整理？还有自住跟这个出租在装潢上面考量会不一样吗？
2: 通常自住跟出租会不太一样。那比如说如果是那种像这种是四五十年的那个老房子的话，你要看年轻人他要不要住，因为通常四五十年前的老房子其实都要爬楼梯，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其实不太喜欢就是爬楼梯，
0: 还在爬楼梯，
2: 对，因为他们希望的就是有电梯，所以他们大部分都会把它整理之后然后出租出去。那通常的话就是要看，我会建议就是看你那边有没有都更。如果他那边有未来会遇到都更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先不要卖，因为像我最近做的几个案件几乎都是都更的，他们就是终于等到他都更了，所以他们真的都等到。就是会建议，就是因为最近就像那个主持人讲，刚刚最近有那些计程潮嘛，所以很多那个比较老旧的房子，他们有的会刚好切到那种都更那一块，所以会建议就是说先保留，然后嘞，看你是要自住还是出租都可以。那自住的话，就是当然你用的材料当然就会比较好，通常都会因为健康嘛，所以你会希望都是零甲醛。那出租的话，虽然就是比较便宜一点，可是它甲醛含量可能会有高一点点，可是它因为价格的问题，可是那个其实现在的台湾的技术其实是都还不错，只是就是把窗户打开就可以，就是变成就是如果你没有自住的话，你要出租，就是其实你可以用比较省的费用，然后用其他一些小事去把它用出来。
0: 好，那请教佑成，套房整修跟整层出租哪一个回收率比较高？
1: 这个应该这样讲，我们说的套房整修就是所谓的分割套房，就是一个空间分了很多很多小单位嘛。那一定是套房整修的报酬率比较好，但是它有个很大很大的缺点，就是它的 装款项太高了，太高太高了。现在如果做一个一般室内哦，如果你分一个，假设它原本有100平，你可能要做20间，一个室内5平的一个小套房，一个独立卫浴，大概要多少钱？
2: 哎，独立卫浴的话，现在如果有简易室的话，
1: 五平对，
2: 大概差不多也要20几。
1: 你是说卫浴吗？还是
2: 卫浴而已？
1: 卫浴而已哈，对不对？还有房，如果含房间呢？含隔间水电呢？
2: 如果含在含隔间水电的话，那些我是说比较，我们比较用比较低的，就是比较简易式的，大概差不多要40几，快50。
1: 好，你知道吗？我们用要多少？我们大概用70
0: ，double。
1: 应该说70也不是特别好，就是稍微
0: 也有20的，这
2: 对，20万，
1: 稍微比较漂亮，也没有到顶哦。所以那我们刚刚讲100平，如果说20间是多少？1400。所以讲重点就是，现在虽然说套房的回收率一定比一般整层，因为一般整层收租报酬率大概就是2-3%嘛，顶多4%，不太可能就带2-3%左右而已。但是你套房整修之后，有可能会到5%、6%、7%，甚至除了中南部可能到8%，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你的装修门槛高，加上你的施工的规矩跟法规也多，甚至可能要经由管委会等等之类，我只能说它的难易度了。那如果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就是直接买已经隔间好或已经合法弄好的，会比较方便一点。
0: 好，那我们真的想要这个买房子来出租，当然就是要把房子装潢到他们大家都排队想要抢着租。大家怎么做？休息一下。

0: 第四层的话，我们都会建议不要去打到柱子。嗯，因为你为了要，比如说我要拓宽，也有可能你这栋房子里面的柱子刚好它在中间，嗯，那你为了要拓宽，希望说，哎，我可以隔个四五间起来，那把那个柱子给打掉，那你上面的楼层他们就没支撑力。那比如说，就是假设说你的那个楼层比较高一点。那其实你如果要打掉，其实那是比较没什么关系，所以还是要看你的楼层，你是买的地那个楼层是哪一间这样子。
1: 所以如果低楼层就不建议全部打通啦，
0: 对，
1: 是不是？那些柱子很重要，
0: 对，那些柱子很重要。
1: 好，那当然，身为一个包租公，您会觉得租客最在意你房子提供哪些设备啊？哪一些你觉得很重要？你以为一定要，但其实没人在乎的。
2: 应该说我们刚刚讲到，其实电视机已经被淘汰了嘛，嗯，对不对？电视机其实真的可以不用付了。但是我觉得如果硬要我选，除了床一定在里面，不可能没有床的套房嘛，嗯，对不对？哦，收租的，我觉得一定要让我选的，一定要除了床以外的两项的话是洗衣机，嗯，独立洗衣机，嗯，哦，因为现在很重隐私，然后现在愿意年轻人用共用的真的很少很少。嗯，第二个是沙发，嗯，因为现在人比较不读书，嗯，哦，喜欢躺在家里当沙发 potato，嗯，哦，那休息一下。但是我想要讲第三个就是，这个东西也是我慢慢这几年才做的，叫做更衣间。嗯，
0: 哦，对。
2: 那因为现在更衣间，你大家想说要很大，但其实没有，大概不到两坪，一坪多。你用机灵空间其实就做得出来了，
0: 对，没错，
2: 对，哦，对，然后你就特别设计它这个有点像环绕式的这个整个，对租客来讲怎样？就是哇，我没有钱买房子，也没有钱装更衣室，但是我租房子我可以租到有更衣室的，其实那感觉会差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租客在意的设备其实跟以前确实有很大不一样，但我觉得唯一一样的就是洗衣机跟沙发。嗯。
1: 洗衣机跟沙发一定要有，
2: 对，
1: 电视反而可以不需要，
2: 真的不用了，
1: 冰箱要吧。
2: 其实这个
1: 衣架要吗？衣柜这种
2: 衣柜真的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要，
2: 不一定。
0: 好，最重要是冷气
1: 啊，冷气一定要 啊，
2: 没有讲到啊，冷气的，但是冷气对来讲也是必要。但冷气通常我们再讲一下冷气的部分，就是所谓的我们有分变频跟没有变频的。嗯，那现在租客看冷气有，我们要买变频的吗？嗯，
1: 当然要买变频的，啊，不是比较省电吗？
2: 对，但是可能有些房东为了省那几千块在一次买冷气的时候，他说我不要。
1: 哦，真的哦，
0: 会
2: 很多很多很多。但是大家知道现在租客真的非常非常聪明哦，而且大家都也不能说锱铢必较，因为小锱铢嘛，对不对？一开始会比较 care， 所以变频的冷气确实会让你的房子会比较好出租。
1: 嗯，好，变频冷气考虑进来。好，再来看一下，就是现代人东西真的很多，收纳要怎么做才能够符合现代租客的需求？
0: 嗯，现在的收纳，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败建议说一定要去买一个衣柜。嗯，那我们现在都会比如说啊，可能就是房间跟房间之间，那你可能没有用到的地方有没有，我们都会建议就是比如说钉那个层板，然后下面就是有很多就是那个吊衣杆。嗯，那它其实那个收纳它就很多。那在那边的话，因为为了要省，因为我们是出租嘛，所以我们就是用窗帘。嗯，窗帘就是把它盖起来，嗯，那平常它就看不到。嗯，那它也做一个造型这样子。哦，嗯，
1: 就是不需要一个特别的衣柜，
0: 对，因为现在
1: 只要有一个墙，
0: 有一个墙
1: 或是一个角落，
0: 一个角落，对，嗯，那我们就是用层板，然后再钉那个吊衣杆。嗯，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吊的衣服收纳也会比较多。嗯，因为如果衣柜会限制他们。
1: 对对对，哎，有道理耶。好，那这个一间房子哪一些设备最容易被租客用坏？那哪一些最耐用？
2: 我讲一下我最近发生频率很高的有两个设备。第一个是冷气滴水这件事情。嗯，我觉得现在的人应该不是说现在，就是我觉得一般租客年轻人他们没有个概念，就是会清洗冷气这件事情。嗯嗯，加上现在他们的使用频率，夏天嘛，几乎每天盖很高，然后有时候他们就会有滴水或者说不冷的状况下，所以通常我的租客啊，几乎对于冷气而言，我们在一开始签约的时候，我们会拆下来吸给他看。嗯，我们说我们有洗哦，嗯，哦，就是有清得很干净哦。嗯，那但是你如果今天真的发生的话，他们只会假设他们觉得不冷，或者说再低的，他们只会怪你说这冷气是不好的，然后你给我处理这样。嗯，所以我觉得冷气的纠纷真的非常非常多，以现在夏天来讲真的非常多。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能比较少听到就是通管阻塞这件事情。嗯，因为有很多女生应该说。
1: 他们没有生活常识，
2: 也不能这样讲，就是他们没有这个习惯，就是因为以前可能妈妈去剪那头发，嗯，有没有把那个记得，
1: 所以他以为 一直都这么干净，对
2: 对，它

0: 不会弄。但是他们甚至他们会乱丢东西，比如说我帮那个有些洗身体的一些那个叫什么粒子，就颗粒的，他们就让它流下去，他们比较不会融化，然后一直堵塞，然后有些毛发，女生洗头发毛发很多，你知道吗？我们通一次啊。你知道多少钱吗？行情很贵，
1: 现在很贵，
2: 3000吗？
0: 至少，可能快到4000-5000以上，然后他就是说，都是你们水，因为他们的积久了，
2: 然后这个房子积水了，水管不通，
0: 对，都是你这个不通，你管路有问题。然后我现在我刚装好，然后其他间没有这状况，只有你这间有，到底为什么？后来一看，哇，通了一次。就花了4000-5000，就是都是毛发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事情，我觉得让租客很容易会觉得我们有损坏或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是使用习惯问题。那讲重点就是，如果租客他的使用习惯不好，其实这些东西也很容易坏。
1: 没错。
0: 那你后面的成本维修会很高哦，因为管路这件事情不是小事情。
2: 因为我有个朋友，他就说他房子租给人家，然后洗衣机一直坏。
0: 漏水对不对？
2: 不是，是洗衣机洗脱烘嘛。但事实上。因为租客他们可能年轻，他们不知道你洗脱烘之后，你要把里面的那个棉絮，它会有一个集成盒之类的。因为衣服烘干的过程、洗衣服的过程都有棉絮，那个是要拿出来的。
0: 对，
2: 他们不知道，然后就一直塞住，然后就淹水，然后就说洗衣机坏了。
0: 对，
2: 你要派人来修，那一修要好几千。
0: 是，所以我觉得变得有点像是。设备应该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前期教育这些租客的使用方式，我觉得反而是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各种不同的刚刚讲洗衣机嘛，然后通水路、马桶等等，甚至说冷气，其实甚至说电视机好了，不是这样，网络第四台啦，你都要在前先教育，不然后面会发生很多问题。
2: 好，那如果是厨房跟浴室要翻新的话，有哪一些高 CP 值的做法可以推荐给我们？
1: 那如果是厨房的话，比如说，我们比如说20-30年的厨房啊，那我们如果不想要把那个柜子换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用贴皮，因为现在贴皮的话，它其实可以用得很漂亮。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其实蛮多客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可能预算有限，那可能客厅、主卧那些全部装潢之后，后来全部用起来很漂亮，结果一看厨房。他说惨了，设计师，我厨房也没有把它算进去。那可是我就觉得它不搭，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们就用贴皮，那就用贴皮的方式，然后就是让它跟其他的空间就是可以搭起来。因为现在贴皮机制比较便宜一点，比你买整组的便宜。那像比如说那个浴室的话，因为是浴室的话，如果是出租的话，不一定说一定要把瓷砖都打掉，因为我们现在有用那种弹涂泥。对，就是你可以
0: 直接再上去，
1: 对，再上去。那它其实还有防水的效果，所以我们看你要用什么颜色都可以，就是可以用这个比较简便型，然后比较那个
2: 效果也好，
1: 然后 CP 值也高一点。
2: 好，那如果第一次装修最容易被追加预算的是哪一些地方？
0: 我讲中古屋啦，我觉得新房子的话，就是通常就是你装修想要追加的话，就是你觉得不够好，在你施工过程中，第一个要调整你的这个方向，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要在更好的材质或更好的工这样子才会往上追加。但我觉得中古屋常被追加的，如果不是这一类的话呢，我把它就定义为叫做漏水这件事情。因为漏水啊，说真的，在中古来讲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那漏水呢，原因呢又千千百百种。如果今天是你家里面造成的，比如说窗框就换个窗户嘛，加个窗框就很贵了，看你的基材这样就很贵了。那你看没有用气密窗，那如果漏水，顶楼防水做，也不便宜哦，或者你要加铁皮也不便宜，对不对？但如果今天你的漏水的原因是邻居的话，这个就难搞很多了，因为你可能要进去人家的家里去修人家的浴室或修人家漏水的点。因为我目前有一个案例哦，已经修了2-3年都没修好，所以最近我要告他了，我要告那个楼上邻居。他原因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觉得，因为我是公寓的2楼，然后总楼高有5楼，我一直觉得我这2楼的一个卧室里面靠近外墙的窗框的部分有漏水，我觉得是外墙跟窗框，结果我窗户也换了，我的外墙也做防水了。就还是一直漏，那你就会怀疑什么？
1: 是不是从楼上漏下来？
0: 对，好，你会觉得你会逻辑上怀疑楼上嘛？楼上说没有，我就没漏，为什么你会有漏？因为它楼高5楼啊，可是我2楼，
1: 应该是楼上的外墙漏，它会渗进去你们这边，
0: 有这个可能，对不对？或者它本身浴室嘛，对不对？浴室有在漏水嘛，对不对？好，那我觉得反正我刚刚这样讲了很多，然后我们后来他就 他就不爽，然后就直接不处理这样。然后 后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四楼竟然也有漏水，
2: 那不就是五楼吗？
0: 然后五楼是顶家收租套房。哦。然后我心里想说，哇，这个漏水原因怎么搞？好复杂，我只是要修我的二楼而已，为什么要动到三四楼这样子？所以呢，经过这件事情，我直接请那个就直接告他们，我就直接请那个第三方漏水鉴定的厂商直接鉴定。所以我想表达就是，这个你一开始会估到吗？
2: 不会，
0: 不可能。所以我还是觉得，大家如果在漏水防水上面，尤其是中古屋啦老房子，你一定要抓特别预算。如果你真的还没有很确定之前，我觉得就不要买。我说漏水的原因。
2: 好。那当然，租房子给别人的时候都是欢天喜地，但是如果一旦退租，状况不如预期，该怎么办？休息一下。

0: 好，租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年、三年，哈，租客就退租了。退租之后，我应该要注意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一定要重新整修的呢？佑成。
1: 我觉得这很看租客的维护的使用习惯，就像是我有租客啊，租了五年，哇，退租的有点让我吓到，你知道什么？跟新的一样，
0: 干干净净。
1: 我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住过人吗？
0: 天哪，你是遇到天使了。
1: 对，我是想说他有住在里面嘛？哎，真的很夸张哎。但是也有些租客啊，你会发现哇，他使用习惯可能不到半年，因为我们可能进去维修就看到说哇，沙发已经爆了，或者说可能这个可能那个地板有很多就是宠物的尿的痕迹，而且很明显哦。我会发觉一件事情，就是通常我们在退租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先写好你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清洁条件，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租屋纠纷都是在于定义不够精准，也不够具体。举例来讲，你冷气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地板要清到什么程度，你的沙发要维护到什么样程度，最好有一个前后对比照。
0: 对，
1: 因为一般人是完全连这个都没有的，就是文字上，可是文字上其实很笼统很模糊，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房客退租不一定需要整修，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租客的反应，我建议啦，就是不要很久很久都不进去这个房间，我觉得我们也会怕。第一个是他在里面干嘛，第二个是怕他乱搞，所以我们都会有时候都会用一些，也不是用一些，就是我们用一些名目，就会稍微的试探性的问一下可不可以进去你房间，但是没有真的进去，只是想进去看一下，这样来降低你对于后面退租之后维护的成本，不然维护成本是很高的。
0: 好，那佑成，你觉得除了日常生活的小整理之外，一间出租房多久就应该要重新再整理一次？这个要算入成本。
1: 对，这个要算入成本。应该说，我觉得重新整理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啦。但如果只是简单的清洁整理的话，通常我们退租就直接整理了。就是只要这个租客他可能不管租两三年，他一退我们就会重新的，比如说简单的油漆，然后灯泡检查一下，冷气清洗，然后把它通路用那个通马桶再通水这样子，然后把它洗衣机做测试，这我们做简单的。但通常如果你是说整个重新装潢的话，可能就是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被这个时代给淘汰。比如说就是我们之前我可能有分享过的案例，就是要把两户打通，因为这个产品可能被淘汰。比如说，可能这个产品里面可能只有三四平，空间太小了。结果经过十年、二十年之后被淘汰，因为没有人要租那么小的产品。那我们就会把这两间，一间三四平，两间六到八平，整个打通，再做一个重新改造，这个费用就高了。这个费用就是算入你的投资成本。那刚刚我讲觉得小整理的维护成本，其实大概就是3000块上下，退租的时候就大概都解决了。
0: OK， 好，那房子装潢之后哪一些问题入住之后才会出现？但事实上在施工之前就可以预防的。
2: 比如说电，对，因为比如说那个施工之前的话，最主要就是电，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新闻也有看到，就是有些房东他为了要省电，因为他的那一户的那个安培数不够，那他可能又拉好几个，那就是比较容易就是会有引起比如说电过载，那他容易引起有火灾。还有就是说那个，因为我比较就是说我都会跟我一些比如说像业主啊，他们是做房比如说出租的，我会跟他讲，尤其是电，因为以前比较四五十年前的那个电的那个线径比较小，所以我比如我都会去检查他们的总电源开关，那我都会请他们就是说如果线径太小，我会跟他讲换成现代的，就是2.0，就是线径粗一点，因为这样子的电的话，因为第一个你不知道你的租客他会用什么，因为就像前阵子很容易爆的那个叫做随身充吗？
1: 充
2: 手机的那个就很容易爆，那个真的是整个火一烧起来就爆起来了，对，所以就是说那个电是蛮重要的，
0: 电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遇到恶意破坏房屋的租客，装潢上面可以做哪一些补救？你有遇过这种吗？
1: 我觉得这样的状况有，但是不多。但我讲一个我觉得比较夸张的，我觉得这个状况比较发生在出租店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我觉得很多的房东或很多的这个屋主都一定会忽视，就是说你退租的时候你要全部净空，连你的状况也是一样。这个很重要哦。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现在拆除装潢成本多贵吗？
2: 嗯，我知道，因为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今天我才跟一个屋主说，哎、欸，你没有决定我那个拆除装潢要涨价，他说哈、啊，怎么涨那么多？是真的很多。
1: 而且如果你的店面又空间大嘛、嗯，对不对？嗯、我讲个例子，就是我原本大概在3年前租给一个，他是说跟我讲说要租，就是中原商圈的一个店面，在新中北路上，然后大概室内大概40坪，他原本是要做这个咖喱饭哦，咖喱饭。就他这样跟我讲，然后也有公司哦，也有行号哦，然后我那时候就比较没经验啊，就租给他这样，就租给他之后呢，他给我做又是做特种服务行业，但他是那种唱卡拉 OK 的啦哈、哦嗯，我觉得这不打紧，重点是你跟我骗我说你做这行业，我觉得没关系，但你有这场缴数嘛，就他后面就欠缴了哈、哦，欠缴完之后呢，当然我就要赶他嘛，我赶他走之后，我发现一件事情，他这个装潢啊，我要整个拆掉啊，要花几十万，嗯。然后我整个就觉得，我整个傻住了，就是因为这样
0: 非常沮丧，
1: 对，我非常沮丧，
0: 会遇到这种事情。
1: 他都已经欠缴了3个月了，就欠缴我房租，我已经亏了10万，我还在亏个几十万要装潢，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是你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租客的一个装潢的部分。所以我就要教大家比较仔细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租客在退的时候，最好是前后照，就是真的照合约精神走，不要心软，就说啊算了算了，你赶快退租这样子。其实日后你不管是你在招租给别人，或者找下一个买方或租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要请教指引啦、啊嗯，哪一些材料可以局部更换，不用全部都重做的？嗯、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要先设定好，嗯、对不对？
2: 比如说那个，假设如果像刚刚那个他讲的店面的话、嗯，那因为我之前遇过，就是说有一些房东他会希望，就是说租客的话，他如果退租就是恢复原样。
0: 对，
2: 那我们就是开始拆它原本的材料嘛。
0: 对，
2: 那我们通常的话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天花板通常我们比较不会拆。嗯，对，因为天花板的话，它就是其实房东他只要再油漆过就可以了。嗯，那比如说要看它其实是要做什么东西，像比如说一些水电的地方，我们就比较不会拆。最主要就是外面的一些，比如说一些硬体的，比如说看它是做什么的装潢去用那个、嗯、啊，那水。跟电还有那个天花板比较简易型，我不容易拆这样啊。剩下的话可能就是用那个软装啊，嗯，
0: 还是用软装来取代，是比较安全的，
2: 因为软装比较好搬。嗯，
0: 好，那现在勺子。

0: 化又高龄化，所以出租宅装潢需要跟着改变吗？
1: 一定要跟着时代改变。那我只能说，高龄化的投资啊，不是我们这一般个人散户可以做的。就是你刚刚听到很多的星光集团，嗯，好像很多这个叫做养生村嘛，嗯，对不对？
2: 对，
1: 这个都要排队的，他们都非常非常贵。那高龄化其实是一个趋势，那有很多的集团，就是大集团也在投资的，这是事实。那我觉得我们主要在经营的主要是少子化。我觉得年轻人最 care 的还是真的是表面的东西，嗯，你不要做一些或买一些他们根本看不懂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一般时代的落差，就是有很多的屋主，我想说我要买一个超级耐用的桌子，嗯，我要买一个超耐用的什么家电，
2: 哎，这个
1: 然后可能很贵哦，可能保固五年，保固十年，嗯，但对于一般的租客消费者而言根本都看不上，而且他们觉得那个根本对他讲没有什么吸引力。
2: 对，
1: 所以我觉得反而是你要去了解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重视怎么样的一个品质跟家具店，这个可能真的是要多跟年轻人聊聊。因为我跟那个慢慢也是有点脱节了，嗯，哦，脱节，嗯，因为现在租很多会愿意花大钱的，嗯，尤其在租金上的都是在20多岁的年轻人，尤其是25岁以下的。你说像我们，可能30-40岁以上的其实不会想住那么好的，
2: 会
0: 省钱为主，
1: 对
2: 对
1: 对，
2: 会省一点。
0: 但是如果25岁以下以享受为主，
2: 没错，
1: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他看的角度跟立场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我们反而就跟他们多多聊聊，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要跟时代去改变的。
0: 那你会一定都要提供 WiFi 吗？
1: 这个是一定的啊，
2: 这是
0: 基本配备，
1: 这个一定基本配备。但以前可能不用嘛，对不对？
0: 对
1: 对对，但这个是一定的。你反而没有网络是租不了的。
0: 对，嗯，好，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学到了好多有关于，如果你想要当包租公、包租婆的话，嗯，必须要知道的妹妹嘎嘎。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佑成跟指引，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的是巴西的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来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呢，是在南美洲共生法会的前戏，特别是演出了葡萄牙语的歌剧音乐会，从大师的出生一直到战乱寻父到栖霞出家，透过孩子的视角重现星云大师的童年故事。
1: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栖霞出家，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2: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1: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已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3: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4: Então foi muito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1: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人性巴西综合报道。
0: 纽西兰北岛及南岛佛光人举办了共生法会，超过了300位信众齐聚在北岛佛光山大雄宝殿来诵经哦。透过限时、限灯，还有文艺的展演，缅怀星云大师教化恩德，也发愿要接续佛光心灯。
5: 大雄宝殿里，与300位信众一起奉送盂兰盆经。国际佛光会南北岛协会理事以虔诚心供养三宝，也缅怀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佛光人更透过歌唱、戏剧与朗诵，把传灯精神搬上舞台，从取经归来继续传灯，到百年仰望传灯不息，用不同形式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也表达接续心灯的发愿。
6: 我们感谢您的慈悲，传灯60，我们接续您的愿心。
5: 活动最后，佛光人与青年共同朗诵写给星云大师的一封信，回顾大师点亮的人间佛教心灯，也发愿继续耕耘、继续实践，把这盏灯传下去，并期盼将欢喜与希望带给更多人，在服务与承担中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让大师留下的愿心持续在纽西兰发光。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泰国南部因为受到水灾所苦，其中来关心到的是和爱曼宽中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的曼谷协会特别是捐赠了30万元的泰铢来协助校园重建被损毁的厕所，日前完工，佛光人前往来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7: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8: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 传下去。
7: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中小学把三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三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鼓励青年勤奋的上学，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长年以来颁赠了西明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而日前呢，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共同见证。
7: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人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北卡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而这一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的物资和1000元的美金，也希望呢能够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5: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9: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5: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6周，日前结业了。我们看到小朋友呢，不只学佛法，更结合着三好和孝道，从团队的活动当中来学习合作精神。而结业典礼上呢，不少的小菩萨和家长分享心得，场面相当温馨。
7: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10: 哎，举办的好。
7: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只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不只亲近环境，更养成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6周时间，展现丰硕成果。
11: 我要感谢各位的老师，让我一起投身，说好话，做好事。
7: 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与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展开10天的移地训练了，除了体能还有球技的训练之外，同时也安排了和当地的高中来进行交流。
5: 抵达菲律宾的第一天，普门女篮随即展开训练，从短跑、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隔天迎来交流赛，普门面对菲律宾高中劲旅， 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十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三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场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训练飞兵综合报道。
0: 暑假期间，福光大学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德国柏林佛光山来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自己的专业来教学手机摄影课程，在户外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拍照的技术，再加码来学修图，收获满满。
12: 就是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7: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13: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7: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联合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0: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蝶谷巴特手作课程，这是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着近50位巴黎佛光人共同来创作。
14: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5: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15: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16: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5: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到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17: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5: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0: 艺术不只展现的是美感，同时也能成为陪伴青年们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这是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的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和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头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的找回自信，重返学习。
18: 悠扬的迪吉里杜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天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19: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 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20: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21: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18: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19: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21: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t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18: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联讯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以传统的点画技法呢，共同创作有六幅的作品，融合着澳洲文化图腾和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人间佛教海外弘法的成果。
5: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2: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3: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22: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23: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5: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鲸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24: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5: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 错过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1: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三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但是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上还是面临考验。有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的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13大的运作痛点，其中备受关注的包括有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3: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0: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3: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0: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想要学新技能帮自己来加分，现在不少花莲地区的劳工抢着要进修了。来看到花莲县府今年推出的劳工大学，规划出5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全部免费。
4: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5: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哈。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啊！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啊，能够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4: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6: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4: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美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来关心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呢？这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共同对外召开的记者会，他们宣布要启动的是跨域策略的合作。怎么做呢？双方将会携手来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系导动脉。
7: 群聚效益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0: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

0: 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细导动脉。
1: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0: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聚效应。
2: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细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0: 四平空台湾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CIMIC 解决交通打劫问题。
2: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0: 这次 CIMIC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了。我们看9月9号呢是台湾的狗狗节，而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里头，农业部宣布要启动毛孩的登入计划。
3: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这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4: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它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3: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5: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3: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9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何これ？真是真棒棒！真棒！
7: 连接眼血突视，可以看到快要眼血的区域。
8: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眼血地区程度判断，3级要注意，2级是警戒，1级很危险哦。
7: 红色就表示血库要换流。行动学情 APP， 防灾带幸福。
9: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0: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1: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2: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13: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14: 欢迎收看九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大家常常外食，普遍面临的是营养过剩。来看佛光山台北道场办理的健康讲座，带领大家来学习掌握正确的控糖方式。
1: 我们用餐的顺序，第一个，先在餐前先喝300cc 的温开水或是清汤。
2: 专家开讲谈饮食，佛光山台北道场健康讲座讲师吴宗兴分享常年投入健康管理的心路历程，以532聪明吃概念学会控制频率与分量，并减少精致淀粉及高糖高油食品。
1: 用美食来瘦身嘛，对不对？好，用营养来减脂，用营养来减脂。第三个，用 AI 来管理血糖。
3: 医生给你的餐，你要去参考之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管理是要自己的，而且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2: 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勉励大众健康并非短期减重或追求单一数字，而是长期累积的生活选择。就做好血糖控制，从日常饮食守护身体，无论各年龄层都很重要，朝着健康乐活方向前进。人新闻陈文习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健康是重要课题。为了协助长者们及早发现自己身体功能的退化，国健署推动了良六力，透过了六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上的功能，把握黄金的介入期，延缓失能。
4: 挑战开始，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亮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熟龄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6: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动方式，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5: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熟龄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肌力要顾，情绪的肌力也不能忽视。
7: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5: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8: 其实长者良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建立得更完备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5: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亮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1位发现至少一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

0: 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看现在有眼镜品牌啊进驻到医疗院所了，这是新盈医院串联出了眼科诊疗、专业的验光还有光学矫正，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呢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能够就近来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
2: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盈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3: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2: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4: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2: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接着来看画面中这位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琳，虽然罹患了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是呢他克服身体限制，还成功的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一份不服输的毅力，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
5: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六年。
6: 拿起羽球拍，利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琳。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7: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得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他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6: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蔡逸琳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透过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一步步克服空间上的考验。
5: 蛮多教练然后跟体能训练师陪伴我，慢慢从小肌群核心慢慢学会着怎么发力这样子。那这中间当然会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8: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6: 蔡逸琳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她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她可以，你也可以。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接着呢带您到花莲来看他们首座的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了，有20多位视力幼儿园的小朋友抢先来体验，包括从红绿灯、斑马线一直到路口的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
9: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10: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11: 现在什么灯？那 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12: 不行。
13: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10: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14: 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10: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5: 今天带来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16: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
17: 四季豆一定要炸熟哦，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
16: 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15: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16: 对，
15: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16: 是，
15: 这道料理叫什么？
18: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osset。
15: 来，跟我念一遍。
18: 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跟它的这个果肉，
15: 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这样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9: 就是日式烤饭团，
15: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9: 哎，不是，
15: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9: 我们要隐藏。
15: 拜一到拜五，按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20: 咖啡店嘛，
15: 嗯，
2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的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1: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2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听音乐。这是一年一度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了，大提琴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加入了今年的阵容。而今年 TC 音乐节呢，巅峰之上，为台湾乐迷要带来丰盛的音乐享乐。
1: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 TC 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2: 我们这次演奏的是Dvorak 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大。
1: 王健与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3: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的，那个六十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1: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飨宴。人间新闻吴声源、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的，谢谢。那我们
0: 地方上的传统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哦，也能成为保存地方文化的博物馆。像是位在台南柳营的代天院呢，正式获颁为宫庙博物馆的认证，成为了全市第十二间的获证宫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的义师所留下的泥塑之外呢，包括了神龛还有彩绘的作品，传承超过百年的柳营王教。
5: 贵宾共同节目，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十二间宫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作品，让宫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6: 伫咧五十几年前的时阵咧，阮的这些前辈吼，爱在拢请这些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起这间庙，啊，才会当伫为阮保留这些物件。
5: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宫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7: 这个大厅院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部分啦吼，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8: 拜礼一敬拜。
5: 柳营代天院依例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代天院主祀有王公祖，柳营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录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6: 多段的时间哦，爱非常的长，啊，过浪费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休困啊，停过，所以过是爱一直维持掉的。这个伊，但是伊上个珍贵，所以就是靠四个团体的村民共同来维护的。
5: 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义师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宫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声源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0: 感谢信欧国际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力，好不好？

胡琴这个乐器哈，它应该从唐朝以前就有。台湾这边来说呢，也是从大陆传过来。胡琴它用的材料比较讲究，那我们用的料呢，基本上以檀木为主。这种料，其实我们在制作乐器的时候。

台湾在1980年代末的时候，就整个乐器的生产制作基本上就是已经垮掉了。我是希望我们可以带动台湾的胡琴的这个乐器它能够重新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再长起来。

我的制作跟我们的想法其实是深根在台湾的，我希望我们做出来的胡琴呢是可以代表台湾的音乐。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大家好，我是林彦竹，那我是一个艺术工作者。那我的作品其实很多是跟新媒体艺术有关系，那所以我会做一些影像或者是影像装置的作品。因为我也是刚准备要从博士班毕业，所以其实我也有做一些策展还有艺术研究，那主要关注的议题也是跟数位资讯的美学有关系。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科技现在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科技跟艺术相遇的时候，那科技它代表的到底是一种媒材工具，还是一种重新观看世界的方式呢？我们今天为你请到的这位艺术家，他就用他的创作来回应这个问题。那么他从影像以及空间装置入手那么你现在延伸到了网络版，还有虚拟实境，那么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那么观看他的作品，就好像呢踏上了一个在虚拟跟现实之间的一个宇宙之路。那么欢迎复合媒材艺术家林彦竹。
0: 主持人朱老师好，各位观众好，我是艺术创作者林彦竹。
1: 彦竹啊，那么你现在从事的是以复合媒材为主你做的很多的艺术作品也都是非常接近科技艺术领域里面可是相信你从小对艺术产生兴趣，应该不是就是在玩这些我们说跟科技有关的吧？

0: 聊一下你跟艺术结缘的这个过程好吗？
1: 我发现我其实喜欢艺术很早，大概从有印象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我还记得我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艺术，然后幼稚园的时候记得那时候去幼稚园第一件事情就是老师就要我们先画一幅画，画完给老师检查之后才能可以去全去玩扮家家酒啊，做其他事情，对啊。那我就发现我每天最期待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画那一幅画，然后在画的时候就会去想说，哎，我这个画面可以怎么样，颜色怎么配，然后要表达什么事情。其实大概从这个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然后像我的家人都说，他们就有观察到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展现出就是对艺术的热爱或喜欢这样子。
0: 所以还中学都在念美术班吗？
1: 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学艺术这件事情我是一直都很想要，然后也很幸运，就是说家人其实会让我们去可能去外面的才艺班学习，但是要不要走艺术这条路其实有经过一些争取啊。对，那就是像以前我的家人就会说，哎，要不要当兴趣就好，然后或者是说要不要再念一些可能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一些科系，
0: 都有一种出路的考虑啊。
1: 是。
0: 那后来可能终于说服家人了，
1: 对，
0: 所以让你进了台北艺术大学啊，那时候就是美术系，然后你就是从此不只是在才艺班啊，你可以在一个全然学绘画跟美术相关各个领域在里面经营在其中，那个生活那个感觉对后来影响很大吧？
1: 是，就是刚进这个美术系或者艺术大学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就是原本可能会很想追求这件事情，但终于有机会是可能一天24小时醒着的时候都在接触艺术。那其实在念美术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刺激，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它有很多的不同的媒材或者是材料或者是艺术类型，像是雕塑、版画、复合媒材、绘画、水墨，这些都有机会可以接触。那也是在这个求学的阶段开始去想要尝试各种不同类型的创作这样子。
0: 相信这个复合媒材啊，在还没有进这个专业科系之前大概比较少接触到啊。那你在学校是一开始就对复合媒材感到兴趣，还是也是跟大家一样先从绘画呀、雕塑啊，你刚刚提到的一些比较传统的美术领域开始，然后才转向复合媒材的？
1: 我其实跟大家一样，就是一开始也是从绘画开始。然后像刚刚提到，就是还蛮幸运的，就是说其实课堂上都有这些接触跟安排。那我那个时候其实是在创作上最早先创作一系列的绘画作品叫做塔方。那我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还蛮有趣，就是因为可能是那个创作的状态吧，就是说要投注很多的情感啊、情绪啊，或者是感受在这里面。那我觉得那个状态有点像是有人说演员会有时候会入戏很深，对，那可能会投注在某一个状态里。那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尝试看不同的艺术创作的状态？那我那时候就在完成一系列的绘画作品之后，就转向说，那我来拍拍看录像艺术的作品。然后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比较诙谐的、轻松的方式去创作这样的作品，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后来也才进行到我后面的宇宙人的系列的作品这样子。
0: 所以宇宙人只是一个录像的系列。
1: 是。
0: 那么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也是从绘画入门着手嘛，那后来开始转向复合媒材，也从录像开始，是不是你觉得对于你想要表达的那个主题想要描绘的一个你对世界的看法，用这种录像啊这种新媒体会更适合，是那个是绘画表达起来也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
1: 我觉得我的创作其实还蛮多，就是说会可能看今天的 状态，然后今天的可能像大家会说，就是创作跟生命的啊存在的状态有关，或者是这个概念，就是说今天有一个概念，然后这个作品它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叙述或者是来表现。那比如说可能是这件作品它适合用影像的方式，或者是它适合用装置艺术的方式，那或者是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用电路板的方式，那去透过可能它的概念或者是要表达的一些感受想法或者是那个状态去选择我要的媒介或者是它的媒材这样子。
0: 那后来你就在北艺大，后来你就继续研究所深造啊。那个时候你就是选的是新媒体的艺术所啊。那新媒体艺术所里面学的啊，当然你就你刚刚讲的是用复合媒材了。那跟大学时代的复合媒材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好像是在美术系里面也可以学复合媒材嘛。那跟新媒体艺术所的复合媒材是不是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1: 是，就那时候会去念新媒体艺术，其实也就是去看了一些科技艺术的展览，那有看到说，其实有些科技艺术的作品，它可能会要去探讨说跟现在的科技影响到我们怎么的世界的一些可能是感受啊，或者是议题啊有关系。那又可能也会对应像刚刚讲，就是说有不同的科技的形式的表现。那时候会想要在研究所，其实会是它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嘛。那其实在新媒体艺术研究所有一个东西还蛮吸引我的，就是说其实在新媒体艺术它可以接触到一部分是艺术家，一部分是他可能过去是资讯科技背景的一些艺术创作的也是人才。那所以就是在这里面会有一些课程或者是有一些交流的过程。那所以我后来也因为这样子在研究所在艺术的接下来的创作的深入的状态去希望可以在科技上面有更多的进行，所以去发展这样子创作这样子。
0: 就我的观察啊，好像说如果走入了这个新媒体的领域，好像就要延伸到一些其他领域的这个知识观媒材的关系，很多又跟科技啊资讯啊这些有关，所以这些在学习上面是不是也比较具有挑战性？
1: 会啊，就是说像以前有一些课程，就是他可能也要接触到一些程式啊，然后或者是像比如说像这样电路设计，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跟以前的艺术的累积其实蛮不一样的。那这变成说就是要重新去接触这些技术的一些可能是媒材，然后或者是有很多的技术的养成，它其实也是要花一点时间。
0: 是。今天呢彦主也带来很多他的作品啊，那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再请他来介绍他的作品。
2: Most of us know there is only one Earth, but few actually understand how it has suffered. Dr. James Hansen is considered a pioneer i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Dr. Veerabhadran Ramanathan is considered a visionary i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He was the first to discover that CFCs, widely used as refrigerants, among them Joseph Raz,who has been making original contributions to legal, political, and moral philosophy. Stephen Owen is a leading scholar on Tang poetry and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e published monographs that offer insight into Tang poetry, jointly awarded the Tang Prize in Sinology with Stephen Owen, is Yoshinobu Shiba, who has devoted himself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economic history, especially that of the Song.

0: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然后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1: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然后让别人

0: 能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1: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我觉得其实真的这样子细数过来，其实在我的创作真的有分一些阶段。那有些阶段它可能真的就跟情绪情感，或是刚刚说在找这个归属或观察这个环境有关系。像我的好思家旅行箱这件作品，它从2013年的时候创作嘛，那那个时候我的生命的阶段其实就刚好就是经历，因为我也是算是一个北漂族，就是从台中到台北去来学艺术做艺术这样子。那所以其实它是一个离开原本很熟悉的很有归属感的原生家庭，然后变成一个独自去面对环境世界的一个状态。那我现在的阶段比较像是我怎么样透过艺术或透过这样媒材去建立自己的宇宙观，然后或者是在这些数位技术上它怎么样去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有更多的感觉跟认识，我们在这个熟悉的时空里面它可以感觉到什么，然后有什么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东西，但是我可以透过艺术把它变成一个成型的一个作品。那所以其实它会一直呼应到我们的一个存在，然后怎么样去认识环境的一个问题。
1: 彦竹啊，我们现在想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啊。第一件作品我想要聊的是你一件啊叫做 Mr. Universe 的作品啊。那里面呢很有趣啊，就是说这个有个电视机里面在呈现一个外星人。那像我们人很多经验，电视告诉我们外星人长什么样子，可是你在前面安排的观众他本身就是一个外星人啊，所以外星人在看他自己上电视啊。不晓得这个作品呢你想表达的是什么。
2: 因为我其实平常就很喜欢看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那现在网络上也很多这样子的资讯嘛，那所以我那时候想要透过说就是好像这个我们去接收到这些科幻的资讯，它其实是很多是来自于媒体，那它跟这个媒体跟科幻之间有没有一些共构的关系？那这个比如说像很早像电影啊或电视，它其实就会有很多的科幻的作品。那所以就是说，其实很多的科幻作品它来自于人的一些想象，或者是说就是很多的科幻作品它其实是跟媒体之间有一种共构的关系，那也是来自于人的人为的。所以在这里面我的作品里面其实就用了一些比如说人身啊，或者是人他去穿了扮装成一个外星人的戏服，然后他会在这里面去好像在看电视或是跟媒体互动，会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那希望可以透过这个作品，它有一种诙谐，有一点点荒谬，可是可以去呈现出这个科幻它跟媒体之间它其实是有一种互相呈现的一个关系这样子。
1: 我想不光是科幻的部分啊，就是说即使不是外星人，外星人我想很少人见过外星人，可是我们对于外星人的想象也是媒体这个创造出来喂养给我们的啊。但是也有人说我们现在对于世界理解的这个真实很多也是由媒体来这个制造给我们看到的啊。那么你希望观众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一种感想或者什么样的反省？
2: 希望作品就是可以去让我们去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说也许我们曾在接受媒体的这些科幻的讯息的时候会 很有兴趣或者产生很多想象力，可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让我们好像再看一次，再次去像有点像是照一次镜子，把这件事情去揭露出来，然后可以去了解说，背后它可能有某一种结构的关系，然后去意识到这件事情。
1: 是。接下来呢，我们想聊的这个作品就是你一个应该算比较空间装置的作品啊，叫好思家的旅行箱哈。那在我们看这个画面里面，嘿，好像有一个旅行箱啊在地上，可是这个旅行箱仔细去看的话，上面好多是由不同的物件拼凑而成的，这些都是6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的居住环境里面很习以为常的看到的一些物件，比方说窗花呀，像那时候很多人都有那种铁窗嘛，铁窗的窗花啊，还有像是这个瓷砖啊，还有这种花玻璃等等啊，都集中在这个空间的装置里面。那但是这个是不是你自己成长的经验里面某一个成长的 过程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居住环境里面的一个场景呢？
2: 对，我的第一个住的家也是第一个对于家的影响，其实就在这样子，老师刚刚说的就是在台湾60到80年代这样的一个公寓里面。那我的经验就是其实小时候就会对这个居住或空间其实就会有观察，那后来就是说就搬到那种大楼集合式的这种大楼的住宅，对啊，那所以其实就会对于家的最初的记忆有一些感性的投射在这里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个艺术的一个养成的过程中，其实也会看很多的艺术史，那艺术史里面就会讲说哦，这个是巴洛克的建筑，这个是洛可可，这个是现代的风格。 对，那只是说有时候就是会在台湾的环境这样子，比如说去走在这个城市的空间里面，就会去想说那台湾的这个建筑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描述或者是去讲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观察到说这些比如说像刚老师说到，就是说60到80年代这些建筑里面，有人说它是布灯公寓，那就是
1: 布灯，
2: 对，
1: 布灯也是一种美学流派吗？
2: 就是好像是说就是去形容这样子的一个建筑啊。但很有趣的就是台湾的这个现象，就是说会有很多的加盖啊，像是铁窗啊、浪板啊、铁皮啊，在这上面。那所以就是在观察这样子的建筑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是不是我也可以把这样子好像是这样子60到80的建筑里面，又把这个二次性的一些加盖去反映在我的作品上。
1: 那你又取名叫做好思家的旅行箱，好思家就让我想到也许你的这个世代已经不太熟悉什么叫好思家，像我们这个年代大家都看过《乱世佳人》，女主角就叫好思家，那就是更久远以前的一个记忆了啊。那这个谐音是不是也是特别取的？
2: 对，其实也是像老师刚刚说，来自那个《乱世佳人》。对，那它有一个好像是一个谐音，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会先画草图，那草图其实我觉得在画的时候其实是还蛮直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把它画出一个有点像是旅行箱的一个状态。对啊，然后所以它好像在一个可以移动的旅行箱上面承载很多家的记忆跟符号，那我觉得它也是某一种对于那种离开家的一种刚成年的状态，一种对于家的一种感性的一种回望。
1: 对，因为这些就是说曾经逝去的一种建筑里面的一种风貌，相信你要取得里面的这些不管是窗花啊拼什么玻璃，那个叫花玻璃啊等等，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是不是在收集这些美材的时候有碰到一些困难？
2: 对，像我就是会先做好一个装置的结构，然后开始去找这些材料。那有些就是就会去路边捡。对，那比如说有些像装置上的浪板，我可能真的是从路边捡到的。那还有一个蛮特别，就是上装置上有一些那个铁窗，是我有一次走在路上看到有一户人家，他刚好那个正在拆他的铁窗，他可能就是想说要把他铁窗替换下来，我就说不好意思，这个铁窗可不可以给我。
1: 然後哇，那你看到的时候一定很高兴。踏破铁鞋无觅处。
2: 对，
1: 突然就看到了，
2: 然后就扛着一个铁窗回工作室这样子。
1: 对，所以要有时候实在找不到的话，也必须要回去修改你的草图嘛。
2: 会
1: 是的哦。那你在2005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个作品啊，叫《整流书室》啊，那里面我觉得也是跟这种居住环境啊比较有关啊，那个整个那个空间装置里面，我们看到床啊。

0: 鱼缸啊等等，这好像是跟你那时候在竹围工作室驻村相关的一种生活的经验的一个创作是吗？
1: 是，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也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竹围工作室驻村，那其实还蛮有趣的，说有些艺术家他驻村是去很远的地方驻村，但是我那时候是因为我曾经在竹围住过，嗯，那但是又跑到竹围工作室去驻村，所以其实我是在一个我曾经租房子住过3年的一个。算是有点像是一个地区去回去驻村，但是那时候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在驻村的过程中，就是有看到竹围工作室跟那个淡水的淡江大学的黄瑞茂老师，他们在发展一个概念，就是说他们去提出说竹围它是一个卧房城市的概念。
0: 怎么说？
1: 就是说他们观察到很多竹围的居民，他们是可能白天的时候会去。可能是台北市或其他地方上班上课，然后
0: 只在那边睡觉。
1: 对，对，就是下班以后、下课以后再回到竹围，就是休息睡觉这样，对啊。那其实就会变成说，就是其实我那时候在竹围住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可能会去上班上课，然后其实对于整个地方的认识不会很了解。对，那反而是在竹围工作室驻村的这段时间，那我跟着这些艺术计划，可能他们会有一些在竹围去溯溪，溯那个溯梅垦溪，然后或是在旁边的社群里面去踏查的一些这样的一个经验，让我重新去回顾说，哎，这个我认识我居住过的这个社区，它的环境或者是历史会是什么样子，那也。刺激说，哎，我的这个在竹围工作室驻村发展的作品，有没有办法它去回应到这个整个在这边的居住形态？那因为我在竹围的时候也是住在这样子的水泥的大楼里面，那就会想说，是不是在这样子的居住形态里面，我们已经忘记说在这样子跟环境互动，甚至我们文化里面可能有一种。整天地而居的一种情怀或向往，这些东西就会慢慢消失。那是不是透过艺术作品可以去把这个东西召唤回来，能够有一种心灵上的补偿？
0: 所以如果一个地方你每天只是晚上的时候去那边睡觉，白天就不在了，所以对那边天地什么样子可能也没什么印象啊。
1: 是，
0: 何况现在已经都被各个高楼给遮蔽了。
1: 对啊，
0: 是。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祝聊。

0: 式其实有点不太一样，有时候就是一个 idea， 然后那个 idea 出来，我觉得在想作品的时候，它不太是一个理性的过程。我可能比如说像这一件永恒回路这件作品，我可能一开始就想说，哎，我有点想要在电路板上去做艺术作品，可是这些东西都还很模糊，然后所以我就会去想说，哎，那它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有时候脑海总会有一些画面，我可能会先书写，或者是画一些草图。然后或者是去查一些背景的相关资料，比如说像我的这件作品，它会从古代的炼金术去发展，那所以我就会去查说，哎，以前的这个炼金术，它相传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那这跟我想要做的材料，其实某方面来说也有一种呼应，所以其实它会是蛮交杂的，就是可能是一个不是很理性的概念，但它又会发展出一些知识性或者是美学的部分，然后透过画面或者是我可能写的一些概念，然后慢慢的来回的过程这样去组织出来。
1: 彦竹啊，后来你的这个创作啊 ，A 开始，因为我们前面讲的都比较是空间装置有关，后来你就用投影的方式啊什么的打破了那个虚实的一个界限啊，比方说你后面的一个作品啊，那我就看到里面呢有透过那种除了现场好像有一些物件之外，但是有透过投影看到更多的什么盆景啊、门啊、钟啊、楼梯啊等等啊，那么都在环绕着这个空间的现场哦，那么还有那种音效啊来搭配啊，就进去好像沉浸在一种你要 create 出来一种虚拟的氛围里面。跟我们讲一下在做这个创作背后的想法吗？嗯，
0: 就是说我的创作其实像刚刚讲，就是有一个脉络的一个阶段嘛，那在前面其实去观察到可能居住空间或城市的一些景观之后，我就开始去，也可能是有接触到数位媒体的关系，然后开始去想说我的去对于世界或周遭环境的认识有没有办法，就是说让它是稍微去跳脱出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那我想我也感觉到说数位的媒材它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所以我透过比如说像是影像或者是动画 3D 动画方式，然后去拍摄这个像刚刚说到就是也是台湾的这样的一个布灯的公寓里面，
1: 对，
0: 然后去像刚刚老师说的，就是说有一个像是把这个空间打破，然后进到一个虚拟空间，然后这个虚拟空间里面再去投射出我们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想象或者是一些情感这样子。
1: 那你那个时候在挑选要这个投射出来的那一些物件，你在挑选的时候背后特别是在什么样的范围里面来拣选那些要投影出来的物件？
0: 对于这个空间的一些观察，比如说这个上面会出现到盆景，然后或者是灯，或者是这些门，我也会去观察说，哎，台湾的在这些建筑里面的这些物件，它的样式或者是怎么样，那它有没有跟其他的地方不同的地方？那它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在这个作品呈现出台湾的一种某种的状态？
1: 刚刚前面的作品是60到80那个阶段。那这个时候啊，看的那个风格就跟6080的物件很不一样了，是不是？你的这个企图是要表现另外一个阶段的这个风貌？
0: 因为这一些物件它其实就变成3D 的一种呈现嘛。那其实在这边我可能会去让它做一种材质上的一种转换，然后或者是颜色上的一种转换，然后希望透过像这样子刚刚讲比较数位的呈现的方式，让它去一样，就是说，观众可以跟知道说它跟现实的这些物件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它有这个虚拟的一些投射在这里面。
1: 是。那接下来呢，我想请你给我们介绍的就是更有趣啊，就是今天你在现场带来非常多的电路板啊。那么我们都看过这个画画的人可以在不同的材质上面作画，可是你是用电路板当作你的画布啊，在上面呈现啊，那么不同的景象，是不是跟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构想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想到电路板它有可能成为你的画布？
0: 我在念那个新媒体艺术研究所的时候，那会有一些课，他会去教说，在这个电路板上去做一些互动艺术的

0: 去创作的一种可能性。
1: 嗯，
0: 那所以在这个作品上，我其实取材于古代炼金术，就是它有一个文本，那相传说就是它是刻在一个绿色的石板上，嗯，那那个石板叫做翠玉露这样，哦，对啊，那就这个翠玉露它上面的这个文本其实很有趣，它就是去讲一个万物是一体的宇宙观。那我其实对于这个它上面呈现的这种宇宙观深深被感到着迷，
1: 嗯，
0: 那也其实跟可能刚刚创作的这个脉络的关系，我就在想说，欸，古代有这样子的一种对于世界宇宙的一种认识，那我们现在在这种数位的时代，嗯，那数位它有可能像它打破了一种现实三维时空的一种认识，那我们会不会也可以把这样子的数位的一个所创造的一种维度去加进来，在这个作品中讨论，
1: 嗯，
0: 所以就取这个电路板，它很像是这个翠玉露这样绿色石板的一个形象，但是上面它嵌入到是一个有点像是虚拟或者是电路的
1: 是
0: 的一个宇宙的一些或者世界在这里面，嗯，
1: 那电路就是让我们联想到资讯啊、网路啊等等哦。那么好像你用这个电路板来做你的媒材，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前阵子被讨论蛮多的非同质化代币的问题啊 ，NFT 啊，嗯，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对于现在艺术跟市场之间的关系，艺术跟收藏界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这样的一种隐喻，是吗？
0: 对啊，那时候我在看这个炼金术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其实它，我们一开始乍听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讲把东西变黄金？
1: 嗯，对，
0: 对，就好像大家对于黄金或者它的一些经济的价值有一些向往。可是当在看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它背后发现它背后承载是一整套的宇宙观，反而把东西变黄金这件事情不是它的一个核心。
1: 嗯，
0: 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好像 NFT 它里面有一个到一个虚拟世界的这样一个经济的一个意涵，然后把它镶嵌在整个作品里面，然后去把它成为整个作品里面的一小部分这样子。
1: 嗯嗯嗯。那虽然刚刚我们讲这些象征的意涵啊，那个对啊，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可是你在电路板上面还真的有把它当作一个画布，在上面有进行做一些设置跟呈现啊，那么像绘画一样啊，那不晓得因为我们这样看就是蛮抽象的，不太理解啊，是不是背后有什么意涵？那你是不是帮我们说明一下？嗯，
0: 我找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找了很多那种古代炼金术或者是神秘学的一些图像。
1: 嗯，
0: 那这个图像就是说，它有很多也像刚刚说，其实跟过往的一些艺术训练是很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过往艺术训练，我们可能也会花很多的时间在画素描，然后或者是去把这些观察到世界，然后变成，比如说用透视啊，或者是去在画面上创造出一种立体感的一种做法。
1: 嗯，
0: 可是其实像我在看到这些古代的这些图像的时候，其实也会觉得，哎，这东西好有趣哦，但是怎么跟我过往受的训练不太一样？
1: 嗯，
0: 那它，但它背后又有很多的一些隐喻，然后或者是有很多象征的一些，包括宇宙观或者是精神的东西在这里面。
1: 嗯，
0: 对，那所以我就在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有点是隐喻象征性的宇宙的一些，甚至有点神秘的图像，那结合在整个艺术养成的过程中，可能还是有一些图像的训练，或是甚至到一些抽象艺术的训练，把它全部结合在一起，
1: 嗯，
0: 然后也结合这个比较当代的一种表演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1: 嗯，像你这边有的比较大件的作品啊，那么如果通电的话，它上面也会有这种灯啊在闪烁呀，甚至这种数位的字体在这个播出啊，那么这个对于你的作品来讲的话，是不是重要？我的意思说，如果它通电或不通电，有灯没灯，跟你表现的意涵中间有关联吗？嗯，
0: 有，我这通电还蛮重要的。
1: 哦，怎么说？
0: 就是说因为 如果我在想，如果

0: 它是静态，或者是应该说它是没有通电前的话，嗯，就会是有点像单纯的图像，嗯，可是当它通电之后，它可能会产生出声音，或者是像朱老师刚刚说的一些 LED 的灯光，然后或者是它也会连接这个 NFT 的影像，嗯，那它就会把它全部变成一套循环，那就会把这个我们在讲可能现实或者是作品中，然后整个循环去呈现出来，然后也去回应他作品的永恒回路的这个名称，
1: 真的非常有趣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彦祖聊。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0: 每件作品它其实在我的每一个生命的当下其实都有蛮多意义的。那如果说我现在去选，就是现在最有感觉的一件作品，我觉得那就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作品，那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永恒回路的这一系列作品，因为我正在处理它，我就是正在这样的一个创作的状态里面。那所以其实在这一件作品，其实我也开始去思考说，哎，我怎么样用电路板或者是电子元件这样子常见的一个材料，但是它有没有变成是艺术创作的一种可能性，透过揭露电路板的方式，那去看说，哎，它有没有可能其实这些数位技术它就是我们整个世界跟宇宙运行的一部分，它可以去回应这一块，所以作品里面会有一些像是宇宙的一些图像在这上面，或者是一些电路的运作在这里面，然后去呼应到整个数位技术可以去回应到这些亘古的宇宙的问题。
1: 彦竹，我们刚刚都谈的是你的创作啊，那我们知道你除了在创作之外，其实你也有用策展的人的身份啊，来这个让大家看到其他艺术家的创作，你还连续三年啊，那么在这个奥地利啊，那么一起参加了林兹电子艺术节啊的那个策展啊，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策展人的这个工作是做什么，还有那个电子艺术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节？
2: 我很荣幸能够去跟这个北艺大的新媒系，就是说他们在这个林兹电子艺术节有一个展览。那林兹电子艺术节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数位艺术的一个节日，那也非常的有代表性。嗯，那在整个艺术节的时候，会有非常多的，包括艺术家，然后或者是策展人、工程师，或者是来自于全世界各地的这些非常知名的这些学校，嗯，然后会在整个艺术节里面去做大概为期4天5天左右的一个呈现。那我在这里面其实担任策展人的工作，其实会希望能够从这些在学校的一些新锐艺术家里面去找到说有没有一些可以跟世界上能够去有互动或者是回应的一些，包括从作品到整个展览的呈现的一个策划这样子。
1: 那么你现在有做策展，有自己有过驻村的经验啊，那你觉得对一个创作者来讲的话啊，那我们常常都在讲说，哦，艺术家要有一种创作的灵感啊，那对你来讲的话，你得到这个创作的灵感或者想法，你觉得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或者得到这种艺术的刺激啊，这种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就作为一个艺术家来说。
2: 我在这个创作跟策展经验，其实蛮多对我有启发，是来自于跟这些国际的艺术家或者是艺术工作者能够有一些交流。那因为其实像我的养成，其实是一路是从台湾的这样子的训练去养成出来的嘛。那其实在这个很多的来自于生活的刺激，可能是台湾的环境。那跟这些可能在驻村单位，或者是比如说在林兹电子艺术节，会遇到很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这些艺术的工作者或者是创作者，他会发现说，哎，其实我们也许用到的材料，或者是其实我们受的有一些，比如说像艺术史的训练，其实是很像的。但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环境，然后或者是他的整个经验的一个过程，会产生出一些不一样的创作语言，或者是一些对于包括科技或者是这些的一些心得或想法，那我们会透过跟这些艺术家的直接的交流，然后其实对我的创作有很多的启发。
1: 那么就你已经得到的经验里面啊，跟这个国外艺术家的交流，你觉得即使是用相同的媒材，像你刚刚讲的啊，那么但是我们是亚洲的国家，东方的国家，跟西方的这种同样的新媒体艺术家来比较的话，观看世界的方式上面是不是存在着一些差异呢？
2: 会有差异。
1: 例如，
2: 如果我观察到，比如说像有一些欧洲的艺术家， 其实我们都用类似的软体，然后用类似的一些创作的媒材。可是有一些欧洲艺术家，他会关心的是，比如说像是一些社会上的一些议题，或者是有一些对于科技的想法，会有更多人文的一些呈现。嗯，那或者是他们的作品，也许会去批判整个科技运作的机制。那台湾的话也是有，但是台湾的作品其实我们很多会回应到我们台湾的比如说像是这个在这个全世界的供应链的这个一个位置，对，然后它会去反映在我们的一个，我觉得包括我电路板的作品也是一样，就是它会反映在我们的作品上面。
1: 嗯，还有我相信你早期作品那些跟居家有关的这个家的议题，可能也是会比西方人来得更为关注嘛。
2: 会
1: 哦，也是这样哦。那除了策展啊，这个创作，你现在还继续在念书啊？我知道你现在还是在这个北艺大的博士班啊，继续在钻研。那不晓得你现在这个研究的领域啊是在哪一块？那么为什么想要再继续深究深造？嗯， okay.
2: 在做艺术的过程中，其实包括去发想灵感，然后或者是在我们当对某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也许会其实也会比如说去看书啊，然后去要去深入去了解这个议题。嗯，那其实它会其实也会像是一个研究的一个过程。嗯，那所以我的研究它会有点像是从这个作品出发，那我其实从作品出发，希望可以去讨论艺术的资讯性这件事情。嗯，艺术的资讯性质这件事情，那我其实从尤其也是从《永恒回路》这件作品里面去出发，就是说我发现像古代的这个炼金术，它其实有来自于希腊的一个神话。嗯，那这个神话是说有一个叫做赫米斯的一个希腊神祇，那它其实就传递，它就是所肩负的就是讯息传递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嗯，那把这些来自于天界跟人界的这个讯息去做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嗯，那它其实也是我这件作品的一个发想的其中一个原型。那到了现在的数位时代，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数位技术里面，它有发展出一些资讯的理论。那我的研究其实就有点像是从作品里面去发展，说，哎，那这些资讯的理论，它有没有办法去梳理说艺术以来。一直以来它都有一个资讯化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嗯，
1: 是的。那么提到新媒体啊，提到数位时代啊，那么就我们好不可回避的一个就是这几年特别凸显的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啊。嗯，那么 AI 科技已经对很多的工作领域啊都产生了影响，那么在艺术的领域当然也是受蛮大的冲击。那就在数位艺术啊，或者你们做的这个新媒体艺术的这个领域里面，那么 AI 的出现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对于数位艺术的创作者或相关的讨论，很多是比如说有人会讨论说，就是这个作者的问题，就是说过往作者好像是艺术家，那我们会不会在这里面会变成说，哎，可能 AI 跟 AI 有一个协作的关系。嗯，对。那对于艺术家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会要去处理的更多是怎么样去取得这样子协作的一个平衡，那这可能是过往的艺术创作没有去处理过的。嗯，那以及说在这样子 AI 它可能会发展出种种的议题，那它怎么影响到艺术家，以及艺术家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去开创一些新的语言。嗯，
1: 因为像 AI 有所谓 co-work 啊，就像一个协作的部分啊。嗯，所以也许 AI 可以成为很好的助手。那最后会不会害怕说 AI 反客为主，成为一个主导者？嗯，
2: 我现在是比较还不担心的原因，是因为在整个艺术的发展中，其实有蛮多次来自于新的技术的挑战。嗯，那最有名的就是从早期摄影术的一个发展，就很多人去讨论说，哎，那艺术是不是意识，或者是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还要用原本的方式去创作？那 后来就发现说，哎，那其实艺术家们其实都会去想有什么样创作的可能性。那其实艺术家其实会反而在这边去激发了很多的创造力。那像我的这件永恒回路的作品，它其实上面的这个文本，我其实也有用到 AI 的一个生成在这里面。
1: 是，
2: 那就是说，我会喂给 AI 这个催录的一些文字，然后请他去重新去生成，说，哎，那有没有一个宇宙观，它是有点对应催录，然后它又可以产生出一个新的跟数位环境去连接成一体的这样的宇宙观？那我觉得 AI 它其实某方面来说，其实它可以去回应到这个议题，然后也可以成为这里面的一个可能是必要的一部分。
1: 是的。那我们今天已经看了不少你过往的作品啊，不晓得你目前啊正在从事的或者即将从事的作品大概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2: 我想我接下来会继续发展永恒回路的系列，然后
1: 还是电路板为主体。
2: 是，然后我也有在进行，就是希望可以发展一些跟性别议题能够有关系的一个作品。那再请大家期待这样子。
1: 是的。好，所以非常谢谢彦竹今天来跟我们做的分享啊。那么也让我们大开眼界啊，我自个人是第一次看到电路板的艺术品啊。那么也在观念上面有很多的启发。谢谢彦竹。
2: 谢谢朱老师。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3: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我是陈宗翰，今年58岁。艺术玻璃工作是我一生的事业。我们做玻璃其实有30几年的时间，因为刚开始不是做都是做创作，因为我们刚开始就是从玻璃建筑玻璃开始，建筑玻璃其实就是我们的铝门窗、帷幕墙的一个安装。因为其实在做这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它的劳动力非常重，就是经常要搬运玻璃，而且它的危险性相当高，所以因此在整个行业里面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不适合我，因为我们早期非常早就踏入了，那时候有彩绘玻璃、镶嵌玻璃、喷砂雕刻，所以我们有接触到，所以这个玻璃还蛮有发展空间的，而且我对深深的对这些一些加工的艺术玻璃来讲的话，让它深深吸引，总会那么漂亮，在玻璃这方面，因为我们就是刚踏入的时候，第一个要产生兴趣，因为我看到它的美，所以我会产生兴趣，想要去了解它。因为玻璃是第一个，就是全地球上的物质是最特殊的一个物质。因为玻璃第一个它是非自然，它是人工而成。那第二个它是非结晶体，第三个它没有分子结构，它分子结构是散乱。所以我们它会随着温度而产生变化。玻璃不是液态，也不是固态，它一介于固态跟液态之间，我们称为冷凝体，因为它是会随着温度上升而改变它的形状。所以玻璃，其实玻璃发展至今已经5000多年的历史。欧美国家对玻璃非常非常注重，因为玻璃它的变化层面、加工层次太深了、太多了，所以它踏入进去之后，真无止境的一直在创作。

0: 从1992年开始与玻璃为伍，他是玻璃艺术家陈宗汉。从建筑玻璃到艺术玻璃都接触过的他，将这些年来累积的玻璃知识用实作的方式开班授课给各个领域的创作者，这一教就是23年。陈宗汉说，玻璃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那份不可预测，每一次烧制，每一次成型，都像在等待一场未知的惊喜。
1: 因为我们就是在玻璃在创作的时候，很多就是我们不可掌握、不可掌控。因为玻璃我们在烧制过程当中，原本我们所想的跟烧制后是完全不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掌控的时候是非常难掌控，而且它所烧制出来的成品，会掌控之下又非常美丽。好，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会深深会去着迷，所以我们在非掌控之下所得到累积的经验，好，才知道说玻璃有这么多的一个变化在这边。
2: 我觉得它旁边都已经圆弧都可以了，所以我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呢再微盖起来，让它在里面保持30分钟，那温度缓降，然后30分钟过后。我们会把它移到一个纸箱，让它再降，大概再降1个小时。从外面去摸它没有很烫，就是手都可以摸的时候再打开。如果你马上打开的话，它会裂开。对，所以它要缓降，玻璃要缓降。对，嗯。
1: 最重要，我们在环保部分，我们以玻璃品好回收为主。一般坊间就是玻璃品都不会去注重，用完就丢。好，不知道整个它的一个来源一个珍贵，所以我觉得说这么多这么好的玻璃品你把它丢弃掉，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而且非常多的玻璃品是非常漂亮，好，你就把它丢掉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一个浪费。因为现在未来当中整个地球上全世界都在讲求一个循环经济，玻璃品也是站在其中一项。好，我们不能说玻璃品用完之后再把它丢掉，因为它的容器其实它有很大的功能性，我们可以透过切割研磨之后可以当作我们的花器，好，可以当作灯罩，可以当作水杯，各种的实用性的东西。因为一般我在做一个环保回收的部分，好，尽量能够把回收物回来之后再运用成制作出我们实用的东西，而不是装饰的东西。所以现在目前我已经推动环保玻璃品，已经推动了将近4年的时间。好，今天就逐渐的看到一些成效，已经有些社区、学校或者一些机关单位，他们有逐渐的开始在做一个推展。好，我也比较希望说，推展到最底层的民众，好，能够去把玻璃品自发自性的能够去把它回收，尽量不要去把它丢掉。我每次上课的时候就是会要求说，每个学员一定要自备玻璃品，仅自备10支或15支玻璃品过来。因为刚开始每个学员他就是一个头两个大，因为他周遭他没有在喝酒，周遭朋友没有在喝酒，不知道玻璃品哪里去寻找。好，所以他就一直忙着在找这玻璃品的部分。好，他们来到我们这边，好，他们都会诉苦啊，玻璃品都很难找怎样。可是我们的课程一天下来之后，观点完全不一样。好，因为客人下来之后，哇，他怎么玻璃品切割起来这么漂亮？好，这些玻璃品怎么可以这么去运用？好，所以他们有这么一个基础一个学习之后，他们每个人回去，他们就会去注意到玻璃品了。以前很多人没有上过课之前，他们不会去注意到玻璃品，进而他们有学习过之后，因为他们第一次有去找寻到玻璃品的困难度。好，所以他不知道怎么找寻，可是第二次再找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他就是目光会自己去吸引那些玻璃品，所以看到玻璃品他自然而然会更加要。好，人家也很高兴。好，现在玻璃品是完全都人家不要，你可以完全的免费啊，都不用本钱可以再回收回来。所以很多玻璃品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概念，好，扎根之后让他们知道说我的玻璃品的来源在哪里，我怎样会去注意到这些玻璃品，这是我最主要的用意。我的课程里面我的要求说，每次来上课学员一定要自备，我不要去提供，因为提供之后会产生惰性，他不会想要去找玻璃品。好，就是他先麻烦一下，好，就是他比较困难，他

0: 去找，找完之后，未来当中强制会去注意。
1: 老师是说玻璃瓶要自己带，所以我在来的前一天，刚好我就在家里社区去找那个废弃物的那个玻璃回收罐，然后让我有幸找到蛮多只的。我知道这是一件非常环保的事情，但我没有想象到玻璃瓶来到这边会变得这么抢手，因为可能丢在路上大家并不是非常的在意，可是来这边大家都把玻璃瓶当成宝贝。对，我是第一次接触玻璃餐桌，主要是因为暑假的休闲时间蛮多的，然后想要多精进自己的这个技艺。我是商科的老师，对，所以我主要的课程内容都是经济学、会计学，但是因为这是体验行销的课程，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如果能来学习一下，去体验一下，那要怎么样运用在课堂上，让学生或者是民众来有办法体验玻璃，然后有办法做到回收，然后把可能没有用的东西变成有用的东西。我本来以为就是可能会是比较热的环境，然后可能要真的制作玻璃，然后要吹，就是我想象那个吹玻璃的画面。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老师教的它非常多元的面向，然后都会有这个玻璃切割啊，甚至就是把这个回收物拿来重复利用，对，跟我想象不太一样。我觉得蛮开心的。我上研习其实有的时候都觉得很累，可是在这里我会觉得说，哎，我要把握每一刻，因为每一刻好像都可以创作出东西来，而且都可以带成品回家，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创作很有成就感。
2: 我们是带玻璃瓶来而已，什么都没有带，这只有玻璃瓶。哎，对，他老师有叫我们带，但是我是那个带很少的，那我们同事带很多。对，他们还有我们晚上就去那个附近的超商，就去跟他们在拿，所以就是只有带玻璃瓶。因为这门课程我们当时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玻璃的应用更宽阔一点，那我们本来是没有这个就是像今天的这个把玻璃珠粘在作品上，所以呢希望他的那个技能呢可以更扩展。我本来就有接触过几次玻璃相关领域，但我没有直接教学玻璃，因为我们的这个领域我们是美术工艺科里面有美术有这个玻璃的课程，所以我们会有相关的知识。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微波窑，因为微波窑的话我们学校本身是有专业的窑炉是可以去烧玻璃，但是微波窑的话它是不需要这么重电，然后也不用特别去配电买一个这么贵的机具，就可以在很当然要用电安全的状况下去做操作，而且它很快速就可以看到成品。这次我们是用这个玻璃瓶回收，那我们觉得它非常有环保的意义。那如果能够去学习一些怎么样把回收的玻璃再应用的话，我觉得能够放在教学里面或者是介绍给学生都是不错的一个方向。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玻璃瓶能干嘛，就是觉得它很平凡，对，可以想象的变化比较少，但是来了之后觉得说哎，好像还是可以做出不同的变化。这样应该说不是哪一件作品让我觉得惊艳了，应该是说哪一个技法。因为呢以前我们在专业课程里面我们的窑炉都是非常专业的，配重电啊，然后非常的昂贵，在工厂里面去执行。可是这一次的我觉得惊艳的是微波窑的这个部分，因为呢它可以在用电安全的状况下，然后用非常简单的工具很快速的就可以看到成品。那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是它材质的应用，所以说我觉得以前美术工艺科可能我们呢都要用新的材料创作作品，如果失败是产生废弃物，但是这一次呢我们是用那种类似废弃物可是我们在创作而获得一个新生命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惊艳的点应该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作品本身，是一个观念。简单来说，我们过去要做玻璃创作的话，我们要花昂贵的金额，我们要去买材料，买平板玻璃，然后当然啊玻璃彩绘的颜料，这些都是我们本来就要需要的。但是在买玻璃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能够用本来不要的东西来使用，这是好事。那再来说的话，假设我是陶瓷老师，那我是去买陶土来烧，但是烧制的作品如果失败，这个陶瓷的作品就是个废弃物。所以我觉得能够用废弃物，实验失败了也没关系，这样。
3: 因为这个这是环保啊，就是现在我们要那个爱地球一下，对。我觉得这种观念，要不然这种玻璃就是回收，甚至丢掉， 那如果你再生利用，又可以省去你去购买灯啊什么的一些环境上面还要。

0: 再去生产这些东西，相对耗能。那如果自己可以用生活上面不要的东西来做，然后又有个人特色，那不是一举数得？我是这么觉得。对，
1: 因为我们那个，假如我没有去开这个课程，玻璃品还是一大堆，我们就是那些玻璃品还是把它丢掉。好啊，可是我透过这方面，比如说我的资源在哪里，我会跟我这边学员告知。好，因为很多讯息给我，然后我就问我这边学员，这边玻璃品哪些学员需要的？好啊，就是很多学员他们想要，啊想要他们会过去一站，好，至少能够去对我们的环保局，好减轻他的负担，因为至少这些玻璃品至少有人在消化。我们这一次上课最主要是大部分老师都是英歌工商，而英歌工商的老师，他们美工科的老师是坦白讲是非常专业、非常专业的老师。因为我们上的那么多的堂课里面，其实坦白讲，美工科的在整个手作的部分是非常强、非常强。因为我们在整个在耗能的部分，整个玻璃品的一个运用，他的想法概念比我们之前的比较没有会专业的，他的想法还更多。所以第一个，从他的一个失败率就减轻很多了，而且他一个装饰美感也大大的增加。好，在手作的部分也比较细致，所以我们在开班来讲的话，我也比较喜欢跟一些设计科，因为设计科对我们在来讲比较属于比较相关一个行业。好，从设计科这边，他们会把这个做我们整个工法作品会完美去呈现，因为出来之后，因为一般人只是看到作品，看到作品他会去吸引，所以作品一个好坏取决于在那个在创作者。好，所以我们拿出去的作品做得好，一般民众他对吸引度就会高。所以这一次坦白讲，这些老师真的我值得我称赞。只要这三天的课程里面，只要我开一般课程，好，只要上过一次之后，他们就熟能生巧，自己发挥，自己创作。其实，在我们从里面老师一些的想法概念，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我是非常注重教学相长。好，因为我在教的过程当中，老师在吸收，那老师在吸收的时候，好，老师有一些问题会回馈给我们。好，所以他们在制作在烧制的时间，好，无论在玻璃瓶切割，好，其实他们在做法来讲的话，其实他们有时候在组装的时候会比较让我比较惊讶一点。好，因为我们以前在组装的时候有些是没有想到的。好，那像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手机架的部分，从玻璃瓶把它变成一个手机架，以前我们都没有去想到的。那也是透过老师的一个组装之后，我们才晓得说手机架，然后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制作。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变成说会出意料之外，那我们感受到，这个玻璃瓶也可以这样去创作。好，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好，其实我得到的东西也相当相当多。
2: 这个老师他非常的，我觉得他就是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呢，每个人因为这个不是像我们以前在，假设我们是买材料来做，每个人都是制式化的东西，但是这个材料并不是，所以老师他能够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然后依据不同的状况来给我们解答，然后一起想办法。那他一定是要知识啊，还有经验值非常多，他才能够赋予我们这种经验。而且呢，他的材料的这个知识量比较高，因为其实虽然我们也许从事创作，但是我们对于一些材料的一些基本原理也许没有那么了解，但是老师对于材料机具他非常的了解，所以他能够去统整，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这个亮彩玻璃我觉得比较难的就是那个画线的部分，然后因为其实画线这个东西你要去控制它就是技巧，有一点像那个我们在画水彩或者是在画一些油画，你必须要先了解这个材质的特色，你才可以去运用它。但是我们在技巧上觉得比较难。第二个就是在铺设这个石子的部分，它也没有像想象的这么的容易，它需要慢慢的去点。然后如果你只有一片铺设上去，它可能就很单调，但是你要去铺设建成就要花时间。所以我觉得每一件作品还是要花在你自己内心愿意花多少时间去练习。所以这个线条我觉得我回去可能还是要练很久才可以把它做得很好。
3: 我觉得老师蛮很有耐心，就是他会循循善诱的告诉你说，哦，你可能要怎么样转，那在转动的角度上会有一些诀窍，到边边角角的时候，因为它可能比较厚，所以相对的。

0: 要放慢脚步。对，那有时候我们太心急，一走就想要把它走完，就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我们都会有成品回去，所以这个成品其实就可以带进课堂上，让学生知道说，其实你手边的这些你看似没有用的东西都可以再做这个二次的创作，然后其实它甚至可以变成有用的经济循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对学生来说蛮直接的感受跟体验。我觉得对我而言玻璃切割的过程算是老师讲的蛮仔细的，然后因为他整个流程走完其实也是有一段时间，那等于说其实一个作品要做出来，它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就是你花个30块-40块买一个玻璃杯这样子而已，它其实是有经过很多道工序的。我非常开心有参加这个研习，原因是因为我觉得环境保护对我来说我觉得非常重要。对，那这些东西可以有第二次的创作，那有而且可以做到回收环保，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意义非常大。对，我想应该是很多时候丢在路边的东西，基本上可能我们看似它都是平凡无奇的东西，但其实只要经过了一段的琢磨跟抛光之后，它都会变成一个很漂亮的珍宝。
1: 我现在正在把两种不同材质的玻璃、不同颜色厚度的玻璃粘着在一起，这样。然后这个是用 UV 胶，然后这是 UV 光，然后利用这个 UV 光的方式让它固化。哦，那这样子两个玻璃就可以粘着在一起，这样子。对，一定要照热灯。你也可以去太阳底下照，太阳底下照速度很快，烈日也是很强的 UV， 对。哦，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灯罩，哦，灯罩的话，我就想这里面有3块不同的玻璃，回收切割下来的，哦，所以这个就是组合的乐趣啦，产生一个新的造型。然后我待会粘完以后要去做玻璃，就是有点像这种镶嵌的方法，这样，有点像镶嵌的技法，然后在中间再撒那个玻璃珠吧，小玻璃珠。跟玻璃粉这样子，我其实有做别的玻璃相关的东西这样，对，但是灯罩以前都是用镶嵌的方法做，很少会用这种撒玻璃的方式做，所以这是算是第一次用这个方法做，蛮有趣的。我是从英歌过来，我是教皮雕啊、摄影啊都有，我其实教范围蛮广的。手作自己也是很喜欢，然后也有从事相关的教学，这样来学一些新的方法，然后以后看能不能结合在一些 DIY 的课程里面。这边的就是比较生活一点，就是很就比较可以应用在你生活上面。那以往我们常看到玻璃的东西都比较大件，然后比较艺术的层面，那这个是比较生活，一般民众可以接触的，对，所以我觉得在应用上面会比较广泛，一般民众可以很快速的做完。因为一般民众，你说大家都买现成的玻璃制品，你很少有机会可以自己做一个玻璃的东西，因为第一个要降温、要摇、要很多现成的设备跟器材，那一般人不太可能家里买这样的东西去弄。可是来这边，发现很多东西像这是不要的玻璃啊，切一切就可以粘了，其实很轻松愉快，对，然后就可以做出，自己做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成就感是 DIY 很重要的乐趣，就是很简单的工具就可以做，我觉得是这样。譬如说，你就把它割下来，然后用火烤一圈，敲下来就掉下来了，对。不需要很麻烦的工具啊，以前要切圆器啊，什么搞一堆有的没有的设备，那这种其实不用，你只要一个切割刀你就可以搞定。对，那这种东西到处都买得到，五金行也可以买到啊，你就可以做了。对，我觉得是这样的方法很有趣。
2: 因为我来到这边，其实培训了相当多的种子教师，一个推广一个玻璃工艺不能单靠一个人。好，所以我这边培训的种子教师，现在目前全国各地全部都有很多的种子教师在外面开班授课。因为我们这个教学系统，第一个是非常容易学习，而且安全 方便性，所以他们到外面去教学来讲的话非常容易。所以我们到现今目前全台湾

好，全台因为我这边培训出去了，目前至少超过800个，800个学员，啊，应该透过至少也会有一半的，大概400个，好，有陆陆续在创作。目前我知道的，现在目前有在坊间教课的大概有30多个老师，只要你在外面搜寻到有些在教微波摇或者玻璃瓶切割的，好，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坦白讲，我这边是培训基地，好，所以要发光发热不是我这边，发光发热是由我这些种子教师他们在外面去教课，去把它做宣传，而我这边最主要是在做后勤。后勤的一个工作，他们有任何问题，我帮他们做处理。好，所有的材料、工具、设备，我这边研发新的课程，我帮他们做设计，由他们来推广。好，所以我这边的超级业务员，好来推广来讲话。现在目前已经渐渐逐渐的，这3年的时间，已经在台湾已经看到一些成果了。因为以前在新竹那边推广了30年，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任何成效，我们这边短短的3年时间已经慢慢看到成效，已经有社大、职训局各个地方、乐林这边社区，他们都开始在开课。好，所以现在目前对玻璃的一个工艺，他们会逐渐的慢慢更多人了解。未来当中3年后会更不得了。好，我期待5年之后，大家对这个玻璃产业就会更了解、更熟悉。好，就知道说我们玻璃工艺。原来是这么容易跨入。亲爱的钟汉，回首走过的岁月，从一名图书推销员踏入玻璃世界，30年来的历经搬运、切割与创作教学，点滴累积成今日的坚持与成就。你选择无私分享技术，不仅教会了学生，也让自己更加纯熟与成长。玻璃工艺教育的推广是你生根的地方。传承工艺的使命，未来请继续以创作为志，文创为路，让台湾的玻璃工艺发光发热，为自己喝彩的钟汉。

0: 台江内海的一个存在啊，当然是上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了，但在文献上很明确的被标示在地图上，或是文字的记载，在十七世纪以后啊，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啊，西方人来到台湾，在荷兰人所画的地图上面，甚至包括西班牙人所画的地图上面哦，很明确的把这个台江内海的一个地形形势啦哦，很清楚的哦，把它描绘在地图上面。那原来的台江内海，但范围是比较大的，内地的这些的一个溪流冲刷下来的这些泥沙的一个淤积，所以慢慢的哦，整个一个海岸线就往西退了。到1823年，因为曾文溪的一个洪水泛滥哦，才会导致整个一个内海慢慢的都变为所谓的一个陆虎的一个新生海埔地。所以在日治时期比较精准的所绘制的地图当中，就已经有把在台江这些海埔新生地所形成的这些新聚落的名称啊，中头寮啦，啊，布袋翠寮啦等等，这些以寮为名的地名才慢慢的出现。
1: 安心立名起草寮，台江出名十六寮，中州外文五地寮，新旧合河河顺寮，布袋翠小泉庄，中头寮西一半，落甲水港烫新寮，五合园修造本源寮，十三点有公学校啊，丹青南路啊，因是打参白扫帚啊，中里保家是客厅寮，十二点摘心情，暗美湖看客新寮，达到公庙。海尾寮，
0: 寮是指当时的房子的一个形式，地廊、超出啊，啊，至于所谓的命是名的，在什么寮的这个名呢？哦，大概有几种形式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哦，这个用，因为海埔地形成之后，原本住在今天学甲的、北门的，甚至有嘉义布袋的那边的民众，他们二次移民，所以我们有看到有阿嘎寮，有。中州寮啊，甚至有布袋翠寮啊，啊，这是一种形式啊。二次移民用原乡的故乡的名字来命名。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一个跟当时来这边开发的人物有关的啊，最典型代表的就是虎城的当时的一个。

0: 因为地理环境的形式的哦，譬如说你一个甘水溪的边啊，哦，溪啊干了，或是所谓的一个早期基洛刚形成的时候，五户人家所形成的哦，五对厝寮哦，这样的一个形式，形成这种十六寮啊，名字很多元啊，然后各具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名文化。那他们来之后，也从他们原来的故乡带来的他们的信仰，所以我们说台江这边的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文化，就是哦，它除了展现的是二次移民这样的一个记录文化之外，那它带来的信仰最有特色的，应该我个人认为应该就是所谓的一个保生大帝的信仰。
1: 哦，就咱今嘛一间叫做海尾中宫，就是咱海尾大庙，像是啊，阮阿妈叫蚵仔，蚵仔。蚵仔是啥物？就是讲，这个所在是学习的所在，嘛叫做公厝哦。啊，讲阿莫想去公厝，找恁阿啊，找恁阿公啊，找啥物人转来哦。公厝就是咱社会参与的中心啊，所以我也是讲，咱会当来结合着咱的大庙兴学哦，就是讲，甲咱过去咱祖先所放落来这个这种的学习的制度，就是蚵仔的这种制度，伫现代会当透过社区大学来推动大庙兴学，一串一庙一乐团。一串一庙一学堂，会当予咱台江十六寮啦吼，每一个钟头拢有一个在地学习的机会。
2: 啊，十三真是学在什么新名？
3: 保生大帝。
2: 一只狮子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这个神兽它摆放的位置以及它的特征要记起来哦。伊的元素排比，也就是安那来？因为家有些清世宗皇帝雍正嘛吼。
1: 那么这个台江文化运动就有三个展出啦。第一就是讲推动这个本土教育，哦，而咱在地主地会当来熟悉咱在地文化。哦，所以我拄仔咧讲的，讲咱出世伫家里，但是要变作是身为是一个在地人，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哦，所以咱就爱来协助咱学校，哦，即个同学来熟悉这个在地历史文化，这是一个。二来，哦，咱就爱推设到这个社区博物馆，有无吼？社区营造的工作，哦，咱的每一个砖头啊，拢有在这个大庙啊、老厝新，会当安尼做一挂文化资源的准备，哦，即文化路径，变作是学校在地的一个户外教学最佳场域。

0: 台江古早是内海，啊，自从本土绿化以后，就变成一个陆地啊。啊，不过伊的土壤较咸，地势较低，啊，若拄着风台雨季的时阵，往往拢会积水啊。啊，不过若拄着抗旱的时阵，伊就阁无水通去用，相对上的水质会较歹。所以咱的先民会想做一办法，就是去挖水窟，挖水窟来欠水。我来脱水，安尼。
1: 咱所看的这条水圳哦，伫清朝哦，当地年间就有啊。较早叫做迪加兰圳哦，迪加兰圳。这个水呢，是因这个北平哦，闸门客溪水哦，是吧？那么现在有这条圳，这是台江内海哦，古早伊的本土客了所存落来一条港啊，吼，客船港。伫台江建圳两百年来讲哦，这条迪加兰圳吼，会当讲是上古早的一条水路哦，咱即话讲古道啦吼。咱咧讲古道，唔单讲咱人哦，用脚咧行尔。其实水路嘛足重要，尤其是阮是这台江内海客船港上济。那么古早人利用这条水路吼。来做温啊，做鱼啊。较早那是要来温这个物件，会温哦，嘛是透过这条啊水路。这个前一百冬，咱面对这个啊水患的问题啦吼。伫咱公卿寮有这个拜客祭的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文化传统。每当七月底哦，咱的先民就来到这条，这是

0: 闸门溪的古河道吼，较早闸门溪的古河道对真外遮尼流过去。那么为了烦恼讲，这个溪会愈挂挂入来砖头，所以咱的先民就是遮尼灾心情吼，啊做这个剑筛、七青剑、甲石枪，都沿这条白驹线吼，啊来做一个这个洞水，就讲、是、治水啊，用这种堰塞物来治水啊。那么啊，几百吨了来，这個、水确实无挂入来咱整林，单一路退上北安尼。所以每当七月底，咱遐七月二九，那七月三十，咱整头遮个乡亲呢，就会打打啊，做下来咱这个这个江边遮林，这溪坡地遮林吼，啊来拜溪见哦，这就是咱台江最重要的一个治水神话故事的历史现场。
1: 基洛的居民在面对外在环境的不确定性，就是所谓的郑文熙的这种洪水泛滥，所以反映在作为安身立命的遮风避雨的房屋，也就是建筑文化的一个表现上面当然就会考量到如何所谓的一个逆水而居、顺水而生，所以会选择用这种竹笼、茅草来组装搭建的这种所谓的地笼处当一有洪水来的时候，就可以甚至可以把它抬着起来，迁移到别的地方然后在另外一个新的地方继续所谓的一个安身立命，也就是面对洪水。那当然，就安南地区最明显记载的就是在1928年那次郑文熙的一个洪水导致溪尾寮、西南寮那边的那个基洛民众面对这一次的一个大洪水，那他们为了避免被灭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财产的一个威胁所以他们几庄就把这个抬着这个所谓的一个地笼处迁移到别的地方，所以才有所谓的这个耕处造水牢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一个形成。
2: 隐藏在安南区13店的郑家社区博物馆，是郑氏后代花了8年用一砖一瓦守护的家族记忆。2024年入选为文化部百大文化基地。这座百年古厝如今成了凝聚地方情感、传承文化的重要据点。
3: 这个古厝的特色吼，尽管咱咧看伊的迄个顶面，即大家伊中间也是属于闽南式的，不过就咱这条啊，这砖啊，伊上细石啊呀，这是日本时代才有的这物件。而且这个古早啊甲现代这两项建筑技术，改结合起来。2016年，那个请陈炳生先生、王妙纯先生，因来个定彩绘，这彩绘嘛是依照传统的彩绘，佮佮保存落来，佮佮画起来安尼。咱正所看到，这彩绘都是保存着咱依照的原样。你看这窗啊，这窗啊，这内底用榫接的用榫接的，伊无用钉啊会当甲保持啊，到近90几栋啊，还阁是安尼，所以代表咱的祖先因在做起厝的时阵，因考虑了真周至，因的技术嘛真好啊。这间就是新娘房，咱若咧嫁娶，拢用着这间。你甲看，咱头前只有一个牌啊，这是喜，这是代表。要嫁娶啊，一个喜事啊！咱看到头前看到这个就是迄个茶箱啊，咧放衫裤的啊，这是阮阿嬷当时的嫁妆哦。安尼啊，搁一卡迄个布皮箱嘛拢是啊。啊，搁来咱看到哦，这原来有这个卫浴的设备啊，这个就是迄个咱讲的土炭，土炭罐，这个是土炭啊。这个就是迄个油炭啦、卡炭。咱那时候在，女性朋友吼，女性以前咧洗身躯的啦、洗脚的啦，啊是那咧生阿婴的啦吼，拢用着这脚，哦是安尼。这个是什么货？这个是土炭枕，咱讲的土炭枕，就是咱女性吼，闲时啊，要出去外口晒鞋啊，要洗手的时候，脚不方便嘛。所以拢用着这个土炭，土炭啊，下早时啊， 甲关起，

0: 去晒到遐，啊，甲洗洗，啊，再用着，会用着这个脱单枪，吼、哦，是安尼。啊，过来，咱看到这涂骹都有钱，能够起一顶厝在大顶啊。啊，现在涂骹哪个用土？哦，这是阮阿祖安尼讲的哦。这是讲涂骹，咱若甲用砖啊时阵，红影啊，伫咧钻坡，啊，若去跌落来时阵哦，会伤着。啊，咱甲用土。我安尼咧伤害就较少啊！啊，这土唔是普通的土，这是球土、粘土、球土，安尼拨落来，佮小寡有只弹性，袂讲遐硬，吼、哦、是啊。所以讲真话啦，拢甲保存着伊原样出来。1925年，将这块田地改变作是建筑地，安尼来，啊，这是阮的大祖妈。哦，丹来女士，伊带伊的四位仔子孙啊，安尼家起起来，或、哦、者是比咱富城的这个迄落林百货还要是搁较早，所以咱将这个祖厝搁家整修起来，啊，搁家收集一挂文物，也就是讲将咱古早时阵的一挂文物，家做收藏、典藏。研究、保存，搁改做展示出来，做咱这个大江地区，还是其他地区的学生啊，还是参观者来这做教育训练。啊，因为着这几年来有受到大家这重视，所以嘛着会当应用到咱大江的所在，每一个口拢是博物馆，每一项物件拢会当讲出伊的历史出来。啊，这就是咱成立社区博物馆的最大的用意。
1: 哦，所以实在在地即个台江见证200年历史历史现场文化路径，其实不是咧讲过去咱多么的了不起，唔是，其实伊是咧提醒咱，咱运动爱甲祖先所传落来即个文化香火，即种安身立命起草料，即种打拼哦，即种的精神有无，用于当下走向未来。
2: 昔日台江内海孕育出丰富的人文与聚落，如今历史的水脉化为城市的根基。安南区在文化传承中转型，透过重划开发与建设推动，逐步打造出台南最具潜力的新兴发展重镇，要升成为台南市第二大人口区域。因此，为因应快速成长的人口与交通需求。和顺转运站于2025年正式启用，成为安南区接轨市中心的重要交通枢纽，大幅提升通勤效率，也为市民带来全新的生活节奏。
3: 因为安南区、它过去是以农渔产业为主，那在县市合并之前的话，它算是台南的这个西北地区、那已经到了边陲地带，那面积也很广大，超过这个10000公顷、那县市合并之后呢，它的位置就蜕变了、因为它就算是台南的中心偏西南的这个地方，而且呢，它透过我们的便捷的交通可以连接到南科、国八啦、北外环啊，这个、都会让它的交通更加的方便。但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呢以农渔产业为主，所以会变成说它的这个土地是比较低度利用的，而且还有很多呢都维持农业或是渔温的一个形态，那这样的话就会阻碍了它的发展。那市长上任之后呢，我们主推几个、重要的开发案，比如说九分子的湿地重划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帮它、做土地的处分跟增添建设。那还有呢就是北安商业区、的湿地重划区，它是这个安南区的商业复读新、所以呢也在110年开工、那113年完工、那在今年、也很顺利了做了土地的标售。
4: 前台安的是北安商业区湿地重划工程完工启用，掌声鼓励。
5: 北安商业区湿地重划工程的启用，那这个是市府地震局展现超高效能效率来、从事这个湿地重划，在最短的时间内，用公办重划的方式提供给市民，这个大片的可利用的土地，那把过去比较杂乱的市容，现在变成焕然一新，而且中间增加了两个这个特色公园，可以让市民有休憩、 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未来会是安南区发展的重中之重的蛋黄区，也希望未来可以促进安南区的发展，促进城市的进步。
3: 那我们在开发的时候啊，因为全区面积是37公顷，而且在都市计划定位里面，它是安南区唯一的一个商业区。好，那它算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商业区，所以呢，在这个北安路的沿线呢，整个从北区一直北安路往北延伸到安南区啊，它是一个南北纵贯的一个道路，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干道。那所以北安商业区呢，可以带动安南区商业的一个发展啊，处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一方面要兼顾到说它过去是渔温，有这个滞洪啊，吸纳的这个当地淹水的一些功能。那我们呢就在全区啊，我们做了2座大型的滞洪池啊，跟1座这个大型的这个抽水站。那总共呢可以容纳6.4万方的这个滞洪量，所以等于说过去渔温的这个吸纳的水量呢，在我们这2座滞洪池里面呢是可以完全的吸纳，而且呢我们还做了抽水站，可以帮周边152公顷呢解决周边其他从化区以外淹水的问题。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说因为它过去呢算是草湖寮的一个遗迹哦，因为过去安南区有很多的鱼寮嘛，哈，那所以它这个名称哦，地段名称叫草湖寮。那为了兼顾这个草湖寮的这个历史背景哦，我们在区内2座大型的这个公园兼滞洪池呢，我们就设计2个特色公园。这2个特色公园面积合计呢大概超过5公顷，好，那它可以为商业区呢将来啊人口进驻的时候就提供了一些休闲的功能。那这个特色公园呢，我们也很注意它的一个特色啊，就是我们用草湖寮历史公园、台江地景公园这样的一个意向来做规划，所以我们这里面的特色公园的游具啊，就跟其他的地方很不一样啊。比如说呢，根据这个鱼寮的这个背景啊，那我们就有渔船的造型的溜滑梯，好，那有金鱼谷造型会喷水的这个廊道，好，那还有这个一些沙坑啊，还有荡秋千啊等等一些特色的游具。那启用以来啊，这个民众假日带小朋友去玩啊，都留下很多欢乐的画面哈，跟笑声啊，效果非常的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商业区哈，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个土地呢，点交给地主之后，地主也在做这个招商。好，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在9月份也成功做了土地的标售，所以我们希望说，这边如果有一个大型的商场哈，或者说连锁性的卖场、百货的进驻呢，哎，可以让就得满足安南区这边现有居住人口的一些商业的需要，我们觉得真的是蛮好的。
2: 除此之外，9份子重划区也如火如荼的开发中，结合绿地、水岸、生态社区与完善的机能，成为台南新一代宜居生活的代表。
3: 像这个9份子湿地重划区，它就是过去也是一个渔温的一个背景。好，那我们呢尊重当地的一个地理的纹理啊，所以呢这个都市计划不是把它做棋盘式啊方格这样子一个很无趣的一个规划，而是说把它打造成台南第一个生态低碳的示范社区。而且它的滞洪池呢也不是这个方方正正啊就挖一个这个滞洪池啊，它是一个水岸廊带 S 型水岸廊带的这个滞洪池，所以呢这个开发完成以后就变成是一个水与绿的结合。那现在效果也很好，因为旁边呢很多的建案、很多的住宅啊都已经开发完成了。那我们就在这个水岸的廊带上呢，由我们这个开发区的盈余，好，那来土地也提供出来，好，那做一个水上的全民运动馆，好，那个正在兴建当中。那在旁边海南里呢，我们也补助安南区公所做了一个海南里的活动中心，也已经落成啊，那当地已经完工启用了，好，那附近的民众回馈是说相当的好哈。那像这个和顺寮的这个区段征收区哈，它在85年开始启动，那96年就已经开发完成，那陆陆续续呢到现在都还在增添建设哈，也就是说现在亚太棒球村啊刚刚盖好嘛，而且呢这个我们公务局这个亚太棒球村呢还有获得这个2025的国家卓越建设奖，那现在主场馆、副场馆哈这个都启用了，那像这个U12啊，好 U15哈，他们都在那边打球哦，国际赛都在那边进行。好，那另外呢，这个和顺寮区段征收区哈，有留下一块很大块的土地，好，面积超过2公顷啊，我们提供给国家住都中心来盖社会住宅。那这个社会住宅的总量哈， 超过1700户，所以是应该是全台湾最大的一个社会住宅户数的一个社区。那它预计在117年呢就会完工。展望未来，安南区的这个发展其实是前景相当的看好，而且呢，它不是孤立在一方，而是说它搭配台南整体产业的发展，还有我们旧有社区聚落这些人口，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好，那我们期望安南区它可以结合周边比如说这个南科，还有永康北区，好，那甚至呢安平，好，这个主要的这个廊带呢，可以让它的机能更加成熟。
2: 从台江内海的历史记忆到眼前清晰可见的城市转型，安南区正在书写属于自己新的篇章。随着从化区开发，公共建设完善，这里不只是台南人口成长最快的区域，更是宜居、永续、充满活力的未来生活场域。城市在改变，人与土地的连结也在重生。如今安南区正以稳健的步伐走向一个融合历史与现代的未来。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易通》。我常在观察小朋友，我发现哦，他们不管在怎么样恶劣的环境，他们都可以睡着，然后头啊扭来扭去啊，或者是有时候这样子，他们呢完全不会腰酸背痛。但是到了一个年纪，会发现哦，不管你怎么样的坐姿站姿，其实呢，好像只要是姿势不正确呢，就很容易腰酸背痛啦，肩颈僵硬。不管是再多的按摩啊、推拿、啊、或者是整骨啊，其实呢，感觉好像呢都没有办法根治。其实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一个最新最正确的观念，你只要改善你的坐姿三公分，就有机会呢可以得到改善。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是脊椎保健专家，也曾经呢是我们全国武术冠军，一起来欢迎郑云龙老师。
1: 佩珍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郑云龙老师今天带来这一本呢，这个是其实日本人现在也很强调很重视这个坐姿的一个正确，它就是惊人的坐推力。
1: 是、
0: 其实呢我们是翻译书，但是我们就是也要学习他们那个观念，是告诉大家坐姿其实是那个很重要的。而且日本人他们其实已经是算很怎么讲，很有礼貌，然后很规矩，
1: 对，
0: 对不 对, 对？他们坐啊、站、鞠躬都是那个90度，应该都算都调整好的，有没有？
1: 对，
0: 好像螺丝都有拴过，就是大家都很制式、很整齐，连他们都会强调这个坐推力的，就是有关坐姿的这个正确性。
1: 是是是，
0: 我相信是很有根据的。
1: 对，我想所有人类只要有脊椎骨的人都应该会有这个问题，就是腰酸背痛的问题。
0: 对，
1: 但是现在的社会都是坐姿坐太久。
0: 嗯，
1: 好，那人类跟动物最大的差别就是人类呢是两只脚直立的动物，可是狗跟猫是背部打平的，他们脊椎是横的，所以直的跟横的最大的差别就是地心引力。所以我想尽管日本人他们就像你说的坐姿什么歌都很比较好，不过现在都是玩手机啦，打电脑啦，所以很多问题都出现，都是坐姿出问题，所以导致很多人腰酸背痛，颈肩这个腰背的疼痛就很多。
0: 对，但是我今天也很好奇啊，其实郑老师就是你之前也是这种整脊专家，
1: 是
0: 瞧过4-5万个人，就是高手，
1: 是，
0: 然后大家都是慕名而来，就是基本上是应该是说待遇各方面收入非常优渥，
1: 是，
0: 可是你毅然决然就放弃了这一个工作，然后决定要担任讲师，所以我很好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转变。
1: 其实是这样，因为我发现医疗是有极限的啊、以我来讲，我曾经整过非常多个人，大概10万多个人，然后最大的改变，我从那个工作变成现在的工作，最大的差别是我曾经在安养院做义工的时候，看过一个老人家，就是我的患者，他屈裸的身体，然后在那边喊痛，四肢就枯槁的跟刚才一样，然后结果他是椎管狭窄，就脊椎里面的那个空间变窄了，所以会麻。可是他竟然躺在那边躺2年了，可是他是我的患者，而且从我师父手上交到我手上的。那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我的工作是在制造别人的解决人的症状，
0: 对，
1: 他症状永远不会改善，他只是在减缓他的疼痛而已。所以我帮助越多，他依赖我越多，可是晚年越凄惨。所以我发现原来疾病管理是不用教育的，就是人家不舒服就去找医生，可是健康促进这种观念是需要被教育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自己的意识照见自己，然后站在自己健康的主人这个身份上去创造自己的健康。因为如果你不是在创造健康，就是在创造症状，所以你坐姿一不对，你就一直在创造症状，那你永远不知道这个是原因，然后所以注意力放在症状上，永远不会改善你的健康。
0: 所以就是说，当讲师其实这个是更任重而道远，而且是比较在往前追溯，让你更早可以做健康的把关的这件事情，才不会到痛了才来找你，对不对？
1: 是是是。最大的差别是我曾经努力过，曾经在看在做治疗的时候，告诉我患者说：“阿妈，你看好诊之后哈，你等。”坐要坐好，然后要做什么运动？下次我问他，就你有没有坐好，有没有做运动？他们这样跟我讲：“好，我立刻搞到肱几盖了。”类似这样，所以他们也不太会做运动，然后也不会注意姿势。他们每次坐都会这样，人家要坐好，他就说：“我就坐不直，因为腰无力。”然后有的人看电视，在家里就会这样看电视。
0: 对，
1: 然后你告诉他不要这样做，他会跟你讲说：“我又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干嘛要听你的？”他只有正在症状发作的时候会稍微坐好，然后一症状一结束，马上就又回到原形。所以这就是症状的成因没有改变，症状就反复发作嘛。对，所以我就觉得，不行，那个自觉意识，这个自我健康促进的概念一定要推广。
0: 那你有没有推，就是有做过统计，就是说到底一个人耳朵有多硬，就是说要讲几次， 他才会真就是深深的觉得就是这个很重要
1: 哦。这个倒没有统计，但是据我的经验，因为我常常在讲课，我演讲超过至少2500场。嗯，那通常我讲第一次的时候，回去会跟着照做的人比例真是偏低。嗯，那通常是有症状的人才会稍微注意听。
0: 对，他一定是觉得说，哎，我真的有点不舒服，那我来听听看有什么改善的方法。
1: 对，
0: 对啊。
1: 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大家都觉得健康很重要。嗯，可是。一天当中有几分钟想到健康，可能不会想到健康。你只有不舒服，
0: 我们都有在想，就是健康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可是没有在做呀。
1: 对，
0: 还好我们节目就是一直在提醒大家，嗯、所以不管你耳朵有多硬，我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你有一天你得记起来啊、嗯，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啊。
1: 没错，没错。
0: 对你健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1: 对。
0: 那你觉得你观察就是说，为什么现代人这么容易这个腰酸背痛？其实主要原因有哪一些？
1: 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的、啊、哈、嗯，我先讲第一个啊。那我们可以看这张图，我讲坏姿势，这、嗯、是造成腰酸背痛的原因。嗯，如果你没有改掉的坏姿势呢，你的生命当中都在创造症状。嗯，所以你所做的治疗叫做俩送哎，好、啊，所以一个第一个叫做驼背，第二个叫半抬半斗，叫半躺半坐，第三个就左倚右靠。嗯，那所以我想先从第一个开始介绍一下、嗯。那我想请佩珍还有观众朋友们跟我做一个简单的小动作，
0: 好，
1: 你就可以觉察到为什么你会造成酸痛。嗯，来，大家请先坐直啊、哦，
0: 坐直
1: 之后，想象你在量身高，嗯，然后手拿出来，三只手指头，请你坐直去揉揉看你脖子两边的肌肉，就是我们脖子的后方这个脊椎的这个旁边的肌肉、嗯。当你坐直的时候，你摸起来是软的，可是我们不可能会这样做，我们容易怎么做？其实大家很容易就在打电脑的时候就放松你的背，来，大家请跟我一样，一二三，来驼背，这样，然后抬头看电脑荧幕，然后荧幕的字看不清楚，下巴往前拉，然后手拿出来，再揉揉看你脖子两边，你会觉得怎么样？变硬了，来再坐直，你就发现它变软了。好，所以只要你一驼背的时候，你等于把一个4-5公斤的重量，你看着前方就压迫在脖子这个位置。哦，所以你看哈、哦，我稍微这样解释一下，人呢在直立的状态下，就像我这个样子，这是我的脊椎骨的那个样子模型啊，这是前面，这是背后啊。当我们坐姿正确的时候，力量压下来，其实颈椎是可以承受重量的。嗯。可是当我们驼背的时候，你眼睛要看前面，你就把头抬起来变这样。嗯。所以压力都在关节的位置上，肌肉紧绷，关节受压，循环不良，这个前面的软骨变得变扁变薄，所以很多问题都。

0: 出现了。然后不只是脊椎本身的问题，你的背部的衣服呢，在你驼背的时候，它会变得又绷又紧。
1: 对。
0: 那背部绷得很紧，衣服绷得紧，也代表你背部的筋膜属于紧绷的状态。所以氧气养分进不去，代谢物出不来，你就酸痛嘛。然后去给他做治疗，什么拔罐、刮痧、指压、按摩、红外线电疗、打针、吃药，很多的治疗，热敷都比较好。可是你只要一坐姿，一、二、三，症状就反复发作。所以我才会觉得啊，为什么我出来演，必须出来推广这个观念？因为如果你有腰酸背痛的情况，事实上是除了你自己之外，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你。
1: 要自救，
0: 要自救，真的真的。
1: 而且其实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
0: 对。
1: 那我问你哦，如果说因为这样做对不对？
0: 对。
1: 很多人会觉得说很紧啊，好像不放松。
0: 对。
1: 所以我要怎么样做？因为你这个方法一定就是要我在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
0: 对，没错，
1: 大家才能做得到。
0: 对。
1: 那如果每我连看电视都好像坐这么直挺。会不会对，就是对大家来讲压力很大，或者是反而也是很紧绷？
0: 我懂，我懂，因为所以很多人就说，老师我坐那么直哈，会觉得腰很累啊。那其实是这样哈，在没有椅背靠的时候，比如说你骑摩托车，其实你要坐直，你不可以这样子骑。比如说坐原板凳，你要坐直，可是有椅背靠的时候，你要把它往里面靠。
1: 所以你就要坐到底。
0: 一般的人不见得会坐到底，一般人都会怎么做？屁股坐后，坐在这里，然后往后靠上去。然后这样叫做半躺半坐。我在讲正确坐姿之前，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动作哈。我们有一个图片，大家看一下啊，就是人的坐姿应该是要坐直。在不管怎么样，先坐直。那待会再回答佩珍讲的，为腰会累啊，对不对？可是真的要坐直，因为你站着的时候重量到你的脚，坐着的时候事实上重量应该在你的坐骨的这个地方，就是骨盆的最底下，这个叫做坐骨。OK， 所以就像这个图一样啊、哦。可是，一般人坐呢都不会坐坐骨，他会把重量压在这个地方，叫做不会当棍。
1: 不会当棍。
0: 对，所以当你这个人坐着的时候，大家请看啊、哦，这是坐着，他把它往后靠，这样觉得舒服。可是，一挤压下去，这样就会做到不会当棍。然后安尼我就松掉筋，干扣掉骨头。所以这是第二名的杀手级不良姿势。来，请看我的动作哦，示范给大家看。就是我如果坐着，我觉得腰会累啊，所以我不是这样做，这样不行。那我有一个做法是，这样把它压下去，这是我的重量压在这个荐椎这个地方。就不是压在坐骨，知道意思吗？可是你坐骨是要让我们坐的。可是你没有把坐骨拿来做，你把背档骨拿来做，所以这个周下面这个腰椎这个地方就会变得软骨会突出，叫椎间盘突出。它变绵变薄呢，就叫做长骨刺。再严重一点，里面椎管会变得狭窄，会增生，然后就会腿麻，然后打电话给空巴空空。所以不可以驼背坐，这是杀手级的第一名坏姿势。第二名的杀手级坏姿势就是你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或床上。观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是这样子看，赶快调整回来。这样子呢，就是错把荐椎当坐骨。所以这个地方叫荐椎，这个地方叫坐骨。这个动作会让你以后年纪大哦，耳朵就跑到肩膀前面。就变这样，站的时候走路就变这样，有没有？因为这里都是拱着背的，因为它一直是拱着背的，然后再来它有腰背的问题，所以正确的坐姿呢，就是我推荐就是像书上所写的，这个叫技能坐姿，是书上所写，他讲到就是说要把它往后坐三公分，
1: 对，它只要改变坐姿三公分，就可以消赘肉，然后身形也会正。肩颈腰痛也不再有。
0: 对，因为我讲这个姿势就会有颈背腰背的问题，这个姿势也会有，
1: 所以应该是，所以大家都会坐那个三公分板凳，会坐比较前面。
0: 对，
1: 可是这样你一定撑不久，因为久了你就会自然往后靠。
0: 对，或者
1: 你会腰酸，或是往前。
0: 对，
1: 所以你如果往后坐三公分，
0: 对，他意思说我们一平常坐下来都是这样坐下来，对不对？可他意思是说再往后推进去，所以把屁股抬起来，塞到椅子
1: 坠
0: 进去，然后再把身体坐直。
1: 哦，这样就可以坐。
0: 那你如果需要打电脑要坐挺一点，你可以拿个靠背垫靠着，对不对？那如果是坐沙发的话呢，你也是要注意哦，你坐到沙发坐到底。
1: 对。
0: 如果坐不到底，因为台湾的沙发很深
1: 嘛，都很深，
0: 对，然后狼 A 卡 day 啊，那个屁股就坐不到里面嘛，哈，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你要买那个靠背垫，方形的抱枕也可以，反正就是帮你压放在这里之后，身体坐直塞到底，坐进去三公分，然后拉直靠上去，这时候才是正确的坐姿。
1: 而且这样子有靠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不需要那么的挺。
0: 对，
1: 可是其实你的背还是直的，
0: 还是放松的，
1: 然后是放松的。
0: 对，我教各位一个挑家具、挑沙发、挑床、练瑜伽、打太极拳，知道什么姿势对不对的最好的检测方式，就是你的呼吸。哦，好，所以
1: 不是我们都有一直在呼吸吗？
0: 对，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就是这句话叫做好呼吸。就是好姿势，什么意思？
1: 到底什么叫做好呼吸，就是好姿势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告诉你。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欢迎回来，好，我们赶快来学习呢。什么叫做好呼吸？就是好姿势啦。哦，感觉我们真的就倒着活哎，因为出生不是就会呼吸，然后呢，没多久我们就会做了吗？现在我们竟然要学这个，对，然后矫正我们自己这些不好的姿势，然后让我们可以保健。
1: 对，这因为太多人问我说："老师，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对或不对的姿势呢？"所以，因为我从小学武术的关系，那我们在武术也该有练气功，那我发现到呼吸是个很重要的关键。然后后来又学到脊椎力学，然后在我学脊椎力学，我发现是可以结合的啊。请各位试一个动作，你试试看哈。来，各位请坐直你的身体，但是不要过度的挺胸，用力绷紧。挺出去都不行，就是轻轻延伸就好了。其实你这个姿势呢，深呼吸感觉一下，你会觉得呼吸是顺畅而且自然的，对不对？那我们如果刻意放松，等到你做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你就会了解。来，一二三，来驼背，这是你所谓舒服的姿势，因为不用用力，然后再深呼吸。哎，闷住了，
0: 没，对，
1: 比较，
0: 吸一下下就吸不进去。
1: 对。肺活量会变得比较窄。
0: 对
1: ，OK， 来，再来坐直。那我们如果坐椅子，二分之一坐一半。然后有人说，那我喜欢靠着背啊，我喜欢躺在床上看电视啊，来往后躺下去。来，各位观众朋友，你也跟我做这个动作，把肚子挤在一起。甚至有人喜欢把脚跨在桌子上。OK， 没关系，来，这时候你再深呼吸，这是闷的。所以这个呼吸的感觉是闷的，通通都错，因为代表你身上的某些地方被压迫了。而压迫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脊椎骨。这个压力会产生很多的脊椎的蜕变，所以。在《坐推力》这本书里面讲的就是往后坐这个概念，其实就是符合我们说好呼吸、好姿势的原则。那只是提供你好呼吸的概念，就是帮助你再检视一下啊，就是你坐的时候一定要把屁股往里面坐进来，就是抬进来之后推进去，然后想象你量身高坐直，这个姿势基本上呼吸是怎么样顺的。那这个时候你打电脑的时候，你得坐直90度这样在工作写字，可是腰会累怎么办？你要找一个靠背垫。靠在你的腰椎的侧面，好，如果你把你的手当做靠背垫靠在这里，你会觉得说，这样挺上去，其实呼吸还是顺的，可是我比较轻松，OK。可是如果你要看电视的时候呢，你就必须把靠背垫靠着，一样身体拉直往后延伸，所以这样叫做好呼吸。可是你只要这样子，你就会闷住了。所以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试着看看，有人开车是喜欢这样开的，你呼吸看看，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你应该坐直之后，把靠背垫塞好，屁股坐到底，然后身体拉直靠进去，这样开车，呼吸顺畅才是对的。
0: 对，有，我们有看过就是这样子开车的，
1: 对，
0: 手还要拿到窗户外面，有没有？
1: 对，
0: 感觉很危险，音乐还放很大声嘛。
1: 对对对，所以不管怎么样，你的坐姿呢，就是要保持好呼吸的原则。
0: 了
1: 那
0: 解。
1: 么我这边再介绍几个你怎么检视，你怎么坐姿是对的啊？那首先我们来看，你把屁股坐到直，坐进去之后，身体坐直。那我们有几个检查，当然这个坐直呢，在我们专业的说法叫做坐姿中心姿势。什么意思？就是你坐直的时候，
0: 中心
1: 有一个坐姿的中心，你要找到。这个中心是把重量放在我们的椅子上的时候，是坐骨承受着。OK， 你过度的挺腰或过度的往后躺、拱背，这些都是不对的，会影响呼吸。所以我们要先确认这个坐姿是不是处于中心姿势的这种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书上特别建议几个，我觉得非常好的检测方式，好不好？
0: 好。
1: 第一个呢，你要检查你的腰椎是不是会前凸。好，来，各位，你坐直之后呢，你把腰故意把肚脐挺出去，这样就会觉得说，老师，我坐着腰好酸，因为那 over 了，他把腰挺得太前面了，所以这时候你连呼吸也会闷，所以任何的检测你可以配合呼吸，呼吸都闷闷的啊，所以去把腰放回来，所以不要让骨盆过度的前倾。OK， 所以这是第一个检测，
0: 就是 model 的坐姿吧。
1: 对，所以你坐，你用不着过度的，好像我要挺胸，然后肚子挺出去，你要坐得这么挺，其实这样腰反而会坐久就酸了，
0: 是
1: 用不着再放回来一点点。好，不要过度的挺腰，
0: 不用
1: 收
0: 这
1: 回来
0: 样
1: 点，不用。好，来第二个呢，检查头部的位置，请看我的颈部啊，我的头部的位置是这样子哦，你低头是绝对不对的。来，各位，你坐直低头，你连呼吸也是闷的，对不对？然后你坐直之后，是轻轻的想象你在量身高的感觉。这个是检查头的位置，基本上呢，眼睛看正前方。当你的手指着一朝向天花板的时候，这个一在你的嘴唇下方是刚刚好的。如果这样子就是抬头，有人坐着习惯这样子， 或者是站着的时候要有点仰视的感觉。
0: 你说有点瞧不起人是不是？
1: 也许他的姿势是这样，但是你会感觉他有点瞧不起人，是这样。
0: 所以有这样，你看你坐姿不良影响到你的人际关系、欸。
1: 坐姿不良会影响到站姿，然后也有人会经常低头，这样也不行啊、哦。所以再来，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你大腿的背后被伸展了吗？请看一下这个图哈、哦，这是指从屁股看过去的哦，所以这不是从正面，他大腿的后面到膝盖的后方。会有两条肌肉叫做半腱肌跟半膜肌，还有外侧这个叫股二头肌。那里面这个叫半腱肌，外侧叫股二头肌。这个地方，当你缩得很紧的时候，你的骨盆会被往后拉。嗯，这个时候就会它属于短的状态。那你反而应该把它坐起来，让它肌肉能够延展。所以你要感觉后面你坐直的时候后面是松的。嗯，好，这是第三个检查，
0: 就是大腿比较用力，是不是？
1: 对，就是。就是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其实它这后面的肌肉是比较短的哦。然后你这样子的时候，它把骨盆往后坐了，所以它会伸展。
0: 然后你大腿下面的，你的意思是大腿下面的肌肉就可以比较拉伸
1: 哦，拉伸那个感觉很细微啦。但是我希望大家去试着体会看看哦。
0: 好，
1: 那么第四个检查就是你腰的肌肉有松软吗？意思是有没有放松哦？所以你看，要摸摸看这里。所以用大拇指压压看哦，所以是这个样子，大拇指对不对？然后你坐着，插着你的腰，有找到你的腰吗？有啦，
0: 我怕有些人找不到。
1: 然后大拇指要伸到后面一点，在腰的后方，然后你试试看看，你挺腰，它筋很硬，对不对？然后你故意驼背，筋也很硬，对不对？那你刚好做到正常的延伸的放松的状态，其实它后面的肌肉是属于比较刚刚好，不过硬。好，不会过紧的那种感觉。OK 好，所以这个是第四个检测。那么其实这四个检测是作者的独创。那我的自己的独创是好呼吸就是好姿势。你不管怎么样，你只要呼吸看看，你就会觉得累。你觉得闷的话就会觉得不对。
0: 对，你要先知道什么样是好的呼吸，所以你先坐直去深呼吸一口，那个就是好呼吸。
1: 对。
0: 可是当你坐姿不良，你在深呼吸的时候，其实你无法做深呼吸。
1: 对对
0: 对。对，所以这样就是你要先找到正确的，你才会知道怎样是不正确，你就赶快做调整。
1: 对，佩珍讲得很有道理。那我这边一定要解决一些民众的疑惑，他们会常问说：“老师，可是我知道你这样坐直，不要过挺，也不要过驼，
0: 对，
1: 好，这样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就是累，就像佩珍讲。”对不对？
0: 久了好像就是会腰酸。
1: 会腰酸哈、因为有一个关键在于说，你如果肌肉是一直是衰弱无力的，你在正确的姿势之下，你会觉得很累。所以我们待会要教运动，让你的脊椎功能恢复，让肌肉有强度。那你觉得舒服的姿势，往往就是肌肉松垮的状态。这个松垮的状态靠的是什么？肌肉都不费力，靠的就是你脊椎的关节跟韧带来支撑。所以会变成脊椎本身的问题。因此你一定要让自己延伸。什么时候要延伸？没有椅背的时候要延伸。坐圆板凳，坐摩托车。有椅背的话，请那个坐推力拿出来，屁股往那里推，
0: 往后推。
1: 推了之后，你要打电脑，看你手部要不要工作。你需要写字或打电脑，请你找个靠背垫撑在你腰。配合这个延伸，我们刚才讲这个延伸的坐姿，好，你就觉得呼吸是顺的，而且有的靠。如果你要看电视、看电影呢，就不用90度。我们讲的。坐姿不用90度，你可以往坐骨为中心，你不要驼背，你也不要变这样。但是你如果身体拉直，可以后倾100到115度。比如说你去想象看，你看电影那个椅子是不是不会坐得很挺呢？
0: 对啊，很挺，后面有时候会看不到。
1: 对，所以它会有点倾斜。你只要把屁股塞到底，
0: 后面一点，然后你说稍微往一样是可以坐那个靠背的，
1: 靠上去 ，OK 的，
0: 其实轻松的。
1: 对。这就是机能坐推力，讲白了就是没在按内啦。卡森阿娜。推进去啦，
0: 你就是这个磨呀。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像一般妈妈啦，都是做了就很放松，就是这样了哈。
1: 对对对。
0: 那小姐呢，可能就是这样子哈，
1: 翘脚，
0: 脚就翘起来了。对，那这个是拍起来好看，或者是就是要展现优雅嘛。
1: 对对对。
0: 那这样子久了会有什么不好的？
1: 翘脚的问题在这里哈。当我们的脚外开的时候，第一个你不好看。
0: 对，
1: 第二个你外开的时候呢，你很容易把大腿的肌肉牵拉，你就很容易把骨盆往后倒，那就变成驼背，这个姿态你自己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我们会想翘脚，你又要维持住一个姿势，你就累了，你就把脚想把 你会想把脚打开，又要维持这个姿势，你干脆把脚绑起来。
0: 妈妈才会很容易就会
1: 翘。可是翘脚呢，有一个问题哦。嗯。翘了脚之后，你比如说我翘右脚，这是右边的骨盆。
0: 对。
1: 我右脚抬起来，我右边骨盆会往后倒。嗯。基本上你整体你很难翘脚之后又坐很正，不容易。你翘了脚，一个力量会往后拉，而且是偏一边的，所以你翘了脚很容易驼背。嗯，做驼了背又要抬头，有人觉得自己优雅，可是当你深呼吸就知道闷的，但你揉揉看你脖子知道硬的，所以应该要找到改变到翘脚的习惯，这样才对。所以建议各位不要翘脚。
0: OK，就是没有一个没有任何的好处，就对。
1: 对对对。
0: 那你自己看过这么多的这个病患啊，你觉得大家最常发生的还有什么问题？
1: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驼背嘛，第二个就是半躺半坐，那。这个就是很糟糕的坐姿，那第三个就是左右不平衡的问题。
0: 对，
1: 就这个脊椎歪斜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通病。
0: 那这跟就是从国中还是国小，大家课业压力很重
1: 啊，对，
0: 背包背书包有很大的关系。哎，
1: 它是原因之一。所以我常常讲说，一个人的脊椎歪斜了，它不会有一个原因造成的，它是一群一系列的生活形态不对才造成的。那我们先请朋友们做一个简单的小游戏哦。
0: 好，
1: 你把你的手先一上一下拉拉看。能不能像我现在摸得到手，好，能不能碰得到啊？如果你碰得到的话，那非常好；碰不到的没关系，搞不好换边你会好一点。来换边试试看。
0: 这边摸得到，这边就摸不到。
1: 对，有没有人发现到哈？基本上有很多人是两边都摸不到哦。他基本上已经整个都已经成龟背了，而且僵硬了。
0: 龟背。
1: 对，就像乌龟壳一样啊。那还有很多人更糟，更多的人是一边摸得到一边摸不到。
0: 对。
1: 那你会觉得一边摸得到一边摸不到，好像总。后嘎仔至少有一边摸得到，不要这样想啊、哦！一边摸得到一边摸不到的人，比两边都摸不到的人还要糟糕。
0: 真的、哦？为什么？
1: 那是不平衡。
0: 哦，所以已经两边歪高低哦。
1: 还有很多不平衡，我们民众会听到了，像长短脚，对不对？然后骨盆歪斜，
0: 对，
1: 脊椎侧弯，这个高低肩都叫做不平衡。
0: 那不平衡是原因什么？
1: 我也很多原因哈。打个比方。有人喜欢翘脚，喜欢翘着脚，不喜欢翘着脚。
0: Oh, okay,
1: okay. 然后有人喜欢背东西，一直背同一边。
0: 对我
1: 几十年来老是背同一边，你换边背你就会掉下来。然后有人喜欢侧睡，人家侧睡是这样睡，一大堆人侧睡，因为枕头太低就歪一边，然后侧睡之后就侧趴，屁股又给它歪下去。是趴着睡，那不是侧睡，那叫侧趴睡。对不对？然后咀嚼脚同一边啦、
0: 啊。对，
1: 你知道吗？男生的那个皮夹哦。很多人喜欢放同一边，而且他永远不换边，因为换边屁股不习惯，
0: 就不顺了。
1: 这皮夹一大包，大概这么厚，当我们坐着的时候，事实上是被垫高了。
0: 其实跟我自己的脸就一直到我都睡哪一边啊，我就是这样睡这边，所以这边脸比较小，这边脸比较大。哎呦，那我们怎么办？高低肩啊，这左右不平衡，有什么方法可以矫正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欧洲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好，我相信呢，大家一定刚刚都在试试看自己有没有高低肩的这个问题哦。那难以避免的，一定大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状况。
1: 对，
0: 对，那好，不管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做调整？
1: 调整方式之前，我还是要先请大家做一些更多的觉察，因为有的人他因为没有症状，都觉得他自己不重，不太
0: 那么
1: 需要。
0: 严重，对。
1: 对，就是说当你背背包的时候，你发现到你老是只能背同一边的时候，因为你换面背会掉下来的，所以这是代表你肩膀可能有高低了。然后你自己洗澡的时候，自己站着呢，看你的手指头站立的时候，会发现一长一短。好，然后也有人会这样子哦，我示范一下哦，也有人他站着的时候自己看镜子会发现这样子，有的会这样子，有的歪过来骨盆还会歪一边，空隙会不一样。好，然后甚至你会发现到鞋跟有一边磨得比较快，一边磨得比较慢，那代表你身体的压力不平均落在两只脚，走路的方式步态有问题。那也有人裤子拿去给人家改，发现改回来长短不一样，还怪人家技术不好，其实自己的骨盆有歪斜。这些都是一些征兆。那么这时候你可能有一些症状，如果你有疼痛的时候，你去看医生，医生会看看 X 光片或核磁共振，会告诉你说这个叫做退化了，因为你这里椎间盘蜕变了，长骨刺了。然后那个脊椎，有人说滑脱了，也会告诉你说这里关节韧带纤维化了。可是医生看到的是一个现象，他也告诉你说这个现象要处理，你才能够解决这个症状。可是到底是什么现象？这个现象造成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就是我常讲的叫做足水脉欠运动，姿势不良缺乏运动。那所以佩珍刚刚问我说，那这个脊椎歪斜怎么办呢？所以一定要先从你的生活形态，避免停止恶化这件事情开始。就是你生活中不可以再有一些歪斜的习惯了。好，打个比方，你不能再翘一只脚啊，就其实是不能翘脚，
0: 是都有换啊，
1: 都有换，
0: 因为翘久了也会酸，所以都会换另外一只脚。
1: 对，所以尽量改到翘脚的习惯。可是你会发现我改不掉啊，所以待会我希望有时间介绍一套运动，那就是矫正的方法，就是说你矫正你的习惯跟运动要一起同时进行，然后还有你背背包开始要两边轮替了，你咀嚼的习惯呢不要再咬同一边了，好，比如说你会发现脸型有改变了，那你开始你咀嚼就把另外一边开始拿来训练拿来咬，如果牙齿不好的就把牙齿修好，好，类似这样子哦。然后看电视，很多人会喜欢这只沙发，对不对？
0: 对。
1: 我们今天讲坐推力这件事情，我常常要提醒各位，你如果别人平常都坐好，可是要看电视，你只要歪着边这样看电视，
0: 因为它
1: 电视在那里嘛，就这样看，那你永远你脊椎还是会侧弯。
0: 对。
1: 好，然后睡觉的时候不要让身体趴过去。然后电脑萤幕不要歪一边，滑鼠不要线太短。有没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讲的？就是说，你会觉得说我这个为什么这里痛？为什么这里痛？事实上的原因是你的生活中不平衡，脊椎才会因为你的使用习惯而肌肉的拉力张力不同，就会产生了歪斜。所以第一件事情改掉生活习惯。
0: 了解。
1: 第二件事情，你如果有脊椎歪斜，配合你刚好有症状，那你很想解决你的症状，对不对？

0: 保持这种延伸，跟我们刚才讲的，我们从今天讲的坐姿延伸到你站着也要延伸，你不可以你是这样站，不可以这样站。好，比如你这样坐站直，脖子是软的，你只要一驼背，脖子就硬了。你说你在矫正有用吗？所以一定要回归到说自己才是自己健康的主人这个观念，然后把姿势坐正，这时候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症状跟脊椎歪斜。那我们待会才能谈运动。
1: 对，我们等一下一整套复健要教给大家，也不是复健，我觉得是保健啦。就是说你把这个当作是一种运动，然后训练，
0: 对，
1: 然后同时也是提醒自己。
0: 对，
1: 要不然我觉得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就是你腰酸背痛，你去整脊了，你去敲骨了，然后按摩了，可是你回来还是一样在酸，
0: 对，
1: 对，你还是恢复到你之前造成你酸痛的原因的环境，所以你没有这个治根没有治本就没有用，对不对？
0: 对对对，所以我介绍一套非常棒的脊椎平衡的运动，那这个运动是基于关节的活动，好，还有肌肉对称平衡的原理所设计的运动，叫做强背运动，那我稍微拿这个脊椎骨稍微解释一下
1: 啊。
0: 假设我们这个人躺下来，我在做整脊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的大腿内侧到这里的肌肉叫髋内收肌，比较紧，这个人骨盆就会被拉歪，可是这个骨盆会有高低，不见得是这条肌肉，有可能是这个骨头跟这个肌肉拉紧了，
1: 对，
0: 变这样，它也会变高低，但也有可能是这里到这里的肌肉叫髂肌，它一边比较紧，一边比较不紧，脊椎也会有歪斜。所以人体一个脊椎同样是这边骨盆有高低加旋转，这个在整脊叫做长短脚。可是长短脚明明就是不是真正的腿长不等，是假象的，
1: 对，
0: 是你身体不平衡。这时候我们去给人家做治疗，我们可以放松掉你紧绷的肌肉，可是你肌肉的支撑的部分你还是没有办法建立起来。所以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就是说其实你如果腰酸背痛的人呢，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先练习我现在介绍的叫做强背运动，它是一个对称平衡的训练。
1: 那有没有什么人是不能做的，还是其实大家都可以？
0: OK， 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很棒哦。就是很多人会发现到我做运动是因为医生，很多人告诉他你啊，你这样子痛你不要做了哦。我建议是这样哦，你可以把这套运动给你的医生看过啊，因为它是很温和的，大部分医生会同意你做。那几种人不能做呢？第一种，这个就是严重发炎，就是急性的红肿热痛。发炎就是红肿热痛四件事情其中一个，你觉得正在疼痛的时候先过了急性期，缓解之后再做。那如果不是急性期的时候，接下来就是脊椎滑脱的人，就要特别要小心，要让医生同意你做。
1: 脊椎滑脱他已经送医了吧？
0: 他滑脱了，但是他还是有人没有，很多人还是一样在家里。
1: 那不会痛吗？
0: 会痛啊，可是他不见得，如果他不接受开刀的话，他就一直痛啊。
1: 对，
0: 那滑脱就这里往前滑
1: 了，现象就对了。
0: 对，所以这个比较严重的症状还是要。可是如果你听过你有椎间盘突出啦，而且已经很多年了，慢性的，然后莫名其妙的酸痛啦，那种叫做慢性的发炎啊，这种就可以来做这种温和的强背运动。
1: OK，
0: 那只要你让自己的身体前后左右的肌肉都对称，那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就越来越改善。所以自己来创造健康啊。所以当你姿势正确了之后，你就发现到你不会再每天在生活中再创造症状了。然后，但是你这样还不够哦，你这样进步的还太慢，所以要加上做运动，让你的肌肉做平衡。所以我强调，如果你自己有腰酸背痛，你没有做运动的话，那非常可惜，你的症状只能时好时坏。
1: 所以那你说的运动是像哪一些种类的？
0: 比较接近皮拉提斯，就是把脊椎骨我们叫做垫上核心运动，在垫子上面做的运动，意思是把脊椎骨要打平的。为什么？因为有人直立的做一些运动，像你在公园看到有人站着会往后弯腰，他可能会因为不懂得收小腹而在往后弯腰的时候压坏自己的腰。正常往后弯腰是要等着收小腹，
1: 对，
0: 这样延伸的。所以有些动作如果你站着做危险性比较大，那我们如果躺着做的话效果非常好。
1: OK，
0: 对，
1: 所以你说搭配的运动就是皮拉提斯，或是像瑜伽这种，就是在垫子上做是比较，缓和的。
0: 那么其实除了这个是指我们整体的脊椎平衡，那我现在可以介绍两个动作，好不好？那你们其实上班族对于颈肩酸痛也会有帮助，其实运动都很好的，
1: 就我们坐着就可以做
0: 了。来，肩胛骨运动。
1: 好。
0: OK， 非常好的动作是这样哈，请你把你的坐姿的时候，身体还是要维持这个叫做延伸的坐姿正确姿势啊，来把你的肩胛骨往内拉。往内挺胸，这时候肩胛骨往内缩，请看这个，本来是这样，结果它合在一起了。
1: 对，
0: 好，本来是往上面打开的，结果你把手臂往后夹，就是它会 变得。

0: 夹在一起，
1: 用手后到后面去帮忙，
0: 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1: 就是要把背夹出一条线。
0: 对，但是如果手没有帮忙的话，它主要是要让你的肌肉主动收缩往内夹。嗯 ，OK， 然后夹了之后再放回来，然后这样子多做几次，好，肩胛骨活动，然后还有肩膀往上挺，然后再放下来，往上夹再放下来。OK， 那这样子做，这是我们做推力上面书上介绍的，让我非常我觉得很棒。
1: 那这样子一天要做几次？
0: 其实只要做个十次，就是说你十次做一回，嗯，哦，上下各做一回，一天做个两回、三回就可以。哦，
1: 你其实那这蛮简单的，
0: 类似这样的动作，还有一个更棒的，嗯哦、我觉得很好的动作哈、哦，来把手掌合并、嗯，手肘合并，来往天花板方向延伸，手肘自己会分开，对，慢慢就会分开了，对，打开。然后深呼吸，这个时候可以让血液流到你的肩膀，然后手肘往两边拉开、嗯、然后跟这个动作类似，叫夹肩胛挺胸，所以这个也是在夹肩胛、嗯、从旁边放松下来，
1: 这动作很好哎、欸
0: 欸、觉得这个
1: 身体，因为这个动作已经先是女生的那个提胸运动，
0: 对对对对对 对
1: 让你集中托高，
0: 对
1: 对啊，
0: 这个动作叫展翅飞翔，
1: 展翅，
0: 你可以坐着做，你也可以躺在床上做，嗯，你就可以搜寻展翅飞翔，这个动作还蛮有名的哦。好，把你的翅膀哦，翅膀就是我们肩胛骨啦，
1: 对，
0: 整个大范围的活动拉开，嗯，好，所以像这种运动都是你平常做一做就会觉得，哎，筋骨马上就看轻伤了。
1: 而且我真的觉得最近天气非常的冷，嗯，大家都这样子捂嘞，就是这样揪起来，我就觉得越揪会越冷，而且其实揪。QQ 哈，最后就是很酸，
0: 对，
1: 对不对？你就是会觉得这里都酸酸，气都闷住了。
0: 是 是。
1: 所以其实多做这些运动，就是也会让呼吸比较顺畅。嗯哼嗯哼。其实我觉得这样子一开之后，好像比较没那么怕冷。
0: 对对，身体就会热起来。嗯。好，那如果可以的话哈，因为我觉得你要促进你身体的健康是要生活化，嗯，是要每天做。
1: 对。
0: 所以待会我们请那个 Vivian 教练来为我们教这个强背运动。
1: 对，我们待会一位漂亮的李教练呢，要来教我们做这个强背，还有这个筋膜放松的运动。休息一下再回来。

0: 迎回来。哇，这一段很重要哦，大家把这些呢基本的功夫练起来呢，可以这个强身健体啦。今天呢一起来欢迎我们的 Vivian 教练。
1: 你好，佩珍好。
0: 好漂亮哦。
2: 谢谢。
0: 对，看起来就是
1: 你才漂亮，
0: 是在感觉在教英文的，结果是体适能专家哦。今天有很多这个很重要的这些强化脊椎啊肌肉的部分的动作，就麻烦老师教我们。
1: 没问题，没问题。好，谢谢。
0: 那我们要先从哪一个动作开始？
3: 我们先从这五个动作呢是不要接着做的，不能跳过，也不能自己选择喜欢的做，因为它是前后左右要让我们脊椎得到平衡跟支撑的，
0: 所以它等于是一个 package， 我一定要从头做到尾就
3: 对，叫做强背运动计划，而且一定要建议你早上做，因为早上起床筋骨最僵硬，那个时候做效果最好。
0: 好，
3: 那我们请 Vivian 教练示范一下。
0: 好，请 Vivian 教练。所以我们在家里就是在一个瑜伽垫上面，
3: 对，千万不要在床上，因为床上可以做，但是效果会打折。
0: 但他如果他的床是硬床呢，就
3: 还是不好，因为瑜伽垫的意思是在一个硬的支撑的部分上，再给你一点小小的柔软度。
0: OK，
3: 所以建议在瑜伽垫上。
0: 好，
3: 好，来，那首先要小腿跟地面成45度，然后其中一只脚先抱靠近胸口，然后以不痛为原则，尽量。

0: 抱靠近胸口，抱到底之后，另外一只脚不要用力，放轻松伸直。那么因为啊 ，Vivian 教练是老师，是教练，所以他自然可以放平，对不对？嗯。可是各位观众朋友，你回去，尤其是五十岁以上的长辈，嗯，很多人会变成膝盖有点空隙，嗯，这样或这样，嗯，那就代表你的抱左脚的时候，你的右脚的大腿到腰的肌肉是拉紧的。嗯，如果这个肌肉是紧绷，你的脚就放不下来。哦，那这种人呢，在你仰睡腰就会有悬空的感觉。嗯，站着就会骨盆前倾挺肚子。嗯，所以这个运动呢很简单，就是拉伸这条叫做腰大肌。嗯，所以抱左脚是在拉右脚。嗯，那你因为他是故意做一个空隙，然后
1: 所以事实上我们是越平越好
0: 。好，等到你可以完全放松的时候，那就代表你已经到了功能正常的状态。
1: OK，
0: 但是如果你还是要做这个运动，就保持这个功能正常的状态，嗯，所以抱到底，深呼吸二十秒，嗯，二十秒之后休息，嗯，好，然后再抱一次，做两次到三次，嗯，然后再休息，这第一个动作。哦，但是这边做完了两次到三次，记得换边，好，来，请换边一下，
1: 另外一边也要做，
0: 来，请换边。换边你会发现到有一边比较好用力，一边比较不好用力，嗯，一边比较容易进去，然后一边比较松，一边比较紧，嗯，如果两边的空隙不一样，代表你骨盆歪的越明显，嗯，那你就要做一样的次数，让松的等紧的变松，慢慢放松，嗯，这个过程提醒家中有长辈的话，不要用力往下压到底，你只要放轻松，嗯，让腿的这个重量慢慢延伸就可以了。
1: OK， 所以不用很用力的压它就对了。
0: 对，就是轻松就好了。
1: 嗯，好，
2: 记得不要绷紧的哈，
1: 不要绷紧，所以我的脚背不用去压。
2: 对，
1: 不要压脚背，
2: 放轻松，
1: 脚掌放轻松
0: 就可以了。
1: 好
0: ，OK， 来第二个动作，嗯，来小腿跟地面成45度，嗯，这个动作要训练腹肌的强度，嗯，因为我们的腹肌只要一没有力量的话，你就变成松垮。你的脊姿势就会变形，就变成驼背肚子挺，所以腹肌要有力量啊，哦！来，请收小腹，然后脚离地，对，然后手放大腿旁边，好，然后肚子用力把头跟肩膀抬起来，好，手再拉高一点点，
1: 哦，这很累耶，
0: 七秒钟。
1: 七秒钟，
0: 哦，对，然后肚子会抖就让它抖没有关系，嗯嗯嗯，但是有一个重点要记得呼吸，嗯嗯，不可以憋气，啊，OK， 那 Vivian 教练要不要讲一下脖子的部分，
2: 颈部的部位要记得小心，嗯，不要刻意的仰头或者是下巴收太紧，嗯，不然你可能腹部还没有感觉之前，你的颈部就已经开始会先酸了，嗯，那眼睛的视线比较建议你可以看着膝盖的前方，嗯，或者是看着脚尖的位置，嗯，这样保持你的颈部维持拉长的动作，嗯，那刚开始起来的时候呢，如果上来没有很大，没有角度没有很大，没有关系，你就是尽量以你的腹部有收，然后脖子不要太早觉得疲劳，如果真的觉得已经有点酸不舒服了，嗯，早一点换回来做休息。
1: 对，这个这样要 hold 几秒，因为是七秒钟，
2: 建议的时间。
1: 刚刚 Vivian 教练已经展现了他的功力，他不止七秒钟，他超过，而且他还可以一直讲话。这很累，这个动作很累，这在练那个腹肌的，对不对？那个很简单的动作，但很多人用错力会用到脖子的力量。
0: 对，当然脖子也会练到，但是不希望你扣太紧。也不需要你突出去，
1: 这样子，
0: 对对对，嗯，OK， 来第三个动作，我们叫做三峰三谷运动。
1: 好，
0: 这个是让脊椎骨恢复柔软度，嗯，所以脊椎骨如果僵硬的人呢，特别要练，不然你会有那种会柔没痛的感觉。嗯，
1: 好，三峰三谷。
0: 来，Vivian 你自己来。
2: 好，嗯，待会记得三峰三谷的预备的动作是四足跪姿，嗯，所以你想象像一个桌面一样，嗯，那你的双手跟双脚就是像一个桌脚的位置，嗯，掌心撑开来，平均的撑开你的瑜伽垫，那确定你的肩膀要在掌心的正上方，所以这个距离如果抓得太近或太远的时候，你待会在执行动作的时候会比较有受限，嗯，OK， 而且手腕会比较容易有压力。
1: 好，
2: 所以撑稳以后低头往后看，确认你的双脚，嗯，膝盖的中间大概维持一个拳头的距离，嗯，或者是你大概抓跟你的臀部一样的宽度，嗯，好，慢慢吸一口气，在这里先做预备，记得腹部要稍微微收，让你的背部保持延伸拉长。好，慢慢吸气，吐气的时候，我们会先将背部往上拱起，眼睛看向肚脐的方向。
1: 你说这是吐气的时候？
2: 吐气的时候，
0: 这里要撑开，嗯，
2: 整个上背部，嗯，下背部，整个背部都往外延伸。嗯，好，吸气的时候回到中间，嗯，先回来。然后这次我们要反方向的哦，好，慢慢再做一个深呼吸，先预备，吐气。胸口微的抬高，嗯，好，你可以想象看太阳的感觉，嗯，那尽量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从腹部、胸口、 颈部到头顶的上方，前侧的往上延伸的感觉，不要直接去折你的后背，好，所以要小心保护你的腰。

0: 不自然的往外延伸就好，会有点在身体的前侧会有点紧紧的，然后身体一样没有前后的移动，保持在中间的位置，然后记得回到平台，好，所以一次是往上推回到中间，第二次是往胸口抬高看前侧，再回到中间的位置，
1: 了解，所以有三峰，然后
2: 跟
1: 有
2: 三股，
0: 对对对，
1: 对，那个三峰感觉就很像那个瑜伽的那个
0: 猫式，对
1: 对
0: 对, 对，
1: 其实那样子的感觉。
3: 对，真有练瑜伽，
1: 有练的不是很好。
3: 因为那个动作一上一下算一次，要做五次，
1: 做五次，
3: 做五次。来，再下一个动作第四招，
1: 好，
3: 叫做侧举。这个动作最重要，它可以调整长短脚、高低肩、骨盆歪斜。因为就是肌肉决定了骨骼的排列，肌肉不平均的话，骨盆就会偏移。所以这一次动到很多肌肉啊、哦。来，请侧躺。那么侧躺，你千万不要躺着变这样子了。这样就看你，所以你要低头看一下你的脚，刚刚好看到你的脚掌就可以了。OK， 直的就好，好，不要太 over。来，来，上面的手当扶着地板，下面的手当枕头，然后两脚离地，然后下面的脚不动，上面动作十下，一，然后二，这时候你的侧部、侧腰、臀部、后背整个都练到了，一大群肌肉群，做十下哦，
1: 十下
3: 之后休息。
1: Okay,
3: 然后可以提臀瘦小腹瘦腿，而且两边都要练。
1: 而且这动作也可以练到这旁边，对不对？那如果有一些长辈，如果他没有办法前那个两脚都举高，
3: 两脚都举高可以，
1: 可以。
3: 那一只脚抬起来的次数会有限， okay, 可能只有做五下十下没关系，慢慢进步。
1: 好，就慢慢砥砺自己哈。
3: 最后一个动作哈，来练练脚练。对，最后一个，来
1: 侧向伸展，
3: 手交叉放头顶，叫侧向伸展。然后量身高，然后往侧面伸展，往上延伸，尽量往上拉，所以这个时候整个侧面哈会整个延展开来，然后尽量往高的地方拉，停留10到15秒，好，如果可以到20秒之后慢慢回来，
0: 手臂胸口要保持在一个平面，然后腹部要记得收，颈部保持拉长就好了。
3: 好了，那个衣服有受限，不要再勉强。然后两边要轮替，
1: 所以不是说我要弯的很下面，而是拉伸，
0: 注意在外侧。
1: OK，
3: 对，然后
1: 所以两边都是
3: 各做15秒以上，
1: 15秒，
3: 然后做2到3次。
1: OK， 好，所以这个是属于强背运动，其实要做完会觉得很舒畅。
0: 对，
1: 最重要是你矫正好你的坐姿啦，好，坐姿这个坐推力。移动3公分，然后每天训练一下你的肌肉，相信你可以的脊椎保健做得非常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郑云龙老师以及 Vivian 教练的分享，
3: 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的生活派通，下一次见，
0: 谢谢。

0: 量身定制西装两三百年下来都没有被淘汰。一个人呢，从事一个行业哈，60年，我看到在其他行业也不多。
1: 以前的通迪化街那个地方，就是会有人卖药，卖一些药材，然后会有大酒家的形成跟做西装的结构，其实它是一个很微妙的商业的一个循环。在早期还没有诚意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定做的。再早些一点，有分比较偏外省派的，就是他们的制作方式比较偏向上海式的。父亲在那个时候其实比较早是在日本日系的，那最后是变比较台湾派的那种做法，哦，出来的品质的东西其实会比较专注在于这个细节，工跟线条还有整个美感的要求是比较严苛的。它其实最基础就在于如何做好属于每一个客人的西装这样子。那底蕴必须要在于你有很好的一个裁缝的经验跟一个美感的判断。身高、肚脐到脚底，这样的衣服的创造可以设计西装的线条可以呈现怎么样？英国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国，他们其实很多家族的传承，有的七代了，然后有的就是一代一代这样传下来，他们不太做太大的改变，他们只是认为说这个工艺的东西一直延续，他们坚持这样的一个所做的信念。我们其实是延续这样的一个精神下去，应该要把它延续下来。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禅，人人本具，禅心如宝藏，要好好开发。参禅不是要你成佛，而是要你开悟。悟道后的人间，山水才是真正的山水，花木才是真正的花木，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知足常乐。
1: 赶快来吃饭咯。
2: 谢谢妈妈。
3: 好，我们走喽。
2: 妈妈再见。
1: 再见。
3: 哎呦，中午的，嘿嘿。有一些凤梨比较早熟，我摘几颗让你带去活寺供佛。
1: 好啊。
3: 来，走喽走喽，坐好。那给你，
1: 反过来还可以用啊，买新的很浪费耶。
3: 哎呀，没差啦，送你送你。
1: 喂，
4: 阿比妈，赶快过来，大家在我这里喝下午茶呢。
1: 可是我刚从田里回来，一身脏呢。
4: 哎呦，你别客气了，就直接过来吧。

0: 才有力气继续做牛做马。
1: 哎呦，你什么时候买这条爱心项链的？
2: 就上礼拜去夏威夷玩，我老公买给我的情人节礼物了，
3: 好漂亮哦。
4: 我老公啊比较老派，他去日本出差买了这只手表送我，
2: 很不错啊，
3: 也是新型的耶。
0: 哎呀，就我老公比较俗气，只送了一盒巧克力。哎，
4: 不会啦，巧克力吃了心情好啊。
2: 对呀，送吃的比较实在啦。嗯。
5: 哎呀，没差的，送你送你。嗯。
2: 嗯。哎。哦。大家别光顾着说话，来喝茶喝茶。
6: 这个空拍机可以拍照，也可以录影哦。哇！嘿嘿，来，大家轮流玩，一个人限时两分钟。
5: 我先。
3: 哇！好厉害哦！嘿嘿，
5: 准备回旋飞行。嗯，
6: 时间到，下一位。那，
7: 我差一点就回旋飞行了。
6: 每个人都是两分钟哦。等一下。
8: 哇，
6: 你们看，
8: 还能追踪摄影耶。哇。

0: 阿弥陀佛，往中间放，没关系的。
1: 不好意思，我的凤梨比较寒酸。
2: 阿弥陀佛，你栽种凤梨付出很多心力，这样的果实最甜美，代表的心意也最珍贵。
1: 谢谢大师。
3: 妈妈，我要买空拍机。
1: 那是什么？
3: 就是一种跟遥控飞机很像的玩具的，我想要买。
1: 玩具？不要一天到晚只想要玩，不然以后种田辛苦又没钱。你努力读书，长大找到好工作，要买什么都可以。
3: 你每次都这样说，人家阿广都不用努力就有。
1: 阿比，阿比，
4: 你们看哦！
5: 哇，马上洗出来耶，好厉害哦！
4: 阿比，阿比，借你玩，
3: 又拿新玩具来炫耀，你去找别人玩就好了。
4: 啊，哼，切，不玩就不玩，谁稀罕呢？
5: 师父，阿比羡慕阿广有新玩具，还跟他闹得不愉快，怎么办呢？
2: 欢喜，你认为大楼的灯比较亮，还是我们这盏小灯呢？
5: 这灯这么小，一定是大楼的比较亮啊。
2: 嗯，但是大楼的灯再亮也照不到我们，在这里帮我们照明的却是这盏小灯。
5: 对呀，师父。
2: 羡慕或嫉妒，都是因为跟别人比较。我们不去比较，珍惜身边拥有的，就能快乐与知足。
5: 对呀，没有新玩具也是可以打球，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
2: 嗯。
6: 哎，欢喜，我有个秘密计划，你要不要参加？
5: 秘密计划？
6: 我跟你说，就是啊。
5: 哇哦，听起来很棒哎。
6: 对啊，你要不要参加？
5: 我是很想啦，可是最近佛寺比较忙。
7: 哦，好吧。
4: 喏，你们看，咦。
3: 哼，
5: 哎，阿比，
3: 哼，
5: 哎，阿比，阿比，平常你跟阿广最好了，怎么会这样就生气呢？
3: 好啦，我就是嫉妒啦，谁叫他常常拿新玩具在我面前晃，看。

0: 没关系，有个比玩具更厉害的东西，我带你去看。啊！达杜，嗯，
1: 欢喜，你不是没空吗？怎么又跑来了？
0: 我是没空啊，但是有人有空哦。哦，
1: 阿比，
2: 是什么东西比玩具更厉害啊？啊，
1: 嘿嘿，你看，哦、哇！嘿嘿。阿比，走了走了，
2: 嘿嘿，好。哦，
1: 走，我们再去多捡一些。
2: 拜拜，
1: 再见。

0: 卡杜，怎么样了？
1: 完了，通通都没了。
0: 怎么会？
2: 发生什么事啊？卡杜跟阿比用纸箱盖了一座超级大的城堡。
3: 哇，我们也想玩。
1: 可是昨晚的大雨把纸箱都淋湿弄坏了。
3: 好可惜哦。
2: 哎，明天放假，不然我们重新盖一座。
3: 可以帮忙。
0: 太好了。
2: 阿广，你要一起来吗？
4: 不要好了，有人可能不希望我加入。

0: 纸箱好像不够哎。
1: 啊，差一点就完成了书。
2: 嗨，是阿广。
3: 啊，原来是要盖城堡，难怪阿广跟我要纸箱。
4: 对不起啦，我之前嫉妒你总是有新玩具，才会不想理你。
2: 哦，你在说什么了？我们是哥们耶！哎，大家快来帮忙了，我的手好酸哦。嗯。
5: 耶！完成了。
6: 我们阿广竟然为了一个纸箱城堡，自己的宝贝玩具掉了都不知道。
3: 跟朋友一起做的玩具可能更好玩吧。
7: 哎，那，嘿嘿。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8: 欢喜
9: 欢喜
10: 欢喜
11: 欢喜

0: 透人生。
1: 我们今天在哪里聚会啊？
2: 我家。
1: 最近不景气，钱真是难赚。
2: 是啊，大家有什么省钱的妙招啊？
3: 我会在马桶水箱里放装水的保特瓶。
4: 我们出门啊，都关掉总电源。
5: 我都唱歌给母鸡听，它就会咕咕咕多下几个蛋，省了不少菜钱呢。
2: 我的秘诀就是不能丢。这个包包就是用牛仔裤做的。
6: 哎呀，好厉害哦！
3: 像我们家小黄瓜生产过剩，该怎么办呢？
2: 小黄瓜过剩啊，我有办法。噔噔，酱瓜完成。
3: 好吃，
4: 好吃哎！
3: 可是这些分不完怎么办呢？
2: 哎，我拿去佛寺分享好了。义工们呐、啊，最喜欢吃脆瓜了。
7: 好啊，拿去吧。
2: 哎，是前几天买的彩券，来对一下。对了一星，好的开始。第三组，第四组。
3: 最近有学童绑架的新闻，大家要注意身边的陌生人，同学们要结伴同行哦。
8: 知道，老师再见。
2: 茉莉啊，我们变成有钱人了。
9: 我的东西为什么要丢掉啊？
2: 因为有新的了呀。等等，
9: 哇，好漂亮。
2: 那西装你的啊？
10: 我有啊。
2: 哎，你不懂，人家柜姐说名牌的剪裁就是不一样、我们环游世界说了十几年，下个月有个欧洲团，我马上报名。
10: 我工作都排好了，哪能说走就走啊。
2: 啊，还要多带几卡旅行箱，这样才够血拼。
11: 太棒了。
12: 茉莉，你今天穿得特别漂亮哎！哇，发夹也好漂亮哦！哼
4: 哼，姐你看，
12: 哇，这是珍珠吗？
13: 我来捡。
12: 怎么办？
13: 没关系啦，叫我爸扣我零用钱来还你。
14: 茉莉，这个发夹要多少钱呐、
9: 我妈说在百货公司买的，一个要2000元。
15: 2000元？

0: 没关系啦，我有好几个，不用赔啦。啊，
1: 这个是从意大利带回来的，一人一个。
2: 哎呀，这个牌子很贵耶，
3: 名牌真的不一样哎。
4: 对了，你不是都不买名牌的吗？
1: 哎呀，那是因为没钱呢，现在不一样了。
3: 不好意思，我得去接小文下课了，最近治安不好，还是多注意一下比较安心。
2: 就是啊，听说有个财团的小孩被绑架，还勒索好几千万呢。
4: 好可怕啊，幸好后来人没事。
5: 得分，哼，东麦东麦，看我的，
0: 给我给我。
5: 阿平，
6: 啊呜，哼，干嘛突然乱传球啦？
5: 我怕弄脏茉莉的衣服了。
0: 什么？我想休息一下，你们继续玩。
7: 你看，你看，就是他。
8: 上课干嘛穿成那样啊？怕人家不知道他们家有钱啊？
7: 对呀，以为自己是公主，结果是没有人要你的公主。哎，走了，
8: 他生气了。
7: 这种有钱人我们惹不起。
9: 师父，茉莉不是故意在炫耀，但是大家的反应却让她很难过。
10: 欢喜呀，同学们即使是无心的，却也会造成茉莉的伤害。如果是出于嫉妒而用话伤人，那就更不应该了。
9: 师父，那我可以怎么帮助茉莉呢？
10: 你能够了解她，作为她跟同学之间的桥梁，就是最好的帮助了。
9: 嗯，谢谢师父。
1: 人家百货公司柜姐说我操劳多年，需要用燕窝来补补气。哎呀，怎么都是讲瓜呀。哎，对了，上次跟你说的投资顾问郭总裁你还记得吗？他说上一档啊赚了几百万，我都没跟到。但是现在能量石更夯，卖出后的价差可达数倍，我们要学学人家以钱赚钱。哎，
11: 我今天很累，想要休息一下。
1: 对，
0: 妈，我明天不想穿新衣服。
1: 有新衣服干嘛不穿呢？
0: 穿那么贵的衣服去学校，同学都觉得我很奇怪。
1: 来，这盒巧克力带去学校分一分，大家吃得高兴就什么事也没有了。
5: 下午公园有偶像团体又来表演呢。
12: 这是公益演出，不用买票。
13: 那太好了，不然票那么贵，谁买得起啊？
14: 嘿嘿，你买不起，但有人买得起呀。
9: 大家不要这样，别班同学说他炫富是因为不了解茉莉，这种说法会让人很难过的。嗯，茉莉，下午大家要去看表演，你也一起来吧。
0: 你们希望我也去吗？
15: 当然啊。
0: 谢谢大家。
16: 小姐，走吧。
0: 这是我妈新请来的管家阿姨。阿姨，下午我想跟同学一起去看表演。
16: 不行，你妈特别交代，一下课就要接你回家。
0: 我不要。
16: 快走了。
0: 不好意思。怎么变成这样？
16: 太太今天把家具都换新的了，我去做饭。
11: 哎呀，这些我都不懂，都让你决定还不行吗？
1: 不懂可以学呀，每次讲到投资你就不听，你做工能赚多少钱呢？
11: 我没这么贪心，钱够用就好。
1: 你说什么？哎呀，这个要好几十万呢，你们别开玩笑。
17: 笑
1: 嘿嘿，
5: 走喽。
0: 阿
5: 等我等我。
16: 小姐

0: 茉莉，白板在窗户上啊。小姐下课了。啊，小姐呢？啊，在哪呀？太太，哎，太太！
1: 郭总裁呀，我们的能量石涨到多少了？
2: 哎呀，别提了，我就是来告诉你，这波能量石转手大失败。
1: 啊？怎么会呢？那现在脱手可以吧？至少把本钱拿回来啊。
2: 什么本钱？那些都是千元有找的假货，损失比你还大呢。
1: 什么？是你介绍我买的？你可不能这样就……喂喂，可恶！我的钱呢？太太，太太，小姐不见了。什么？太太，茉莉，茉莉啊！
3: 喂，警察局吗？
4: 茉莉，茉莉，
5: 茉莉，
6: 茉莉，
3: 天气这么糟，
6: 茉莉是到哪里去了？
1: 茉莉，茉莉。

0: 请保佑我们家魔力。
1: 你怎么了？
2: 啊！
0: 谢谢。哎呀，这酱瓜真好吃。
3: 哦，这是您之前送来佛寺的酱瓜呢。
0: 啊！哎呦，现在想想，
4: 山珍海味反而不如当初节俭时的好滋味。
5: 嗯，有钱买得到食物，但买不到食欲；买得到物质享受，但买不到幸福安乐。
0: 大师，您说的对，我做佛寺义工这么多年，竟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2: 妈，
0: 啊，茉莉，
2: 哎呦，妈，
0: 你跑去哪儿了？有没有怎么样啊？
2: 我没事，只是放学后不想跟阿姨回家，就多跑走了。后来看到祈福号公车，就坐上去，来到了佛寺。妈妈，对不起，害你那么担心。
0: 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回来就好。谢谢大师，谢谢住持，谢谢大家。
6: 今天要做梅子腌黄瓜，凉拌小黄瓜，小黄瓜炒甜不辣，还有什么？
7: 还有这个啊。
8: 想不到莫爸爸还会雕花呢。
9: 哎，别丢，这些也可以做成小黄瓜沙拉。
8: 哎呦，这样才对嘛！我们的茉莉妈妈回来喽。

吉杜米摩瓦苏德苏米摩瓦萨利瓦西迪米布拉耶扎萨利瓦格里玛苏扎米吉达斯里亚布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翁萨利瓦达达格达瓦兹拉玛尼格扎瓦兹拉摩瓦摩瓦萨玛耶萨多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的是巴西的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来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呢是在南美洲共生法会的前戏，特别是演出了葡萄牙语的歌剧音乐会。从大师的出生一直到战乱寻父到栖霞出家，透过孩子的视角重现星云大师的童年故事。
1: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栖霞出家。

0: 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1: Foi uma iniciativa do professor Fábio juntamente com as crianças, né? E é um marco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0: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已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2: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3: Então foi muito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0: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联系我们巴西综合报道。
4: 纽西兰北岛及南岛佛光人举办了共生法会，超过了300位信众齐聚在北岛佛光山大雄宝殿来诵经哦。透过限时、限灯，还有文艺的展演，缅怀幸运大师教化恩德，也发愿要接续佛光心灯。
5: 大雄宝殿里，与300位信众一起奉诵盂兰盆经。国际佛光会南北岛协会理事以虔诚心供养三宝，也缅怀幸运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佛光人更透过歌唱、戏剧与朗诵，把传灯精神搬上舞台，从取经归来继续传灯，到百年仰望传灯不息，用不同形式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也表达接续心灯的发愿。
6: 我们感谢您的慈悲，传灯六十，我们接续您的愿心。
5: 活动最后，佛光人与青年共同朗诵写给幸运大师的一封信，回顾大师点亮的人间佛教心灯，也发愿继续耕耘，继续实践，把这盏灯传下去，并期盼将欢喜与希望带给更多人，在服务与承担中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让大师留下的愿心持续在纽西兰发光。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4: 泰国南部因为受到水灾所苦，其中来关心到的是和爱曼宽中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的曼谷协会特别是捐赠了30万元的泰铢，来协助校园重建被损毁的厕所，日前完工，佛光人前往来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7: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8: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传下去。
7: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中小学，把3号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3号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4: 鼓励青年勤奋的向学，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长年以来颁赠了幸运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而日前呢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共同见证。
7: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如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4: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北卡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而这一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的物资和1000元的美金，也希望呢能够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5: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9: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5: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4: 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6周，日前结业了。我们看到小朋友呢，不只学佛法，更结合着三好和孝道，从团队的活动当中来学习合作精神。而结业典礼上呢，不少的小菩萨和家长分享心得，场面相当温馨。
7: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10: 来，举办的好。
7: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只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不只亲近环境，更养成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6周时间，展现丰硕成果。
11: 我要感谢各位的老师，教我出口心、说好话、做好事。
7: 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与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人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展开10天的移地训练了，除了体能还有球技的训练之外，同时也安排了和当地的高中来进行交流。
5: 抵达菲律宾的第一天，普门女篮随即展开训练，从短跑、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隔天迎来交流赛，普门面对菲律宾高中劲旅，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10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3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趟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4: 暑假期间，福光大学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德国柏林佛光山来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自己的专业来教学手机摄影课程，在户外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拍照的技术，再加码来学修图，收获满满。
12: 只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7: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
12: 调到 1.2倍左右，就是稍微呢。
7: 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13: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7: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联合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4: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蝶谷巴特手作课程，这是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着近50位巴黎佛光人共同来创作。
14: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5: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9: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15: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5: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16: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5: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4: 艺术不只展现的是美感，同时也能成为陪伴青年们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这是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的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和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头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的找回自信，重返学习。
0: 悠扬的迪吉里杜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天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17: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 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18: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19: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0: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18: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20: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ed 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0: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联讯澳洲综合报道。
4: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哦，以传统的点画技法呢，共同创作有六幅的作品，融合着澳洲文化图腾和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人间佛教海外弘法的成果。
5: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1: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21: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22: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23: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5: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鲸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24: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5: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2: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也是大家忘，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
25: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2: 对，
26: 没错。
27: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8: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29: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25: 初卧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30: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25: 才来，
30: 来不及了。
2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31: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2: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33: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
2: 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三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但是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上还是面临考验。有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的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十三大的运作痛点，其中备受关注的包括有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3: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0: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3: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0: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想要学新技能帮自己来加分，现在不少花莲地区的劳工抢着要进修了。来看到花莲县府今年推出的劳工大学，规划出五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全部免费。
4: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5: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哈。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啊！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啊，能够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4: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6: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4: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来关心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呢？这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 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共同对外召开的记者会，他们宣布要启动的是跨域策略的合作。怎么做呢？双方将会携手来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细导动脉。
7: 群聚效应，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0: 25号下午的高铁

0: 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森美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细导动脉。
1: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0: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聚效应。
2: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细导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0: 四民空台湾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CIMI 解决交通打结问题。
2: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0: 这次 CI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了。我们看9月9号呢是台湾的狗狗节，而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里头，农业部宣布要启动毛孩的登入计划。
3: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这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4: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他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3: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5: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3: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9月推出30000张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6: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7: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8: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9: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就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大家常常外食，普遍面临的是营养过剩。来看佛光山台北道场办理的健康讲座，带领大家来学习掌握正确的控糖方式。
1: 我们用餐的顺序，第一个，先在餐前先喝300cc 的温开水或是清汤。
2: 专家开讲谈饮食，佛光山台北道场健康讲座讲师吴宗新分享常年投入健康管理的心路历程，以532聪明吃概念，学会控制频率与分量，并减少精致淀粉及高糖高油食品。
1: 用美食来瘦身嘛，对不对？好，用营养来减脂，用营养来减脂。第三个，用 AI 来管理血糖。
3: 医生给你的餐，你要去参考之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管理是要自己的，而且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2: 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勉励大众健康并非短期减重或追求单一数字，而是长期累积的生活选择。借由做好血糖控制，从日常饮食守护身体，无论各年龄层都很重要，朝着健康乐活方向前进。人新闻陈文琪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健康是重要课题。为了协助长者们及早发现自己身体功能的退化，国健署推动了良六力，透过了六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上的功能，把握黄金的介入期，延缓失能。
4: 挑战开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好，洗澡，哇，好厉害哦，五秒就完成五次了。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亮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首领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6: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5: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首领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肌力要顾，情绪的肌力也不能忽视。
7: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5: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8: 其实长者良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建立得更完备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5: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亮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一位发现至少一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

0: 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看现在有眼镜品牌啊进驻到医疗院所了，这是新盈医院串联出了眼科诊疗、专业的验光，还有光学矫正，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呢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能够就近来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
2: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盈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3: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2: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4: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2: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接着来看画面中这位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琳，虽然罹患了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是呢他克服身体限制，还成功的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一份不服输的毅力，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
5: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六年。
6: 拿起羽球拍，利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琳。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7: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得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他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6: 为了弥补先天的不足，蔡逸琳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透过针对性的体能训练，一步步克服空间上的考验。
5: 蛮多教练，然后跟体能训练师陪伴我，慢慢从小肌群、核心慢慢学会着怎么发力，这样子。那这中间当然会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8: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6: 蔡逸琳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她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她可以，你也可以。人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1: 好，我们接着呢带您到花莲来看他们首座的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了，有20多位视力幼儿园的小朋友抢先来体验，包括从红绿灯、斑马线一直到路口的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
9: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10: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11: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12: 不行。
13: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10: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14: 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

0: 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1: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2: 咖啡店嘛，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r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3: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听音乐。这是一年一度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了，大提琴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加入了今年的阵容。而今年 TC 音乐节呢，巅峰之上，为台湾乐迷要带来丰盛的音乐享乐。
1: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 TC 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2: 这次演奏的是Dvorak 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大。
1: 王健与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3: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的，那个六十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1: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飨宴。人间新闻吴声源、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的，谢谢。那我们
0: 地方上的传统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哦，也能成为保存地方文化的博物馆。像是位在台南柳营的代天院呢，正式获颁为宫庙博物馆的认证，成为了全市第12间的获证宫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的义师所留下的泥塑之外呢，包括了神龛，还有彩绘的作品，传承超过百年的柳营王教。
5: 贵宾共同节目，柳营代天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12间宫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义师留下的作品，让宫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6: 伫咧五十几年前的时阵咧，阮的这些前辈吼，爱就拢请这些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起这间庙，啊，才当伫为阮保留这些物件。
5: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宫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宫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7: 这个大厅院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部分啦吼，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8: 快乐一敬拜。再敬拜。
5: 柳营代天院依例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代天院主祀有王公祖，柳营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陆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6: 多段的时间哦，爱非常的长，啊，过浪费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休困啊，停过，所以过是爱一直维持掉的。这个伊，但是伊上个珍贵，所以就是靠四个传力的村民共同来维护的。
5: 宫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义师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宫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人间新闻吴真厂台南采访报道。
0: 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一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借钱物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因为我是做聂隐娘的侯孝贤的第一排的那个电影是我做的，还有得金马奖啊，服装设计的。

早期还袂做兵的时，大部分时我拢咧做外务啦。做兵回来讲，无论安怎，伊即马要重新开始裁剪法，我无去照老爸迄套。人客了嫌的足多的所在，我即回要开始那家己调整安尼。上海的师傅做的物件袂使修改，啊，阮即个福州师敢若种台湾人要穿的旗袍，就是有当时啊大裤，有当时啊长，啊，迄阵布贵啊，工俗啊，啊，无你啊，我即摆想完你也要放一下，啊，一时啊有人去春秋，伊则袂，迄领衫则袂拍算。

啊，加在核桃吼，伊伊的拍片足慢的啦，啊，伊的时间真讲，好我安尼吼，真讲变有收入啦，啊，加减啊研究一挂无同的物件嘛。

受持五戒，小至个人可以免除苦恼、恐怖，可以获得身心的自由、平安、和谐、快乐；大至国家社会，如果人人都能受持佛教的五戒，那么我们的国家必定是一个淳朴谦让、众德祥和的净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在台湾的教育呢，常常就是老师在台上怎么教，小孩子就在台下怎么学。但是以跟国外的教育、跟国外的孩子比起来的话，大家常会说，台湾教育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到底独立思考能力是什么？要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红罗老师。
1: 李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宝红。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蔡怡芳，怡芳，
2: 好，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芳，
0: 欢迎两位，怡芳第一次来，
2: 对，
0: 好，
2: 是，
0: 就跟我们聊聊天就好。
2: 好，
0: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罗老师啊，好，对，这个罗老师本身是教养专家，那也是在美国西岸受教育的，
1: 对，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都在那里长大吗？
1: 我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18岁才去美国，
0: 哦，念大学，
1: 念大学，
0: 然后本来回台湾要
1: 出唱片，
0: 出唱片。还好没有走上这条路。
1: 后来就是还是拿麦，但是就是拿麦教幼稚园。
0: 我跟你讲，你就是放王力宏一马，你给他一个舞台，给他饭吃，我懂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先来问，你也有受过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比较多是英式教育嘛？
1: 其实香港的教育跟现在台湾很像，是非常高压的
0: 传统
1: 填鸭式
0: 高压的
1: 教学，讲究效果成绩。
0: 那这大家都说现在孩子，我们希望培养他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做独立思考能力，难道是顶嘴的能力吗？
1: 顶嘴这个故事，我觉得我才刚刚想到一个，就是我前几天我儿子在跟我说，爸爸今天在补习班呢，有一个我隔壁的同学就一直在转笔，然后转的时候，突然间老师就跟他说，哎，同学你不要玩笔，他就说我没有在玩笔啊。你刚刚就在玩笔啊，我没有在玩啊，我看你在转，我只是在转啊，我又不是玩，你还顶嘴
0: 啊，这人就算顶嘴了。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大人主观认为顶嘴可能是一个孩子他对于你所说的事情不认同，然后表达他的意见或带点情绪的一个做法，但是未必是一个真正我们所说的一个独立思考。我认为真正独立思考是一个孩子能够去表达自己所思所想，他是有想法的，同时他也能够说出他这些话的理由，也能够认同对方所说的话，同时最后不管你认同或不认同，你会为你的行为而负责任，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独立思考。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心理师啦，在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会是什么？
2: 对，我觉得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像我自己是心理师嘛，然后我也是国中的专任辅导教师，所以我这十几年我都一直在跟国中的青少年最猖狂的一群跟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那他们缺乏独立思考，我觉得他们好像会蛮从众的，蛮容易从众。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讲话比较大声，或是他是班上的老大，或是他是班上比较带头的人，或他成绩比较好，可能他说了什么，哎，大家就觉得哎，他说了算。或者是有些孩子他觉得很怕，比如说被点到，然后他回答不出来，他觉得很丢脸。所以可能很多孩子，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青春期的孩子，他又会很容易怕犯错。对，所以他就会很怕丢脸，或者是我们的教育中还是会崇尚要找标准答案，就像比如说国中教育会考，每一题都还是有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会有蛮多孩子，他其实是会习惯找标准答案，然后他是怕犯错的。
0: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觉得独立思考跟听话，它到底是不是本身就是冲突的，还是说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呢？
1: 我觉得独立思考未必是

0: 代表他一定是听话的。
1: 嗯。
0: 很可能是这个孩子对于这一某一件规范或事情，他是了解个中的原因的，他是认同大人所告诉他的话，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听话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听话就未必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做出的决定。所以我比较觉得独立思考跟盲从才是冲突的。那有些孩子可能基于说他想要融入一个团体，他害怕被排挤，他害怕在家里面被打、被骂、被处罚，或者是他怕得不到大人的爱，所以他会养成盲从。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威权的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他们会有这种盲从，而这种盲从反而会让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1: 怡芳，你觉得呢？
2: 对，我觉得也是哎，因为像或者是很多父母，他可能会期待孩子要比较乖一点，因为乖孩子、听话的孩子，父母其实是会比较轻松的。就像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囡仔人有皮没嘴"，对，所以我们可能也会习惯或期待孩子，你就听我的话，你就是照我说的穿衣服，照我说的带把伞，照我说的好好念书，就没事了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也反映了父母他内在的那个焦虑，或者是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再去管孩子你有这么多问题。
1: 这个像怡芳，你刚刚自己讲，你自己除了是心理师之外，你自己本身也在国中代班，
2: 是国中的辅导老师。
1: 辅导老师。好，所以从上学开始，学校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很容易强化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我们要求，
2: 我觉得多少难免会，因为老师要好代班，他会可能就会有一套，比如说班规啊或校规，他会期待孩子可以服从。那如果孩子一旦没有那么想要服从，或是他提出来，那有一些可能比较开放性比较高，他可能有些老师他可能可以引导孩子思考，那有些老师可能就会用比较权威的方式来希望孩子可以服从。对，所以我觉得大人的态度也还蛮重要的。
1: 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我请问罗老师，那你有遇过那种学校是要求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全部听大人讲话的，我希望小孩子自己可以充分发表他意见的，有这种学校吗？
0: 当然有啊，但是就是所谓的，并非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蒙特梭利教育本身就是这样了。它当然是会有一些事情是有答案有规范的，但是在这个得到规范的过程里面，我们允许孩子自由探索，引导他们去思考、判断，最终走到这个答案，而不会直接告诉他你就照着这个做，你就做到。那一般的传统学校为了要效率嘛，所以他们都会走这个方式，你这样做，然后你这样子解，你这样理解，你就会做到答案。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这份允许孩子独立思考、判断、犯错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
1: 好，所以如果孩子害怕犯错，因为大人、老师都教孩子不能犯错嘛，
0: 对对，
1: 但如果孩子害怕答错，是不是就会阻碍他独立思考的发展呢？
0: 我觉得确实会，因为他会很在乎自己答错了怎么办，会不会被处罚，会不会被骂，会不会被笑，所以他不是在想我真正想到的是什么，而是会着重在我怎么样才是对的，我怎么样才会不犯错，那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1: 像我们刚刚讨论，问一下怡芳说，那个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这一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心理学家艾尔肯提出的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有两大核心特征，可以请一下怡芳老师帮我们解说一下吗？这什么意思？
2: 对，因为其实这个跟独立思考的确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我想要分享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思考的特征。就是第一个是想象观众，就是他会觉得好像随时都有人在注视着自己，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所以可能我脸上其实长了一颗痘痘，也没有很大，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全班都在看我。所以，由这个来看的话，比如说当他答错老师的问题，或是老师点他，他不会回答，他可能就会觉得全班都记得了，而且会记一辈子，然后都会笑我，然后都会觉得我好丢脸，或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也会觉得啊，我现在真的很丢脸，全班都记得了，记得我这件蠢事这样，所以他们可能会格外的再去放大这个部分。
1: 他们会想象随时有人 注视自己，这青少年特别容易有的感觉。
2: 对对对，是，所以他才说这个是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个人神话，就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主角的光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会觉得，比如说一些比较衰的事情啊，一些灾难啊或危险啊，可能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我骑车一定不会累残，嗯嗯，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戴安全帽。
1: 对
2: 对，就是他们就会觉得事情坏事、不好的事情，嗯，对，都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是会有一种比如说我的烦恼我的忧愁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懂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你都不懂我啦，对，可能就会这样跟大人说。
1: 在台湾的学校教育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老师问说同学有任何问题吗，然后台下一片静默，他连没有都不会讲。对，他就是一片静默，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你懂这个逻辑，就是台湾的孩子为什么在团体里面常常不敢发表意见呢？这跟我们早期教育有关吗？
0: 我觉得有啊。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上一代其实很着重在秩序跟服从，嗯，而且还有的就是不要惹事生非，
1: 对，
0: 要好好要乖，要
1: 叫你干嘛就干嘛，
0: 要认份，你才是这个社会里面受欢迎的人，嗯，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里面长大了，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一些父母是这样子要求自己的孩子的，嗯，那慢慢再加上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被这些大人控制着支配着，然后你就是要听话，你就是要乖，然后你没事就不要问这么多问题之下，他们就不敢去独立思考，或者是在问大家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敢提出自己的疑问了。
1: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受到台湾教育填充教育啊，不，填鸭教育长大的，所以我们自己知道小时候是不可以有自己看法跟想法的，也不敢讲话。
0: 我自己在大学，美国大学嘛，我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学生这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就算是错的，就算我在旁边听他讲的话是我觉得是蠢的，他们也愿意举手说。那我觉得后来发现是因为老师在听他们的问题的时候都很尊重，就算那个人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老师也不会马上给他打枪，而是会跟他好奇，哎，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嗯，我接受你的想法，但是我的看法是，而不是直接让他觉得丢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氛围之下，每一个人都比较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呢。
1: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小孩子都不想思考，等着大人喂养他们，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了，怎么样的状况会养出这样子的孩子呢？我们又要怎么样改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像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的？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孩子，你问他问题，他是不愿意思考的。嗯，然后呢，一遇到事情就问别人，或是等大人给他答案。嗯，你觉得这种长期以往下来，这种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吗？
1: 我确实见过蛮多这样的学生的。那但是在我认为，与其说他是懒惰，不如说这是一个他成长里面养成的惯性。嗯，这个惯性通常会来自于孩子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还没思考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先提供答案给他们了。以前我的补习班里面有一些孩子，就是写完作业了之后他也不会检查，因为为什么？因为检查是老师的工作。然后给了老师之后，我就发现那里面有些错的，我觉得他是没有检查过的耶。然后所以我就圈起来之后，他就拿回去，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发愣，就看着，也不会把课本拿出来去研究错在哪里哦。然后过了一阵子就会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那我这样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或许就是他在家里的模式了。那我就会跟他说，你有拿书出来吗？他说没有。那你要不要拿出来看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看到孩子是不愿意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与其说他天性懒惰，不如说他从小被大人养成了他懒惰的惯性，因为他都不需要自己去找答案。很多时候他在想问题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有些父母是焦虑的，所以你会，你这个知道怎么做吗？然后孩子还在想的时候，基于妈妈的焦虑，基于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会的，就马上教，结果反而让孩子失去了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在学校里孩子最常害怕的错误类型会是什么？
2: 对，那可能有以下的八项哦。像第一个，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答错问题然后被老师点名，他们真的超怕的，他们真的会很怕说，老师如果点我然后我不会或我答错，是不是很丢脸？对，我觉得国中生这个真的蛮严重的。
0: 好，那我有看过我同学因为这样整张脸涨红，连耳朵都红起来的。
2: 对，
0: 但我们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是不是？
2: 对，但是如果他又被发现他脸红了，
0: 又更糟糕了，
2: 他可能心里又更过不去。对，因为有可能同学就会因此就调侃他。对，
0: 好，答错问题被点名。第二个，考试考不好。
2: 对，有些孩子可能他会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我在国中阶段嘛，那所有人都还是要考国中教育会考，所以不管他考前几名或是最后一名，其实我觉得孩子或多或少都还是会有课业压力的。对，除非他真的蛮确定他的目标不在这边，譬如说他体育很好，或是他未来有其他的方向，不然其实我觉得考试压力真的都还是台湾的孩子蛮大的压力来源哦。
0: 在同学面前出糗，就跟答错问题被点名很类似。
2: 对，其实蛮像，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是每个人觉得自己出糗的地方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容貌焦虑，所以他如果今天，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带上放大片，他就会觉得自己今天长得很丑，他就很不想来上学。所以每个人会觉得出糗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体育课表现不好，或是他就每个孩子在意的点不一样，他可能认为出糗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0: 做错事被责备一样嘛？ 对，
2: 这个其实好像都也还蛮大同小异的。
0: 我们来看一下，被同学排挤，这个也是这也是最害怕的发生的状况，对不对？
2: 对，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就是会很在意同侪，
0: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讲体育课表现不好，那别人表现很好，我表现不好被比下去了，没面子。
2: 没错，没错。
0: 被发现自己很蠢。这种事情还要被发现吗？他们会，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很蠢啊，他不想被发现啊。
2: 对，有些孩子他是会，就是比如说他的自我价值本来就是蛮低的，可是他可能会假装自己都没事，都很好。但是比如说他真的，比如说他纸底啊，大家全班都在吹纸底，可是他就是其实就是照着那个纸法，结果他被同学发现他按错。对，或者他不小心吹错一个音，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被发现了，那是更加倍的难堪的。
0: 就跟一样嘛，被发现自己不会。
2: 对，是，
0: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好，所以这是孩子在校园中最害怕的错误类型。大家想一想，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这样？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那如果孩子不愿意去思考，会不会跟父母常常否定孩子的想法有关？表示孩子其实是有提出自己想法的，但父母都说你想太多了，你不需要。
1: 绝对有了。所以刚才我讲到的第一种就是 孩子在思考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他还没有想出来的时候，大人就因为焦虑的爱而否定了孩子。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孩子提出的时候，大人是用一个对立的否定，来去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行。那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我觉得他内心里面会常常觉得我说出来的话都是错的，然后我表达的东西都是被否决的，又或者是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想法，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感受，反正我说了也没有用，反正我怎么想也没有用，那我干脆就不要说了，那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就不想要思考了。
0: 有一些孩子看起来很乖，真的好听话，但其实内在里面是表示没有主见，这种常见吗？
2: 我觉得是常见的，对，因为像可是我其实会觉得有些太乖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危险的。有一些比较叛逆或者是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他可能因为有些太乖的孩子，他可能会被受欺负，或是他就是人家真的说他不对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很畏缩，他不敢为自己出头。可是明明可能真的他是被欺负，或者是别人的错。对，或是有一些太完美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会很担心的。比如说他永远考试都是第一名，可能国小国中他永远都是第一名，但是到了高中，比如说他上了第一志愿的高中，然后他突然成绩他可能只能考第十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是上了明星高中之后，他可能就会有跳楼啊，有忧郁症啊等等的状况，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失败经验，所以他们是不能接受自己失败的。对，所以我觉得太乖或是太完美或是太不能允许自己犯错的孩子，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乍看之下很乖啊，很听话，可能甚至被选的是模范生，是班长，对，老师都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可是我反而担心的是，当这个孩子遭遇了挫折，他有没有能力或是他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挫折或这个出错呢？
0: 所以啊，刚刚大家都不是在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哈，如果小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卖萌哈你贼啦，这样是不是会影响他思考的动力呢？
1: 绝对会。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在家里是老幺，然后他上面有五六个哥哥姐姐，大概在他小时候，每当他想要发表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会说你还小啦，或者是不关你的事啦，你安静啦，所以他有一种很强大的一个被排挤的一个感觉。在家里他也就是后来慢慢为了生存嘛，他就学会反正我就是听话我就乖就好了。那这样无形中确实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会了怎么样的独立自主判断以及思考的能力的。所以如果说在家里，当然有时候在家里没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大人也因为整天工作很累，下了班回家想要休息，但是又看到那个孩子就一直是问妈妈为什么啊，妈妈这样那样啊，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你好烦哦，你不要问这么多啦，这样子。我觉得偶尔两次没关系，但是如果整个家庭的氛围都让这个孩子感觉到我是不适合表达自己的，我的想法是没有人听的，那这会真正影响到
0: 这个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很在乎同侪的看法。那如果同侪有压力的话，比如说全部的人都抽烟，你如果想跟我们做朋友，你也必须要抽烟，所以这种同侪压力会不会让孩子放弃自己的想法吗？
2: 对，我觉得会，的确是会有影响的。如果一个孩子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但他又很想要融入他的朋友的话，他的确有可能就跟着朋友一起去抽烟了。对，因为像是从 Erikson 他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论，其实我们其实自己也会知道，就是青少年12到18岁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优缺点是什么？我未来的方向，我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吗？我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或哪里做得不好吗？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同侪的意见或想法其实就更重要，尤其对一个如果对自己本身就不是很有自信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更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
0: 如果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习惯先问大人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他不想要自己思考跟判断，然后都依赖大人？ 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啊，不就是你叫我这样做的吗？
1: 当孩子常常都会说，我这样做对吗？我这样做对不对？有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不确定自己真的是不是做的对。我觉得不论是孩子，甚至连大人在刚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常常都问教练啊，问老师啊，哎，老师，我这样做对吗？我在插花，你觉得我这样插对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是害怕自己错的，那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光是问说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对不对，我觉得 that's OK。那在教室里面，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特别会喜欢出来问对不对，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有老师说的话才是对的，我有权威化的说的话才是对的。通常我会做的是，我说，你会担心自己是错的吗？然后他就说是，那我说那你我来看看，或者是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然后他就说这样这样，我就说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有问题你再来找我。会给他一个我肯定他鼓励他多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直接给他答案。
0: 所以对于这个台湾的父母来讲，
1: 就直接给答案啦，
0: 对，太麻烦了，太累了，
1: 对，
0: 我给答案比较快，那、你就照这个答案去做、
1: 对，
0: 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大人的行为反而就是剥夺了小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啊。那我们还常常说，你怎么都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是这种逻辑？
2: 是，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真的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休息一下。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独立的人格，他几岁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教他了？
1: 蒙特梭利教育说，教育从生命起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那如果说对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的话，我认为1岁半左右就可以开始了。比如说，你的孩子要穿衣服了，然后你就拿2件衣服给他看，你想要穿红色的，还是要穿黑色的？然后如果你看到他，他可能就听不懂了。那可以等他再大一点，再问他你想要红色的还是要黑色的啊？他会这个，那你就开始。知道他已经开始懂得去选择跟判断了。那在3岁以下，我们可以多给孩子练习2个选择，从里面做出判断以及决定。那到了3到6岁，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可以给他的选择可以是3个，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还是要吃稀饭，就问他。那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在有限制的一个数目里面给孩子做选择。那等到他5、6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多一个，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稀饭，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想法？那当我们能够在成长过程里面都能够让孩子练习到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决定的时候，那孩子就会慢慢慢慢变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啦。
0: 有道理耶，所以从小生命初始的时候
1: 对，要
0: 就要
1: 从，
0: 开始，
1: 而且要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
0: 所以父母要先受过教育。受过训练才知道要怎么教小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
1: 懂这个观念就可以多练习
0: 啊，对不对？好，所以在校园里面，哪一些活动最可以培养这种批判啊，还有思考的能力的？
2: 对，因为我想要也想要回应刚刚那个宝红老师说的，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妈妈，所以我真的很努力在练习放下完美主义。因为我自己记得2年前我开始带他们去亲子馆，然后上粘土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小孩应该是可能3岁跟6岁，所以6岁的大宝他可以做出很像老师说的鼻子就是鼻子，眼睛就是眼睛。然后结果我们家的2宝就是小的那个，就是我就会好想要帮他做，我真的忍不住帮他做了。可是他刚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他就是没有要听我的，所以他就是把他整坨弄成他的脸，就是这个
0: 坚持做自己要做
2: 对
0: 的，
2: 对对，所以那个完全出来就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1: 是，
2: 然后我后来我回去我就在想，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好像一定要上粘土课就要做得好看，或是要做得像？对，所以后来几堂课我也开始慢慢的。决定好，那我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因为像其实今天呢，因为现在大宝已经要升小四了，他现在已经不能上亲子馆的课，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二宝去的。对，我觉得我现在好放松好多。这2、3年下来，就是可能透过蛮多的，可能我去心理咨商，或者是阅读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很多，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高焦虑，然后非常完美主义的一个人，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就会好希望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好。所以我就发现今年暑假，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放暑假，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孩子他要做怎么样？因为他们昨天他做的是那个动物方程式的那个尼克，就是那只狐狸，然后他做的其实没有非常的像，就我也有在想，我一开始我在想去年或前年我一定会想要做的，要跟老师一模一
1: 帮
2: 样，
1: 你弄，
2: 对对对，我就会想要抢过来，可是没有哎，昨天我就是让他，除非他需要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氛围里面或在那个环境中，我觉得我好自在，然后我觉得我好舒服，就是他没有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那他有他的那个狐狸尼克的样子也很好，这是我在2年前我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有自己有蛮大的改变跟调整的。
1: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棒。有时候，当我们大人愿意放过自己的时候，孩子就会有更多自由，在这个自由里面，他就能够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甚至创作了。
0: 我觉得那个怡芳心理是特别棒，就是我当妈妈不是只有当妈妈，就是我还要不断的精进，我才知道我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得好，也饶过自己，是不
2: 真
0: 是？
2: 的超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哪一些活动或训练，可以让我的孩子培养一些逻辑思考能力呢？
1: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教育即是生活"。 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也不离开他的日常生活练习，尤其是零到六岁。我们从很小的时候，一岁半左右开始给他选择自己穿什么衣服，到慢慢的，当他要学习怎么样穿衣服、穿裤子的时候，其实逻辑就开始出来了。因为衣服是从上而下的，裤子是从下而上的。随着他慢慢长大，到了三岁，我们让他学习怎么样的去自己拿自己的碗、拿自己的汤匙，怎么样帮家人

0: 刷多久啦？照顾环境的工作，比如说我的儿子小时候就很喜欢拖地，他要怎么样装水，装水多多，怎么样拿出来拖，拖完了之后去哪里，全部都是逻辑思考。所以教育即是生活，我觉得在家里，大人可以多让孩子照顾自己，照顾环境，这样就培养得到了。
1: 刚刚提到这个宜芳信是有提到自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妈妈，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像我们这种个性的，如果想要培养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相对来讲更困难，因为孩子如果判断错误或者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才不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呢？
2: 对，因为像刚刚宝红老师说的那个穿衣服，我就是一个连他要穿什么比较好看，我都会先帮他选好的妈妈。对，所以我真的这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家大宝刚好是一个很乖，他个性可能比较像我，就是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然后比较听话、比较配合、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的小孩。所以我跟他说穿什么比较好看，然后他就会。就是
3: 照做，
2: 对，他就照做，然后一直到我遇到二宝，我就发现他就是来挑战我的权威的，
1: 修行，
2: 对，然后就是他可能两三岁，他就是要穿这一套，就是要这一套，对，就是没有办法，对，然后我后来也在想，哎，为什么不就让他穿他自己要穿的衣服呢？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你觉得好看，可是他有他觉得好看的地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他们有时候穿的短裙，可是现在其实夏天真的外面真的超级热，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如果穿上裤袜会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或许是我接下来可以尝试的部分，就是我就让他穿穿看啊，他就穿去学校啊，他热了，他隔天就不会穿了，根本不需要我在那边跟他说很多，这样真的会很热。就好像很多时候，因为可能我们是过来人，我们也吃了很多亏，吃了很多苦，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少走冤枉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先帮他想到了后果。对，可是，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自然后果。比如说，他今天明明看起来气象预报就说会下雨，他就是死不带伞，那他就可能只能，比如说，如果年纪真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是自己走路回家，他就是会需要淋雨回家，这是他需要自己承担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裤袜好像也是，他既然那么想穿，就让他穿穿看，他热了自然就会脱下来了。为什么我要帮他担心那么多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还是有一些可以在调整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也发现，当我自己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完美主义了，我自己比较放松了，我也可以比较放松的去看我的孩子的一切事情，然后可以更尊重他的决定。
1: 那还有一个状况，我也觉得很困扰，比如说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要知无不言，还是跟他说你自己去查啊，你自己去问别人啊，哪一种教育方式才是对的？
0: 我举个例子，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的4岁半的孩子最近常常都问他一个问题，妈咪、爸比为什么要上班啊？那个妈妈就是知无不言的人，因为她要工作啊，为什么要工作啊？因为她要赚钱啊。那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赚钱我们才有钱钱啊。为什么我们要有钱钱呢？我们有钱钱才可以买东西啊，才可以买衣服啊。哦，那为什么我要吃东西啊？那不吃东西就会饿饿啊，没有穿衣服就会冷冷啊。哦，然后2分钟后，妈咪，为什么宝宝要工作啊？
1: 又
0: 来了。然后就一直循环。啊，我觉得有时候在3到6岁的过程里面，孩子常常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那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一直回答他，又或者是哎你不要问这么多了，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用启发式问句来反问他。比如说后来我就教这个妈妈了，她就真的学到了。我就说，她就有一天有孩子问她，妈咪，爸爸为什么要工作啊？然后妈妈就说，哎，宝贝，你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哦，因为爸爸每天都会去工作啊。哦，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去工作吗？老师说他去工作是因为要赚钱，他就自己开始说出答案来了。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赚钱吗？要赚钱钱我们才可以买东西吃啊。哇哦，看起来你越来越厉害了耶，解决。有时候孩子，如果说有时候孩子给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每一个答案都是句点句点句点句点，他反而会感觉到跟我们没有连接。因为你句点了之后，他就好像没跟你没有连接了，于是他就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个启发式问句把球丢回去给他的，我们就能够跟他在这过程里面产生互动，甚至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想到一些他生命里面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做出答案。
1: 这个 果然你们受到的教育很值得我们学习。

0: 好
1: 时
0: 的，
1: 间。
0: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把答案就直
1: 啊，
0: 接喂给
1: 对
0: 他
1: 对
0: 了，对不
1: 对，
0: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引导他。
1: 引导。
0: 那我们为什么需要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呢？其实最终目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他勇于负责任。好，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可以，还可以怎么引导，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我要求快点进，快！NW
1: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2: 我要做这个手术。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也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3: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人。
2: 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种的罕见病，
2: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3: 别想象的还要早啊！
5: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来，
6: 也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煎蛋还是什么样美味的料理？
7: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素食版本的干煸四季豆。
8: 四季豆一定要炸熟，要记得豆类不能生吃。
6: 干煸四季豆这道菜就很吃一个胡椒粉，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要做这道菜的话，胡椒粉要选得好。
9: 有那么一点点焦香，
6: 对。
9: 可是你却找不到这菜到底烧焦在哪里。
6: 是。
10: 这道料理叫做 lemon parsley，
6: 跟我念一遍。然后我们要取它的汁。 跟它的这个果肉很香哎，柠檬的香气，然后那个可可脂的味道，我看看，这道料理叫什么？
11: 就是日式烤饭团，
6: 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1: 哎，
6: 不是，
11: 不是吗？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我们想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 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2: 我们要隐藏。
13: 拜一到拜五，暗时七点，幸福食堂，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你看过这么多的孩子，那你看过真的就是说非常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他的家庭教育通常都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1: 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独立的孩子。
0: 嗯，
1: 那独立的孩子之所以被培养出来，是因为在小时候，大人允许他去动手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他是有自由的，同时随着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大人能够去教导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照顾自己，同时帮助家里的各种事物。那透过这个照顾自己照顾环境的能力里面，他不单只获得了独立，而且还开始有着逻辑思考的能力。那再来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通常孩子是允许被表达自己的。当孩子说话的时候，大人是愿意专注的聆听，同时表示认同的，就是像这样子，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他会专心的听，而不是急着告诉他，不要讲话啦，你不要啰嗦啦。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一个开放的说话的环境，在一个培养独立的环境里面，孩子独立思考能力自然就会出来了。
0: 嗯，好，所以请教一下这个怡芳老师，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嗯，我觉得就回到宝宏老师一开始说的，到底什么是独立思考？那我觉得蛮重要，应该是就是他有自己去思考，就是不是盲从，而是他自己去思考。哎，他究竟现在要不要听你的话？他现在到底要做哪一件事情？他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他今天要带哪些东西去学校？而且同时也是可以为自己的决定负责的。
0: 嗯，
2: 对。
0: 我请教一下宝宏老师，就是蒙特梭利的教育体系里面是不是说？从日常生活的教育开始，所以不是从对话里面可以培养思考力，从做家事里面特别可以培养出这种能力，是吗？
1: 日常生活练习固然是重要，因为它能够培养一个孩子独立性跟逻辑思考能力，还有自信心。但是如果说以培养孩子就是表达自己的能力啦，然后透过思考来说出自己内心想法或感受的能力的话，我觉得父母也有很多父母现在在做的就是跟孩子共读。透过共读的时候，这本书我念过两三遍给孩子听，他比较熟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在念的时候，比如说大人可以先从命名开始，这个是什么啊，他就会说熊熊，那这个呢兔兔，这个呢小蛇，他们要去哪里啊，回家，途中经过什么啊，公园。那慢慢在随着他不断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开起来就说这是兔兔，这是熊熊，他就开始在练习思考跟表达自己的能力了。那等到孩子再进阶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绘本来说，哎，你看这个小鸟他在难过，哎，是什么原因呢、啊、当他有经验的时候，他看过两三次，他就说因为他被老师处罚。啊、他为什么被老师处罚了？因为他在教室唱歌。他怎么会在教室唱歌啊？因为他觉得在教室唱歌会让同学高兴。那慢慢慢慢，我们藉由绘本就可以帮助孩子培养独立思考跟语言表达的能力啦。
0: 嗯，他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小孩子坚持，他说下雨天我就是要出去，好，我要去那个，我要去踩那个水，好了。然后父母说不行，你出去你一定会感冒。然后小孩子说我不会，还是最后大人就好啊。你们都说要独立思考能力，要勇于负责，你就让他去跑，跑一跑之后，哎，他真的感冒了。我跟你讲，接下来父母的态度就很重要。有的父母他会说：“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
1: 对对对，我就落井下石。
0: 可是那个孩子的心情感受很不好，
1: 对，
0: 所以你们觉得，像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好？
2: 对，我会可能会跟孩子说，哎，那刚刚你是怎么会决定你现在下雨天啊，然后风又那么大，你怎么还会决定要出去？那你在外面玩了什么？就是是什么让他这么心动？那你现在回来你的感觉是什么？对，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让
0: 妈妈，你真的还有心情跟他好好讲话哎、欸？
2: 可能会，
0: 我已经气死了。
1: 对，绝大部分的
2: 一定会先气死。
0: 对，
1: 那绝大部分的大人就是现在风大雨大，你出去干什么？不要去。
3: 对，
1: 然后也不会去了解孩子做这件事情想做的原因跟需求。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老师刚刚做讲的很棒，就是孩子事出必有因的。
0: 嗯，
1: 他就算做了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提议或者是想法，也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着一些原因以及需求。所以当我们能够第一步先去了解他的时候，我们会让在教养上面会更加的和平。
0: 所以我们还是答应他， 然后他做错了决定或者是失败了回来，我们还不能考 C 他，是不是？不能嘲讽他。
2: 可能会评估那个危险性，如果真的是会，比如说他要往大马路就直接冲，那可能这个是一次都不行的嘛。嗯，对。那如果是下雨天，他要出去淋一下雨，比如说五分钟内，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回来一定会很气，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也还没有办法做到像宝宏老师那样，可以先安定的问他，我可能会马上把他抓去浴室洗澡，然后可能会骂他一下。但是可能在我比较缓一点或比较冷静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再跟他讨论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1: 其实我也会有，就是从小到大的惯性，比如说我孩子提出一个要求，我是不想的，我会说不要不要这样子了，然后他就会哎呦这样，然后但是我后来就问，哎，你是什么原因你想要这样？他听，如果我觉得合理，我能够忍受的灾情，我会允许他。但是也有一个是他提出的做法，我了解了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做的。那我会告诉他，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做。那至少孩子被理解没办法做，跟孩子没办法做又不被理解，这两者来讲，前者是好很多的。
0: 所以父母的容错力要提高，对不对？对孩子，我可以允许你做错误的决定。
1: 是，
0: 对不对？好，那如果孩子因为自己的失败经验啊，你看吧，啊，我爸妈就说我不会成功，我果然就是不会成功，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跟我父母顶嘴了，我还是决定乖乖听父母的就好。如果一直这样子的想法，长大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我觉得会走到这边是因为孩子在做错事情之后，大人没有给他一些支持跟给他一些内心的梳理，所以他变成害怕失败，害怕犯错。那以我的儿子来讲，然后有时候他选择了做一些事情，他坚定意志一定要做，最后结果呢，他搞砸了，出错了，然后被骂了。在那个时候，我通常不会像大人这样子落井下石，看吧，
0: 我就跟你说吧，
1: 你没听我的话，你这样呢，我不会。但是我会做的就是犯错了，对不对？难过吗？会不会觉得很伤心？我知道爸爸陪你，然后我就会说，我相信你是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但没。

0: 关系，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错误里面有所学习。这句话很
1: 哦，
0: 重要。
1: 要把这句话加上去。
0: 对，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经验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
1: 嗯
0: 爸爸爱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既允许他犯错，犯错的时候又能够接住他提情绪，同时也告诉他犯错不可怕，因为犯错会让你学习。有做到这个，我觉得就不会让一个孩子到最终我什么都不做好了这样子了。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大人的这些引导是重要的。
1: 我再来请教一下，在学校当辅导老师的怡芳心理师，像现在的小孩子都会看一些网红的频道，哦，然后他也会被他们洗脑，也会认同网红的观点，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你要问他自己这是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吗？好像也不尽然。所以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2: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先不要去批判他的网红，批判他喜欢的那个人，但是可以去跟他讨论。因为像我自己服务的学校啊，之前就有学生就是做那个抖音的那个什么养乐多挑战，就是买了50瓶养乐多来学校，对，然
1: 然
2: 后
1: 后。
2: 就是5个同学一个人一口气喝10瓶，然后就喝完就有一个同学，因为大家在比快嘛，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吐了，就把就是中午的午餐都一起吐出来，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纠纷，就是有同学的家长觉得他的孩子是被迫去买饮料的，去买那个养乐多的，可是后来老师也花了一些时间来调查，发现其实那个同学其实是自愿的，并不是像他跟妈妈讲的那样。对，所以我觉得像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去跟孩子讨论说，诶，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孩子就会跟我说，其实他真的很想要融入同学，他真的。但是他可能喝完10瓶，他自己也真的觉得其实是不舒服的，对，所以可能我不会直接去说哪个网红，因为可能很多父母也都会觉得，比如说哪个韩团啊，什么偶像明星啊，买周边啊，很贵啊，很浪费钱啊，你不要追啦，你追这个看这个抖音的影片很幼稚啊，很无聊，很花时间。但是当你这样一讲，可能孩子他就不会想要再跟你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
0: 然后
2: 了。
0: 还会去偷偷继续看。
2: 对，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去接纳他现在这个年纪，因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嘛，我们一定也有一些我们觉得以前其实是很蠢的事情，
1: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自己以前怎么那么蠢，常常会有这种内耗啊，是不是？
2: 对，
0: 青春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允许小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剧本，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也不能，就说我们有时候当父母，就像刚刚怡芳心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减少他的挫折，因为以前
2: 是
1: 这
2: 没
1: 些挫折我
2: 错，
1: 都受过嘛。
2: 对，
1: 我希望他不要接受这个挫折，或者是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我们也相对剥夺了他们一些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小孩子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很好，鼓励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0: 对，
1: 是不是做错了就允许错误的发生，提高你的容错率？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蔡怡芳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
2: 谢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我是世元介，
1: 我是若隐，
0: 欢迎收看
2: 《幸福食堂》。耶！
0: 每次若隐来哈，除了意式的美味料理之外，他都会创造出一些不一样国家的风味撞击。比方说，上一次我们到了这个西班牙，但是也有意式的风情在哦。上次又去了这个英国，对不对？淡淡料理，但是又用这个比较意式的手法去烹饪。
1: 对，
0: 今天要不要来的？
1: 日本，
0: 要去日本呢。但是今天这个日本的，可以讲说是饭团啊，
1: 哈，
0: 形式跟做法不太一样。也许很多人对于这款饭团很熟悉，我相信小朋友对这款饭团一定是最爱的。
1: 对，
0: 对不对？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日式烤饭团哦，也可以说叫做稻荷寿司。
1: 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吗？
1: 不是。
0: 我怎么看到我们的食材好像跟它有那么一点雷同呢？
1: 但不是，我只是借用这个东西，然后加到饭团里面。
0: 好，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隔夜饭。
0: 隔夜饭不是寿司米？
1: 不是哦，因为什么要做饭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员工餐那个隔夜饭剩蛮多的，大家炒饭都已经吃到不要吃了。所以就做了那个饭团，
0: 了解，
1: 效果蛮不错的，
0: 了解，
1: 就想说教给大家，
0: 也等于是说，如果今天妈妈在家里面，如果前一天的饭没吃完，拿来做
1: 也可以，
0: 也不违和。
1: 对，然后你也可以清，就是看里面要加什么料，就是清冰箱嘛。
0: 了解，
1: 对、啊，
0: 又是一个清冰箱的料理。
1: 对，
0: 好，
1: 杏鲍菇，
0: 对不？
1: 对，
0: 有一定的分量吗？没有
1: ，
0: 自己喜欢多少，
1: 你不要超过饭的分量。
0: 就可以了，
1: 因为它会捏不起来。
0: 了解，
1: 对，
0: 好，海苔丝，我头都要看就是这個啦。
1: 对，
0: 妈妈们，你看这個，我刚有说了一个关键字，稻荷寿司。
1: 对，
0: 豆皮寿司，
1: 对，
0: 这就是那个豆皮吧？ 对不对？
1: 对，
0: 市售的。
1: 我们是买罐头的，
0: 直接在罐头里面。
1: 对，但一般外面市售是一包一包的。
0: 了解，好，再来，
1: 这个我先讲这个，这是酱油，然后味淋，然后芝麻，然后昆布粉。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它的汁哦，对，我不要浪费，我就拿来做利用。
0: 罐头里面出来的东西，
1: 就是寿司豆皮，它都会一定会有汁，它甜甜的，我就觉得它拿来当这个饭团的酱很适合。
0: 哎，那这样很方便，感觉也就是好像简简单单在家里面就可以捏出一个不一样的日式饭团了哦。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先切杏鲍菇啊。
0: 好，
1: 对，你可以用切，你可以用先用。盐抓过，然后用手撕，
0: 了解，
1: 然后用切比较快，对，切这个条状，
0: 好，
1: 因为待会要可能会包在那个饭团里面的
0: ，OK， 啊，你做这道给员工吃，员工有没有什么反馈？
1: 他们很好吃，蛮喜欢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这个洛伊真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主厨对于自己的员工都很贴心，想要帮他们变换一些菜色。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哦，有时候公司的这个大家的向心力啊，跟大家的这些感情，往往就是在员工餐上面去建立。因为你今天下班了，大家会想要再约出来聚餐啊，或聊天啊，喝咖啡，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啊，
1: 比较少。
0: 对啊，上班都够忙了。所以你有什么可能真的大家互相静下来聊天，除了开会之外，员工餐就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时候。
1: 而且我很在意员工餐好不好吃，
0: 真的哦。
1: 对，
0: 好主管，
1: 因为我觉得员工餐就是你一天可能的，有时候忙啊，真的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一餐，再来就要等下班了嘛。
0: 对，
1: 那你在这一餐当中，你一定是。寻求这个慰藉，一定就是从这上面啊。
0: 没错。
1: 对啊，所以员工餐很重要。其实员工餐也可以训练，就是如果不是我煮，可以训练其他人，就是他们的思考能力啊，跟这个做饭的基础。
0: 了解。
1: 对啊。
0: 你都会给大家机会，对不对？
1: 对啊，大家都要做啊，因为都我做也可以啊，可是这样你们就没有。其他人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了。
0: 了解。
1: 对啊。
0: 那有好吃不好吃的评比跟或者是
1: 会跟他们讲说，哎，哪里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哦，因为我自己也是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从员工餐开始。嗯，对啊，因为师傅一开始不会让你碰火候啊，
0: 对啊，或者是不会让你直接煮客人要吃的东西。
1: 对啊，因为那有风险嘛，就吃员工餐啊，你煮的好不好吃，看师傅就知道了。
0: 以前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假设我今天是我做了一道菜，然后你吃了，你觉得不好吃，你会怎么跟我说？情境剧，
1: 我就会说可以更好。
0: 嗨，我知道了。
1: 对，现在会这样，
0: 笑笑。
1: 我们以前没有，对，我们以前没有这样。
0: 你们以前没有这样吗？
1: 我们以前师傅吃不喜欢就。就在你面前倒掉啊，然后就出去吃，
0: 那很打击耶。也但也没有办法，就是师傅在你面前做这件事情总比客人跟你说你们家的餐厅的菜不好吃。
1: 对，
0: 好了，辛苦了。
1: 但他也是为你好啊，只不过现在大环境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多半还是鼓励的。但是做得不好我们还是会老实跟他讲。大家煮到后面比较会煮的时候就会开始可以跟他说，我再来要出菜单，你也可以想一道菜，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
0: 不错，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对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团队的感觉。
1: 我们一开始有一个

0: 对，那道就是找不到豆腐，
1: 找不到炸豆腐。嗯，好。
0: 但他后来很认真学，他就员工餐就变得很厉害。
1: 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做不到事情，你要不要学？嗯，
1: 好，青菇包菇切丝，加一点油下去拌炒，刚才加了一点点。

0: 好难得在肉圆旁边会闻到这种香菇跟酱油台式爆香的味道，很难得哎，
1: 很少，比较少。我觉得也都是做吃的，可是我们的逻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嗯，跟

0: 不太一样，但是这就是料理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用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料，啊，两个厨师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很奇怪呢。
1: 嗯，因为这是跟你经历有关嘛。嗯，对啊，你的经历不同，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都不同。
0: 对对对，讲的是做事的经历哦，不是那个很有力气的经历哦。
1: 对，
0: 阿兰师傅比较厉害。
1: 对啊，每天都在被拉的那个。比较有精力，
0: 我不甩锅，我就觉得今天没做饭，锅子太轻了，帮我换铁锅。
1: 手还带沙袋，甩锅，
0: 啊，很香，非常的香。
1: 好小心哦。
0: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你会看若雨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他左手切菜，右手拿锅铲，左右开工。
1: 因为它是隔夜拌，所以它已经没有粘性了。嗯，所以我们要再加热
0: ，OK，
1: 让它产生一点粘性。我们待会在捏的时候就会比较好捏。
0: 了解。
1: 对。
0: 隔夜饭或者是你已经先冷冻的饭呢，其实好像在这个健康上面，大家说它的升糖指数会比较少。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操作白饭会让大家吃的比较健康一点，或是你甚至要煮粥的时候用。冰过的饭，隔夜的饭会比较好。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你看这个人叛不叛逆？
1: 我其实很喜欢吃豆皮寿司的豆皮。
0: 我也很喜欢。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吃切日本的那个 omakase， 就是那种无菜单。他有的时候有一些高级的餐厅哦，他不会给你炫技，他会给你上一个最纯粹的稻荷寿司。不要小看这个豆皮，可能是自家做的醋，寿司醋自己调配的那一个稻荷寿司，哇，每一间都不一样。
1: 对，就是功力啊。
0: 对，
1: 觉得越简单的东西要讲求功力越高。
0: 对，这如果月底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操作，哦。你就把白饭放进去翻炒，翻炒再拿出来。

0: 我们这个酱油就是一般台式酱油。
1: 对，酱油都可以。
0: 好，
1: 不一定要日式。
0: OK。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拿那个刮刀在炒饭。
0: 对，我就想说，刚刚翻很像炖饭，你知道吗？
1: 看起来很像那竹蒸饭。
0: 好，走了来，
1: 就加下去。
0: 寿司豆皮加下去。

0: 海苔丝，
1: 对，
0: 这个操作我真的是在日本没有看过哦，我不晓得在有没有日本的朋友们，这叫做意式做法啊，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稻荷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2: 我没有要引战。
0: 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1: 对，
0: 压成
1: 这样。
0: 哦，压扁扁，我再放上来。嗯，欸，大有小没有关系，
2: 没关系，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
0: 上一点粉之后，然后一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罗伊，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2: 那我先弄起来。好，先。

0: 这叫做意式做法、啊、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欸，这个是道和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没有引战，
0: 这就跟那个意大利披萨不能加凤梨是一样的意思哦。
1: 那等一下把它改名好了。不要叫日式烤饭团，罗伊式烤饭团，好吧？
0: 我们的观众很温和的，你放心，这我们就是创意料理。
1: 对
0: 啊，你甚至在节目上教一个道和寿司，你只是把饭包进去，谁不会？对不对？
1: 错。
0: 但是其实我说真的，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就是道和寿司的味道。目前，因为那个酱油啦，哦，我们的味淋啦、啊。很日式，可能在嗅觉上面少了是一般我们在吃寿司闻到的那个寿司米的那个醋的味道。
1: 对，我没有加醋。
0: 对对对对，
1: 这边你要待会这个要包进去，或者是你要直接加都可以。
0: 了解。呵，来，
1: 捏的时候可能先捏一个圆，然后把它压开之后把这个包进去，然后再把它搓成三角形就好。
0: 三角的，嗯，好。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1: 对，
0: 压成
1: 这样，
0: 哦，压扁扁，我再放上来，
1: 嗯，然后先把它捏扎实
0: ，OK，
1: 因为它水分有点多，嗯，所以它会比较没那么好捏，
0: 了解，
1: 对，
0: 所以那我就直接操作了，
1: 好，
0: 一緒に，
1: 一緒に，
0: 頑張ってます。这个就要慢慢来了啦。嗯，其实用这个手势，这样，它就会是一个三角形。

0: 哎、欸，大有小没有关系、喔，
1: 没关系，这样才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
0: 嗯，好、哦，慢慢来操作。假设大家在做那个员工餐，啊，我跟肉也是同事嘛，啊，我们今天工作很开心，我们捏饭团就是这样。哈喽，我们今天有一点争执，就会这样。这样，
1: 我有争执，看到这个表情也没有争执。
0: 又不能在店里面吵架，我们要维持那个 peace 的状态，对不对？但就是在这个刚出菜的时候，可能我不小心出菜慢了一点，然后心里面就会有点膈应，然后我就会捏饭团的时候会有点情绪，然后就会捏饭团边捏边这样，
1: 人家说叹气会倒，
0: 哎呦，所以我要吸回来，
1: 所以要叹气不能往下，要往上。
0: 嗨，
1: 就开心了，对不对？
0: 还有一些人哦，比如说在生气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往前吗？嗯、往前，你就会更生气。我们要生气的时候要往后，对，人家是这样，呵，对不对？你要这样，呵，呵，哦，这样
1: 就不会生气了。
0: 好了，你好了。罗毅，
1: 你跟大家深呼吸的时候，你说往上，往上。
0: 然后叹气的时候，哈，嗨，这样。
1: 这也是一个正能量。
0: 正能量，正能量。啊，这一点点呢，我捏一个，
1: 可以捏一个圆的，
0: 不要浪费了哈。
1: 对。
0: 为什么要捏成三角形的面？就是因为会方便比较好煎。当然，今天你要捏成圆形也可以，可是，在接触面上面来讲，就会有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了。
1: 对
0: 对。
1: 当然，如果你用烤箱在烤就
0: 没差
1: 。只是说，它平面的接触面积比较大，所以你在烤的时候，它受热面积会比较大，所以那个面会比较焦香，是不是这样？
0: 了解。
1: 对。
0: 先给你煎，我来整理一下桌面哦。好啦，我们也没有用到太多的油，
1: 嗯，
0: 哦，就让它这样子干煎，主要是那个恰恰的感觉啦。我刚自己是觉得，你捏完之后，如果你想要直接吃，你没有要捏它，也是没有问题，哦。还有一个方法，你如果不想要把它煎的恰恰的话，因为煎恰恰是比较好塑形啦，我们已经捏过了，但是它可能还是会有松散的一个顾虑在的话。你也许如果不要煎一下，你也可以用

0: 错。
1: 可以啊，这个好，我喜欢。
0: 我也喜欢煎成这样。
1: 对啊，我也是，我也是。
0: 锅巴，锅巴的感觉。
1: 也有人会这样拿去炸，炸饭团，上一点粉就拿去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0: 那我先弄起来好。
1: 好，你先弄起来，你先弄起来。
0: 小心烫。哇，现在已经练得不怕了。
1: 不怕，我上次被那个凯老师烫过了。
0: 不知道凯瑞老师也是个狠人啊。
1: 哎呦，漂亮哦！
0: 抹一点这个。
1: Wasabi。
0: 干掉了。

0: 嗯，哇，厉害！
1: 海苔卷 ，OK 吧？在我的这个操作下，我就问竹竹，这样的员工哪里找？举一又是反三，可以用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对不对？先煎过的饭团，就加上我们的海苔。跟你可以把它做成海苔卷的方式来做呈现，一款啊
0: 也可以，
1: 是不是？我们刚这个瓦萨比是撒在旁边，对不对？
0: 对，可以加，可以不要加。
1: 了解。
0: 我今天给小朋友吃就不要加。
1: 了解了解。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享用哦。好，那我们两个人就
0: 我来切，
1: 我们来吃这个好了。好，来，
0: 你看，你要一人一半直接刻吗？还是要再切小一点？
1: 再小一点好，一口。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也可以 ？OK 吧？哇，哦，
0: 好，
1: 好啦，辛苦了，可以，小爆麦哈。
2: 哎呦，很有趣。
1: 我说我的感觉。它就是我们一般喜欢吃的那种日式的烤饭团，哦，之前 Roy 这个也是煎的恰恰的，也是吃到那个锅巴感，然后呢，咬下去之后，仿佛吃到了豆皮寿司的感觉。你不会第一时间看到它觉得它是豆皮寿司，可是你第二嚼又觉得，它是豆皮寿司，是很有趣的。但我觉得海苔是多添加了那个海味，如果你不要这个海苔，就是煎过之后单吃也好吃。然后你在咀嚼后面，它中间里面就加了那个刚刚用那个比较台式的酱炒杏鲍菇，那种台式的酱香风味，哎，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很多种吃法，我觉得可以在我自己要操作的话，都可以来玩。你变成这种海苔卷可以，饭团可以，甚至你通通不要捏，有一个石锅，这个饭煮好之后，石锅一打开变成锅巴，先吃上面的石锅，茶刀丢下去刮掉变成韩式的。也行，
0: 也行
1: 哦。好，交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操作上有什么困难，或是你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下面留言，好不好？一起分享。再次感谢你，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
0: 好。
1: 这两颗饭团，等一下如果没有人要，我带回去给我老婆品尝。
0: 好，没问题。
1: 你必须要跟她分享你的爱。
0: 好。
1: 好，再次感谢你，
0: 谢谢，
1: 感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即将为您播放的是《我爱欢喜》。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种瓜得瓜。
1: 可是这不是我的问题啊，这都是主任交代的，有问题是不是要先问他啊？
2: 事情都发生了，追究也没用，你赶快解决就是了。你仔细听，我从头开始跟你重新确认。
3: 啊，我才考67分，小文，你是怎么念的？
4: 上课认真听，考前再复习一下，你也可以做得到。
3: 但有些我就是不会啊。
4: 不会的，你可以问我呀。
5: 啊，真的吗？嗯、
2: 小丽，
5: 我妈来了。嗯，再见。
4: 再见。
6: 妈妈，这次考试我是班上最高分哦。
1: 那这一题为什么会错？你不会写吗？
4: 我没看清楚就填错了。
1: 你明明可以考100分的，却粗心大意扣了3分。你好好的反省一下。
4: Tom and John were two friends.
7: 我都破头共
4: 学。They were passing through. Passing through a dense forest.
8: 小花，小火球变成玩火球，大火球攻击，
7: 你已经爆了，
8: 你才爆了，
4: 很吵啊！你们够了没？没看到我在看书吗？
7: 怎样？下课不能玩哦？
8: 对啊，真奇怪。
7: 大火球攻击！
6: 小文，
3: 请问小文在吗？
7: 小文是谁啊？啊，
8: 我也不认识啊。
9: 小丽最近的成绩又退步咯。
2: 老师，不好意思，我会再加强管教，您费心了。妈知道你其实很聪明，只要稍微再认真一点，一定会进步的。
3: 哎，好友干嘛啦？
2: 妈妈在跟你说话。
3: 停着！
2: 小丽，你干什么？哎，小丽。等一下，为什么场地没有遮阳棚？还有座位太少，你都没在看吗？
1: 这些都是你交代的，我完全照着做，怎么会有错？
2: 哼，你的记录根本不完整啊！我昨天说的好几个重点都不在上面，不是吗？你计划书重新调整再给我。
10: 早上才把一批货给出完，累死我了。
1: 至少你不用看人家脸色。我那个主管呢，简直烦死了。
2: 怎么了？
1: 小文，今天不是发考卷吗？拿来给妈妈看看。90分？怎么又粗心大意啊？之前不是……哎，小文，
2: 哎，90分不错呀。我家阿广考90分，我就要办流水席了。小文怎么在哭呢？
1: 上次他考了97分，我还骂他，可能我对他太严厉了。
2: 你最近压力太大了，会不会是你也诸事不顺呀？要不要到佛寺去祈福一下？
6: 哦，小文，你怎么了？
0: 欢喜啊，你在想什么呢？
11: 师父，小文妈妈对他有很高的期望，但是他越担心考不好，反而表

0: 但其实自己的心意与行为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心意改变，行为就跟着改变，而命运也会随之而变。
1: 大师的话好像点醒了我。这阵子我的家庭和工作都有些不愉快，也许是我自己需要加强情绪管理和沟通。谢谢大师。
2: 等等，你多次修改企划书，时间都被压缩了，后续同仁要怎么执行？
1: 对不起，是我规划的不够周详，我会加班协助执行的同事，让活动如期举行的。
2: 好了，那你自己跟他们沟通。

0: 小屁呀、啊，这叫是你的。
1: 不会小声一点吗？
2: 打球是要怎样小声了？
1: 哼！阿广、阿比，打球要在球场，这里会撞到桌椅的，而且又没有篮筐，很难计分哦。
0: 谁叫他那么凶？他越凶，我们越不想让。
1: 小文是因为明天要考试，所以很紧张。不过在教室吵闹虽然不对，但如果客气一点，被指正的人会比较虚心接受哦。
3: 对不起。
4: 哎，小文道歉了哦。
0: 不打球了、
2: 抱歉了。
1: 不然我们一起复习英文，反正明天要考试。
0: 如果小文肯教我们的话，我们就没问题啊。
5: 好啊。We will fight together and save ourselves.
6: 小文在吗？我想问他英文。
7: 小丽，你来，我们正好要一起复习。
6: 好啊。
1: 小丽进步很多啊，要继续保持哦。
8: 谢谢老师。你的画好有想象空间。如果妈妈帮你报名绘画课，你想参加吗？
6: 我想跟同学一起上，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啊。
9: 小文，妈妈对你太严厉了，以后我也会修正自己，你原谅妈妈好吗？

0: 等一下啊！这次活动很圆满，同事们都很感谢你的支援，一点小礼物，谢谢你的付出。
1: 其实我之前的态度很不成熟，也要请你多包涵。
0: 一起去吃午餐吧。
1: 感谢菩萨，更要感谢大师的开示，我才知道怎样去面对不如意的事。
2: 主要是你自己愿意改变，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人们感受到善意，就会有好的回应，逆境也就能变顺境了，
3: 也就事事如意了，对吗？

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3: 不容易，在刚刚才
4: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小炮？
0: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5: 上合歌仔戏，精彩大戏，人间卫视隆重播出。

0: 上和歌仔戏历年好戏，六月六日起，每周六下午4:30，在人间卫视好戏登台。
1: 欢喜
2: 欢喜
3: 欢喜
4: 欢喜
5: 欢喜
6: 欢喜
7: 欢喜。

0: 回家吃饭喽！
1: 啊，好。哎呀，今天雨量多，凤梨甜度低，不好卖
2: 哎。哎，没关系了，我还是用一样的价钱跟你买啊。
1: 啊，嘿嘿，多谢多谢。嘿嘿嘿，
3: 你看，这是世界最高的双栋大楼，这边晚上有水舞秀，还有这张，满满都是人，都快看不见长城了。
4: 哇，有机会我也想去看看。
2: 是啊，这些都是一辈子应该要去一次的地方，增广见闻嘛。
1: 啊，
5: 妈妈，你们看，
4: 小心别跌倒了。
5: 哎，不会啦。
1: 你会不会想跟阿广妈一样出国去玩呢？
4: 出国要花很多钱呢，而且我嫁来台湾，到哪里都想出国啊。
1: 有什么事吗？
6: 哦，请问您知道这块田是谁的吗？

0: 您好，您好，我们想在这里租一块田耕作，不知道您愿不愿意租给我们呢？
1: 租田？没有没有，我的田不租人哦。
0: 哦，没关系，如果你改变想法的话，再跟我联络哦。嘿嘿嘿，再见了啊。
2: 要参加澎湖夏令营的同学，下周记得把报名表交回来。下课。
3: 听说很好玩哎，你们去不去啊？
2: 去一趟要交好几千块哎。今年凤梨不好卖，还是明年再参加啊。

0: 谢谢你啊，陈先生，我们后天就开始栽种了。
1: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哎呀，一样是种东西嘛，我们只是租给别人啊，土地也没有浪费，家里又多了一笔钱，就可以出国旅游，阿比也可以参加夏令营啊。耶！哎呀，哎呀，看样子啊，我今天也不用下田了。哎，我们去走走吧。
1: 你们去吧，我还要换床单。
2: 那阿比，我们走吧。
3: 好啊。
2: 嗯，看起来啊，把田租出去也不是坏事嘛，嘿嘿。
4: 哎，丹呢？今天怎么有空啊？
5: 哦，还带小孩出来玩哦。
6: 不用顾田啊。
2: 田刚租给别人，稍微休息一下。
4: 哦哟，那不就变大地主了吗？
6: 哎呀，以后就等着收租金，敲卡点退休哦。
2: 没啦没啦。
4: 嗯。啊，来啊，丹呢？你现在这么闲啊，教你玩一个有趣的啦，才不会无聊。啊？
2: 有趣，赢了！
3: 哇，宝厉害哦！哎，嘿嘿嘿嘿，谢啦谢啦！
4: 来来，再来再来！你手气这么好啊，一定是个大赢家啦！
2: 嗯，来啊！
1: 你怎么有游戏机？
3: 把买给我的。
1: 我们不是说好考前三名再买给他当奖励吗？
2: 哎，没关系啦，偶尔让小孩过好一点啊，不用每次都羡慕人家嘛。而且啊，我今天是用赢的钱买的啊。
1: 赢来的钱？你怎么跑去赌博啊？
2: 哎呀，没那么严重，就公园几个朋友无聊玩玩而已啊。你不用那么紧张啦，啊？阿比啊，好不好玩？
0: 陈先生，不用麻烦了。
2: 我还是可以一起帮忙清理杂草啊。
0: 来，这是预缴半年的租金，以后这边的事情啊，你就不用担心了。好，就这样喽。啊！
3: 哒哒！
7: 哇，最新款的掌机耶！哎，嘿嘿，
3: 我自己都还没玩过，下次再说吧。哦，
8: 所以他只是带来炫耀吗？
9: 小心啊，阿比！
3: 啦啦啦啦啦！哎呦！
9: 小文，
3: 都厉害啦，还好输啊！
9: 明明是你来撞我的，莫名其妙！
3: 哼！
9: 师父，阿比自从有了游戏机之后，越来越沉迷，好像变了个人一样。
0: 阿比应该没有能力买这么昂贵的电子产品啊。
9: 我也不太清楚哎。
10: 赢了！
6: 贪财贪财哟！
4: 丹内，今天运气平平哦。
6: 哎呀，玩牌嘛，本来就是消磨时间，开心就好啦。
2: 再来，我就不信我运气这么差。
4: 妈的，时间不早了，太晚回去哦，大嫂会生气吧？
6: 哎呀，要玩明天再玩啦，我们又跑不掉。
2: 哼。

0: 你刚刚不是说要写功课，怎么现在还在玩？
1: 哎呦，好啦，我会写啦。
2: 我回来了。
0: 阿比整天玩着游戏机，功课都不写。
2: 哎，小孩都这样了，玩腻了就会写的。
0: 你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2: 没什么的，刚刚输了几千块，明天再赢回来就好了。
0: 啊，不要了，输了就算了，不要再玩就好了。
2: 不行，我赚的都是辛苦钱呢。
0: 不然我们来摆摊做生意怎么样？
2: 摆摊？好啊，那要卖什么？
0: 达杜阿嬷前阵子做了一批手工帽，最近她田里刚好要收割，没有时间卖。来哦，漂亮的帽子，要不要试戴看看呢？
2: 欢迎看看啊。卖了半天才卖两顶出去，赚没几块钱呢。
3: 你看，
4: 达内，你怎么在这里啊？
2: 阿比妈，我跟他们去喝个茶哦，等一下就回来。
5: 哎呦，那两个整天游手好闲呢。对呀，达内怎么会跟他们在一起啊？
0: 都怪我们阿比不好，太对不起老师了。
6: 游戏偶尔玩一下可以，但是太过沉迷，影响到生活就不好了。阿比妈，
7: 不好了，你们家出事了！
0: 啊，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8: 你们的土地不肥沃了，我再租也没有意义了。
0: 什么？
7: 是你们过度使用农药和肥料，才把土地弄坏的。
8: 反正我租金也没有少给你们呢，就这样了。
0: 现在没时间说这些了，我们先回家要紧。
7: 对，快走快走。
4: 我知道你躲在里面了，快点出来。
9: 现在还钱呢，躲什么躲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4: 这是胆内欠我们的赌债的。
0: 100万！天哪，我哪里有这么多钱？
9: 陈太太，别说我们不给你面子哦。
4: 下礼拜我们再来。
0: 这是。
2: 老伯，你先带阿比回老家，钱的事我会自己想办法。
7: 这怎么办呢？
10: 先不要着急，我们一起去找师傅想办法。
11: 菩萨，我做错事了，害得老婆小孩也被牵连，以后他们没人照顾，拜托菩萨多保佑。
12: 阿弥陀佛。
11: 大师，大师，我没脸见人了。我不应该贪图轻松钱，越来越懒惰，还欠下这么多债务，变得走投无路。
12: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要能及时回头，都不会太晚。况且，你还有亲人好友的支持啊！
0: 阿比爸，
11: 爸，阿比，老婆，对不起，可是。我的田都被破坏了，
7: 我的田可以先借你种，反正我还有手工艺品可以卖。
6: 没错，你怎么能够随便放弃呢？我现在就给你买2年份的凤梨，看你种不种啊！
11: 谢谢大家。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活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上次我们介绍
1: 细节品的长者穷子义，这个穷子呢遇到富色，但是呢助力门策，助力门策意思就是纵然呢你亲近佛法了，但是你还是在门外啊。为什么在门外呢？这佛法外道嘛，所以在门外就是你还执着有相，还要执着呢很多方便浅巧，还不能进入实相啊。金刚经很多人诵，但是为什么不容易懂，也不容易实践？因为金刚经本来就是实相，波瑞实相嘛，所以你可以看金刚经，如果你能够懂，慢慢你就可以进入实相了。它是波瑞实相，那这波瑞实相呢，就象征佛陀的一个真实的智慧。那因为我们呢，为什么偏空而住？我们所谓的偏空呢，就是我们呢比较执着于事相的，这个可以依赖的修持门，乃至呢，我依靠这个法门可以得到灵验的，无形中我们比较执取这些的对治方便法，所以叫做乐着小乘嘛。就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这是一个过程啊，就是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呢，慢慢呢，透过别人的介绍，懂得了三皈依，慢慢呢，修学佛法过程，懂得受持五戒，然后受持五戒之后，你也要慢慢的要在内心里面要增长你的智慧嘛，要内心要进化嘛，要慢慢自我升华，因为这是你的智慧的开展。你说一个人呢，能不能对世间能够看得淡、看得破、放得下、看得开，那是对佛法实相的理解。这四个虽然很容易念，可是很不容易做。那只有呢，在实践门上面呢，慢慢慢慢，你可以记录实相，你就会知道这几个字它的意涵在哪里。所以这边呢，当然象征呢，二乘人还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进入佛的究竟的境遇，乃至呢，福德具足虽然可以见佛，可是毕竟呢，还是非常执着小乘法。那下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遥见其父居狮子床，宝鸡成竹，诸婆罗门、刹利、居士，皆恭敬围绕。以珍珠璎珞价值千万，庄严其身，立民同谱，手执白斧，自立左右，复以宝藏垂珠华幡，香水洒地，三众名花罗列宝物，出内取予，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其实这个都是在形容佛陀的智慧的。我们常常说啊，你为什么要皈依三宝？首先你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三宝。佛法身为什么值得你皈依？佛有哪些的智慧值得你依止？法呢，有哪些的功用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烦恼？身在一个人世间来说，它究竟对我们人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为什么我要皈依？你要懂得佛法僧三宝之后，才说啊，那我真的要来皈依。因为你懂得佛，他本身的威德跟他的智慧嘛，福德，所以你才有内心产生我真正要皈依的心。那这里面呢，你可以发现呢，它其实都是象征佛陀的一个威德智慧。他说呢，遥见呢其父，当他指的佛陀，欲呢这个狮子床，他这个是象征呢，我们现在呢，你看到的佛像哈，都非常的庄严，对不对？有没有看过有寺庙呢？它供奉的是华严三圣，知道吗？中间的是卢舍那佛，旁边是文殊、普贤嘛，这个就是华严三圣。那这个中间的那个为什么叫做卢舍那佛？因为譬如遮那如来，他是法身佛，我一般是看不到的。他可以看到你的庄严像的，他是卢舍那佛。那我们说千百亿化身，所有寺庙大雄宝殿供奉的，都是他的应化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现在呢，佛陀他说呢，他做那个狮子座哈，他是象征他所现的是千丈的卢舍那佛。那为什么要现这个？最主要是后面为什么叫宝鸡成竹？我说宝鸡呢，就是我们椅子坐下来，你发现呢，旁边会有一个茶几，可以放茶水，对不对？但乃至于呢，会有一个扶手嘛，对不对？那就是宝鸡。那那个佛陀坐那个狮子床，旁边那些宝鸡，其实是象征佛陀的定力、智慧的圆满。那这些诸婆罗门跟刹利或者是居士，它是象征呢从初地到九地的菩萨，那个是十地的菩萨哦，就是十教的菩萨。我们说呢，在初地之前都叫做全教的菩萨，初地以上才叫做十教的菩萨。所以这边象征是初地到九地的菩萨，全部围绕在他旁边。这个是你的前后啊，你可以互相思维，因为佛陀现的是千丈的卢舍那佛，这样卢舍那佛象征的是他的一个报身的圆满，所以他的报身的圆满，他所跟的一定是十教的菩萨，以珍珠璎珞啊，价值千万。这个珍珠千万当然是指的十相的智慧啦，因为只有十相的智慧才能够破除我们众生的烦恼嘛。他用了十相的智慧呢来庄严其身，那利民同普当然是指的佛陀他的法门很多啦，可以有很多的方便浅巧度化众生，手执白符，这个意思呢叫做全智之用。全是方便的意思，用方便的智慧来引导众生，那是要观众生的根基。我们从世俗的角度说，你看到小朋友，刚刚你跟他说的是小朋友的话嘛？你看到老人家，你跟他说的是老人家的话嘛？他可以听得懂、可以接受的话，我们一般说叫做同事者。那对佛陀来说，什么样的根基的众生，适合用什么样的法门，佛陀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呢，可以应用各种的善巧方便的智慧，作为他度化众生的原则。所以他一般呢，这个和尚手上不是有这个拂尘吗？其实拂尘就是他的方便浅巧用，那个是一个象征性。那佛陀呢，当然有很多的善巧方便，赋予宝藏呢，表示呢大慈悲心。我们在大法会的当下，尤其是水陆法会哈， 这个要送生里面发现呢，和尚上面都有宝盖，对不对？其实它是象征慈悲心，那不是好看的。随诸法幡，当然譬喻呢四摄法跟六种神通。那你看哦，这个宝盖的旁边是不是有很多的这个璎珞啊，这些啊装饰，对不对？这个装饰是象征呢度化众生的方便前桥里面，像四摄法，像六种神通，香水洒地，有的佛法才能够去除我们内心的污垢嘛。有的佛法呢，也才能把那个行菩萨道的人，这些呢全教的菩萨，帮助他们呢去除他们的烦恼。所以香水洒地，意思就是只有呢智慧的法水啊，才能够去除众生的污垢啊。

0: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1: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2: 说起我的乡土情，
1: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3: 自有知道的乐趣，
1: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善种名花，大圣根基的菩萨当然有种种的智慧啦，因为他旁边跟的都是实教的菩萨嘛，罗列宝物，这些的宝物象征是大乘的佛法啦。初内呢，给予有如是等种种言事威德特尊。这个初内给予，就是你要度化众生过程里面，因为你有很多的真实智慧，也很多的善巧方便，所以只要呢，任何人、任何不同根基、毛病的众生，佛陀都给予呢适当的法门帮助他们。那威德特尊当然指的是佛陀的神通无量啊，相好庄严。那这一段呢，事实上都在形容佛陀呢，他一个威德智慧的角度。那我们再往下看呢，下面的经文：穷子见父有大力士，既怀恐怖，悔来自止，切作是念：此或是王，或是王等，非我用力得物之处，不如往至贫里，势力有地，衣食亦得。若久住此，或见逼迫，强使我坐，坐是念矣，即走而去。那因为二乘人看到佛陀这么的威严哈，然后呢，从外在的角度来说，好像呢一个贫穷的人看到有钱的人家啊这么有钱，他反而就觉得自己很自卑，不敢亲近。那现在呢，二乘人见到呢佛陀呢这么庄严有智慧，就好像呢贫穷人呢看到有钱有势的人一样啊，害怕呢被欺负了，赶快跑啊。所以这个穷子呢看到呢佛陀，就指的是二乘人看到佛陀，他心里面呢就觉得哎呀有点害怕啦，我不应该来到这边呢。然后私下就想，哇，你有这么多珍珠宝贝呢，于是呢很可能呢就是像呢国王一样啊，你翻开大乘经典，本身呢大乘经典呢里面有很多种啊，大般若经、大涅槃经、华严经，好，华经也算是啊，这个部是这么多，翻开呢不一定看得懂啊，赶快盖起来，还是呢普门品阿弥陀经比较熟悉，对不对？同样的心态吗？就是我们呢一样翻开大乘经典的当下，我们第一个念头，哎呦这么长啊，哎呀这么深啊，哎，我们还是平常的普门品阿弥陀经多诵一点就好了，所以我们很少接触大乘的经啊，对不对？就好像呢二乘人见到佛一样啊，佛陀有真实的智慧，他也觉得哎呀我还是不要，有点害怕，这个有势力呢很容易呢让自己呢害怕不敢向前，哎呀这么深啊我不一定会啊，那就不要读了。所以这一段里面你可以看到呢，为什么非我用力得物之处，不如往至贫里呢？因为二乘人呢就是在修学佛法的过程，他总是想越简单的越好嘛，我可以接触到的哈越好，然后越深的呢他会觉得我很害怕，我不一定能够修学啊。当然在一个修学的佛法的角度来说，你会取比较简单的还是比较难的？当然会取比较简单的嘛，不是吗？那是一定的啊。那说你修学法门里面呢，你会找一个很深的吗？不可能吗？你要找一个跟我比较相应的，然后很简单的，很容易呢受持的，然后很容易感应的。所以同样的心态嘛，这个二乘人呢本身呢看到佛这样，

他也觉得修学佛法的过程人天易得啦，就是我也许呢我修学三规五戒我比较容易接受，你一开始呢就叫我受菩萨戒那实在太难了，所以对一个刚初学佛法的人，你跟他说啦，哎，你受菩萨戒吧，一辈子就吃素，他大概就吓死了，因为他还没有入门呢，他觉得呢，哎呀，你说皈一下我佛教徒呢，注册一下我还可以接受，然后慢慢呢，哎呀，这个受个五戒嘛，也没有什么影响了哈，就跟一般的遵守宪法一样，他也是还可以勉强接受，但是呢，他会想，这个受五戒会不会很多拘束啊？然后呢，常常会有犯戒的行为啊。他也会想啊，这是一个根基的问题。那现在是形容二乘人，就好像我们一般修学佛法的人一样哈，根基还没有到嘛。你一开始就告诉他说：“哎呀，你要成就佛道，你要受菩萨戒。”当然他就不敢来了。所以不要呢，一进门就叫人家布施啊，布施啊，布施啊。布施是要发自内心的，你对佛法的了解之后，你才知道了我为什么要布施。不是呢，人家刚学佛的人就是啊，你要做这个，你要做这个，你要布施，你要布施，那最后人家就不要学佛了。我说是真的啦，因为这根基的问题嘛，我们总是要去了解众生的根基成不成熟，要慢慢来，让他能够深入佛法的当下，你跟他说他才能够接受。那我们说二乘人，因为他看到佛陀的威德庄严嘛，当然他就害怕，因为至少呢他学小乘法比较容易感应，然后呢容易呢受持，当然为什么会急走而去，赶快离开，为什么要赶快离开啊？就像我们一样吗？如果呢这个寺庙里面一开始就进来每一个人通通要受菩萨戒，我看就没有人敢进来了，对不对？你就吓死了、啊、这个一开始信仰就是要求这样，当然不可能嘛，因为根基成熟，善根都会有差异性的，所以这些穷子就当然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修学佛法的一个心态。慈父长者于狮子座，见子便是心大欢喜，即作誓念：我财物库藏，今有所负，我常思念此子，无由见之，而夫自来，甚是我愿。我虽年朽，犹故贪惜。当然佛陀呢，那佛陀一定坐在那个大雄宝殿吗？不是啊，佛陀呢，这个佛呢，它是代表一种佛性、法性，你的清净心。这个当然了，你从一个向上灵人化的角度，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就是佛陀吗？这个非常呢富有威德智慧的佛陀，在狮子座上面，当然看到呢这个穷子就知道啊，你有没有根基啊？就好像是我们呢看到小孩子，对不对？有些妈妈呢她非常虔诚，可是呢孩子到了那个寺庙拜拜师父，要叫师父，叫师父，合掌合掌，你要让他培养善根，不是这样啊，你只能引导他，但是呢不是强迫他，等到他慢慢的有意识了，他会反抗的。你说那个小孩子当一两岁的时候他还完全是没有意识的，哎，他还会听你的，可是慢慢他有意识的时候，你强迫他呢，他心里面会反抗的，除非他本来就很有善根。就像我说呢，那个几个月的我超有善根的，听到防备音乐他就停了，他就不会哭。

能耐力超强的。这个妈妈呢，帮他穿衣服，那个夹到他脖子的肉，然后在那个法会里面呢，3、4个小时，他在里面通通没有哭。结果出了大殿之后，法会结束了，他就开始哭了。他妈妈就说：“奇怪，里面都不哭，为什么出来外面哭？”然后呢，进到课堂呢，就觉得他为什么一直哭？然后呢，因为要帮他威廉那个水嘛，就帮他呢把扣纽扣拉开，才发现，因为那个纽扣夹到他的肉，这个整个脖子这边全部都是淤青，他已经能耐4个小时了。已经很了不起了，他真的很有善根，超有善根的，才几个月而已，你一看就知道他非常有善根。那个是人家天生带来的，不用你教就会了。那如果呢，我们呢要接引家里面的孩子，不是用这样的方式，你要呢慢慢的让他呢对佛嘛有欢喜。然后再告诉他，妈妈这样子你要不要啊？你可以一起来。所以佛陀呢，看到有善根的人，当然他有欢喜嘛。这时候呢，佛陀说：“哎呀，这个人呢，未来呢，可以做我的继承人啊，因为我有这么多的福德智慧可以赋予他嘛。”哎呀，你看呢，现在呢，慢慢他的根基成熟呢，自然而然呢，到佛的面前来了。

0: 然后接下来呢，
1: 佛陀就说了，我虽年朽呢，犹故贪极。什么叫做贪极呢？你知道吗？证悟的佛陀本身他的法身报身都是圆满的。为什么圆满呢？他的法身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世间的烦恼执着相，报身是他度尽一切的众生的功德圆满。那为什么叫做贪习？所谓的贪习是他珍惜他的法身慧命的意思。你说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你珍惜你的法身慧命吗？我们说学佛一年，我们要有一年的福德；学佛两年，要有两年的智慧；学佛三年，要有三年的道恨。那这些呢，都是你累积慢慢修学佛法里面所积聚的福德之粮，你要去珍惜啊。所以不要随便的一念嗔心起，百万扇门开，一句话呢就可以毁掉你所有所修的。这个地方放一个

因为山上就是调职制度嘛，法师换一个，哎，跟你言不相欺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念你一句话了，我佛不拜了，我从此不要来了。奇怪，你是皈依佛还是皈依人呢？我没有得罪你啊，那是人的缘嘛。可是人的缘呢，确实会有好好坏坏，有深深浅浅。你祈福的人要去知道嘛。我导致我非常欣赏那个老和尚，这个出去外面，然后回来要回到他山中，可是因为下大雨嘛，在山下，他就在那个一个富翁的屋檐躲雨，然后一开始就想，哎，他能不能借我暂住一宿？这个他们的这个家里的仆人呢，就去告诉他。告诉他不告诉他还好，一告诉他连那个屋檐都不会让他站，他只好了连夜啊赶回去，赶回去他就觉得我前辈子跟这个没有人没有结缘呐、啊，所以就在那个大殿上面写了他呢大大的消灾牌位，哎，三年啊，这个富翁啊一次上山啊去游玩啊就晃到这个寺庙。到大殿就发现为什么他的名字在上面，当然就问了这个殿堂里面的香灯师傅啦，香灯师傅就说啊，我师傅啊三年前有一次啊要去借这个富翁的家住宿啊，人家呢都不给他，他觉得他没有跟人家结缘啊，所以呢把他写一个消灾牌位，希望能够跟他结缘。这个富翁一听啊很感动啊，从此变成这个寺庙的大护法、啊、所以结缘很重要啊，了缘也很重要啊，你知道吗？所以人与人之间好好坏坏因缘本来就会有的，但是你怎么了这是关键，不会人一出生啊你所遇到的通通都是好的啊，你很受苦受得了吗？你就不用来修了吗？对不对啊？就是你要来修才有这些好好坏坏的因缘要了吗？那你修习佛法目的不是要增长我们的智慧吗？去圆满你人生里面所有的因缘吗？所以我们要学习啊，佛陀都很珍惜他的法身他的报身，我们也要珍惜我们的法身慧命嘛。你一念的清净心好不容易才修得，希望呢不要被一念的烦恼一念的执着 一点的外境啊全部都打垮了，那个划不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自己的法身慧命。下面呢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呢，既遣旁人即追将还，尔时使者即随往捉，穷子惊愕称怨大患，我不相患何为见捉，使者直之一急强牵将还，以使穷子自念无罪而被求职，此必定死，短根黄布闷绝必定。这里面就形容呢这个寄遣旁人呢，我们说佛陀一开始在菩提树下所悟到的真理，因为他发现他所悟到的真理一般是没有办法信受的，所以一开始呢他是想入涅槃的，最后才龙王跟梵天王出来请法嘛，所以他所说的开始的华严经只有21天，他对的是41位的法身大士说的，就是他不是在人间说法的。那这些呢他指的呢华严的顿教哈，也说你行菩萨道为什么要三道卧僧祇劫，这个里面呢要经过52个阶位嘛，你看到修一个十信位要百劫，所以你听到三道欧僧祇劫就说啊太遥远了我不要成佛了。那这个寄遣旁人呢，事实上呢是佛陀呢一开始就希望每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嘛，你为什么不从一个你的佛性的角度来修，那佛性的角度的因地就是菩萨、啊、所以你一开始就要发菩提心，
你才能够成就佛果嘛。这个因跟果之间本身呢是很有关系的，你发什么心，

0: 你敢说你是佛吗？你皈的时候，你要皈依你内在的自信佛吗？那我相信呢，听是听啊，每一个人都是听而已啦。他也不懂那个为什么我一定要称我自己是佛。每一个人的自信是圆满的，你的内在的智慧要靠你自己本身这一念的清净心才能够增长的。这就是顿，你知道吗？顿就是直截了当的意思。你说呢？我没有办法理解，那没有办法理解，那你只有靠。在修行过程里面，你可以念佛，你可以持咒，你可以忏悔，你可以诵经，可以拜佛，慢慢呢去去除你镜子上的灰尘。之后呢，你内在的智慧显发了，你才会知道哦，原来内心的清净心是这样子。那个就是一个方便，那直接告诉你的当下，我们是不容易信受的。所以佛陀呢，一开始就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了当，可以知道我们的心念里面跟佛陀是一样清净圆满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成就自己的自信的法身。但是你说，二乘人听到这样的法，当然他会害怕，对不对？就好像呢，我们皈依的人，我们也可以调查，就像大家一样。你皈依的吗？皈依的。你敢说你是佛吗？当然不敢啊。为什么不敢？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执着嘛，我们怎么敢说是佛？但是重点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发菩提心，因为菩提心是成佛的因地。你以后要成就佛道，只有这样是最快的。我们一般来说呢，从高雄到台北有几种交通工具，对不对？那呢，光一个路面的也好几种嘛，你要走省道，你要走高速公路。那你说一样的路面的，请问你要弄哪一种工具比较快？你也可以骑脚踏车啊，环岛啊，你可以骑摩托车啊，你可以开车啊，你可以走省道啊，你也可以开车走高速公路啊，你会选择哪一种呢？像佛陀直接告诉你说你要走高速公路了，就直接，对吧？从高雄到台北，但是你觉得这好危险呢，还是走省道比较好？然后。最好呢，骑个摩托车晃啊晃啊晃啊，还可以游啊游啊游啊。这是同样的意思，这是佛陀只是要引导我们啊，怎么样呢？直接呢，契入心性的修持。那另外一个呢，是顿教本身呢，所谈的是一个观念，就是烦恼即菩提。但是二乘人以为呢，烦恼就是烦恼吗？不是吗？我烦恼来的时候，我必须要用一个法门来对治。
1: 咖啡店嘛，
2: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kash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3: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4: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对二乘来说，每个人都有烦恼啊，谁没有烦恼？每个人都有烦恼。但是，一般的二乘人，他的烦恼来的时候，他就会想：我用什么法门来对对治我的烦恼？就是一个对一个，因为他把烦恼跟解脱所谓的菩提两个哈，它是分开的。但是对于一个大乘菩萨来说，为什么烦恼即菩提？事实上应该要这样子写的，烦恼的实相即是菩提。你如何能够了解烦恼的实相呢？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会发现烦恼也是因缘所生，不是吗？对不对？一起一个念头，一个因缘，一句话，一个动作，那这个不是因为因外在的因缘所形成的吗？像外在的因缘所形成的，它也无有自性啊，无自性的本质就是空嘛。那我说烦恼的实相是什么呢？烦恼的实相就是空啊，就是无自性啊。那既然烦恼无自性，它是没有固定性的嘛，没有固定性的本身，当你思维它没有固定性，当下即是菩提。因为菩提它是一种清净心的意思，清净欢喜解脱自在，所以叫做菩提。那如果你当下发现，我当下的烦恼也是随外在因缘所生嘛，我当下不执取，当下就是解脱啦，我根本不用另外一个法门来对治。但是比较难的就是，我们一样有烦恼，这样子想过以后呢的下一念继续烦恼，对不对？继续想啦哈，哎，我的第一念有烦恼，还是啊，我们烦恼也是无自性的嘛。既然烦恼无自性，就不要执着啦。好，想了，那下一个，我还是继续想。为什么会这样？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应该说，我们潜在的寄生我执。那如果发现呢，我们透过这样子理解，没有办法化解我们当下的烦恼念，就表示我们执着太深。那对不起，那只用对治。什么对治呢？好好拜佛忏悔去。没有其他的法门，这是最捷径的法门。我们说呢，佛陀告诉我们直接的实相，但是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我执还太深的时候，没有办法当下马上去理解，当然只有拜佛去了。所以这时候呢，这个穷子他没有办法理解呢，这个佛陀所说那个顿教的一个观念，当然。烦恼啊，即菩提，或生死啊，即涅槃，那个都是同样的观念啊。因为二乘人以生死为苦啊，所以就为什么叫大患呢？就我们在声闻的角度来说，他们最主要是要出离三界嘛。就像我们来说，我请问大家啊，你的未来规划要是净土人举手，而且净土的哦。我不管你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都可以，就是净土的。啊，请放下。啊，请问其他的菩萨呢？愿意继续来到人间行道的举手，我看看。嗯，哦，还有几个很勇敢的，很不错。那为什么你不敢呢？生生世世留在人间呢？因为人间很苦，对不对？苦不堪言，对不对？你不希望再这样苦了吗？我们就是二乘人啊。因为二乘人呢，碰到外境的苦，他会觉得这是一种束缚，所以希望能够透过自己修持的法门里面能够得到解脱，或者呢，透过我们的修持，能够到净土去啊。至少呢，修的智慧圆满一点，在称愿在人间嘛。你今生啊所修的，你放心好了，下辈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你呢？你说我很勇敢的，我下。

辈子还要再来，我觉得很好啊。只要你肯发愿，我这辈子苦的，我下辈子不再苦；我这辈子呢所遇到的，我下辈子不再遇到。你要去对峙嘛，就是我不要什么，我下辈子不要做你种，那你今生就要把你所有你种的习气要剔除。你种什么习气啊？碎碎念、小心眼、放不下，知道吗？执着小事，执着生活点点滴滴，情执太重，做事不阿扎里啊。哎，这个就是你种的习气啊。如果我下辈子不做你种，你要把这些习气剔除，你今生所修的绝对来生一定会比今生好的。你说啊，我没有勇气，我还是到净土去。当然我们也不反对啊，因为学习佛法里面本来就是要按众生的根基因缘嘛。所以华严的会上呢，佛陀才只有对41位的法身大士说，那对二乘人呢，就好像呢，我希望你来，当然每一个人呢看到了、听到了就赶快害怕哈、啊，因为菩萨呢，在三界里面呢，度化众生，就像游戏人间呢、啊，就像我们说呢，人生的舞台嘛哈，演完戏就要下台，对不对？拍拍屁股就要走了吗？说走就要走啦，人生没有什么好留念的啦。所以我们一个老和尚就说啦，他要海葬。那你说旁边的人呢，舍得吗？舍不得，所以他找一个呢，外人帮他去海葬。好跟不好，其实没有什么绝对的啦。就是从另一个角度想啊，海葬也很好。第一个呢，后面呢不用麻烦了、啊，这个你的忌日都一定要拜拜拜拜拜，对不对？还有，也许你能维持几年啊，你真的认为你很有功德吗？人家呢一定会呢念念不忘你吗？每年都祭拜吗？哎呀，不要脸上贴金嘛。3年5年呢，慢慢就没有了，除非对自己的父母嘛。然后过来呢，这个子孙也会老嘛，不是吗？这个骨灰放在那边呢，人家都会害怕啊。就算你转身去了，人家也还是会害怕，不是吗？为什么？也许呢，不要让别人这样子产生这种那个烦恼吗？其实有些早就去轮回转世啦、啊，哪有什么骨灰不骨灰？你说啊，可是有些确实有啊，啊，因为他的福德因缘不具足啊，一直流传在那个恶鬼道啊，人道中的恶鬼道啊。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那为了避免呢，给人家麻烦，也是海葬也很干脆，什么一省了，什么都省了。哎，人呢各有。是啊，哈，最重要的是还是要行菩萨道，所以在这一段里面呢，它是在象征了一乘的顿教，人人都是有本具的亲近佛性。那真理呢，本来呢，在我们所有人的现前，只要你能够开发慧眼呢，当下就是。只是我们一般的二乘人看不到空，看不到波位。当然只有迷在四相上面而轮转生死。这是这一段呢的叙述呢，二乘人本身有佛性，可是不知道呢向内求，而只会在四相上面呢迷而流转生死。当然也象征我们啊，那我们也希望呢，我们透过批啊，给自己一些醒思，帮助自己心灵上的净化跟提升。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同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惭愧戒恨平等忍，惭愧感恩大愿心。

0: 们是从2003年就一群返乡青年，然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创立的一个剧团。那过去20几年来，我们大概就是一直以我们的故乡嘉义为一个发展基地。那我们想要贡献所学，那慢慢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其实我们就在想说，哎，好像在我们这一代，等到台湾本土文化的内容，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好，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们就希望本剧团跨域连结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内容的一个非典型剧团，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嘉义这片土地上呢，有一个剧团。那么这个剧团用戏剧改变了地方的样貌，不仅仅指的是把台语啊深化成现代剧场的语言，同时呢，他们也把地方的故事啊跟当代的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就是这个剧团的创办人。那么在长达20年的文化活动的这个实践当中呢，他已经从当年一个啊只会做戏的热血青年，茁壮成为一位具有宏观视野的啊这个文化领导者。那么欢迎剧场导演汪兆谦。
2: 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兆谦。
1: 兆谦啊，我刚才讲说你当年只是一个只会做剧的热血青年，那其实那个是很早，那时候才念高中
2: 啊。对，
1: 高中的时候你就参加话剧团来做了啊。后来大学也就去念北艺大的戏剧啊。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很早很早就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好像一进大学就已经创了自己的剧团，是吗？
2: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意识啦，因为那个时候是哇，那是千禧年前后，那时候我觉得资讯啊资源都不像现在那么多丰沛的东西。那我一个我们讲真卡金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文建会，就现在的文化部，他办了一个艺术青年的艺术推广计划，那主持人是吴敬吉博士。好，那当然影响了很多台湾文化圈的前辈嘛。那他有一个概念跟宗旨，就是说，当今天台湾，尤其台北艺文已经发展得很蓬勃的时候，那这个资源不应该只有台北独享，所以他其实是投入了很多能量，去到偏远的地区、不同的县市去成立类似戏剧社团。那希望更多的种子可以开花。好，那也培训了很多老师。那我算很幸运，是我读的嘉义高中是在那一批计划里面，被选为种子示范学校。那我们一群以前都还是那个。怎么讲？不像现在那么多元自由的年代，哇！你突然碰到了一个戏剧这件事情，那一堆苦闷青年，那
1: 居然还受到重视，
2: 对，
1: 還會提供一个一些资源。
2: 对，那那个眼睛整个视野整个被打开
1: 嘛。是是是。
2: 那我觉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意外发现说，原来除了原本我们很单一的这种升学管道，原来在台湾艺术也是有大学可以读的，也是有国立大学这样。那那个时候就我算很幸运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我可以走的路。
1: 也是因为这个种子计划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就在地是在嘉义成立，而不像一般剧团一定都是往台北啊。
2: 对对对，因为小时候那个生命经验是说，因为在嘉义相对我们一些。你讲文化中心，它硬体是有了，可是演出的场次没那么多。那我们常常都得要从嘉义，然后跑到台南、台中去看表演。那考到北艺大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既然我就是要学这件事的人了，那为什么我不自己试试看呢？因为我们常常。人总我们抱怨总是很简单嘛，就觉得说啊，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比不上大城市，我们抱怨是很简单的。可是那既然我自己都是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的要去学的人，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做做看呢？而且现在我们年纪还小，失败成本很低嘛。那个时候软剧团开始，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是我们想要试着做做看，可不可以我们自己 run 一个剧团。而且那这个剧团很单纯很简单，我就是想在我的家乡做。
1: 那成立一个剧团哈， 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啊，我尤其是在嘉义那个地方，
2: 对，
1: 因为那个之前你们之前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戏剧的演出、啊，
2: 我们立案之后是0001号，
1: 0001号，所以呢，难在观众在哪里啊？你怎么样的把观众找来哈、啊？
2: 是，
1: 那么所以呢，回想当时那个在嘉义成立这个剧团，你觉得除了找观众，还有哪一些是属于都非常困难的挑战？
2: 我觉得朱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啊，我们满腔热。我要去立案，那也不难，缴个200块、几百块，签个名，那身份证照写写，我剧团就成立了嘛、嗯。难的其实真的是后面的事情哦，就是说啊，我们很喜欢做创作，可是问题是你做完创作之后，你要给谁看、嗯？那其实一开始的阶段，因为我们规模也不大，我们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空间，也非典型的空间，那大概、就是、
1: 小剧场的规模，
2: 对对对对，那也就是演给自己的啊、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社团教书嘛、嗯，那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学弟妹，那、嗯、他大概就会愿意支持你买票进来。可是规模真的不大、啊，嗯，那我觉得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重的一个学重大的一个学习啦。就是2003年我们创立，2009年那一年，好，就是我们大概已经5、6年，那个时候啊，我大概也从大

0: 学毕业，因为大学阶段我们就很像学生社团，用寒暑假回来做团训创作这样。那2009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那也当兵退伍，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接下来他就要朝向职业化剧团去成立，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其实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
1: 是。
0: 那我们就弄了一个剧展，演了十几场。好，然后推出很多公演，结果上座率凄惨无比。好，那我们就整个大休息，接近休团倒团，这快一年。
1: 那个时候，因为你同时还在这个北艺大接受专业的训练嘛，
0: 哈。
1: 那学校里面的那个课纲啊，还有学习的这个脉络啊，跟在地你们要做的戏，在地的戏可能要以当地服务当地的观众为主嘛，
0: 是
1: 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汉格？
0: 哦，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就是比如说欧美，那都是很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环境、产业条件这样子。可是当我们今天回到地方去做的时候，这个东西中西方的差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慢慢去学习。像刚刚我聊到的，就是说2009年那一年那个票房惨赔失败，那一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震撼。好，你就发现，原来学校这一套很精彩，可是如果今天我出来经营一个剧团，我只会学校这一套是不够的。我必须得落地嘛，理解说到底在这个地方我面对谁，我跟谁交流，那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思考，是在那个时候才打开的。在那个时候我的整个 mindset 都还是假设是好像我今天都已经是在一个市场很成熟，然后一切都很齐备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run。可是事实上不是啊，今天如果我选择这个题目就不是大都市这个题目，那我必须得要围着我所在的这个地方重新想这一题。
1: 所以开始呢票房惨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的这个挑选的剧本啊什么的还没有跟地方做这么比较紧密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很创作者主义啦，我们今天艺术家创作者对于世界有一些想法，我就演了，可是我可能也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是说到底谁会来买我的戏票啊，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推出什么样的作品。
1: 那除了结合在地的故事哈，那么其实还有跟你们学校学的东西也有做一个结合，有一个作品啊，就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一部叫热天旱眠啊，热天寒明。
0: 对。
1: 那么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戏跟莎士比亚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啊，中间其实有点结合
0: 啊。
1: 当然我相信它有很多的所谓的在地化啊，跟我们聊聊这个戏好。
0: 那就有一点是在2009年那一个跌倒之后，我们自己的学习，因为你意识到说不行哦，我不能只演就是学校的这一套。我不能只做经典了，我一定要一些转译。可是一样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其实历经了好几年的也都是实验，那不一定准。我们也演过就是说我们拿台北就是线上的剧本写，但还发现不对，大部分的作家或者他描绘的是台北的都会生活，
1: 是
0: 那拿来嘉义哇，那好像也没有对。那是一直到刚刚老师提到这个作品那一两年，我们发现包含我们的副艺术总监明伦也从英国回到台湾，我们认识他，那他是小说家也是作家，那我们开始试着说那如果今天我把一些我认识的经典透过了一些在地的转译，有编剧的加入，那还有我们的台语翻译 MCJJ 他是我们团队很核心的成员，也就是说取材自经典但是转化成在地这样的方向好像是一个可行的，那也是历经了好多年的这样实验失败之后找到的一个路。那像刚刚老师讲到，就是一直到2013年，那我们刚好创立第十年，
1: 是
0: 我们从才终于觉得说好像这个戏对了这个戏里面它既有我在学校学到的经典作品，那同时它也有我对于嘉义的这一些风土民情转化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就看到观众席里面很多叔叔伯伯阿姨我们身边的人来看，他就逗得很开心，他就觉得这个戏好看就是我看有我听有但是在这里面又会有一些精彩的漂亮的诗词语句，他在这里面他 蛮被打动的，那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在这里面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
1: 这也表示学校的学习啊，也在这个里面找到了一些啊，他的帮忙跟用处。
0: 对对对，又进化了。
1: 是是是。那么赵谦呢那么在找到了他们的这个道路之后呢一连做了好多的作品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来跟我们聊那些作品。
2: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3: 对，
2: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3: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4: 20-30分怎么看得完？
3: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5: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4: 对，
5: 你就看不下去。
4: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3: 我的其实可以，
2: 也可以啊，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4: 哦，是哦。
6: 拒绝进入贴有不合格场所的公共空间，到陌生环境记得要先看逃生避难图，确认自己的位置、紧急出口的方向与逃生动线，并且实际走一遍。安全门呢，应长时维持关闭不得上锁，发生火灾逃难时呢，要随手关上。逃生时切记要往下跑，不要往上跑，往上跑是错误的。内政部消防署关心你。

0: 我在选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会挑的事情是说啊，他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我跨领域有趣的题目？比如说我们跟台通的合作，他其实就是 podcast 拉到舞台剧上，或者说我们改编陈思宏的小说个地方，原本是文字，拉到了剧场上面变成一个作品。好，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 IP。那经过软剧团的一些揉捏揉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可能性的一个作品。
1: 赵倩，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啊，这个从《仲夏夜之梦》啊沙翁的作品改编啊，那么做你们自己的软听海迷。后来你们其实也有沙翁另外一个作品《马克白》，你们也有把它做改编啊，做了一个台语《马克白》。这是比较特别的是说，你们还跟一个日本导演啊刘山尔祥合作，跟我们讲一下这段姻缘。
0: 好。这个缘分其实我觉得从《裸听海明》开始，我觉得好像找到一个路，就是说啊、结合经典，结合在地，同时我们也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很想做的事情，叫做公达义。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中南部小孩嘛，好，那我们周遭好朋友的使用语就是台语这件事。那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确立一个志向是每一年的年度公演，我们就是改编一个经典，转换为台语剧。那一开始当然也就是小小的一群人在嘉义做，可是做着做着慢慢的。我觉得算幸运是你开始被看见，开始被看见说，可能有一些评审老师他们访视的过程中来看这个戏，觉得很棒。那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整个剧团体制大进化，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的机缘，就是那一年刚好是莎士比亚的逝世400周年。那我们合作的这位导演刘山尔祥，好，那他是日本小剧场地位很高的一个大前辈。他从那个60-7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理很多很前卫的或者是很尖锐的题材。那几年大概国家剧院固定都会邀请来。那他是他老人家有一天在日本突然想到说，这几年来台湾对台湾印象超好，台湾人好热情，然后那个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想说，那这个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那要不要来做一个纪念的戏？那他就想到了《马克白》。好，那这个版本他其实导演过十几个版本，好，也出国公演过等。可是那一年刚好台北两厅院，数十年的大保养，所以那一年国家剧院整一年档期是 off 的，因为他们在大整修。那整个台北本来就是我们讲僧多粥少了、表演团队多，场地少。哇，那一想找不到场地怎么办？那就有老师推荐说，嘉义有一个剧团。那他们也是很草根，然后风格很庶民，然后重要是他们进驻在一个剧场里面。

0: 那也许这个剧场是有机会哇，我们才突然间被牵了一个线，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大概就是一群二十几岁的小毛头，那傻傻的在地方做，哎，你突然之间竟然有机会跟一个享誉国际的导演一起合作，那我就跟刘尚达见面，我就说啊，我们很荣幸可以跟他合作，好，那这个制作我们尽全力的希望他可以完成，我愿意支持你说导演跟创作上的想法。
1: 所以在嘉义你们是有自己的剧场
0: 我们进驻在一个文化中心那它是由大的演艺厅、小的实验剧场跟排练室
1: 所以场地不是问题
0: 对，设备都非常齐备的
1: 那么二十年当中，其实你们有没有算过你们已经演过了多少的戏啊？
0: 哇，我们破总演出场次，其实今年我们正式破1000场哇！哦，那剧目大概也有数十个
1: 剧目啊、哦。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都聊哈，那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来让观众朋友们了解啊。那我觉得你们的剧当中哈、啊，哎，有一个戏是蛮特别的，叫《鬼地方》啊。那这《鬼地方》它是一个文学作品改编啊，它是陈思宏的小说，原来也是一个畅销小说，改编成为这个舞台剧。那么这个舞台剧很特别，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戏剧演出里面还这跨领域加了很多比方马戏 啊特技 啊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作为这个戏的导演，你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考啊？
0: 我其实还是从团队一个美学发展的轨迹后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刚起步，那我们当然是需要仰赖经典的养分那做转译，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意识的慢慢加强原创那同时也把这个所谓改编的轨迹慢慢从西方拉回到东方那甚至从比较有年代的拉到当代，那这个因为像老师刚刚讲匆匆十年又过了，
1: 对啊，
0: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剧团艺术总监，我其实会一直在看嘛，就是说有哪一些当代的文学，那台湾的作品是精彩的那鬼地方的结缘当然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出版，我们周遭朋友看到，团员看到就很兴奋说哇，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追求的好具有当代感，他同时又把在地的这些东西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小说那陈思宏本身他也有戏剧背景，那我们就跟他聊了改编的版权，好，那聊完之后我自己再看哇，小说本身就太精彩了，可是这个小说怎么样把他的文学性拉到剧场，那我就有一个电灯泡亮起来，好，他这个小说在谈他的故乡彰化永靖他聊了很多永靖的地方事，那刚好永靖其实也是我们台湾传统民俗有一个叫朗劳的仪式的发源地朗劳就是其实就是在民间做丧事的过程中有一个杂技及戏班到商家去做一些特技这个特技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动人的主题，其实就是说家中做丧事的时候大家会很哀伤，它暂时让你忘记悲伤抚慰人心这样
1: 是
0: 那我就有一点点结合了这个民俗的仪式好，那进到因为这个戏是非常魔幻写实的好，他今天在讲某个场景一阵风吹来又跳到某一个场景我就让这一个特技变成了这个小说中的风的具体好，我今天一个悲伤的故事演完，一个杂技场面进来，场面就转故事就切那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短短的100分钟可以尽可能的浓缩的体验到这一个小说里面很精华的这个部分
1: 是像这种跟在地风俗文化结合，其实你们更早你们也有另外一个文学剧改编就嫁妆牛车也做过嘛
0: 是
1: 那相信呢这样的题材也可以这个争取到一些比方说年长的观众的对他们来讲比较有吸引力嘛但是呢做一个剧团必须那个观众层能够越广越好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青少年这一块那比方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像可爱的人们这就是你们第一部用青少年做对象做的青少年台语剧那么这个戏呢里面捕捉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聊一下你看到的青少年问题是什么那怎么在这个戏里面做了什么呈现
0: OK 我觉得他还是回到源头，因为我们自己踏入剧场就是我们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那这个苦闷惨绿的青少年时光因为剧场它开了一扇门那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的 发着光的这样。那后来我们自己回到故乡之后，其实也一直或多或少角色改变，变成社团的老师进来带这一批青少年这样。那可爱的人们他就有一点是，当今天我们年岁渐长，我们自己不是青少年，或我们自己

0: 也慢慢的不在学校教学现场之后，我们就在想，哦，那可不可以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一些所学，设计出一个可以进到校园，或者说进到青少年的场域里面去跟他们互动的形式。那这个戏它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像我们大人，我们今天进国家剧院看戏，我们就买一张票坐在观众席。可是今天下一代，比如说我的侄子侄女或我们周遭的小孩，他可能不已经习惯这样的身体感，比如说他可能跟手机相处的时间比我们看舞台的时间还长非常非常多嘛，所以与其我们定义它是一个舞台剧，我倒觉得它不如定义它是一个青少年参与的活动，它有大量的互动。那这个戏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随创的，也就是说关于观众你要参与这件事情，然后整个流程它其实可能更像是类似音乐剧这样一段一段的，我会让它稍微的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时间感跟观察的感觉，来把我们要放入的议题，比如说探讨历史，好，探讨某个文学作品，用青少年比较可以接受的语感跟速度感，来一起我们讲共创一个现场体验的时间。
1: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戏啊，对你们这个剧团发展来讲的话，也是蛮具有一个突破性意义的啊。就在2021年的时候啊，你们有一出戏叫《十殿》啊。那《十殿》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很大，因为它等于说脱离了你们这原来嘉义的那个剧场在地观众，你们把它带到
0: 国家剧院
1: 不光是国家剧院啊，还到卫武营、台中歌剧院三个地方都去了啊。那么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尝试啊，也我觉得也是蛮大胆的挑战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啊，这个戏好吗？
0: 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的18岁成年礼哦，
1: 正好18周年，
0: 那一年刚好剧团18岁。那其实也就如前面聊的，就是这一些年的轨迹哇，我其实想让软剧团他去走的路，其实是慢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出自己的原创力。那这个原创力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身处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出一些我们的观察。那《十殿》这是一个长达5个小时的大作品。那它原始的题材其实就是我们从清末民初就有的五大奇案。原始题材是这五大奇案的故事。那但是在这里面，原创比例基本上是99%的。好，那编剧是吴明伦，我们剧团副艺术总监。我们定了一个题目是，这五大奇案100年前明治未开的时候，这个悲剧长这样。可是100年后，我们今天经济也很好了，然后都会也都发展起来了。那这个五大奇案到了当代，它的悲剧会是什么？所以我们给了自己一个难题，是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一个故事1个小时。它是整个从台湾的1990到2020这断代30代里面抽丝剥茧，去检视我们一些社会的案件啊、状况跟问题。
1: 我想呢，一个剧团可以长长久久啊，那么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因素，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剧本，另外呢也要有这个演员啊。那么这个软剧团呢，在这方面除了演出，他们也有做这方面的努力。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我一直觉得说表演艺术产业要跨到下一个阶段，它一定需要专业资历，所以慢慢的我其实希望说软剧团它以嘉义为中心，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组织，那组织你其实就要分门别类啊，有人有专门负责创意的，有人负责营运的啊，内容的，应该要努力让它朝向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前进。
1: 赵谦，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们所演出的作品都是原创的，很多也都是跟在地啊故事跟当代议题有关哈，所以一定要自己源源不断的生产剧本嘛。我知道你们呢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们还有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这个剧本农场啊。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来让你们能够有新的剧本演出，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好吗？
2: 好啊，剧本农场其实也就是刚刚在讲到说一开始我们 人也不够多嘛，那只能挑剧本来演，我就觉得不对，不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素材。那可是我也不是家大业大，我不跟说我养十个作家，没有这种事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我们剧团的顾问王友辉老师，友辉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很资深的作家，也是教育工作者。好，那在聊，那他就分享一个他年轻时候那时候拿到一个奖学金到美国去驻村的一个计划。好，那个计划其实就是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邀请不同的作家，那就给作家一些时间去把他作品写完。那这个农场同时也负责，就是说你有一些基本的读剧演示，那也邀一些制作人，让这些创意可以有后续，比如说登上舞台的机会。他在分享他大概90年代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受启发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十多年前，其实台湾还比较少这种富裕型的计划，大部分大家都鼓励你就是公演制作上舞台这样。那我们在那时候开始推。那每一年我们大概就是邀请三个作家，那用一年的时间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剧团再用一年的时间把它做一个独剧演出，以及最后第三年出版。那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慢慢累积了一些文本素材，以及可以合作的一个人才资料库。那后来这几年我们试着让自己慢慢的多元灵活的时候，我是很感谢，因为过去这十多年的打底，所以基本上台湾中生代的这一些作家，剧作家，大概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合作默契，所以大家开始写一个新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描绘一些我们想去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快的就接上轨道。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你们还要更进一步好像把你们的这个动能哈带到更偏乡的地方，你们有一个小地方计划那么就是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偏乡去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呢？怎么样的来实践的？
2: 我觉得它的起点也还是像稍早分享那个我们参与那个吴敬吉博士主持的计划，那个时候执行单位就是纸风车剧团。那当然我们自己小朋友参与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些纸风车的大哥哥大姐姐很厉害。那听到纸风车大家一定会聊到他们这几年，应该说过去十几年的319 368，那现在进到第三轮这个计划。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做319，我还在读大学，我就觉得哇，这个计划好猛，也很感动啊，就是竟然把国家剧院级的演出带到那么多的偏远地区。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回来做剧团，我们当然也会受感召嘛，可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国家剧院的演出啊。那我就觉得说那没关系，大小总可以互补。那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偏远地方的这个问题，其实

0: 台湾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城乡差距一直都在。好，那如果我们现阶段还没能力做大的，我补小的，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大型公园，事实上在很多偏远地区，爸爸妈妈不一定有空带小孩去，因为他们可能是渔夫啊、渔民啊，你要顾渔温啊，还是家里的忙嘛。好，那再怎么样，小朋友还是得上学。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说，进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跟学校洽谈，说有一个时间在学校，我们带一个小戏。一开始是演戏，但后来慢慢随着我们团长 Vivian 他是在英国学艺术教育的，加入我们团队，那我们就在想，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可以做更长期陪伴，把一些艺术教育进到学校。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做法是，每一年我们会进好几所学校，那一进我就是一个学期，我们就跟学校谈，好，他可能是6到8周，我直接进到你的教育结构里面，这一些软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艺术教育工作队就会进到这一些偏远地区去跟你做长期的相处，为期就是一个学期这样。
1: 哇，你们做的感觉是公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却是一个民间的剧团在做这样的事。那我前面有聊到说，除了剧本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嘛。
0: 是。
1: 那么演员要维持他的生计，我们知道剧场演员都非常的辛苦啊。那么演出的机会啊，还有呢，相信那个替换率是很厉害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新演员。那么为这个呢，你们也有一个活动叫做这个行动员计划啊，特别就是来培育新演员啊，也包括业界的很多演员的这个说在教育也有在做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
0: 我觉得我的个性我会很看重一些打底跟基础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尤其就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创意工作者有些时候我们专注的地方可能不能只有在自己的象牙塔，那我就重新想到，那应该回到我的第一堂课。那我觉得我们剧团的演员应该是推开剧场大门，走出去，走到哪里，走到社区，走到校园，走到庙口，走到街边，去跟你所在的地方跟城市去互动发生关系的。那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好像想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给我们剧团的创作者、编剧、导演、演员都换了一个 title， 换了一个职称叫行动员。他传递的讯息跟意涵其实就是说，软剧团的创作者他是不仅仅只在剧场，而是他是拥有跨界协作能力，他也可以搞策展，他也可以做田野调查，那他也可以是一个报道者、记录者，去紧密的跟着这个社会的脉动去跳动跟呼吸着。那这是一个我期待这个剧团的创作者，也就是行动员，他应该要有一个态度跟一样吗？
1: 那这样的话，演员他就不再是好像象牙塔中那种孤芳自赏的人了。
0: 好像就是说，指挥棒挥一挥，你就怎么演奏，或者说导演叫你怎么走位，你就怎么走。
1: 而且也在更接地气啊。如果说他能够跟地方做接触的话，那么你刚刚提到说，你们会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校园去啊。那么进一步呢，他们如果要能够滋生他们自己的能量开花的话，他们自己要有演出嘛。
0: 对。
1: 所以你们后来也有办这个草草戏剧节
0: 啊，
1: 里面可以让这些青年们呢，他们自己能够这个自动自发能够把他们的想法透过演出来展现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戏剧节的这个构想。
0: 草草就有点像是我们自己希望每一年一次，那我们自己回馈自己的故乡，我们给嘉义的一个礼物吧。那像我们十几岁那个时候，刚好跟老师分享，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参与艺文活动，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常常要跑外县市。那我们后来当然很幸运，就是说，这个剧团我们创立了之后，它因为各界的支持就依然存在，那也开始有一些关注，也进驻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场馆，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那我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每一年我们就自己自办一个节庆，在这个节庆里面我们会我们自己会带来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也会带来大量的讲座啊、工作坊，也会邀一些我们欣赏的艺术家。那所以说，用意其实就是说，嘉义的民众，你其实不用跑到很远，你就有这些精彩的文化活动可以参与。那甚至这几年，我觉得它的特色 run 出来之后，反而是反过来，很多人到了3月他就要来草草，那所以他会来嘉义当观光客。那这其实就是我就觉得说， 还蛮好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作为一个嘉义子弟吧，我们好像这个剧团真的跟这个嘉义很紧密的互动的过程中，有了一些好的、美丽的事情发生。
1: 那除了草草，你们也有让你们自己的团员跟学生做共演啊、
0: 哦，
1: 比方说像一个开张田径队。

0: 合作的展区在彰化市的中心庄，以前是一个眷村园区。那这一次它的展区叫做人人百货，那很精彩的一个策展题目，也是由台北 Plan B 的运组跟日暮艺术的玄勋当策展人。那我们那时候在聊，就在想说，彰化没有百货公司，那他们想要想象，如果彰化有一个百货公司，那他应该会怎么样带来青年的能量？好，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去一些不同地方的百货公司或游乐园，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有展示，它还会有故事，就是会有一些戏剧人物啊，或者说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边做一个展演的规划。那我就觉得说，展演规划如果只有专业的剧团，那意思不够有意思。好，那我们就跟政府单位提案说，那可不可以跟你们在地的高中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点吧，也真的是天马行空在想哦，说彰化那么多的隐形冠军产业能量，如果它拟人化变成一个田径队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这些物流，每天不断的跳动跟跑步，跑动着把这一些原物料送到各个地方，而这些田径队就是有彰化在地的这些高中生跟我们专业的演员一起演绎。你来到这个百货公司，你就会看到这些跑动的能量从你身边穿梭而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结合了戏剧剧场的概念，又有一点结合了策展跟视觉跟设计，那还有在地的高中生的能量的一个展演作品，我觉得算是近期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计划。
1: 是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啊！那么一个剧团啊，可以突破啊这个剧团的啊一个小圈圈的限制，能跟这个地方跟学校做结合，很不容易。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昭清聊。
2: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3: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4: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5: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很好。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小地方计划其实我们在2011年就开始做了，从一个演出到一个长期性的生根在一间学校，那我们要做的投入就会更多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在嘉义艺术教学或者是戏剧教学的人才教师其实是蛮严重不足的。那我们意识到这些，然后开始有想要往这个层面去做人才培育，它是关于教育的人才培育。
1: 少谦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导演啊的这个身份啊，哎，你也有呢，哎，在这个社会上参与一些其他用不同的身份来跟这个其他的领域做结合，比方说你也做策展人啊，跟我们聊一下策展人这个身份跟你做过哪些工作？
2: 因为我是做导演嘛，导演其实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做选择跟调度。那我自己觉得我算杂食类小孩，然后我自己觉得就这种这边调啊，很喜欢东玩西玩。那也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软剧团的

0: 历程跟出身，我们在无形当中就被训练拥有跨界的能力。有，就像刚跟老师聊，一开始因为我嘉义就没有观众啊，所以我很少有一个导演的训练历程中包含找观众。以往好像大家专业分工就是交给制作人、交给行政，可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 gift 是，好像在我学习做创作的初期啊，怎么样跟观众，或者说怎么样有一个比较长远的关系，好像就是我会思考的题目吧。
1: 嗯，
0: 那后来也就是说，稍微再长大一点，那有几个很幸运的缘分是，哎，刚好有一些总监哦，刚好有一些策展人，好像他比我还先发现我有这个能力，
1: 嗯，
0: 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某一个机会给你试试看？那我觉得这几年比较代表的大概是台湾文博会。哦，2021年的台湾文博会，那个时候总策展是昆颖，豪华浪技工的林昆颖，他那时候要策一个嘉义县馆，
1: 嗯，
0: 哦，介绍嘉义县的风土文化，
1: 嗯嗯，
0: 欸，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拿来的灵感，就说，欸，你要不要来策展？我说啊，可是我不会策展，好，没关系，我们就聊聊，欸，聊一聊，他觉得，欸，我有一些东西好像蛮在轨道上，并且他也期待说应该要有一些剧场的感觉呈现。那其实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跨到策展的领域，那是2021年。嗯，好，那再来就是说，有两年的传艺金曲奖，好，那时候其实也是传艺中心陈月仪主任的信任吧，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传统背景，嗯，可是当然我跟很多民间的民俗工作者合作过，
1: 嗯嗯，
0: 好，所以我有这样导演的经验。那两次其实在算传艺界的年度盛事这个颁奖典礼，我都担任总策展人跟导演。
1: 嗯，
0: 那我自己觉得我也给了一个我还算蛮喜欢的题目，因为大家谈到传统就会觉得说，欸，好像有一定的符号。可我第一年策展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说，欸，今年题目我们叫经典运动场，
1: 嗯，
0: 我要这一些演员全部我们今天宣传照我们到田径场上面跑，
1: 嗯，
0: 去拍摄，
1: 嗯。我们前面聊到剧场那一块的时候，曾经有说，哎，你们做的剧场其实都是偏中小型剧场嘛，
0: 灵活，对。
1: 也是因为现在的剧场的这个趋势啊，越来越不是大众剧场了啊，嗯，就是也跟我们这个数位化发展有关啊，嗯。那么，可是呢，你接的这两个策展的活动啊，嗯，文博会的跟这个金曲奖的。
0: 对，
1: 都是大型的活动啊，所以跟你其实熟练的这个剧场的活动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么对象也不同啊，然后呢也可能也是要服务有一个特定的宗旨跟目标为主啊，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啊，这从这个剧场导演转换成为策展人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我觉得就是台湾精神啊，我台湾精神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是晶圆，像我们今天 iPhone 可是那个晶片那么小一个，它是最核心的这个关键嘛，它负责去传导指令设定这些东西，那我自己的期许就是，欸，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精神啊，因为台湾是小小的国家，四周都是海洋，可是它非常的灵活，
1: 嗯，
0: 那像刚刚老师提到说，欸，我期许自己说，欸，我的角色小小的，可是呢你叫我调度大的场面我也可以，我就是一个人来到现场跟你们一起协作，我后面不用跟着一车的布景卡车，我们这边落地之后我就可以很快跟你产生一些对的关系，把现场一些事情导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轨道上面，但我们就是这一批人，我后面没有太多的硬体，好，我其实就是一群创意工作者这样，我有点希望我们团队的面貌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1: 嗯，是不是更进一步的阐释像你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台湾精神，这个所谓的金元的那样的一个象征的，背后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是比方说我们用很少的能力可以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吗，
0: 嗯，
1: 那么要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台湾精神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一种的眼光跟经验跟 taste，
1: 嗯，
0: 好，我想象 这一批人可能我们就是几个人，以前中小企业经验叫一卡皮箱跑天下嘛，
1: 嗯，
0: 我今天四处跑，但是我跑完之后我就是有本事生产出全世界最好最顶尖的某一种产品出来，
1: 嗯，
0: 好，这个东西这样故事在我们中南部小孩是从小听到大，因为我们周遭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们，那我就期许，欸，我的剧团是你今天找我做戏，我不会给你一个哇塞满了布景道具很华丽一堆电脑灯的事情，它甚至可能是空台，
1: 嗯，
0: 那我就是一个空台，一个演员站在台上，可是我接下来我所讲的故事会打动你，
1: 嗯，
0: 好，那我 我台下坐的观众可能1000多人，你

0: 都会被我这个舞台上面空空的舞台一个人给打动。那我希望我的这一套系统里面所有的创作者或行动员都拥有这样的能耐，但也有这样的能耐也不简单。它其实是具备有一个很强大的涵养跟素养。你要理解观众是什么一回事，你要理解我们的社会脉络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如何来到这里，你要如何跟他建立关系。还是回到当年那一个我们想象一卡皮箱跑天下，我们自己的叔叔伯伯阿姨，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异地，他还是凭着你 精准的眼光，你敏锐的嗅觉，然后对自己的自信，然后是厉害的谈判，你才有办法走出一片天。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小国家、可是小不是限制，小其实是一个 gift 跟祝福，那它最大的一个可能吧。
1: 你讲到一卡皮箱跑天下，那么你们的剧团也的确除了在台湾演出，也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啊。那在你们的经验当中，那么你们要用戏剧啊装在你们皮箱里面带出去，那接触到国外的观众跟我们台湾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台湾观众可爱，好，那国外当然就是要看不同的国家。我的可爱意思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说大家会因为我们今天谈台湾或是什么，他就很快的给你祝福，给你感动，因为我们讲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嘛，好像这件事
1: 非常直接的回馈啊。
0: 对，但有些时候到国外一些可能一级战区。观众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我高兴我就站起来鼓掌，然后呢我不高兴我转头就走，
1: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好坏，那但是对我来说，反正我们希望去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当你面对到观众，我的题目赛道越拉越高的时候，我就会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挑战。挑剔的观众，
1: 那因为你们的戏很多主要还是跟在地的文化的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嘛，那到这个国外跨文化的这个场域里面啊，会不会有一种沟通上面的一个障碍啊？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去克服？
0: 我觉得像周老师谈到这一题，其实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它确实也是我们自己现在在看我们的戏剧作品，我们会慢慢做一些思考的题目，比方说语言的含量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先天的限制嘛，那还有就是说今天要往国际跑，可能我就要放到一些我们可以比较低门槛大家有共同感受的元素，比如说音乐比如说视觉，比如说形体，这个东西是没有语言隔阂的，那可能在我创作的这一些 balance 里面，我就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调和，那这也确实是软剧团在接下来的创意工作里面，我们会慢慢面对世界嘛，面对观众，我们会慢慢调整的一些比例。
1: 这讲到说面对世界啊，那么现在呢，软剧团已经在嘉义啊，在台湾啊有很好的口碑，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你们已经走了20年，如果说当然希望长长久久，那如果设定出未来10年，那软剧团要继续怎么走下去，你们有没有设定新的目标跟新的想要做的事？
0: 我们希望可以更常伴观众左右吧，应该是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陪伴在观众身边的一个文化团体，它不是只有你要千里迢迢的跑一趟文化中心这件事情，尤其数位的年代，我所创作的文化内容，我的创作可能是你的手机 app 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经营 podcast，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自媒体的文化内容，这些其实我们都有投入一些能量，那我们可能会跟很多不同领域的精彩的文化工作者协作，所以你参与软剧团或碰到软剧团的比例应该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可以常伴你左右的一个好朋友。
1: 这个刚提到你们有自己的 podcast 嘛，现在你们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媒体的出现啊，态度也不是排斥，而是就是比较会接受它，可是不可讳言啊，现在因为这些数位工具的出现，短视频的出现，我们的观众其实尤其年轻观众注意力越来越 不能集中很久啊。
0: 对对，
1: 那么而且很多的内容也都是断裂化的啊。
0: 哦、对, 对，
1: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你们感受到什么样的危机？
0: 应该说挑战，我会把它视为挑战，因为观赏的习惯、演算法这些都在剧烈的改变，这样。那可是我的个性比较会是说，啊，就像我们住在海边嘛，海边什么时候会有疯狗浪你不知道，那疯狗浪来了怎么办？学游泳不跑啊。好，那我觉得学游泳永远是好的方式啦，就是说啊，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环境背后承载的语言，那跟你的受众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我们总得要先坐下来有相同的语言，才会有下面那一件事情。我把我重要我相信的事情透过共同的语言分享给你。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能够，我们剧团有一个很看重的字叫高培，交培，好，交往的交，陪伴的陪，总起来行高培，好，叫我好几包。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这些数位变迁，就是说不会有那挑战真的大。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担心嘛，可是我觉得在担心之前，我会选择啊，我们自己先努力的跟上时代的脚步，然后啊，在这里面沟通吧，沟通可以解决99%的问题，那这是我想我们选择的行动。
1: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啊，汪兆谦汪导演来跟我们啊聊啊很多。这个软剧团20多年来啊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他们对于剧场的想法，非常谢谢，也希望你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0: 谢谢朱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感谢利民企业集团与人间卫视一起用心打造美丽人间。
1: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0: 你好，常小姐，我就是李红。啊，
1: 李老师好。哎，
0: 这个是白大爷让我交给您的。啊，
1: 他自己怎么没来呀？
0: 您不知道吗？他得了肝癌，现在在北大医院做手术。

是又来跟你们唠嗑的白爷爷。上次有个小朋友写信问我，白爷爷为什么要读书啊？跟你一样不也挺好吗？白爷爷想了很久，终于有了答案。接下去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从前有个小孩，家里很穷，他爸爸是拉人力三轮车的，他呢13岁起就跟着爸爸一起拉车，拉着拉着，你们猜怎么着，人力三轮车没了，变成了电动的。又过了几年，电动的不让载人了，他就载载货，买买纸箱瓶子什么的，就这样混到了现在。他是个幸运的人，虽然没有文化，靠出卖力气也赚到了钱，养活了自己，还有富裕。可是这个世界变得很快，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活也会慢慢消失。所以小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了吗？未来是你们的，要加油啊！

0: 老爷子，这20多年省吃俭用，蹬三轮卖废品，资助这些孩子们。他总说他吃了没有文化的苦。他希望孩子们能好好学习，将来更有出息。我不知道他得肝癌了。
1: 云哥，一会儿早茶见。傻呀，北方哪有早茶呀？哼，
2: 你看好谁？小金吧，毕竟是孔主任的得意弟子啊。
1: 哼，介入啊是心学派，我们这些老人有的时候还不如年轻人呢。
3: 患者裘薇薇，
4: 是，
3: 现在给你麻醉。
4: 患者你好，
3: 你谁呀你？啊，证人呢？我要他给我做手术，
4: 我做不行吗？小林子，去忙。
3: 哎哎哎哎，这证人居然敢放我鸽子，我要砍死他！
4: 把证人叫过来。
3: 我啊，胆小，容易手抖。
4: 手抖倒四掰了，可就不好了。
5: 哎呀，你消停，你干嘛？你可别拉了！乖啊！哎呦，
4: 你这怎么回事啊？这个秦丽人不是小郑来做吗？
5: 秦夫人啊，签字授权给云哥了。
4: 啊？
5: 哎呀，战司，赵司。
4: 小金这手术做得还是很稳啊，不慌不忙，就的放矢。
6: 他呀，提前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啊。光六十四拍三维重建就做了足足2个小时。
3: 小林子，加速啊！我一会儿还要去看白领那边手术呢。
6: 好嘞，不会拖你后腿的。哎，你去哪儿啊？ 我还在这儿呢，赶紧给我做手术！
4: 不怕扎着你啊！
5: 不，请慢着点，慢着点啊！
6: 我能感受到
5: 啊！赵永基。

0: 唱一句，先回去。
1: 速度了，45分钟了。嗯，嗯，
2: 云哥，哎，你是苏云，你不上海正出了名的危机医生吗？你怎么能给我动手术？
3: 冷静，
2: 你快停了！啊，救命啊！
3: 别动，别动，
2: 干了，我不干了！啊，救命啊！
1: 糟了，云哥那边脏了。
2: 云哥，
3: 啊，救命！
0: 赵云哥出血了，出血了！啊！云
4: 医生，云哥，晕过去是好事儿，护士快去大堂护圈。
0: 苍井书木吧。
4: 郑医生，隔壁手术室出事了。
0: 什么事？
4: 苏医生的患者不配合，挣扎时导刺戳破了血管。
0: 知道了。
5: 明明最简单的手术，遇上个最不配合的患者，
6: 此所此生。
5: 现在事情在乐祸的时候嘛。
6: 如果不是他不自量力转介入，如果不是他和郑润暗箱操作调换主刀，如果他刚才对那个患者态度再好一点，能发生这种事吗？
5: 本来以为那件事以后他能够吸取教训，可结果呢？
6: 那件事你还有脸说呀？当初要不是你多嘴，
5: 王龙，
6: 醒了，都少说两句。现在关键是谁去补救，谁？
0: 我，云哥，血压降得越来越快了。

0: 我来，这跟你没关系。
1: 你搞不定，我说了，这跟你没关系。
2: 泽云，现在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吗？是你的面子重要，还是患者的命重要？

0: 接下去的交给我。孔女士让我接手。哎，你干什么啊？走。
1: 苏云怎么能违规操作呢？
2: 就是啊。
0: 我觉得证人做这台手术也没什么问题。
3: 刚才证人做的那台手术，大伙儿都看到了，是吧？
2: 8个肿瘤全部栓塞完了，而且造影显示全看没有异常影像，
4: 所以应该让证人去执行前列腺介入手术。
5: 草率了吧？就一台手术，
2: 孔主任，这可是本次示范手术里面最难的一台，而且才花了50分钟。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如果他连这台手术都能补救，就让他上。
3: 走进去。

0: 我们这儿有个叫陈明的，他是个医生，他说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是肿瘤患者，只要一吃药就能治好，而且他的病人都 翻腾是不是？要不他轮渡，不早就做完了。事故就是事故，不管是患者造成的，还是树者造成的，或者是树者的助手造成的。但说实话，我佩服你，你运气是真好。你看，每次都有人替你背锅。哎呀，行吧。
1: 那就把这儿交给这个高大帅气的背锅侠。有这个时间，我应该可以做两三台吧。
2: 压迫执行。
3: 好。
4: 手术完成。
1: 怎么可能？成功了！啊！
5: 这有5分钟吗？
2: 哇，这大伙儿彻底没有正义了吧？
6: 没有。
7: 好，我同意，由证人执行前列腺介入栓塞术。
8: 要说一句，信不辱命吗？

0: 太辛苦了，小郑啊，经过我跟孔主任研究，大家一致同意通过了，由你来做一台前列腺介入栓塞手术。
1: 谢谢。好，
2: 那就让郑源来做，我在旁边看着他。
1: 好。
3: 哟，云哥，刚才爱半死不活的，现在又生龙活虎了。
1: 哎，当年那事儿要是……
4: 你很好啊，也就比金二哥和方林加起来还强吧。
5: 那么，前列腺介入栓塞术，就期待你们的表现。
0: 一定成功。

0: 但是，你有更好的平台，更高水准的学习环境，你的未来会更好。不要急于一时的得失。
1: 对不起，老师，我下次一定不会再输了。
0: 我一直信赖你。
2: 走吧，怎么了？有什么疑问吗？你跟季耀武到底有什么过节？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 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还以为你不会关注医患以外的任何事儿呢。以前我跟他是北达的同事，当年要不是他，算了，不说了，走吧。继续说。当年就是他告诉了晚期扩张性心肌病患者的家属，老师只做了一半的手术，后面有一个新人接了手。
1: 那个新人就是我。哎，医生呢？怎么样了？
2: 大夫，咋样了？
3: 对不起，
1: 啊，
2: 我们尽力了。
4: 啊！你尽力了！
5: 我孙子刚刚出生。

0: 老师，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老师，快来人呐！
1: 11个小时的手术，导师一口饭没吃，硬生生的做了前10个小时。我见他实在太累了，才接得手。可就算如此，导师也没有走，一直在旁边吃电话。可到了患者家属嘴里，我们却变成了草菅人命，不负责任。 而我的老师呢？心外低一头，就那样，再也拿不了手术刀。可那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你发现自己的医术水平，原来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总是掉链子。就像巴基斯坦手术，就像冈本吉利人的手术。

0: 小苏啊，吴老的手怎么样了？
1: 是啊，怎么样了？你快说话呀！怎么样了？你说一句啊！我是你，
0: 是你，
1: 什么？
0: 是你告诉患者家属手术不是老师做的，是我搞砸，是不是？
1: 我说的是事实，
2: 你是个屁！
1: 爹爹，
0: 小吴，你给我过来！
1: 老师。
0: 老师的手再也做不了手术了，你不是可以上位了吗？我上什么位？告诉你，苏云，不要一个全世界都围着你转。知道这个患者是谁吗？他是我表哥，我姑就这么一个孩子，现在他没了，他死了，谁赔命？我告诉你，我可以赔你一只手，你赔我一条命，你敢吗？放开我！

0: 我的妈呀！
1: 你醒了？手术都做完了，很成功。
2: 你还有脸说？为什么私自给我换医生？不然我能最后一个出来吗？
0: 还遭这么大的罪！哎呦，我的妈呀！
1: 行了，行了，行了，都是我的错啊！
2: 哎，老婆，给我电话，我要开除证人，还有素云。
1: 哎呀，行行行，咱先好好养病啊。
2: 我说电话给我，
1: 我不给。
2: 你听到没有？你也造反了呀！电话给我。
1: 行行行行行行。
2: 啊不不不！哎呦，
1: 好，给给给，我给。
2: 喂，素丽，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必须立刻开除证人素云，否则我……
3: 您听说了吗？
2: 什么？
3: 这次的介入研讨会就是为了讨论前列腺介入栓塞术的新术式。来自全国各地的介入医生们现在正在北大进行肝癌的示范手术，做得最好的人才有资格做前列腺介入栓塞术。
2: 废话，我现在就在这儿。我跟你说，我在说话你别打岔。
3: 出来了，研讨会决定由众人做那台手术。哎呀，秦董啊，如果手术失败了，不用您说，我也会立马开除他们两个。但如果手术成功了，只怕其他的股东们也不会同意呀。
2: 我，
3: 要不您再等等。
1: 哎呀，老狐狸！
4: 院长，新的宣传海报打好了，要看一下吗？
3: 看。这个要改一下啊，由证人率领的团队，巨大突破我们不要，直接写成功解决前列腺癌、前列腺肥大、前列腺活动性出血等一系列问题。
4: 好，
3: 只有把病症写明白了，患者们才知道可以到我们医院来看这样的病。嗯，多印一些啊。
4: 嗯。
3: 啊，等那边的示范手术一成功，我们就全部贴出去，网站也要同步宣传，好吗？
4: 嗯。
3: 招商那边什么情况？
4: 哦，董老板他非常高兴，就等着手术成功了，而且他还许诺说会带上他的老朋友一起赞助的。
3: 嗯，很好。
4: 那我先去改。
3: 忙吧。
5: 什么就不行了？什么叫不行了啊？我跟你说，我妈现在好着呢。你们看不了病，就说你们看不了病，好吧？全是一帮庸医。
6: 这人啊，有人爱吃病，有人吃爱吐啊。
5: 哎呦，我的姑奶奶呀，你也不心疼一下我呀？我这身体还没恢复呢，就开长途，你知道吗？我妈在家里挺严重的，你下次能不能叫个快递呀？
7: 对不起，对不起，我这不是不知道吗？而且快递时间也不固定，我只相信您啊，辛苦了。
5: 有你这句话，我心里暖和多了。说话啊！
8: 哎，哟，还有人跟陈妙一样爱写笔记啊？
5: 什么陈妙？
7: 哎，你是不爱写笔记吗？那个，我们回屋看啊。
8: 哎，我帮你开门。
7: 哎呀，王远山的资料以前不是给过我们吗？
9: 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要的最新的。他前段时间不是又去三院做了一次检查吗？还有一些前列腺造影的影像资料。
8: 很少有人做前列腺造影啊，这资料太宝贵了。
10: 膀胱肿瘤造影、肾脏肿瘤造影，还有这么多。
9: 这些啊，都是那些教授私藏的，我拜托我的朋友厚着脸皮一位一位求来的。
7: 陈医生，希望能帮到你。
11: 这些太有用了，给我看怎么样？
12: 你就不需要了吧？
11: 为什么呀？
12: 正如你说的，你总是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且实验手术的人选已经定了我，给你浪费。
11: 喂，
7: 哎，陈医生，我帮你。
11: 小鱼人，玉儿，给我看看。
7: 郑医生，还有这些。
8: 哎，郑医生，我这还有俩资料。
11: 老贺，你也。行啊，你们真行啊！

0: 腹肠？他心脏又不舒服了？有点不舒服，心外的主任正在看，你让院长什么事啊？我等会儿帮你转达。
1: 花姐，等着看吧，我要让我的心外成为世界第一。
2: 把你的花衣服重新穿起来，
3: 等着我们胜利归来。必须的。
0: 没事，让他好好养病，告诉他，我一定会胜利归来的。

0: 你听好了，我不会再掉链子了，我会继续练习，一直练习，直到追上你。这一次前列腺技术穿刺术，我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不是，你就猜准了我一定会来啊！
1: 不来就不是你的。
0: 那你知道你刚才多不给我面子吗？底下那么多人，小艺人也在，老贺也在，程远也在，他们都
2: 别演了，赶紧吧。
0: 好的。

0: 解决不了，想不到办法呀！你看这些教授们的研究啊，全都卡在这儿了。想要更好的效果，就要把分支血管全部捅开，演化成毛细血管网，然后给前列腺供血。这个理论是没错的呀，可这怎么通啊？导丝下不去啊！你看什么呢？
1: 你说鱼群游泳时为什么不会追尾啊？因为他们的视网膜里面有视锥细胞，视力好，还有就是他们身上有震动和压力感受器，水压的任何细微变化他们都能感受得到，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避开或者扑上去。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撞车，没那么绝对。
0: 你说什么？
1: 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撞车，撞车你没见过呀？
0: 就好多小鱼在那游啊游，游啊游，突然来了一只大鲨鱼，嗷一口。我跟布老师学介入的第一堂课，他就说，不同的导丝应对不同的病症，没有完美的导丝，只有完美的手法。
1: 导布技术马马虎虎，但是讲课是真不错。
0: 后来同学们就问他，什么是完美的手法？他回答，庖丁解牛。
1: 那不就是掌握规律，熟能生巧吗？
0: 不，他的点是以无后入有间。鲁道夫就是这么做的。血管下不去，那就造更细的导丝，就能进入更细的动脉分支。他就是在根据不同的病症来选择导丝。
1: 那跟你看鱼有什么关系？
0: 你第一次摸导丝，什么感觉？
1: 没什么感觉。
0: 劈柳也刀差远了，
1: 认真点儿。好，我认真点儿。我觉得啊。

0: 不愧是特制的导丝，才能在转弯处这么游刃有余。这关导丝的确是太先进了，明摆着，这就生生用钱砸赢的。材料学方面的差距，短时间内真的是无法弥补了。
1: 差距太大了，没办法，才能活了这么久。
2: 那这么说，我们所有的投入就都没有意义了。

0: 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三月是怎么把人从你们手里弄走的呀？
1: 问这些有什么用啊？新力源已经独家直播了，现在全国、全球人都知道人家成功了。
2: 北京。

诸位，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啊！既然现在三院和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我觉得这个研讨会再继续下去已经没有必要了，就到此为止吧。接下来，小金会安排大家的返程事宜。谢谢大家。

郑医生，我们心灵原委鲁道夫教授做的手术直播，您看到了吧？我们老板谢总觉得手术直播非常有前景，我想问一下，您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建儿哥，事已至此，交给你吧。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跟三月争成这样？
1: 为了耗材。
0: 什么意思？
1: 一直以来，介入科运的耗材都是进口的，老师和院长都觉得是时候发展自己的耗材了。
2: 而前列腺介入栓色素是一个新玩意儿，还没有出现一个很好的定义。 大家都处于一个摸索研究的阶段，所以我们就想着以此为起点，推广国产耗材。
3: 难怪，那三院那边什么意见？
4: 他们在乎未来可能会发生的科技制裁，
3: 为了能够尽快取得研究成果，所以他们选择了万盛国际的进口耗材，而万盛也想借此机会打开中国市场。就这样，他们才会邀请鲁道夫。现在看来，还是我们太天真了。
0: 不用再说了，你们都已经尽力了。尽管鲁道夫教授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但是我觉得技术的差距微乎其微，可是材料、平台、客源环境才是真正的原因呢。我们只有再想别的办法了。坦白说，孔主任，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北大输给了三院，国产耗材输给了进口耗材，我跟郑仁也是搭了前车，冒着风险来的。因为秦立人。
3: 我们已经彻底把他得罪了，他发话要开除我们俩。这笔账要算在我们头上，
5: 为什么不算呀？谁让你们给他示范手术名额？
3: 那你想怎么样？现在人家已经完成了，
0: 人家完成了，难道我们就不能继续了吗？
5: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也要向万盛国际订购这款专用导丝，然后继续挑战这个手术？
3: 不行，必须用国产导丝，这个手术的推行才有意义。
6: 老师，你也看到了，人家用的导丝和我们根本就不一样，以我们现有的水平根本就造不出来。
7: 对，你看，他也同意我，必须用国产导丝才有意义。这句话对。我认为，鲁道夫的手术并不完美，这款微导丝也不够好。这已经是我见过最细的导丝了。
6: 这个位置，它没有继续往下走，而是直接栓塞了膀胱上动脉的分支。在这个位置栓塞，栓塞剂是有 90% 的几率会被冲毁，导致异位栓塞。所以我认为，患者在不久后便会出现膀胱无力、尿潴留等并发症。这台手术做得很糙，按照我的标准，这台手术是失败的。
0: 你有什么想法，孔主任？请再给我们3天时间，看看王衍山的术后反馈。如果真的如我所料，我们还有机会。
8: 小静啊，你怎么看？
0: 老师，我们准备了这么久才说服院长，还把大家从全国各地请过来，是因为看了一台手术。
9: 都没有伤手比过就放弃，
3: 我不甘心。没错，王远山做完了，那就再多找几个实验手术患者来，比赛还没有结束。
9: 主任，我想继续。
0: 孔主任，再试试吧。
3: 老师，
9: 那好，我们继续。
3: 继续。
10: 哎呦，我可听说了，任老外已经在前头搞定了那个手术，也就是说，证人苏云都说了，你可说过了，如果手术失败，你就会开除他们的。<笑>说话可得算话呀！啊，<笑>还有。 听说你之前各种吹嘘，说证人肯定能成功。现在大伙都知道他失败了，不告诉你，董老板可是非常不高兴啊。 他跟他的朋友们已经决定预约鲁道夫做手术了。 所以。
0: 要不张仁、苏院长，要不我整，你选一个吧，苏院长啊！<笑>
6: 你要做不到就下来，你再磨磨唧唧的拖下去，他可就真瞎了啊！
1: 小静，小静，你快！
6: 你又不是你上啊！
2: 光会说嘴皮子的东西，
1: 李志。 一个区区的前列腺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成了国际巨鳄与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
3: 你是内奸？
4: 市场竞争，强者胜，很合理啊。
5: 输给陆道夫，我认了；输给他们，我不服。
7: 你已经输了，还是两次。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啊，中港竹义宫是我们中港地区的信仰中心。金银子哈、哦，中港地区这么丰盛，跟妈祖庙有关系。

做金银组到我大伯将近有百年以上。我父亲当初接来做事18岁的时候，我在我父亲旁边磨练差不多有10多年。我才还在学习中，我的女儿做接单了。

烧金纸就烧比较好的，啊，烧少一点。这个颜料是用那个长在土地上的竹子很薄的颜料啊。烧金纸有分类，烧给神明的，啊，烧给祖先的，啊，烧给七爷拜拜好兄弟的都不一样。做金哈，那有三个人，一般的光福禄寿，这神明的表达，保佑我们人生福禄寿。人生福禄寿了以后呢，人会满足。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以教育培养人才，才能成就佛教事业，达到普济群生的功能，而让佛光普照全世界。

0: 我是潘月雄，我今年80岁，阮祖父就是潘春元，阮父亲是潘丽水。我从小就当这家庭，世贸彩绘这家庭也好，受到他们的熏陶，所以我对这有兴趣。我毕业后、退伍后，我就从事这一行业。这世贸彩绘来讲的是我的职业啦，哦对不？刚好我家庭的是这个世贸彩绘，所以我跟我爸爸这样比较接近，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轨道了。我不是艺术家，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了，反正我能一直做，一直做完了，人家称呼让我接受了，然后我也不会争这个名了，会争利了，叹气了，那名我不会去，但是有的人哦把我想得很美，好像说我来为神明，来化妆，来服务，来冲煞，这是一件很好的事，的工作。有很多职业，很高尚的职业。
1: 拿起画笔，仔细勾勒每一道轮廓。他是潘月雄，一位与神像为伴的大师。这份工作有人说是替神明服务，地位崇高，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只是尽力把从小学到的本事发挥到最好。画好每一尊神像，不是为了荣耀，而是因为他这一辈子都只认真在做这一件事。
0: 其实高中毕业后，一直没做啊。哎，一直是未来，因为正式，我66年才正式打入这寺庙彩绘，然后我开始在认真了，在加强家己实力啊。反正我兴趣了，你若无兴趣哦，你也倦怠了，你也会好像瓶颈上面做不出来，画不出来，好像说埋怨啊，那在玩啊，那啊，你有兴趣吗？对吧？要信息你们一点当为。

哎，底下咧画袂出来，你有哪去想？对无？无你讲我无创啥，也无投资啥，拢无创啥，我讲一生干来画这个。白天起来一直画到晚上，啊，明天还是一样，一日复一日，对无？安尼画，袂啊，有时候会遇到瓶颈啦，好像哪下底下咧画袂出来，我拢憋来坑咧，不理他啦。哦，啊，那个画别行诶。对不？因为这是我职业嘛，我无话，对不？当初会使讲一天哦，8个小时的工作啦。哦，咱顶庙里嘛，我们都要到庙里面去工作嘛，大部分哦都要8个小时。啊，晚上回来有时候赶工，哦，我在就坐在我旁边嘛，哦，我作品拢顶外旁边，我都是马上也可以画，画一个小时也半个小时也好。对啊，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哦，我对外我都不去标工程啦，因为你得啦，路途远啦，啊，八关八街啦，啊，我现在工作拢是要到家里面来做，像这些工作拢比较做，得较弹性的，因为当然嘞，你伫厝里哦较静嘛，你在外面哦来爬高，有时候天气太热。有时候太吵，对吧？还有时候环境不好，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工作。那你画就一幅，我后面这幅画哦，就是妈祖无，也救人嘛哦，化草为木，我们就要过土，得要过土。过土的话，妈祖站在哪里？哦，啊，家的人进的最灵在哪里？哦，啊，他是要撒那个。草木要好，用球要救家。我们第一过土要出来，第二重点的是这个妈祖，然后按维和祥较重要的这妈祖维和安尼，还有他的姿势对不？伊咧撒物件，有一个很，你看我徛咧像咧颁奖典礼安尼，上些证书安尼，不是这样，要有他的动作要有说明。拢有当当头也想啦，拢头个想啦，每个当面维都做出来都没啦。我啦，啊，咱画的时阵哦，我当现场的画时阵哦，草稿的画唔好来当改啊，啊，这个站在太左，我们就往后，往右，往上面安尼。无，我们第一笔就是先画妈祖，因妈祖重要嘛，咱先把妈祖画出来。啊，再来看边啊，哦，这女童，看要徛上面姿势，哦，啊，即嘛遮有空地，哦，咱来画一看人体啊，啊有。浮木安尼丢掉了安尼，再加一些草木安尼，就把它过渡了。啊，无草啊，上侪人个拆起来嘛。哦，啊，人啊上侪客社会人来一个移开安尼，就现场也可以改了。其实我无技巧啦，因为我开个面哦，就是有代表咱传统这面啦。我们不会像西洋有无光线有无坑凹昂凹车凹有无很立体啦。我们无另外拢较平面，因为国画咧画拢较平面，西洋画较立体嘛。哦，而且你看我开这面，那是有咱传统迄个面嘛，不是说加暗啊就暗啊，皮啊根啊痛出来呢，只是稍微有啦，看加根啊加根啊那尔。阮三代啊啦，啊我喜欢好些哦，他好像没有兴趣嘛。我拢传落西啊！啊，你物件这也不是讲什么，较早你讲学武功啦，就爱来补减一步，伊啰啊，伊欠一步起来下，因为咱要拍赢，咱爱留一步下。其实这个哦，我的教学，我教了18年了，台南市政府给我教学18年，啊，我去南艺大教，啊，去树德教，树德，啊，即马伫应用大学。要教20天了，啊，就是拢教些，很知影，很去了解。其实那个他不是出来去庙里面工作的，也是兴趣的，能培养兴趣的，皮毛而已啦。就蒙心你都不摘掉啊，开面都不摘掉啊，因为20天，也是拢是迄个在职的，在职拢有咧上班的上面诶。一些有兴趣的人报名了，修陀的呀，他就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早上到晚上。

0: 上明天也早上到晚上，我们会教他，今天教一个小时都在教，说你这行鬼莫让垮掉，让他注意嘛，你要这样卖鱼就不懂卖鱼，所以让他注意，把就让垮了垮啊，也不让水业修正啊，你学生不去啊，学生大概底下了，你不要修正哦，不然海鲜也惊了。他要画下，哎，你安尼画安对，安尼画也惊，爱惊就画不落来。啊，所以学生就让他去做了不好，我们再给他纠正。哦，你啊，你现在写得唔好啊，啊，那给你改。哦，你如果啊对就安尼，啊，使也袂使，使你爱教，唔对爱水爱修，唔爱就是不一样，因为使啊对那个边啊拢对，要三档几档嘛。啊，学生咪二十工有诶，而且我市政府叫我办诶。每个礼拜两个小时年了，按等于没回了，对不对？你在家是不是回等于他不回啊？其实传承哦，应该是要教伊出来，那个苗人者他加上传承。啊，你讲来教遐还行哦，好啦，伊学伊嘛没做，啊嘛没苗人者，拢无从啥，等于没有用，只是兴趣啊，你讲啊。哎，以后以后啦，二十天过后，你看我单米刀割你，我也割你，我也割，没有，不可能，因为他要上班嘛。
1: 但是他那历经够修去了，懂没啊？
0: 真无，真无，他没二，哦，足久啊啦，别别，十外外当二十当，拢无修，无他没二啦。连船住一站，阿未当兵就来二，民国82年，82年，我父亲得到新船奖。父亲，一站以来开始来了，他在我身边有超过有20-30年。
2: 其实我师父呢，他在我学艺这30几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很平易近人，而且呢，他的修为也很好。我在当学徒到现在这样30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三字经或说粗俗的话，所以他们是书香门第，所以那个修为真的很棒。其实老师平易近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哦，他在每个工作场地跟人都打成一片，啊，也没有那个老师傅的那个愧靠，就说那个脾气就对了啊。所以我觉得说，他现在80几岁了，跟小年轻的一辈也都处得很好，也都可以跟人家哦，就是很好相处。他本身的待人处事。也是值得学习的。其实学艺的部分哦，就是一个是品性，然后就是师傅他本身他的技巧。那因为潘家的技巧是全台湾最有名的，那可看性也是最高的，所以你要学就是学他们全台湾最好的手艺。我觉得传承寺庙彩绘这个事件，我觉得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这是前人的经验累积下来的，对，也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学这个，我师父哦，他都常常跟我提醒说，你画任何的东西呢，你要让人家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就比如说画门神，那个眼神是最重要的，会互动。你观众在看你画的作品。你的作品是看着他的，你每一个角落他都是可以跟你有互动的，这个眼神呢，要把它画到有四方眼。
0: 目睭你若讲四方眼是足注重啦吼，甚至要画啊当看哩。哎，安尼画啊，一直画一直画画啊，伊目睭咧看哩，安尼安尼变，这拢是经验来的啦。我说你咧拍照嘛，现在眼睛看这边。就了眼睛是哇，啊！你看边海的，永远是看左边的。哎，我的画多嘛些，我在画秦始皇，画下门神，他们两个眼睛，我们四目相交啊，那我看你看嘛，我也有的看，啊，就当咧拍照呢。哦，你看下啊呢，我就是相机嘛，镜头嘛，你我也有的看我，啊，你就是四方眼了啊。
3: 老师是一个，我敢说是大概台湾的匠师里面，或者是彩绘匠师里面最。

0: 热情，然后思想动得最快的老师。你不要看他已经80多岁，他是一个非常思想敏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造就他这样子的一种热情呢？跟一个就是头脑灵活这种特性呢？我觉得跟他的成长背景也多少有点相关，因为他必须在这种快速工作的期间，他必须快速的动脑，怎么去协调师傅，那怎么去跟庙方做一个协调。这其实是我自己开始做庙之后，我才深刻感觉到，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他在这种密集的这种工作流程当中，他无形中他也培养了他自己一种这种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头脑动得非常快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于教学、热心于传承的这样一个长辈啦。那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在彩绘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师傅呢，能不能就是就这个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这个跟他自己的思考的敏锐度其实相当的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庙的环境，甚至灯光啦，或者是位置啦，这种地理环境，还有底部的材料其实都不同，所以呢，他在使用材料上面，他非常的接纳度非常的高，他可以因时因地的质疑，这样子去寻找出最适合这个场域的所使用的材料。
1: 在不同地点、不同材质上，该使用哪种颜料，采取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对潘月雄来说都难不倒他。从第一代到第三代，春园画室的技艺一路传承至今，而他正是这份手艺的继承者。在台南忠义路上的五帝庙里，除了能看到潘月雄早期的作品，墙上还能看见春园画室创始人潘春园的画中画，诉说着这门技艺的起点。
2: 这画人讲湿壁画，湿壁画就是白灰抹抹，还未打进人来开始画。这13年前阮祖父画的，后来到了民国30几年去重画，重画时喏，因为这古一张重画要重来，在上面用那白灰哦，白灰来点墨，从这幅图来砍起来，去画。为五钢生产五钢，阿就阿边人去倒就是啊。后来这是做整修时哦，伊嘛是讲行去龙盘要来退个，有只白爱卡嘛。结果退个去换人，靠换人一百个。他说一百13年前就换在这边，伊这次整修我靠款，无我拢无换100个嘛。我较早话我甲即款拢无相啊，甲伊。食老咧话嘛，拢作风拢无相啊，拢有改。伊这较早期的，民国13年我足早。民国13年伊潮落迄阵嘛，伊民国前是30岁嘛，是二三十岁话。
3: 你第一届看到什么感觉？
2: 当然惊讶，我个一巴肚，啊个真机。我家住在前面对面俩，斜对面。我从小就伫遐出世的。我小时候拢只要生，还生啊红梅，哦对，别讲红梅嘛，哎就是有些感情啦、啊。那个讲呢，我们出生地嘛，哎所以我做家甲做三官庙，我收入我拢捐给庙方的，我无退等安尼。其实啊哦，因为正经拢知影，拢正经那夸奖死啊啦，所以讲你没有什么感觉啦，还是讲。13年的那幅画，我从来没有看到。只这一次哦，你整修，修是把这幅画拿起来，啊，看到那幅画，我满当我要一包围，啊，叫退下要一包围，啊，所以13是这次整修后看到一包，啊，一包从我囡仔出去我就看一包了，所以看到也不会什么，好像拢直接出事了。其实内容拢大同小异，每一件卖东西，像秦始保卫职工啦，你到底嘛是拢安尼，啊你上面两碗饭嘛拢遐出头呢。但是哦，我们都，阮的像伫这件卖的话，阮卖话两道拢相像，但是这件卖有话一道，可能那边也会 画同样一个，拢会当，因为你个故事哦，甲迄几个故事嘛，你哪位的故事人看无也没有用。啊，其实哦，他们庙方伊袂规定我画啥物，是咱家己画安尼。香花地果，啊，再加阮进入，我们就会把它排得诶。啊，你若个讲个这五门个七门，我们还就还要再排。人家话说我们这比例哦，我拢以七倍啦，全身是七倍啦，七倍是照因咧讲是讲，七倍就是都迄个上水的，上水的都人七倍，哦，结果我拢是会动，爱像头顶五块庙，因为门神较矮，所以你无通画七倍，啊，这门神矮，你若画到六倍就看不出来了，啊，因为。我们都会画一个有白胡须的，甚至一个变化啦。我打拢黑球，黑球黑黑色，对不对？哎，他我们就给他画白的，那个画黑的，好像有白有黑，安尼靠一个变化。办公拢大家拢胡须拢是黑色的。
3: 是唯一开始好。
2: 不，这个东西以前的人就这样，因为这边是大边，龙边，所以龙边用老人嘛。因为伊较侪话，咱个尊敬，袂追究安尼。
3: 可是啊，今天嘛是七十几年的话。
2: 哎，我暂时像七十几年来话，我记得我忘记了啦，差不多加较早话啦，加较早话了，还有维公代表，雪原地啦吼，我伫遐出世的，前几年伫遐耍，伫遐遐拢的，啊，就是他们有感情，我袂来话，无嘛，没有赚他的钱。
3: 那
2: 为了。无啦，嘛是一般咧。我讲有时候，你要认真画，画袂水啊。你有时候咱要写字字条，要写水也写袂水。哎呀，现在毕业学白字，哎，很漂亮。所以物件是要水，去改去改，画了莫去改去改啊嘞。哎，因为台湾这没有时间改了，画完就走了。其实咱回头看以前啊。拢感觉画了无好啦，因为你到时候啦吼，我们都是眼高啦，手低啦，哦，眼高手低啦，人咧欣赏物件哦，足水，但你要画，画不出来，因为阮来到一个程度，就是讲刻意的经验，刻意的画迄落嘿，我们可以看到哎，较早人画啥有够歹，好像很幼稚啊，个成没有很成熟的话。啊！但你这么要画，你嘛是没帮我画得很，我要足足水出来，因为咱目睭看足远嘛，啊！你手我画不出来嘛。有啊，我咧感觉啊，像那边的看到开了乌乌的嘴，安尼怪怪安尼，我有感觉啊。啊，感觉没关系啊，啊，作品嘛不一定爱好，啊，咱画就画安尼啦，对不？啊，较歹势安尼，啊，咱嘛是看画啊，这边开了无水哦。不要不然就嘛是算了，嘛是对啊，这嘛是我的作品啦。其实哦，我咧画这哦，我大同小异啦。你这三画出来，跟我这三方写像嘛，拢差不多遐出头啦。啊是画起来，伊较水，伊较歹，伊较画，伊较袂画安尼尔啦。啊，其实门神啊，大家拢打写像，你别人在画的嘛是秦始皇、尉迟恭，但是画出来像较水，像较歹安尼尔。哎，是拢一样，拢一样。
3: 你会烦恼讲这项艺术转不去？
2: 你烦恼不落用啦，无能为力，对不？未可惜，因为时代咧变迁了安尼啊。较早看啥是咱一个收入啦，较早拢是国小毕业啊是个啊，对不？你一个一日拿五块都欢喜啊。即卖你一个月你无几万块，伊要下啊，所以即卖无人要学啦。啊，你要学的时阵，阮要开支也开不起啊。我一个月好几万要请你耳塞啊，那蛮袂好。只要我的手会动啊，我会拿笔啊，我会继续画下去。第一啦哦，那有兴趣啦，家己有兴趣啦哦。啊，你讲啊，这样免出力嘞啊。靠手靠头壳就好啊，也不要出去晒太阳，还是去劳力那么的嘛。 你我会念，但即摆你叫有较错啦。啊，我会当会话，我就袂话啊。我父亲嘛是啊，阮祖母嘛是啊。啊，每个人都是，你在画画的人哦，拢是我多，你较听下。就运动家啦，伊袂走啦，他要停下来。啊，我的手袂为我来停下来，眼睛不可能停下来。我是算职人啦，一个画匠，画匠匠师啦，我不是艺术家。因为安那呢，艺术家匠师的匠师，哦对不？因为我不是一个学术派出来，哦，我维持这方面。啊，学术派的话哦，是较水，因为阮这传统的哦，拢是伫遐来啦。啊，艺术家拢会少会靠变化啦。那是文书化哦，他开始注重在匠师啊。较早没有文书化，一根没拆拆个电梯也袂要紧，这样子呢，你有古迹有啥物，有来定得出来。所以即马文化局就注重在匠师。文字处嘛，就话就注重在匠师，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了，反正我得一直做，一直做安尼。匠师也有人讲，啊，介绍哎，这艺术家哦，这国画艺术，国画老师什么？啊，咱国画的话，那是为一滴滴啊，比那国画老师为要做事，那人家称呼咱为接受了，对不对？不爱名的时啊，我们不要是一直想要去争。我就我得新传奖，嘛就我去报名的；我得文化奖，嘛就我去报名的。啊，报名嘛是有公文来叫我办，我就来报名。啊，有得就无得，你不要说啊，我今天无得的新传奖啊，无得的啥，我就懊恼痛啊。哦，像你考，我较早考，台南一中考不上就算了嘛，那是考别的学校。

0: 早安，那我们弄一弄就准备出门咯。
1: 好。
2: 他是芝芝，六年前加入协会工作，才38岁的年纪，却已是 TSPCA 少数资深专员之一。或许会有人问 ，TSPCA 是什么团体？其实 SPCA 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简称，1824年由英国最早成立。后来，许多国家都成立自主运作的 SPCA， 负责动物人道救援与必要协助。而开头的 T 则是台湾的缩写，他们专精在帮助有主动物脱离不当饲养的危机。讽刺的是，即便台湾从1998年推行动保法至今，已经4次加重虐待动物的罚则，但每年数千件的通报案件中，实际的定罪率却连10%都不到。而虐待动物致死的刑责最高仅处5年有期徒刑。如何按下受虐的停止键？如何有效帮助牢笼下的生命？或许正是你我，甚至是每位饲主必修的人生课题。
0: 我们今天主要要是去家访，那因为我们有协会会收到一些民众通报的案件嘛，那主要都会是以他可能养的不是很好的状态下，然后民众会觉得说有一点饲养疑虑。那在台湾有蛮多是属于看门犬的，那这些看门犬对饲主来说，他并不会有陪伴的时间，或是甚至有外出散步的时间。那对于有些狗狗来说，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他可能会吠叫。
1: 好了好了，
3: 我好想丢零食给他，都有点困难。
1: 好了好了，闻闻，
3: 又要尿尿了，对不对？你现在想尿尿了，对不对？
0: 关笼的话，其实它就长期它的领域性就是在那个小圈圈里面，生活压力会蛮大的，所以我们也遇过蛮多那种关笼狗狗。我们去到现场，我们只是想帮它换个水，手稍微一靠近，它就会想要咬人了。
4: 养花的，
1: 睡觉一觉哦。
5: 我啦，
1: 你家就乖呢。
4: 啊，就踩到足皮，阮只踩到足皮，就安尼来，爱就肥啊，阮就知影安尼啊。
0: 许多长期关笼的案件往往是很难去改善的，即便他们的那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家里面，即便狗狗被饲养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会有任何人经过的地方，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导致这些狗狗必须长期是在里面，可能一辈子了。
2: 算了算，奶�奶家中共养了3只狗，有一只是用领养的方式，其他2只则是整天与铁笼为伍。也难怪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造成他们的内心产生惶恐和不安。
0: 其实蛮多人觉得遛狗是一个运动，所以一旦他觉得说，他的饲养范围其实够他运动的，这样就算好了。但其实遛狗就是有嗅闻啊，让他们去闻一下不同外界的刺激，而且他们都会觉得说，遛狗我一次出去就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要让狗它的体力全部抒发完、放电完之后我再回来。但其实不是，遛狗是一个频率问题，就是你每天可能一天2到3次，那10到15分钟，其实对狗狗来说就已经是足够的。
2: 在适度的陪伴下，原本焦虑的狗狗马上有了立即性的回馈。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改变狗儿的饲养环境，除了尽可能想方设法针对现有问题改善之外，终究还是得和饲主沟通，才有机会让这些狗儿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
5: 那我刚跟你查某囝联络。
3: 这个狗就是有2只关笼，然后1只是链养嘛。那关笼就是我们
6: 收到案件中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那个笼子，你们有发现它的那个下面的铁条超宽的，所以那个狗的脚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打开的。那这样打开对他们长期来说就会有指尖炎，所以如果你们刚才有看到它的那个指头跟指头之间都会肿起来，所以我们刚才有塞了一块木板，就是让它至少有一个平稳的地方是可以踩的。那因为它原本的狗笼的门就是用铁丝全部都绑起来嘛，所以它的食物或是它的水就是直接倒进去，所以它的水碗没有刷过的话就会长青苔啊，或是里面就是变，我们会说还带糖这样。我们在多年之前其实全台只有三个调查员
1: 哦，真的
6: 啊？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算人力比较多一点，可是相对的我们收到的案件好像也变多了，因为越来越多民众知道说哎，有发现邻居可能狗狗养不好或什么，他们会知道通报给我们协会。对，所以今年的案件量已经超过1000，光今年收到的新的案件量，然后每个案件又有不同数量的动物，对，所以算是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们是受理民众通报的案件嘛，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点是来自于民众的压力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此生就是第一次面对到说哇，有一只动物这样子被虐待养着，所以他们的情绪上会是蛮高涨的，很希望我们赶快去解

决掉他看到的这个问题在。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背后四组的他的行为、他的观念所导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改善。

0: 为就算将狗狗安置到收容中心，但在全满为患、全台收容所能量早已不足的情况下，狗儿是否有效安顿也往往值得商榷。根据农业部统计，台湾2024年的游荡犬约14万只，虽较2022年减少11.34%，但浪浪的问题始终层出不穷。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在收容所的狗儿眼中，这句话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是哺育代价而沽，只是我们未曾发现它真正的价值。
1: 现在在台湾流浪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它们数量实在太多了，然后多到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对台湾的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加上因为大家对于流浪犬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像比如说会追人、追车、咬人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心服犬，让他们知道说这些曾经是流浪犬的米克斯，他们其实在被人好好的了解过、被人好好的培育过，他们其实很适合跟人相处。
2: 我们有一位狗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玩哦。你们有看到现在教室里面有哪一只狗狗吗？狗狗在哪边？在这边，对不对？好，今天这一位狗老师呢，长毛的黑色的狗狗，它叫做戚风，戚风蛋糕的戚风。好，给你看戚风。来，好棒，他过来了，手手打开，哎，好棒，做得很好。
3: 其实他们都是重度及重度比较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外界完全没有连接到。可是像今天狗狗来的时候，他们其实眼睛就看到有在偷瞄，不敢直视，可是眼睛会去偷瞄。然后其实虽然说他们很多家里都没有养狗，对，也都是第一次接触狗狗，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因为狗狗也很稳定，所以他们也很放松，外加 Angel 老师跟浩宇老师，其实他们领导的技巧我觉得很好，然后也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去引导服务对象要怎么认识狗狗。然后像我们里面有看到一些服务对象，像那个锦晨，他妈妈就会很焦虑很紧张，就因为晨晨他其实有时候太紧张的时候就会有容易会有一些行为问题产生，可是像晨晨今天就是属于很稳定。
2: 他说嗨锦晨，哎，锦晨，看戚风跟你用尾巴跟你打招呼，哎，哦，感觉蛮喜欢锦晨，好像快要跟你撒娇了呢，哈、哦。啊，戚风看锦晨，啊、哦，锦晨很棒哦，戚风在你前面的时候，脚脚都不要动哦，很棒很棒。
3: 然后像我们比较重度的，明显虽然说他是轮椅生，他没有口语能力，可是感觉得出来他的表情其实都是在笑的。
2: 你现在手手打开哦，好棒哦哈！请问，嗯，有没有吃掉了？
3: 平常可能运动的时候，他就是会生气会哭，对。可是刚才我们带着他的手去摸狗，或是去伸手举起来放下，这些举动他是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可以配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也是有自己小小的想要突破，想要去跟狗狗互动。对，所以应该说心服犬刚刚他们都有介绍嘛，是一个善的循环，就是他们是流浪狗，然后被有没有主人，可到现在他们是有主人，然后有任务，然后有成就感、归属感，然后再把这些善的循环带到我们身心障碍的身上，借由这些活动，他们就可以慢慢的跨出自己的第一步。
2: 那、啊、你跟浩宇老师是好朋友了吗？
4: 是。
2: 哦，对，是哎，好棒哦，我是好朋友了，好，那好朋友一起照张相，好不好？好、哦、好棒，点头，好，好，来跟戚风照一张哦，好，好，顺便看前面哦，一、二、三，好可爱。
3: 因为他们也知道狗狗会害怕，他们其实也会害怕，可是就这样双方卸下心防之后，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做听指令，然后慢慢的去摸狗，慢慢的去喂狗零食。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课，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没有到很明显，可是我们其实平常是观察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进展跟进步。
1: 心服犬团队呢，就是我们自诩为就是浪浪的救治中心。那像为什么心服犬团队比较不会选择品种犬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因为品种犬其实他们的机会本来就很高，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多留给那些几乎不会被看见的、几乎很难被领养的这些米克斯。
5: 哟，
6: 他叫莱喜。
1: 哦，莱喜。哦，莱喜。哦，还有名字。
6: 莱喜。
1: 莱喜，你很聪明哎。
5: 莱喜。莱喜。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看一看，
1: 观察一下。
0: 他说：“耶，不好吃。
2: ”我们在挑选狗的时候，在评估的这个阶段，是不会去一定要选择很完美的狗狗，一定要觉得它要很稳定、很友善。
0: 狗狗就跟人一样，每一位有每一位的个性，每一位有每一位他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不是说这样子狗狗才叫讨人喜欢的狗狗，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个性的狗狗，他们都很适合跟人相处。所以一开始像七峰那时候，他是在高雄寿山动物之家，他在里面待了将近两年都没有人看到他。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在跟他相处之后就会发现，天哪，他这么棒，这么稳定，这么乖，然后又这么亲人，这么喜欢跟人相处，怎么会没有人想要领养他？
3: 在收容所里的狗狗尽管个性不同，但在 Angel 和浩宇眼中或许就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因为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能点亮生命中的微光，成为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常最好的陪伴。
0: 被我们筛选，然后挑选出来之后，他们会收养到我们团队当中，所以他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狗狗，他们会进入到我们团队再就职，成为正式的狗老师，去帮助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会去发挥他的所长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培育评估员，那个评估里面他们会去筛选出来，像在中途之家跟动物之家里面当中有机会成为幸福犬的，叫做种子幸福犬。种子相关服务的这些重点，重点要放在哪里啊？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发掘，去挖掘你服务对象的学习动机。所以这些学习动机要做什么事情会让服务对象觉得，哇，我觉得好好玩，我好想玩。等一下呢，这个游戏叫做爱的重量，我们幸福犬狗老师会化身成为按摩师，他会好好的帮你按摩一下。预备，我们幸福犬七峰上去咯，Go！ 哎呦，主任很累哦，他整只狗，他现在是整只狗在你身上哦。Go！ 好，一个一个去去，然后一个那个七峰，哦，好棒，他专门帮你们踩屁股哦。奶茶，奶茶，下一位，好，下一位。
4: 那过去有狗医生，那我家里其实一直都是流浪犬的中继家庭，所以我们家陆陆续续已经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有很多的流浪犬。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流浪犬可以有一个它的赋予它一个使命，或者是它这个一生当中可以有一些贡献在这个社会。那我现在是在日照的机构里面担任主任，那我发现幸福犬这个它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那我比较容易可以让我们家的流浪犬可以有机会，然后可以在长照有这样子的服务的机会。
0: 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有身心状况的就是服务对象，像譬如说可能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譬如说 PTSD 就是创后症候群，像这样子的服务对象，他们其实在幸福犬身上看到的是，就是幸福犬他以前曾经也经历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有好的经验也会有很多不好的经验，为什么他们现在可以变到像现在这样子，可以稳定，然后可以好好的生活，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的运动，那他们做得到，我做得到吗？所以他们是藉由幸福犬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去学习，我可以怎么样子面对我的压力，我可以怎么样逃避，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跨越它，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样子放我自己一马。对，所以幸福犬在这个就是跟身心症状相关的这些服务对象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是一个很棒的示范。他们紧张就紧张，害怕就害怕，开心就是开心。原来我可以好好展现自己的情绪，人也可以。
1: 最有礼貌的方式就在你的手在他的脸前，让他看到闻一闻之后，好像看起来感觉蛮平稳的哈，你就可以轻轻摸，缓慢放松舒适的摸。七峰比较喜欢这种方式，不要。好啊，这样子真的是他可能会跟你一起很嗨啦，但是嗨到后来有时候嗨跟紧张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他可能就会跟着紧张起来的。
0: 像七凤他是很厉害，因为他大概三个多月就培育完成了。那我们培育幸福犬大概是落在3到6个月之间。那这三个月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帮助七凤建立起他对环境跟人的安全感，但是他还是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人。那不是说我们就让他你要成为幸福犬，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怕，这样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幸福犬这边培育的最大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发挥它的优点，发挥它的特长，然后怎么样子懂得在危险的时候离开，懂得在安全的时候靠近人或靠近这个环境，这个才是很棒，这个才叫完美的狗狗啊。
5: 咱即卖介绍的是仁德的毛孩生活村，哦，啊，咱遮总共六大家，啊，会当收容咱在地的流浪狗，吼，哦，啊，所以讲咱遮的设计呢是用公园的设计，像咱的宠物公园安尼，吼，哦，啊，所以咱的环境非常的清气。哦啊、所以你会当看到遮每一只的狗啊，伫遮拢生活伫迄个像个森林内底，诶，别种共款伫遮咧度假的感觉。
3: 在这里，每一只浪浪都有自己的小屋，能和伙伴一起奔跑，也能拥有片刻安静。毛孩生活村不只是收容所，更像是一所家的预备学校，让狗狗学会相处，也重新找回被爱的勇气。而这样的改变是台南动保这些年一步步走出的路，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培训浪浪成为工作犬，让他们有了新的角色与归属，也经营官网与社群，用照片、影片记录毛孩的日常，透过温暖的文字与影像，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真实可爱的一面，同时与不同单位合作办认养活动、健检与宣导，让更多人能遇见他们。一点一滴的，这座城市学会了温柔，也让共生成为生活的样子。而这份理念也延伸到眼前这座毛孩生活村，一个真正让狗狗自在过生活的地方。
5: 我取名叫毛孩生活村，就是希望讲这些狗啊，拢会当过啊足快乐的。啊，所以从入来就是一个做森林、做公园化的感觉，像咱传统松鼠的设计。是盖迄个阿西的迄个建物，哦，规栋规栋，还是一大家啊，迄种感觉是无同款的。因为其实咱是利用讲，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林地、造林地，啊，所以讲咱伫咧规划这个所在，就是讲希望把这个这的树种吼，拢保留落来。啊，好，这个迄、那个狗啊，生活伫这个环境呢，伊有这个自然的一个树木吼。它大概也会，这个环境也会维持的比较凉爽舒适，而且会比较自然一点，嘿啊，所以讲咱咧规划时阵，就是把这的树种尽量来去做保留，然后一个环境就是希望都是绿地、天然、自然的一个临时性的设施的一个设计，而且就是还是会参考一下，就是说。目前其实我们规划了蛮多的宠物公园，其实你再仔细看一下，就像一个大型的宠物公园，哦，只是说我们里面有搭配的一个狗屋啊，让民众可以跟这边的犬只做互动啊，也可以来这边做参观。其实你来到这边，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像传统松鼠的那种压力，你会去看就是一格里面可能关了七八只或十几只啊，大家可能真那个咬来咬去，那个吵来吵去啊，或是叫来叫去，就是他的行为表现就非常的一个不自然。可是你看这边的犬只，每一只它都是独立化，哦，独立化，所以它可以活动的非常的自然。啊，你人来参观的时候，它也就是你看到的，哦，跟带回去的狗，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带回去之后，领养回去之后，那个狗就是长这样。他已经可以发挥他天生看家的本领啊，所以非常好可以入手啊，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自己哦，你我有哪心情较无好的时阵吼啊，来这行行散步的，这是一个做舒服的这个空间，而且我阿爸阁有一个做天然的自洪池，就是搭配这个地方的时候所规划的一个自洪池啊，平常如果说民众有意愿要认养这些狗，他也可以牵着这一只狗，他想要认养的狗啊，在咱这个公园内底自由的散步啊，去咱的自洪池遐行行，吼，啊，增加他的互动啊，增加他的好感度，增加他的认养率，真欢迎咱所有乡亲。老时间拢会当伫咱个开放时间来遮做参观。啊，你总讲也有看到讲有对只狗啊，吼，家己看咧，你较介意，你会当随时甲阮讲，然后拢会当互你，吼，直接来去做互动。啊，若欢迎你来参观了，会当加领用咱只个狗啊，等于做你的陪伴。其实饲只猫小孩了，那像加一个厝内人看，会当互你足好个陪伴，而且 吼，买当帮助你做

这代替。因为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区的设计，然后搭配独立狗屋，那每一只狗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发挥它天性，就是它守卫的功能。你像有的工厂，来是跳舞场，来是讲咱厝内，吼，咱的工厂真正都有需要一只狗啊去啊顾家，吼、哦，咱这狗啊有经过训练，伊是练神，它练得住，吼、哦，然后它也习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带回去，你要来认养这边的狗是很好，可以直接带回家就可以做那个守卫犬的一个功能。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哈，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都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剪。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都是不会断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他说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张玉成，欢迎收看8月26号的人间新闻。新闻首先我们带您来看的是巴西的如来之子，用歌声和戏剧来向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致敬。有45位的孩子呢，是在南美洲共生法会的前戏，特别是演出了葡萄牙语的歌剧音乐会。从大师的出生一直到战乱寻父到栖霞出家，透过孩子的视角重现星云大师的童年故事。
1: 歌声响起，孩子们穿上戏服走上舞台，一幕幕演出星云大师童年生命故事。从渡河采买、照顾缺嘴小鸡，到南京寻父、栖霞出家，孩子们用音乐和戏剧呈现大师即使身处战乱年代，依然保有慈悲、勤奋与助人的性格。这场40分钟演出由45位孩子共同参与，从音乐排练、肢体表演到服装和舞台准备，在一次次练习中认识大师，也学习团队合作。
2: Na fundação e é uma forma que nós temos de agradecer por tudo que o venerável mestre fez, não só para a fundação, mas para todo o nosso Brasil, né? Levando um pouco do Dharma para aquela comunidade. Então, o que mais nos toca é as crianças ensinando o seu começo da sua história de vida.
1: 如来之子教育计划从2003年开始，长期陪伴巴西当地孩童，已将教育延伸到家庭与社区。
3: Mas essa é a nossa homenagem ao venerável mestre e a tudo que ele fez, e que a gente continue espalhando o que ele deu para nós.
4: Então foi muito emocionante ontem o musical, foi lindo, foi muito, muito importante, não só para as crianças, mas para todos nós que estávamos lá assistindo também, que foi como um presente para a gente.
1: 来自南美洲各地180位佛光人共同欣赏演出，从认识大师生命故事到亲自站上舞台实践所学，孩子们用艺术表达感恩，也让一颗颗向善种子在巴西持续扎根成长。联系我们巴西综合报道。
0: 纽西兰北岛及南岛佛光人举办了共生法会，超过了300位信众齐聚在北岛佛光山大雄宝殿来诵经哦。透过限时、限灯，还有文艺的展演，缅怀星云大师教化恩德，也发愿要接续佛光心灯。
5: 大雄宝殿里与300位信众一起奉诵盂兰盆经，国际佛光会南北岛协会理事以虔诚心供养三宝，也缅怀星云大师一生弘扬人间佛教的愿心。佛光人更透过歌唱、戏剧与朗诵，把传灯精神搬上舞台，从取经归来继续传灯，到百年仰望传灯布席，用不同形式回顾大师弘法足迹，也表达接续心灯的发愿。
6: 我们感谢您的慈悲，传灯60，我们接续您的愿心。
5: 活动最后，佛光人与青年共同朗诵写给星云大师的一封信，回顾大师点亮的人间佛教心灯，也发愿继续耕耘、继续实践，把这盏灯传下去，并期盼将欢喜与希望带给更多人，在服务与承担中延续人间佛教的精神，让大师留下的愿心持续在纽西兰发光。人间新闻纽西兰综合报道。
0: 泰国南部因为受到水灾所苦，其中来关心到的是和爱曼宽中小学，因为地处偏远，资源有限，国际佛光会的曼谷协会特别是捐赠了30万元的泰铢来协助校园重建被损毁的厕所，日前完工，佛光人前往来视察，也和学童结下善缘。
7: 献给旅行者365日书籍送到小朋友手中，佛光人走进校园广结善缘。此趟主要的目的是视察日前国际佛光会曼谷协会善款捐赠所修建的厕所。
8: 我希望小朋友们能够记得，我们把这份爱给你们，你们要记得，以后要把这份爱 传下去。
7: 透过行动把爱传承，曼谷协会前进曼宽中小学把三好向下扎根，勉励学生记住今天受到的善意，未来要用行动把良善延续回馈社会，让三好不再只是口号，而是融入生活。人新闻泰国综合报道。
0: 鼓励青年勤奋的上学，这是马来西亚新马寺弘扬佛光山倡导的教育理念，长年以来颁赠了幸运大师好苗子教育金，提供弱势家庭优秀学生奖助学金，而日前呢，颁奖典礼有千人到场共同见证。
7: 佛光山新马寺住持儒宾法师亲自颁发奖学金，推动教育公益，延续星云大师好苗子教育扶植精神。列队共僧场面庄严，适逢新马寺举办共僧法会，千人欢聚共同见证，看见新马寺多年以来号召十方信众的发心护持，透过佛光基金会运作，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帮助，为他们减轻家庭负担。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也亲自到场勉励，鼓励青年懂得感恩，并将善意传承，让间佛教教育善因缘在社会持续流转。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第二分会连续第三年响应北卡洛利市非营利组织推动的助学文具计划，而这一次呢，捐出有14箱教学的物资和1000元的美金，也希望呢能够支持在地的学校迎接新学期。
5: 一箱箱文具物资送到非营利性组织门口，北卡佛光山执三法师、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会长谢月娥及干部一行五人，亲自将募集物资搬下车送进机构里。这项计划透过社区企业与公益团体募集文具及教学用品，免费提供给威克郡公立学校教师依照需求领取，减轻教师自行采购的负担，也让学生有更充足的学习资源。
9: 你把那箱来下面地上那个给他。
5: 从物资的募集到亲自送到公益性教育支持单位，这份来自社区的爱心也成为学校与社区之间的连结。佛光人持续用实际行动响应助学计划，让募集而来的物品发挥更大作用，也把关怀送进即将开始的新学期。人间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澳门佛光青年团主办2026三好儿童夏令营，为期6周，日前结业了。我们看到小朋友呢，不只学佛法，更结合着三好和孝道，从团队的活动当中来学习合作精神。而结业典礼上呢，不少的小菩萨和家长分享心得，场面相当温馨。
7: 拿着自己手做的感恩卡片，展现孝道精神扎根心中，澳门佛光青年团举办三好儿童夏令营，透过多元活动与敬老实践，带领孩子在欢乐中学习成长。
10: 哎，举办的好。
7: 小菩萨在学堂游戏中学习合掌、问讯等佛门礼仪，不只局限在道场，还特别移地到户外，透过在大自然中迈开步伐，不只亲近环境，更养成与他人的合作精神。历经6周时间，展现丰硕

0: 成果。
1: 我要感谢各位的老师教过我出口心说好话做好事，
0: 开心诉说课堂成果，也有家长上台分享心得，从中感受扎根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重要性成果，也期许大众结业过后要不忘所学，未来透过行动把三好品格落实生活，传递到周遭。原新闻澳门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普门中学女子篮球队前往到菲律宾展开10天的异地训练了，除了体能还有球技的训练之外，同时也安排了和当地的高中来进行交流。
3: 抵达菲律宾的第一天，普门女篮随即展开训练，从短跑、体能到篮球基本功，球员在场上反复练习传球、运球与投篮，也在高强度训练中熟悉彼此的节奏。隔天迎来交流赛，普门面对菲律宾高中劲旅，从开赛就积极防守并紧咬比分，第三节一度虽落后10分，但第四节持续追分，最后把差距缩小到3分，将比赛打到最后一刻。透过这场高强度的对抗，队员们累积了不少实战经验，对新旧球员各半的阵容来说，这场异地训练不止磨练球技，也让学姐带着学妹彼此沟通、补位与合作，逐步建立团队默契。人间新闻菲律宾综合报道。
2: 暑假期间，佛光大学的传播学系的学生前往到德国柏林佛光山来进行海外实习，学生们运用自己的专业来教学手机摄影课程，在户外课程之后呢，又再度的安排学习讲座。佛光人不止精进拍照的技术，再加码来学修图，收获满满。
4: 只可以让你的画面去变成直的。
0: 以手机连接大荧幕，从基础画面开始教学。在柏林佛光山实习的佛大传播学系学生，再度带领佛光人学摄影，从构图取景到后期调色，逐步示范。
4: 调到1.2倍左右，就是稍微呢。
0: 拿起手机，专注聆听，跟着操作，下载简易软体，轻松学修图。义工们首次体验，发心提升自我拍摄能力，透过影像记录真善美。
5: 新的时代的进步的东西，其实要让我们更能够因为善用我们的媒体来报道一些更美更善的事情。
0: 人间佛教与时俱进，透过现代方式让影像记录当下，更成为与社会结缘的桥梁，也鼓励大众参加佛光之美摄影竞赛，让更多人看见来自生活的真善美样貌。人新闻德国综合报道。
2: 佛光山法华禅寺举办了蝶谷巴特手作课程，这是由佛光大学青年实习团队带领着近50位巴黎佛光人共同来创作。
6: 这是我做好的成品，我的蝶谷巴特，这是我的做好的包。
3: 妙多法师开心展示自己的作品，法师和学员一起体验蝶谷巴特创作，在实习学子的带领下，大家挑选图样、剪裁、拼贴，在一次次尝试中完成自己的作品。蝶谷巴特实际操作相当考验耐心，佛光大学青年穿梭在座位间，协助学员剪裁、构图及刷胶。不少人从小心翼翼到逐渐掌握技巧。佛光人表示，即使第一次做得不理想，仍然愿意再次学习。
7: 第一次做得不怎么好，我还是愿意学第二次、第三次。
8: 最终做出了每个人好像都是自己的独特的一个手工作品。上面有自己最喜欢的花跟自己最喜欢的蝴蝶。
3: 从一张轻薄的餐巾纸到一件具有个人特色的手工作品，青年学子将在台湾所学带到海外道场，也在陪伴创作的过程中与众人交流学习。
9: 看到他们每个人露出笑容，我都非常开心。
3: 从学习技巧到完成作品，青年与长辈在一次次尝试与交流中找到创作乐趣，也让手作成为跨越世代的共同语言，将创意与欢喜留在海外道场。人间新闻法国综合报道。
2: 艺术不只展现的是美感，同时也能成为陪伴青年们重新找到方向的力量。这是南天大学美术馆举办的原住民青年艺术展，透过了艺术和文化学习，陪伴曾经在校园里头遭遇到挫折的孩子重新

0: 新的找回自信，重返学习。
1: 悠扬的迪吉里渡管乐声响起，原住民社区成员以传统烟熏仪式为艺术展揭开序幕。南天大学美术馆原住民青年艺术展举行开幕式，吸引百余人参与。青年创作透过色彩与图腾，诉说文化、身份以及与土地的连结。
2: Which is amazing and interactive, and you can paint with them. I just bought some art, and I now have to find out how the wombat lost his tail.
3: And we wanted to come and see the Kumadichi exhibition here because we love the connection to Port Kembla and the lagoon there, and we are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artworks that the children have made.
4: And I really love the story of how the birds get their colors from the rainbow over there. They're really striking.
1: 民众穿梭展区，仔细欣赏作品，从青年创作中认识澳洲原住民文化。展览作品都出自于原住民以及托雷斯海峡岛民青年之手，同时以艺术和文化当作媒介，陪伴由当地中学转介的辍学少年重新建立自信，回到学习道路。
2: They don't often get an opportunity to exhibit their artwork in such a beautiful space.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at they also get to come to this space and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and we can share our culture and they can learn about other cultures here as well.
5: I thought to make it because it's just what I thought, just came to my mind after I went on a trip to Solar Dish and I learnt.About the solar system and how the dish actually works.
1: 透过艺术教育和文化陪伴，让曾经在学习路上遭遇挫折的孩子重新看见自己价值，也让原住民文化在交流中被理解与尊重。以同体共生精神，给予年轻世代更多信心与希望。联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0: 澳洲南天寺携手当地的原住民社区举办了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哦，以传统的点画技法呢，共同创作有六幅的作品，融合着澳洲文化图腾和南天寺的意象，展现出人间佛教海外弘法的成果。
6: 黑色画纸铺在桌面，参与者拿起画笔，跟着原住民艺术家学习传统点画技法。南天寺举办艺术集体创作工作坊，共有35位讲师、佛光人及南天佛学院学生参与。
7: 希望呈现是我们代表澳洲，然后跟其他人不一样，那让总本山也看到我们澳洲大家的热情，还有文化的传承。
8: 这个点画这一方面有了更新的认知，把这一幅很有就是澳洲本土气息的一个艺术品呈现给总本山各位。
9: 在这次文化交流当中，我学习到了这个集体创作的精神，在每一笔落笔的时候，以一颗供养心来跟大家结缘。
10: 这次的作品我们融合了更多的澳洲的本土原住民元素，希望能带给全球的佛光人看到我们澳洲的精神，也看到佛光山在澳洲的弘法。
6: 一笔一点慢慢铺成，鲸鱼、海龟、袋鼠等澳洲元素逐渐跃然纸上，同时结合南天寺建筑、南天桥等意象，六幅作品也将送往佛光山展出，象征跨文化交流及人间佛教在澳洲扎根。
2: We are doing the collaborative art workshop to produce artworks to send over to Taiwan. And the collaboration and partnership with the Nantian Temple is really important to share culture and knowledge.
6: 艺术跨越语言，让不同文化找到交流方式，一笔一点之间，不只是原住民文化与佛教相遇，更凝聚众人集体创作愿心，让人间佛教理念在澳洲持续扎根传承。人间新闻澳洲综合报道。
11: 患者情况紧急，快
1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1: 我要做这个手术。
1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1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15: 不知道密密麻麻包裹了多少层，
16: 比想象还要早啊！
11: 快找出血点。
1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1: 1%。
17: 但起码

0: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承办国宴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panel。
0: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2: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带您关注国民法官制度推动到现在3年半的时间，虽然落实，但是民众参与司法的理念在实务上还是面临考验。有专家学者在一场制度发展的座谈会当中，揭露了目前13大的运作痛点，其中备受关注的包括有一审重判、二审轻判的量刑落差，是讨论度最高焦点。
1: 国民法官认为说，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到了二审以后反而就变轻了，可能变无期徒刑或是15年甚至10年以下。所以我说国民法官的存在的必要性，还是要由这个人民大众大家要集思广益。
0: 国民法官只能参与一审判决，二审仍然是由职业法官来审理，经常出现一审重判、二审改判减刑的落差，这也导致不少的国民法官对于判决的结果出现质疑。
2: 有一审、二审就是要参加到底啊，对啊，这样才有意义。
3: 一审跟二审，就是由不同法官来审判的话，就是判决结果，可能有落差，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让这个国民法官参与审判，这个一审、二审要有一致性。
0: 审视目前各地法院的国民法官案件量偏少，而另外推动并且研议将重大的贪渎以及金融犯罪纳入适用范围。
3: 你那个诈欺了几亿、几十亿，结果50万就交保了，那判刑也判得很轻，所以这个国内这个诈欺案件越来越猖獗。
0: 国民法官在审理重大刑案的时候，必须要直接的审视血腥照片，或者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承受了极高的心理创伤风险。所以协会也表示，政府除了要给予足够的日费补助，还有雇主保障之外，更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后续心理咨商和追踪机制。
4: 国民法官制度写下了台湾司法改革的重要里程碑，那么究竟如何在全民参与、专业审判以及保护国民法官的权益之间来取得平衡，这也尚待立法以及司法单位持续的滚动式检讨。以上新闻，张玉成、郑仁宗在立法院的采访报道。
0: 想要学新技能帮自己来加分，现在不少花莲地区的劳工抢着要进修了。来看到花莲县府今年推出的劳工大学，规划出5大类100场的课程，而且全部免费。
5: AI 越来越夯，连劳工的进修也跟着升级。花莲劳工大学课程一字排开，从数位科技、木工、水电到创业、劳权跟健康，通通都有。热门的课程更是抢到不行。目前100场的课程当中，已经有69场额满，包括了 AI 设计、无人机、家具木工、社群行销以及民生水电，通通都得排队候补。
6: 只要上过课呢，就像镀了金一样哈。在自己的专业上，或是转业或是兼职的一个专业技术呢，都可以来获得提升，希望我们劳工朋友呢可以获得多项的技能，然后呢随着这个情况呢，就业市场的改变、转变跟变化呢，能够跟上。
5: 其中水电 DIY 成了热门的选项，讲师观察，现在要找水电师傅不容易，民众干脆自己学，至少家里遇到了简单的问题可以先自己处理。
7: 现在很多师傅会越来越难找，水电补习班询问度增加，那很多的都是水电 DIY 的课程，都可以教民众做简单的一些排除。
5: 从工作的技能到生活实用技术，劳工大学希望让大家多一项专长，多一条路，在劳动市场快速变动下替自己增加竞争力。人间秀木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0: 来关心全球半导体竞争相当的激烈，台湾要如何来稳坐领先呢？这关键，不只在单一的技术，而是强大的生态系。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共同对外召开的记者会，他们宣布要启动的是跨域策略的合作。怎么做呢？双方将会携手来打造支撑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系导动脉。
8: 群聚效应，它包括了国际跟台湾。
0: 25号下午的高铁南港站是飘出了浓厚科技感。Semi 国际半导体产业协会和台湾高铁强强联手，正式宣布双方展开策略合作，要将原本串联南北的交通动脉升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高效运作的系导动脉。
8: 我们希望能够串联了所谓台北的台湾的所谓的北中南在地理上的距离，也希望串联出
9: 台湾半导体全貌的一个生态系。
0: 台湾西部廊道从竹科、中科一直到南科，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高铁扮演的角色就像是运送人才、资源和技术的血管，让各个科技廊带能够紧密相连，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聚效应。
10: 我们其实也提出了细岛动脉、台湾动脉共构未来跟超越距离的概念，我想这就代表台湾已经进入下一阶段，高铁也进入了下一阶段。
0: 斯宾空台湾2026即将于9月2号到4号在南港展览馆就要登场了。高铁届时也将提供多项的贴心服务，包括展期加开班次、特定站点、现场领证等服务，并且也推出了联名彩绘列车，全力的协助这场全球知名的产业盛会，使得已经将届时可能会造成的南北往返痛点，帮 CIMI 解决交通打劫问题。
10: 事实上，在南港那几天啊，这个行程整个南港地区上班都迟到，大塞车，载运量最大的，造成最大塞车的其实是新竹桃园。
0: 这次 CIMI 和台湾高铁的跨域合作，不仅展现台湾产业生态系强大的协作能力，更为未来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人间新闻张玉成、郑中台北采访报道。九月份是属于毛孩的月份了。我们看9月9号呢是台湾的狗狗节，而9月28号是世界狂犬病日。特别的日子里头，农业部宣布要启动毛孩的登入计划。
11: 手上抱着柴柴，脸上挂满笑容，只是他心爱的家人5岁的布布。对饲主来说，毛孩就是自己的家人。依据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办理宠物登记，未依规定办理者，可处3000元到15000元罚锾。
12: 虽然只有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但当时，找不到它的恐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非常支持宠物登记的这个政策。
11: 宠物登记不只是法律义务，毛孩走失时能顺利回家的关键保障，更是饲主对狗狗猫猫最坚定的承诺。晶片号码登记的讯息是连接毛孩与饲主最强的羁绊。农业部鼓励饲主踊跃参与本次活动，登入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的饲主专区，完成确认宠物与饲主资料是否正确，让毛孩的身份资讯随时保持最新。
13: 宠物登记，我相信它是建立起你跟你的毛小孩的最重要的羁绊。
11: 宠物登记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是走失的时候可以减少一些寻找上的成本，也增加找回的机会。农业部除了在9月推出30,300元的宠物券外，特别加码推出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医疗好礼包，邀请饲主一起完成宠物登记、更新资料，也为毛孩的健康与安全多尽一份心力。人间新闻吴声元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14: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3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

0: 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 要不要转职啊？要不要结婚啊？要不要离婚啊？要不要生小孩？就很多问题。那我发现这些问题其实本质上都一样，可以用财报的观念去衡量。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我们赚钱是资产嘛，嗯，这个大家比较可以理解。嗯，但其实友谊跟健康也是无形资产。
2: 第一步骤是发好愿，就是设定你要的身份。第二步骤说好话，就是学会用这个身份去说话，来让别人现在就是这样子看你。而做好事呢，它的定义就是我们用这个身份去执行、去选择，嗯，然后让别人看见你已经成为，而不是假装。
3: 你把学的东西去教别人，其实你自己就会印象深刻。因为我常常跟人家讲，学习有一个关键，我们要，它有一点像 ATM 领钱，嗯，我们是不是卡片放进去，钱会吐出来，嗯，你要把知识从你的大脑讲出来或用出来，它才会变你的。

0: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大家常常外食，普遍面临的是营养过剩。来看佛光山台北道场办理的健康讲座，带领大家来学习掌握正确的控糖方式。
1: 我用餐的顺序，第一个，先在餐前先喝300cc 的温开水或是清汤。
2: 专家开讲谈饮食，佛光山台北道场健康讲座讲师吴宗兴分享常年投入健康管理的心路历程，以532聪明吃概念，学会控制频率与分量，并减少精致淀粉及高糖高油食品。
1: 用美食来瘦身嘛，对不对？好，用营养来减脂，用营养来减脂。第三个，用 AI 来管理血糖。
3: 医生给你的餐，你要去参考之外，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管理是要自己的，而且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2: 强调预防胜于治疗，勉励大众健康并非短期减重或追求单一数字，而是长期累积的生活选择。就做好血糖控制，从日常饮食守护身体，无论各年龄层都很重要，朝着健康乐活方向前进。人新闻陈文琪台北采访报道。
0: 面对超高龄社会，老年人健康是重要课题。为了协助长者们及早发现自己身体功能的退化，国健署推动了"良六力"，透过了六大面向，及早发现身体上的功能，把握黄金的介入期，延缓失能。
4: 挑战开始，来一次，两次，三次。
5: 已经70多岁的金刚老爹在台上轻松地完成下半身肌力测试，状态绝佳，行动力一点都不输给年轻小伙子。

0: 国民健康署表示，走路变慢、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容易忘东忘西等情形，这些都可能是身体开始变老的警讯。而亮六力中，长辈最常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视力、听力及行动能力。而熟龄代表的金刚老爹认为，行动力是健康最重要的关键。
1: 我对于健康的理念就是，如果我们的身体是一条生产线，你放进正确的材料，你用正确的方式运作，出来的一定是对的产品，那就叫做健康。那么正确的运动方式，不，正确的运作方式就是运动，好的材料就是好的饮食。
0: 身为照顾高龄母亲30年的照顾者，本身也是熟龄代表的知名作家吴若权，则认为高龄者不止身体的激励要顾，情绪的激励也不能忽视。
2: 接受生命，它是一个春夏秋冬慢慢延缓自己很多行动力的过程，在你能够把握当下的时候去做，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做到的事情，不要去一直回想过去有多么的美好，其实现在当下的你也一样很美好。
0: 若能及早发现老化的征兆，并透过规律运动、均衡饮食、就医或善用相关资源介入，可延缓长者功能退化，降低失能风险，持续维持健康与生活品质。
3: 其实长者量六力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可以把它想成这个是长者的预防保健，我们能够协助长者了解到他身体的状态。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后续也会协助县市卫生局在建构它的社区资源的部件的部分，把后续的转诊机制建立得更完备让我们整个照顾是一个连续性的过程，而不是只有把筛检的人抓出来而已，重点是后端的人也要接受转介跟支持跟照顾。
0: 截至去年，已经有超过36万名长者接受亮六力检测，每4名受长检者就有1位发现至少1项能力需要进一步关怀。健康老化是从发现身体功能的细微变化就要开始调整，因此国健署鼓励民众透过定期检测及健康生活习惯，及早发现、及早介入，让健康力陪伴每一个人生阶段。人间新闻真人宗林一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我们看现在有眼镜品牌进入到医疗院所了，这是新营医院串联出了眼科诊疗、专业的验光还有光学矫正，打造一站式的服务。民众呢完成了眼科检查之后，能够就近来挑选镜框配眼镜，还能享有快速取件的服务。
5: 各式眼镜一字排开，提供民众自由选择。日系眼镜品牌进驻新营医院，将眼科诊疗和光学矫正服务串联，民众看完眼科不用离开医院，就能直接配眼镜。
6: 除了我们来自日本可以提供很透明平价的时尚眼镜之外，也为了这间医院里面的店，我们去引进了很多功能性的产品，那希望能够配合国家的所谓的这个健康医疗深耕的计划，来缩短城乡的医疗距离。
5: 民众拿起眼镜试戴，仔细挑选适合款式，这是首次由品牌进驻医院，透过医疗和配镜资源串联，提升就医便利性，并共同构筑全龄视力防护网。
7: 原本是来配眼镜的，但后来因为这个在验光之后发现有可能有眼科其他的问题，就转介回我们的这个眼科的门诊。我希望医院附设的这个眼科的眼镜部能够做到双向转诊。
5: 从眼科诊疗到验光配镜，把原本分散的服务集中在一处，不只减少民众来回奔波，也让视力照护更加便利，获得更完善医疗服务。人间新闻吴成昶台南采访报道。
4: 好，我们接着来看画面中这位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伶，虽然罹患了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是呢他克服身体限制，还成功的站上国际舞台。而这一份不服输的毅力，让他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
8: 我从事羽球活动到今年是第6年。
9: 拿起羽球拍，利落挥击，身高仅有孩童高度的他，是帕运羽球国手蔡逸伶。虽然罹患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但他克服身体限制，站上国际舞台。而这背后所面临的身体考验，其实超乎常人想象。
10: 这样的症状呢，会导致说他的肌肉呢强度可能没有这么强，关节的 韧带呢，那个柔软度会变得特别高，那所以可能腿的那个发育的时候，可能比较容易有 O 型腿或是有扁平足的症状。那这个 O 型腿、扁平足呢，让它在跑动的时候，那可能会更加的辛苦，那肌肉需要更多的力量来做训练。

0: 有球场上步伐的距离的问题，然后我很常时候在前期的时候，因为场地过大，然后很多球都跑不到位，然后随后也是慢慢去解决了。
1: 运动就从现在开始。
2: 蔡依林用行动证明身体的限制无法阻挡追梦的脚步，这份不服输的精神让她受邀担任今年长庚医院路跑活动的代言人，希望借由她的故事鼓励大众从现在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她可以，你也可以。日间新闻洪瑞吴声源台北采访报道。
3: 好，我们接着呢，带您到花莲来看他们首座的交通主题公园正式对外开放了。有20多位市立幼儿园的小朋友抢先来体验，包括从红绿灯、斑马线一直到路口的礼让，通通实际走一遍。
4: 慢慢骑哦，没有比赛哦。好，1、2、3，出发！
5: 小朋友戴上安全帽，骑着滑步车出发，看到红灯停下来，到了路口还得先停再看再通过。第一次上路，大家玩得特别认真。这里不是一般的游戏场，而是把马路缩小版搬进了公园里头，红绿灯、斑马线、道路标线通通都有，孩子可以一边的玩一边学着怎么安全过马路。
6: 现在什么灯？那红灯的话可以过吗？
7: 不行。
8: 就是很适合亲子一起带来活动，那借由这个地方可以让孩子们认识就是交通号志。
5: 家长也说，与其一直提醒孩子过马路要小心，不如让他们实际的走一遍，更容易留下印象。
9: 是希望孩子们能够在小时候可能滑步车，可能来到这样的公园，可以体会到其实在马路上的一些道安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灌输的一个观念，那主要是有寓教于乐的一个部分。
5: 除了交通主题公园，也规划了宠物活动空间，让亲子跟毛孩都能够有休憩的场域。施工所也提醒，未来将会持续的依照实际使用情况来调整设施，让孩子从小建立正确的用路观念，把安全带进每天的生活。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现象也是大家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10: 对，
11: 没错。
10: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1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13: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1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14: 至少要2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2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1-2天
10: 才来
14: 不及了。
15: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欢迎回来，新闻现场来听音乐。这是一年一度 TC 音乐节即将登场了，大提琴家王健以及来自柏林、纽约、洛杉矶等顶尖乐团的声部首席也加入了今年的阵容。而今年 TC 音乐

0: 音乐节呢，巅峰之上，为台湾乐迷要带来丰盛的音乐响乐。
1: 小提琴声悠悠响起，新生代小提琴家们为即将到来的2026TC音乐节揭开序幕。音乐是超越语言的心灵桥梁，透过旋律与节奏帮助人们释放压力，孤独时给予陪伴与共鸣，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力量。
2: 我们这次演奏的是Dvorak的大提琴协奏曲，这个大提琴它是一个跟乐队是合在一起的，非常的它的气势啊，它的这个起伏变化都特别大。王建宇
1: TC 音乐总监胡乃元将首度以无指挥形式合作这首协奏曲，少了指挥居中协调，所有团员也必须更敏锐的聆听、观察与回应。 独奏家需要自由，乐团怎么跟上他？又怎么一起把音乐带回来？对 TC 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
3: 第一套节目是这个室内乐团，室内乐团是没有指挥的。我觉得大家必看来现场来，因为跟一般听音乐会看一个乐团是不一样的。那个60几个的音乐家在台上是需要互动。
1: 巅峰之上所指的不只是技巧与成就的高峰，更是作曲家在创作成熟之后对生命与世界更深一层的回望。音乐节将在台北、台中、嘉义、高雄登场，为台湾乐迷带来不一样的音乐响宴。人间新闻吴声元、林怡平台北采访报道。
4: 好的，谢谢。那我们。
5: 贵宾共同节目，柳莹带听院正式获颁为公庙博物馆的认证，成为了全市第12间的获证公庙。除了保存不同世代的意识所留下的泥塑之外呢，包括了神龛，还有彩绘的作品，传承超过百年的柳莹王教。二一，请掌声。贵宾共同节目，柳莹带听院正式获颁认证，成为台南第12间公庙博物馆。走进庙内，从神龛、龙柱到庙宇彩绘，不同世代意识留下的作品，让公庙就像一座传统工艺博物馆。
6: 伫咧我十几年前的时阵呢，阮的这个前辈吼，爱带阮请这个非常优秀的迄个名师啊来做这来去这间庙。
5: 啊，再当伫委员保留这个物件。
6: 台南市政府自2022年推动公庙博物馆计划，透过辅导及认证制度，鼓励公庙盘点自身文化及公益资源。
5: 这个大厅以内底啊，点中了非常精彩的这个工艺部分，然后所以今仔日啊，这个颁奖啊，选这个时间会当讲是特别有意义啦吼。
7: 快乐一敬拜。
6: 再敬拜！柳莹带天院依例举行罗坛大典，请示玉皇上帝是否同意举办王传教。带天院主祀有王公祖，柳莹王教已有百余年历史，三年举办一颗，2022年登陆为台南民俗，也是大台南少见的内陆型王教。
8: 要长的时间咯，爱非常的长，啊，那过浪的起来，袂当停过，袂当讲爱要食饭啊，要歇困啊，停过，所以过些爱一直维持住的。
6: 这个伊就是上个珍贵的所在是，靠四个传力的证明共同来维护的。公庙不只是信仰中心，更承载一代代意识手艺及地方共同回忆。透过公庙博物馆保存推广，让百年王教等珍贵文化资产被更多人看见并持续传承。 人间新闻吴晨昶台南采访报道。感谢你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0: IBL TV App 来掌握最新资讯。我是张玉成，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再会。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0: 他把刺绣完全是当他的生命在从事。可是人总是会老化，可是刺绣是一种精神，精神应该是长存。
1: 我在饮个茶哈，我先十来回哈，叫做刺绣出来给哪里？
2: 现在都是要激进在刺绣的吗？这边还是有茶的。
1: 刺绣的时候呢，我只能说强调三个原则：一形、二体、三色。形的那画，一定画水，较做会水。一形画，二体的铺面啊，铺面的话。三颜色，这三项啦，做会开吼，但你做会水，保证会水。上早期哦，上早期拢看呐，中国咧用盐，豆角，大概用的最多。
3: 这些是装给这种老这个的，外面在磨拢偏一点，一点二百拢差。
0: 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文化。只要文化一直存在，这些所需要的工艺品就不会去失传。
1: 这是一生的志向嘛，我感觉爱只能把将这切手吼教学生，他们在那个创作，所以以后会在台湾会更发达。
4: 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你好，尚小姐，我就是李红。
1: 啊，李老师你好，这是伯阿伯请我交给你的。
0: 啊，伊家己哪会无来？
1: 你敢唔知影？啊，伊得肝癌，即马伫个北大病院动手术。

小朋友啊，我是过来跟你开讲的白阿公。啊，顶回啊，有一个小朋友写批给我问讲，啊，白阿公啊，为什么爱读书啊？跟你同款嘛真好啊。白阿公哦，想真久啦，总算有答案啦。刷得来吼，我要跟大家讲一个真正的故事啦。以前呢，有一个囡仔，出来真善车，伊爸爸是咧给人打三轮车的。以后自十三岁开始，就对爸爸做伙咧造车。安尼久了后咧，恁有啥款啊？人搭的三轮车无啊，变作电动的啊。过几年了，电动的唔准载人啊，伊只好载货啊，卖纸箱啊、囡仔啥货，就安尼活到今嘛啦。伊哦是一个好运的人，虽然无文化，靠着开啦，赚着钱，饲活家己，搁有老淡薄仔钱，也毋过哦，这个世界变了真紧啊。无需要技术的体力工课哦，会慢慢的消失啊。所以讲哦，各位小朋友啊，你即马知影为什么爱读书啊？吼，未来是恁的，爱加油哦！

0: 爸啊爸，这二十几年来欠长内多，打三轮车未回收，帮助遐个囡仔。伊听讲，伊食过无读册的苦，伊希望遮个囡仔会当好好读册，将来搁较有出头。我唔知影伊得肝癌，手术敢有疤？
1: 伊个手术无简单，不过我一点紧张。
0: 那你都拜托你啦，
1: 应该耶。
2: 洪哥，带你早地打拳啊！
3: 你是我石头的，不洪哪有早地啦？
4: 你感觉上较好啊？
5: 小金啦，伊是孔主任上介意的弟子。
4: 哈，介意你吼是信学派，咱这老人有当时啊吼，也不如少年人啦。
6: 你人邱微微
7: 是，
6: 今晚不跟你把嘴。
4: 你好，
8: 李想啊，啊，地震嘞，我阿姨甲我做手术，
6: 我来敢袂用诶，当然专心把嘴。
8: 地震竟然敢把我昏叫，我要甲伊开除，
6: 你听好，
8: 地震叫过来。
6: 我吼较无胆，手会颤。手会颤，那重着所在就唔好啊、
8: 欸！你手咧颤啥哈？卖我别来啦！
6: 乖啊！
4: 什么情形啊？金立林敢是第一来做啊？
5: 金夫人吼，签字收款和分过。
4: 啊！哎呦！
9: 张西，都是。今日做手术也是真哉啊，未急未慢，真稳定啊。
4: 伊吼有提早做真侪准备的工作
9: 啊，
4: 可能在这四排三 D 中间哦，都做足足两点钟哦。
6: 龙林，卡手较紧哩，我等下要过陪你一边。
4: 好啦，未甲你拖后脚啦。
8: 你要去倒啊？我搁离家呢，紧甲我做手术的。
6: 我惊去拄着你。
8: 较慢嘞，较慢嘞，我敢是会着。
9: 做阿姐，
4: 做阿姐。
9: 阿妹机会，
4: 沈太姐，
9: 手术完成。
4: 这紧哦，
10: 加力啊！
4: 速度好紧，
10: 厉害呀！那你要加力啊！
4: 洪哥啊，爱较紧的啊，45分钟安尼。
6: 嗯，
8: 洪哥。你是苏魂哦，你敢不是海城出名的本地医生啊？你奈奈搞我做手术啦？
11: 你快点进来！
8: 你要创啥？要救人哦！要救人！你搞救人！
6: 别紧张，
8: 我帮
6: 你。你快点进来，
8: 我做啦！救人哦！
10: 哎呦，
5: 海啊，坤哥一边海啊！

0: 救人哦！
1: 海洋皇宫出危险了！
0: 出危险！
2: 快点进来！
1: 人昏去啊，皇宫！
2: 昏去是好事，好事紧嘞，去提灯仔来。
3: 曹主席，我
4: 等一下，你来做主席，出大事！
1: 什么大事？
4: 所以现在皇家不会合，我认为是毒死突破会更。
1: 我怎样？
5: 洪哥实在有够衰，明明是上简单的手术，拄到一个上搞怪的患者，
6: 家己做得来。
5: 你即摆咧讲是啥物意思啊？
6: 那不是快去家己转介入，那不是嫌地灵，就不要操纵我主刀。干脆拄只对迄个病人的态度，若较好淡薄，才会发生这款代志。本来想讲一件代志以后，伊来吸收教训，结果呢？
5: 你竟然搁敢安尼讲？当初那不是你啰嗦，
6: 洪亮。好啊，我兼讲两句啊。即摆重点是先去补救。啥？我。
1: 皇哥，以后愈讲愈紧啊啦！

0: 这跟你无关系，你处理袂好。我讲过，这跟你无关系。
1: 素芬，今麦敢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啊？是你的面子较重要，还是别人的命较重要？

0: 刷落去诶，交给我。
1: 空主任讲，给我接手。诶，你出去！你手怎散啊？诶，安那呢啦？我说本来为你操作啦，你真害了。
2: 我感觉第二天做这台手术，无啥物问题啊。拄则第二天做这台手术，大家拢有看到嘛？对不？
3: 系啊。
1: 变粒肿瘤后，全部拢算较好啊，而且重要显示全管部异常影像。
4: 所以哦，应该要第二天去进行小剖术，隔离手术。
1: 想得错啊啦，真个手术尔呢？
5: 邝主任，这是一届吼，是患手术内底上困难的一台呢，而且才五十分钟。
1: 好啦，卡叔伊连这个手术的麻烦都补救，都可以去做了。
5: 朱安生。

0: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应该找姚志导去讲啊。
1: 金牛救援会讲对姚志导会讲分出来，困难度都无同啊。而且你无甲这金立林做 CT 三维重建啊，哎呀，莫讲早顿啊，连中昼顿都吃袂着。那不
0: 是
1: 乌白叮当，
0: 我早就处理好
1: 势啊。事故就是事故啦，不管是病人造成的，还是动手术人造成的，或者是讲。 动手术的左手造成的，我讲实在啦，阿佩服你，你运气真正有够好诶！你看，大伯拢替你切尻川啦。哎，好啦，安尼就到这哦，到这倒脚的替死鬼啊！有这时间哦，我应该当做两三台手术啊。
2: 阿伯，这会。
3: 好。

0: 那行，
1: 那我扣你，
2: 成功啊啦！
3: 啊，刚五分钟啊！
4: 其实啊，大家都没意见了哈。
3: 不，
4: 帮助你们。
5: 好，我同意，和戴林来做摄部长，加入陈太帅。
0: 阿麦公，顾问完成啊。
6: 好。
3: 就这样，大家辛苦啊！对啊，经过哈，我含空主任研究，大家嘛做伙通过，由你哈来做一台下喉腺介入生态手术啊。
0: 多谢。
6: 好，安尼就等您来，我伫边啊看。
3: 好。
7: 哟、文哥啊，拄只吼险啊要死呢，啊即马又过咧活跳跳啊！哎，当年一件代志哦。
5: 你真好呢，
6: 只是比金利兄甲彭林加起来较厉害啦。
7: 啊？
5: 那呢，摄护伞介入陈太帅，就期待恁的表现啊！
6: 一定会成功。
5: 要不啊，哎，伊嘛真打拼，也毋过你有更加好的平台，更加关注准的学习环境，你的未来更加好。哎，毋免看在一时的胜败。
3: 其实，老师，我后摆一定袂阁输啊！
5: 我一直拢相信你。
3: 加油！
6: 行啦。安怎啊？你想要问啥？
0: 你啊，今日舞到底有啥物规则啦？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我阁抓住你袂关心伊番意外代志咧。以前我甲伊是北大的同事，当年男士，说出去袂讲啊，行啦，
1: 继续讲。
0: 当年就是伊，甲尾期心肌病患者的家属讲，老师跟他动一半手术，后壁有一个新人接手。那迄个新人就是我。
2: 医生，啥款？
3: 医生，啥款？
0: 是的，
3: 啊，
0: 阮真对啊。
4: 啊？
3: 啥意思啊？
4: 我
3: 不是在打错字了啊？
2: 医生啊！
3: 你哪里笑啊？
0: 老师，老师。

前后十一点钟的手术，老师连饭都拢无食。前后动手术动这么久，我看伊实在足忝的，我唔才接手。不过就算是安尼，老师嘛拢无走，伊伫咧边啊甲我看家。不过患者受人围攻，是阮无顾着病患的性命，无负责任。那我的老师心我第一刀，就安尼，永远无再了去动手术了。不过，那不是最绝望的。最绝望的是，你发现自己的医疗水准无所想的遐尼啊厉害。在最需要你的时阵，你常常一直吞噬。就亲像巴蒂斯塔手术，就亲像拄只金立瑞的手术。

0: 李金星啊，手术拢做完啊，真成功。
1: 你阁假讲，竟然甲我换医生，无我哪有可能最后一日出来啊？有够痛的呢！哎呀，
0: 好啊好啊好啊，拢是我唔对哦。
1: 哎，妹啊，电话给我，我要开刀电钱，也阁有锁魂。
0: 哎呀，好啦好啦，你先好啊，用病哦。
1: 电话给我，
0: 我不爱。
1: 你是有听到无？你嘛要做反省嘛？电话给我。
0: 好哩好哩好哩。
1: 喂，苏丽啊，我即马正式甲你通知，随开刀，电钱锁魂。那无我，
2: 你敢无听讲啊？
1: 什么啊？
3: 这届的介入研讨会，就是为了讨论这个涉河线介入生态术的新属性。来自全国各地的介入医生，即马正在北达进行肝癌的示范手术，做上好的人才有资格做涉河线介入生态术。
1: 你废话，我即马人在你家，我跟你讲哦，我在讲话哦，你别插嘴。
3: 检讨会决定由第二人动迄台手术。哎呀，真当啊！那是手术失败啊，唔免你讲，我嘛会随甲因两个开除啦。要唔过那是手术成功啊，我是惊其他股东嘛袂同意啊。
2: 阿伯，
3: 你搁等看麦。老狐狸。
0: 院长，新的宣传海报印好啊，你敢要看一下？
3: 看。这个改一下哈，由第二人带领的团队，古代突破这个外，直接写成功解决涉河线癌、涉河线肥大、涉河线活动性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0: 好。
3: 只有把病情写清楚，患者才会知影，会用来咱的病院看这种的病。
0: 嗯，
3: 给你一罐。
0: 嗯。
3: 啊，等那边的示范手术一个成功，咱就全部给打出去。网站嘛，爱东西宣传，好吧？交上那边什么情形？
0: 哦，当老板伊足欢喜的，今麦咧等手术成功，而且吼，伊阁有答应讲会带伊的好朋友做伙来赞助。
3: 嗯，真好。
0: 安尼，我先去改。
3: 去无用啦。嗯，
4: 到底是安怎袂用的？是安怎袂用的啦？哈！我跟你讲啦，阮妈即摆人好好啦，恁无在了看面就讲恁无在了看啦，好不好？拢是一挂赤脚仙呐！
5: 嘿，人哦，有人爱食甜的，有人爱食软的。
4: 哎呦，伊林小姐，你拢袂对我唔感谢哦？我身体要复原就开长刀的，你知影无？阮妈伫咧厝内破病甲真严重，你后摆敢会当叫外送啊？
0: 是的啦，是的啦，我是因为唔知影，而且因送的时间嘛无固定，我敢来相信你，辛苦啊！
4: 有你这句话哦，我就真甘心啊啦！哎呀，哎呀，来收货啊！来，
5: 哎呦，我够有人收单苗，赶快写笔记哦！
4: 什么单苗？
0: 哎，是不是拢爱写笔记？咱入去内面看啦，
5: 我替你开门咯，
0: 入去内面看。
5: 哎呦！
6: 王婉生的资料，较早唔是捌互咱啊。
0: 这是我找病人家属讨的详细呢。以前一阵仔，唔是搁去三医做一个检查，搁有一挂消防栓造影影片的资料。
5: 真少人做消防栓造影呢，这资料足宝贵的。
6: 膀胱肿瘤造影、心脏肿瘤造影，搁有这么多哦、喔。
0: 这吼，拢是遐教授收藏的。我拜托我的朋友交名片，一个一个共讨的。真心，希望对你有帮助。
7: 这足有路用的，
8: 你我看卖者。
7: 你都无需要啦。
8: 先算啦。
7: 亲像你所讲的，你关键时阵拢会出代志，而且时间手术人选已经确定是我，可你无采来。
8: 喂。
0: 哎、欸，真心，我替你提。
8: 依林，上来，我看卖。
6: 等一下，加个我。
5: 等一下，我这个两份资料。
8: 哇，好诶，你嘛。好。你真牛啊！

0: 滑稽，我就烦的呢。
1: 洪哥，
0: 那是你啊？
1: 院长在做检查，无带手机啊？
0: 检查？心脏管怎啊？
1: 有一点啊不爽快，心外主任正在看。你找院长有啥物代志？我等下替你转达。
0: 华姐，你等下看，我要让我的心肝变作世界第一。把你的花衫搁重新穿起来，等阮成功倒转来。
2: 那当然的。
0: 不代志啦，让伊好好调养，甲伊讲，我一定会成功倒转来。

0: 你听好，我绝对袂阁出代志。我会继续练习，一直练习，一直教得着你。即个小步数，今日算踏顺，咱家会当成功，袂当失败。无啦，你到幼稚园，我一定会来哦。
1: 无来都毋是你啊！
0: 你敢知你拄只足无我面子诶？遐侪人伫遐，伊哩嘛伫诶，好诶嘛伫诶，小我嘛伫诶，
1: 伊拢。较紧诶啦。
0: 好啦，

0: 无在了解决，想不着办法啦。你看，这教授的研究拢卡伫遮啦，想不着搁较好的效果，就要甲分期血管全部拢开通，演变做以为血管网，然后甲摄像头供血，这理论无唔对啊。不过变哪通啊？都是无在了你去啊！你是看啥啦？
1: 你看血管受阻的时阵，那拢未去弄掉哈？
0: 因为伊的视网膜内底有视锥细胞视力好，也佫有啊，都是伊身躯顶有震动佮压力的感受器，水压的变化伊拢感受会到，来做出相对应的反应，闪开或者是冲过。不过因有当初买小龙，无遐尼绝对啊。
1: 你讲啥物啊？
0: 不过因有当初买小龙啊，发生车祸恁捌看过哦？都亲像鱼啊，底下收啊收啊收，雄雄来只大鲨鱼咬有一嘴，
1: 我甲波老师学教你们头一节课，伊就讲，无同款的刀丝处理无同款的病症，无完美的刀丝，只有完美的手法。
0: 波的技术是马马虎虎啊，不过可讲也袂歹。
1: 后来同学就甲问讲，什么是完美的手法？伊回答，手劳爱油。
0: 啊，就是整合规律，古来就是啊。
1: 无喏，伊的重点是伊无休的有干 ，Rudolph 就是安尼做诶。血管撑袂过，就做搁较油的东西，就当建立搁较油的动脉分支，伊就按照无同款的病情来选择东西。
0: 啊，这个你看鱼有啥物关系啊？
1: 你头一摆摸东西，啥物感觉？
0: 无啥感觉啊。甲柳条刀差多些，
1: 较认真嘞。
0: 好，我较认真嘞。我是感觉，都是那剑的，十步生一流，千里不留行，输了不讲去，心中功与名。你敢无安尼感觉？
1: 你的气用忽等忽生又开始在波动啊！
2: 袁兄，袁兄，
0: 那个是你呀、啊！
3: 心灵丸，奉上成功，慢性行动是成功，鲁道夫成功啊！你看手机啊！
0: 要哪有可能啊？
3: 咱海啊啦！
4: 今天带来什么料理？
5: 我要来做素的握寿司。
4: 你给力！我这个手法我已经练了7749年了，你知道吗？这绝对是鲑鱼，吃看看哦。
5: 感觉上真的好像吃到肉的感觉，对不对？
4: 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素食原来可以做到这么的厉害。Eric 来了，又有美味的料理要教给大家了。今天我看到桌上哈，想必应该也是跟寿司有关系。这个质地超棒的，跟豆花一样。
6: 那今天呢，元介主厨要带来什么料理呢？
4: 好，我跟你说哈，我是想要分享一个我在甚至这个书里面的，我觉得很好运用的泰式打抛猪。
6: 哎呦，真香啊！那种南洋的味道来了，
4: 可以闻到香气了，对不对？
6: 对，
4: 同学们。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7: 30年来坚持用纳卡西走唱，

0: 我也是在坐倒死，这趟在等我的时阵哦，这么简单啊？这款倒死可是有影伤神经啊，真明显哦，这明明就是用钱供养的嘛。
1: 材料和这方面的差距吼，短时间内真正是无法度弥补了。有啊，因为我差想抓了。
0: 对啊，是啊，
1: 我抓快了。
0: 这好用啊，
2: 好可怜啊，轻轻松松过去啊。
0: 按你讲起来，咱所有道理都没意义啊。

0: 我刚才想要问一个问题，三姨到底是安怎把人抢走的？
1: 问这有什么路用啊？新闻外个独家直播啊，即马全国、全世界人拢知影人成功啊。
2: 小金。

0: 各位，真感谢大家半工来参加阮这个研讨会。既然即马三院加鲁多夫教授即马已经走伫咱的头前啊，我感觉这个研讨会阁继续落去已经无什么必要啊，就到这为止啦。所来小金会安排大家要回去的代志，多谢大家。
1: 邓医生，阮新民员为 Rudolf 教授做的手术直播，你有看到无？阮头家社总感觉手术直播真有前途，我想要问看卖，你准备要啥款？
2: 金二兄，已经安尼，你就老实讲啦，恁到底是为着啥物，甲三姨抢甲安尼？
3: 为了器材，
2: 什么意思？
3: 一直以来，家己可以用的器材拢是进口的。老山米店拢感觉应该发展家己的器材啊。消耗山概率生产率是一个新物件，也无出现一个真好的定义。大家拢是在找找研究的阶段，所以我就想讲用这做出发点，推广国产器材。
2: 不怪啊，三爷有啥意见？
3: 人家无咧管可能发生的科技制裁，为着等两早得到研究成果。所以，因选定百姓国际进口器材，阿拉百姓，也是要趁这机会拍开中国的市场。对安尼，因才会摇下鲁多夫。今麦看起来，咱是受过天经啦。
0: 卖阁讲话啦。恁拢已经尽力啊。虽然讲鲁多夫教授已经走伫咱的头前，也毋过我感觉技术的差别。无遐尼大，遐毋过材料平台研究的环境，才是真正的原因啦。咱只有阁想其他的办法。
2: 老实讲，孔主任，即摆已经那是北大四五三一年，国产的器材是我进口的，我甲第二嘛是冒着真正的风险来的，因为进入林，我已经彻底得失掉伊啊。伊讲要甲我两个开除。

0: 这条线嘛要算在阮头壳顶啦。
1: 当然嘛未啊，先叫恁家己示范手术的命
0: 令。你想要安怎？即马人都已经完成啊，
1: 人都已经完成啊，敢讲我袂当继续是无？
0: 你的意思是讲，即马咱迈向万新国际电子款专用刀丝，要继续挑战这个手术是嘛？
2: 袂用的，要用国产的刀丝，安尼手术推行才有意义。
0: 老师，你嘛看到，人用的刀丝含咱根本就无同，以咱目前的水准，根本就做袂出来。
2: 对，
0: 你看，伊嘛同意啊，
2: 安用国产的刀丝才有意义。这句话对，我认为鲁道夫手术并不完美，这款米刀丝嘛无够好。
3: 这已经是我看过上优的刀丝啊呢。
2: 这个位置，伊无继续落去，是在要澎湖边啊动脉分解二十生态，但这个位置生态。生态只有90%的几率会用冲上去，特殊移位生态。所以我认为，患者无久了后，就会出现膀胱磨烂、流滴流这并发症。这个手术做了真粗，按照我的标准，这个手术算是失败。
0: 那呢？你有什么想法？
2: 孔主任，经过阮三天的时间，看完阮三术后的情形，若真正像我所讲的，咱也阁有机会。小金啊，你的看法呢？
0: 老师，咱准备这么久，才说服院长，阁将大家对全国各地请来，若家因为看一台手术，无就台闭关的放弃。我唔甘愿，
1: 无唔对，王安山会处理好啊，安尼就加找几个啊实验手术患者来，比赛也未结束。
2: 主任，我想要继续。
3: 孔主任，去试看卖咧。
0: 老师，
2: 好啦，咱就继续，继续。
3: 继续。
4: 我有听人讲哦，人阿多啊已经咧头前完成迄个手术啦，也就是讲，敌人做混拢输啊。你捌讲过哦，若是手术失败，你就会甲因开除。讲话爱算话哦。啊！也阁有啦。听讲你之前咧臭大，讲敌人绝对会成功。啊，即马吼，大家拢知影伊失败啊。我甲你讲，当老板伊是足袂爽的。
5: 伊甲伊的朋友已经决定要约鲁道夫做手术啦。
4: 所以讲，唔是敌人所混造，就是我做。好，你选啊，孙院长啊。
1: 你若无法度，就讲一声。你若阁继续刷刷刷刷，伊就真正痴迷啊啦！
6: 金妹，金妹，你进来。
7: 我在叫你来啊！
8: 干来出去吹
7: 水嘛？
2: 对对，
1: 一个小小的摄护伞介入手术，最后竟然演变做国际甲国产公司的生死存亡之战。
9: 你是哪家？
10: 市场竞争强者胜，这合理啊！
0: 输好领导，我的输好伊，我不好。
2: 第一轮输啊，阁输两摆。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2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我是潘月雄，我今年82岁，我祖父就是潘春元，我父亲是潘丽水。我从小就当这家庭，寺庙彩绘这家庭也好，受到他们的熏陶，所以我对这有兴趣。我毕业后、退伍后，我就从事这一行业。这寺庙彩绘来讲的是我的职业啦，我对不？刚好我家庭的是这个寺庙彩绘，所以我跟我爸爸这样比较接近，马上就可以进入这个轨道了。我不是艺术家，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了，反正我得一直做，一直做啊！人家称呼让我来接受，然后我也不会争这个名了，会争利了，叹气了，那名我不会去，但是。有的人哦，把我想得很美，好像说我来为神明，来化妆，来服务，来冲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的工作，也很多职业，很高尚的职业。
1: 拿起画笔，仔细勾勒每一道轮廓。他是潘月雄，一位与神像为伴的大师。这份工作有人说是替神明服务，地位崇高，但他不这么认为。他说自己只是尽力把从小学到的本事发挥到最好，画好每一尊神像不是为了荣耀，而是因为他这一辈子都只认真在做这一件事。
0: 其实高中毕业后我一直没做啊，会做是未来，因为正式我66年才正式打入这个寺庙彩绘，然后我开始在认真了，在加强自己的实力啊。反正我兴趣了，你若没兴趣哦，你也倦怠了，你也会好像瓶颈上面做不出来，画不出来，好像说埋怨了、啊，那在玩了、啊，那那、啊，你有兴趣嘛？对不？有兴趣你话一叠当画，还底下咧画不出来，你有哪去想？对不？无你讲我无创啥，也无投资啥，拢无创啥，我讲一生干了画这个，白天起来就一直画画到晚上。明天还是一样，一日复一日，对不？还得维，没牙，有时候会遇到瓶颈呐，好像哪个底下的维维出来的时候，我弄别的来坑嘞，不理他了，哦，还那个维帮嘞，对不？因为这是我职业嘛，我无维，对不？当初会使讲一天哦8个小时的工作啦。那点庙里嘛，我们都要到庙里面去工作嘛，大部分哦都要8个小时。啊，晚上回来有时候赶工，我在就坐在我旁边嘛，哦，我作品弄顶外旁边，或者是马上也可以画，或1个小时也半个小时也好。对啊，现在因为年龄大了哦，我对外我都不去标工程了，因为你得了路途远啦，啊，背管背地啦。我现在工作的东西要到家里面来做，像这个这些工作的用底下做，比较弹性的。因为当然呢，你伫厝里哦较紧嘛，你在外面哦来爬高，有时候天气太热，有时候太潮，对吧？还有时候环境不好，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工作。那你为就这把我后面。这幅画哦，就是妈祖啵，也救人嘛哦，化草为木，我们就要过土，得要过土。过土的话，妈祖站在哪里？哦，啊，家的人进去水里在哪里？哦，啊，他是要撒那个草木，要给人用救，要救家。我们第一过土要出来，第二重点的是这个妈祖。那按维和想较重要的，即妈祖维和好安尼，还有他的姿势对不？伊咧撒物件，有一个你讲我徛咧像咧颁奖典礼安尼，哦，上些证书安尼，不是这样，要有他的动作要说明。拢有当下当头也想啦，拢头个想啦，每个当面维存都做出来都免啦。无啦，啊，咱维的时阵哦，啊，当现场的维存哦，草稿的维无咱当改啊，啊，这个站在太左，我们就往后。很右很上面安尼，无我们第一笔就是先画妈祖，因为妈祖重要嘛，咱先把妈祖画出来。啊，看来看边啊，哦，这女童，看要徛上面姿势， 哦，啊，即嘛遮有空地，哦，咱来画厝啊、人体啊，啊有浮木安尼旧条了安尼，啊再加一些草木安尼，就把它过渡啊。啊，无草啊上侪，咱个拆起来嘛。哦，啊人啊上侪，确实会咱来一个移开安尼，就现场也可以改了。其实我无技巧啦，因为我开个面哦，就是有代表咱传统这面啦。我们不会像西洋有无关线有无坑凹昂凹车凹有无很立体啦，我们无另外拢较平面，因为国画咧画拢较平面，西洋有无较立体嘛。哦，啊就你看我开这面，就是有咱传统迄个面啦，不是说只暗啊只暗啊皮啊根啊痛出来呢，只是稍微有啦，看只根啊只根安尼尔。阮三代啦。啊，我喜欢好些哦，他好像没有兴趣嘛，我拢传落西啊。啊，你物件这也不是讲什么，较早你讲学武功啦，就爱来补减一补，伊啰啊，伊欠一补起来下，因为咱要怕赢，咱爱留一补下。其实这个哦，我的教学，我教了十八年了，台南市政府。给我教学十八年，啊，我去南艺大教，啊，去树德教，树德，啊，即马伫应用大学教，要教二十天呐，啊，就是拢教学，很知影，很去了解。其实那个他不是出来去庙里面工作的，也是兴趣的，能培养兴趣的，皮毛而已啦。就蒙行李都不摘掉啊，开面都不摘掉啊，因为二十天，也是拢是迄落在职的啦，在职拢有咧上班的上面诶，一些有兴趣的人报名啦，修拖鞋啊，他就天天跟我在一起，从早上到晚上，明天也早上到晚上，我们会教他，今天教一个小时都在教，就你这行会，莫咱看到咱爱注意嘛。伊若做了歹去，就巴肚拢歹去，所以咱要注意，目睭咱看咱看，啊，也莫让随意修正。啊，你学生唔是啊？学生，大家伫啊啦，你要修正哦，有阵学生也惊啦。他要发现，哎，你安尼画咱唔对，就安尼画，伊会惊。爱惊就画不落来。啊，所以学生就让他去做了不好，我们再给他纠正。哦，你安遮就写得唔好啊。啊，来给你改，让你以后啊，对就安尼。啊，使也袂使，使你爱教，唔对爱随爱修，唔爱就是不一样。因为使啊，对咱个边啊，拢对要三档几档嘛。啊，学生咪二十工有诶，我像我市政府叫我办咧，每个礼拜两个小时尔啦。啊，你等于伊袂话啦，对不对？伊来遮是袂话，等于他不会话。其实传承哦，应该是要教好伊出来，当去别人做，遐才敢传承。啊，你讲个教遐学生哦，好啦，伊学伊嘛无伊做，啊嘛无伊别人做，拢无创啥，等于没有用。只是兴趣，安尼讲啊。啊，伊用以后啦，二十天过后，伊到担面刀去留一个留一个位，没有，不可能，因为他要上班嘛。
2: 是
0: 安尼，
2: 你真
0: 够
2: 收
0: 迄落道理啊！真无，真无人要学。哦，足久啊啦！别，十外外当二十当，拢无收，无人要学啦。林传柱以前阿未当兵就来学，民国八十二年，我父亲得到新传奖，我父亲一阵以来开始来学。他在我身边有超过有二三十年。
3: 其实我师父呢，他在我学艺这三十几年的过程中，我觉得他很平易近人，而且呢，他的修为也很好。我在当学徒到现在这样三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过三字经或说粗俗的话，所以他们是书香门第，所以那个修为真的很棒。其实老师平易近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哦，他在每个工作场地跟人都打成一片。啊，也没有那个老师傅的那个愧靠，就说那个脾气就对了啊。所以我觉得说，他现在八十几岁了，跟小年轻的一辈也都处得很好， 也都可以跟人家就是很好相处。他本身的待人处事让也是值得学习的。其实学艺的部分就是一个是品性，然后就是师傅他本身他的技巧。那因为潘家的技巧是全台湾最有名的，那可看性也是最高的，所以你要学就是学他们最全台湾最好的手艺。我觉得传承寺庙彩绘这个事件，我觉得很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这是前人的经验累积下来的，对，也是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其实我学这个，我师父他都常常跟我提醒说，你画任何的东西呢，你要让人家觉得它是有生命的。就比如说画门神，那个眼神是最重要的，会互动。你观众在看你画的作品，你的作品是看着他的，你每一个角落他都是可以跟你有互动的。这个眼神呢，要把它画到有四方眼。
0: 目睭你若讲四方眼是足注重啦吼，甚至要画一当看你。你画啊，一直画一直画画啊，伊目睭咧看你，安就变。这拢是经验来的啦。我讲你咧拍照嘛，现在眼睛看这边，闭了眼睛就是哇，你若看边海的，永远是看左边的。我咧画多嘛些，我在画秦始皇，画下门神，他们两个眼睛，我们四目相交安尼，我看你看嘛，我也有的看。就让你拍照呢，你看一下呢，我就是相机嘛，镜头嘛，你不要一直看我，你就是四方眼了啊。
2: 老师是一个，我敢说是大概台湾的匠师里面，或者是彩绘匠师里面最热情，然后思想动得最快的老师。你不要看他已经80多岁，他是一个非常思想敏捷的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造就他这样子的一种热情呢？跟一个就是头脑灵活这种特性呢？我觉得跟他的成长背景也多少有点相关，因为他必须在这种快速工作的期间，他必须快速的动脑，怎么去协调师父，那怎么去跟庙方做一个协调。这其实是我自己开始做庙之后，我才深刻感觉到。哇，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那他在这种密集的这种工作流程当中，他无形中他也培养了他自己一种这种非常积极的态度，然后头脑动得非常快的这样子的态度。那另外呢，最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心于教学、热心于传承的这样一个长辈啦。那这个是非常令人钦佩的。在彩绘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师父呢，能不能就是。就这个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创作出精彩的作品，这个跟他自己的思考的敏锐度其实相当的有关系。因为每一个庙的环境，甚至灯光啦，或者是位置啦，这种地理环境，还有底部的材料其实都不同，所以呢，他在使用材料上面，他非常的接纳度非常的高，他可以因时。因地的制宜，这样子去寻找出最适合这个场域的所使用的材料。
1: 在不同地点、不同材质上，该使用哪种颜料，采取什么样的创作方式，对潘月雄来说都难不倒他。从第一代到第三代，春园画室的技艺一路传承至今，而他正是这份手艺的继承者。在台南忠义路上的五帝庙里，除了能看到潘月雄早期的作品。墙上还能看见春园画室创始人潘春园的画中画，诉说着这门技艺的起点。
0: 这画人讲湿壁画，湿壁画就是白灰，白灰抹抹，阿未打进人爱开始画。这13年前阮祖画的，后来到了民国30几年去重画，重画时候因为这古一张重画都要重来，在上面用了白灰哦，白灰来点墨，将这幅图给砍起来，啊去画，画五工生产五工，啊就后壁人去倒就是啊。后来这是整修， 郑秀石哦，伊嘛是讲行去龙盘要来退嘅，有只白卡嘛。结果退嘅去犯人，靠犯人一百个。他说一百十三年前就犯在这边，伊这次郑秀光靠还，无我拢无犯一百个嘛。我较早话我甲即摆拢无相啊。甲伊食老咧话嘛，拢作风拢无相啊。拢改，伊这较早期的，民国十三年我足早。民国十三年，伊查了一阵嘛，伊民国前是三十，嘛是二三十岁喂。
4: 你第一届看到
0: 什么感觉？当然惊讶，我个一百多，啊个真机。我家住在前面对面俩，斜对面。我从小就伫遐出世的，我小时候拢伫遐耍，啊耍啊红梅。哦，对，别讲为媒嘛，哎，就是有些感情啦、啊。那个讲呢，我们出生地嘛，哎、啊，所以我做家噶是三官庙，我收入我拢捐给庙方的，我无退等下呢。其实啊，哦，因为这人家拢知影，拢曾经啊看将士啊啦，所以讲你没有什么感觉啦，还、啊、是讲。十三年的那幅画我从来没有看到，只这一次哦，那整修修是把这幅画拿起来，啊，看到那幅画，我满当光下要一百回，嗯，啊，叫退下也要一百回，啊，所以十三是这一次整修后看到一百，啊，一百从我囡仔出去我就看一百了，所以看到也不会什么，好像拢底下出事了。其实内容拢大同小异，每一件庙拢是像秦始保卫职工啦，你到对嘛是拢安尼，啊你上面两碗饭嘛拢遐出头尔。但是哦，我们都，我咧像伫这件庙咧话，我未话两多红烧香，但是这件庙有话一多，可能那边也会画同样一个，诶拢会当，因为你个故事哦，该几个故事嘛，你拿为了告诉人看无也没有用，啊，其实哦，他们庙方伊袂规定我为啥物，是咱家己话啊。香花地果，啊，再加关金龙，我们就会把它排得的。啊，你那个讲个，这五门个七门，我们还要再排。人家话说我们这比例哦，我拢以七倍啦，全身是七倍啦，七倍是照因咧讲是讲。七八就是都迄个上水的，上水的都人七八，哦，结果我拢是会动，爱像头前五代庙，因为门神较矮，所以你无通画七八，啊，这门神矮，你若画到六八就看不出来了，啊，因为我们都会画一个有白胡须的，甚至一个变化啦，我打拢乌秋黑色，对不对？哎，他。我们就给他画白的，那个画黑的，安尼好像有白有黑，安尼靠一个变化。慢工拢大家拢胡须拢是黑色的。
4: 是唯一开始好。
0: 不，这个东西以前的人就这样，因为这边是大边，龙边，所以龙边用老人嘛，哦，因为伊较侪会咱个尊敬，白水球安尼。
4: 可是啊，今天嘛是七十几年。
0: 哎，我暂时只有七十几年，我记得我忘记了啦，差不多加下早回啦，加下早回了，还有我代表雪原地啦吼，我底下出事的，前几天底下算底下黑龙江，啊就是他们有感情，我袂来话，无嘛，没有赚他的钱。那我
4: 要
0: 怎么？无啦，嘛是一般呢。我讲有时候你要认真话，话袂水啊。有时候他们下这里里底，要下水也下不水。哎呀，现在毕业我白做，哎，很漂亮。所以，物件是没有水，去改，回来莫去改啊嘞。哎，因为台湾这没有时间改了，画完就走了。其实咱回头看以前啊，哦，拢感觉回了不好啦。因为你到时候啦，哦，我们都是眼高啦，手低啦。眼高手低啦，人咧欣赏物件哦，足水，但你要画，画不出来，因为阮来到一个程度，就是讲刻意的经验，刻意的画迄落嘿，我们可以看到，哎， 较早人为啥有告白，好像很幼稚，啊，个成没有很成熟的话，啊，但你这么要画，你嘛是没帮我画得很，我要足水出来，因为咱目睭看足完嘛，啊，你手我画得出来嘛，有啊，我咧感觉啦，像那边的看咧开了乌的嘴，安尼怪怪安尼，我有感觉啊，啊，感觉没关系啊。作品嘛，不一定爱好，啊，咱画就画安尼啦，对无？啊，较歹势安尼，啊，咱嘛是看画啊，这边开了无水哦，哎，不要不然就嘛是算了，嘛是对啊，这嘛是我的作品啦。其实哦，我咧画这哦，我大同小异啦。你这三画出来，跟我这三画相像，拢差不多遐出头啦，啊是画起来，伊较水，伊较歹，伊较画，伊较袂画安尼尔啦。其实门神啊，大家拢打小想，你别人在画的嘛是秦始皇、尉迟恭，但是画出来像较水，像较歹安尼尔啦。哎，是拢一样，拢一样。
4: 你
0: 会烦
4: 恼讲这项艺术转不
0: 起？你烦恼也无路用啦，无能为力，对吧？未可惜，因为时代咧变迁了安尼啊。较早看啥是咱一个收入去啦，较早拢是国小毕业啊是个啊，对无？你一个一日若无好伊就欢喜啊。即卖你一个月你无几万块伊要下啊，所以即卖无人要学啦。啊，你要学的时阵，阮要开钱也开袂起啊。我一个月好几万要请个耳塞啊，那蛮袂好。只要的手会动啊，我会拿笔啊，我会继续画下去。哎啦哦，那有兴趣啦，家己有兴趣啦哦。啊，你讲啊，这样免出力的啊，靠手靠头壳就好啊，也不要出去晒太阳，还是去劳力那么的。哦，啊你我会滴啊，但即摆你叫有较错啦。啊，我会当会会啊，我就袂会啊。我父亲嘛是啊，我祖母嘛是啊。啊，每个人都是，你在画画的人。东西我都你看停下来，我说运动家啦，伊袂走啊，他要停下来。啊，我的手袂为我来停下来，眼睛我可能停下来。我是圣职人啊，一个画匠匠师啊，我不是艺术家，因为安那呢，艺术家匠师的匠师，哦对不？因为我不是一个学术派出来。我画是这方面，啊，学术派的画哦是较水，因为阮这传统的哦拢是伫遐尔，啊，艺术家拢会少会靠变化啦。那是文书化哦，他开始注重在匠师啊。较早没有文书化，一根苗苗拆拆去顶起也袂要紧，这样子呢，你有古迹有啥物有来顶得出来。所以即马文化局就注重在匠师。文字处嘛，就话就注重在匠师，我不在乎谁称呼我是什么，反正我一直做，一直做，安尼，

像是有人讲，啊，这种哎，这艺术家哦，哦，这国画艺，国画老师什么？啊，咱国画的话，那是画一滴滴啊，对迄个国画老师来做事，那人家称呼咱就会接受了，对不对？无爱名的时啊，我们不要是一直想要去争。我就我得新传奖嘛，就我去报名的；我得文化奖嘛，就我去报名的。啊，报名嘛是有公文来就要办好来报名，啊，有得就无得。你不要说啊，我今天没得的新传奖啊，没得啥，我就懊恼痛啊。哦，像你考，我较早考，台南一中考不上就算了嘛，你是考别的学校嘛。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查询专线02-8787-6338。

0: 早安，那我们弄一弄就准备出门咯。
1: 好。
2: 他是芝芝，六年前加入协会工作，才38岁的年纪，却已是 TSPCA 少数资深专员之一。或许会有人问 ，TSPCA 是什么团体？其实 SPCA 是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简称，1824年由英国最早成立。后来，许多国家都成立自主运作的 SPCA， 负责动物人道救援与必要协助。而开头的 T 则是台湾的缩写，他们专精在帮助有主动物脱离不当饲养的危机。讽刺的是，即便台湾从1998年推行动保法至今，已经4次加重虐待动物的罚则，但每年数千件的通报案件中，实际的定罪率却连10%都不到。而虐待动物致死的刑责最高仅处5年有期徒刑。如何按下受虐的停止键，如何有效帮助牢笼下的生命，或许正是你我甚至是每位饲主必修的人生课题。
0: 我们今天主要要是去家访，那因为我们有协会会收到一些民众通报的案件嘛，那主要都会是以他可能养的不是很好的状态下，然后民众会觉得说有一点饲养疑虑。那在台湾有蛮多是属于看门犬的，那这些看门犬对饲主来说，他并不会有陪伴的时间，或是甚至有外出散步的时间。那对于有些狗狗来说，他就会产生一些行为上的问题，他可能会吠叫。
1: 好了好了，我好想丢零食给他，都有点困难。好了好了，闻闻，
0: 又要尿尿了，对不对？你现在想尿尿了，对不对？关笼的话，其实它就长期它的领域性就是在那个小圈圈里面，生活压力会蛮大的，所以我们也遇过蛮多那种关笼狗狗。我们去到现场，我们只是想帮它换个水，手稍微一靠近，它就会想要咬人了。
3: 养家的，
1: 睡觉一家哦，
4: 我吗？
1: 一家就乖呢，哎。
3: 啊，就踩到足肥，阮只踩到足肥，就安尼来，爱就肥啊，阮就知影安尼啊。
0: 许多长期关笼的案件，往往是很难去改善的。即便他们的那个地方是他们自己家里面，即便狗狗被饲养的地方是一个完全不会有任何人经过的地方，他们还是会有这样的担忧，导致这些狗狗必须长期是在里面，可能一辈子了。
2: 算了算，奶奶家中共养了3只狗，有一只是用领养的方式，其他2只则是整天与铁笼为伍。也难怪在长期封闭的环境下，造成他们的内心产生惶恐和不安。
0: 其实蛮多人觉得遛狗是一个运动，所以一旦他觉得说，哎，他的饲养范围其实够他运动的，这样就算好了。但其实遛狗就是有嗅闻啊，让他们去闻一下不同外界的刺激，而且他们都会觉得说，遛狗我一次出去就要半个小时、1个小时，要让狗它的体力全部抒发完、放电完之后我再回来。但其实不是，遛狗是一个频率问题，就是你每天可能一天2到3次，然后10到15分钟，其实对狗狗来说就已经是足够的。
2: 在适度的陪伴下，原本焦虑的狗狗马上有了立即性的回馈。但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想要改变狗儿的饲养环境，除了尽可能想方设法针对现有问题改善之外，终究还是得和饲主沟通，才有机会让这些狗儿有一个安身立命的栖身之所。
5: 好了，我刚刚跟你找不到联络。
0: 这个狗就是有2只关笼，然后1只是链养嘛。那关笼就是我们
1: 收到案件中最常遇到的状况，就是那个笼子，你们有发现它的那个下面的铁条超宽的，所以那个狗的脚掌基本上都是这样子打开的。那这样打开对他们长期来说就会有指尖炎，所以如果你们刚才有看到它的那个指头跟指头之间都会肿起来，所以我们

0: 刚才有塞了一块木板，就是让它至少有一个平稳的地方是可以踩的。那因为它原本的狗笼的门就是用铁丝全部都绑起来嘛，所以它的食物或是它的水就是直接倒进去，所以它的水碗没有刷过的话就会长青苔啊，或是里面就是变，我们会说海带汤这样。我们在多年之前，其实全台只有三个调查员。
1: 哦，真的？
0: 对啊，对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算，人力比较多一点。可是相对的，我们收到的案件好像也变多了，因为越来越多民众知道说，哎，有，发现邻居可能狗狗养不好或什么，他们会知道通报给我们协会。对，所以今年的案件量已经超过1000。光今年收到的新的案件量，然后每个案件又有不同数量的动物，对，所以算是压力蛮大的。因为我们是受理民众通报的案件嘛，其实对我来说比较困难的点是来自于民众的压力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可能此生就是第一次面对到说，哇，有一只动物这样子被虐待养着，所以他们的情绪上会是蛮高涨的，很希望我们赶快去解决掉他看到的这个问题在。可是对我来说，这个问题只是背后饲主的他的行为、他的观念所导致出来的，所以我们要改善的是饲主他的饲养观念、他的饲主责任。那大家也知道说要改善一个人的观念或是提升责任，其实是要花蛮长时间的，但这件事情对于民众来说，他们不了解，他们不知道，他们只知道说现在狗很惨，你们赶快去救他。
2: 与其被动的等待救援，还不如主动的善意关怀才是这些笼里的狗儿真正的及时雨。因为就算将狗狗安置到收容中心，但在全满为患、全台收容所能量早已不足的情况下，狗儿是否有效安顿也往往值得商榷。根据农业部统计，台湾2024年的游荡犬约14万只，虽较2022年减少11.34%，但浪浪的问题始终层出不穷。有人说，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但在收容所的狗儿眼中，这句话是否言过其实？或许是哺育代价而沽，只是我们未曾发现它真正的价值。
3: 现在在台湾流浪犬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它们数量实在太多了，然后多到一个就是现在目前整个对台湾的环境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加上因为大家对于流浪犬其实有很多刻板印象，像比如说会追人、追车、咬人等等之类的，那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我们的心服犬，让他们知道说这些曾经是流浪犬的米克斯，他们其实在被人好好的了解过、被人好好的培育过，他们其实很适合跟人相处。
4: 我们有一位狗老师要来跟大家一起玩哦。你们有看到现在教室里面有哪一只狗狗吗？狗狗在哪边？在这边，对不对？好，今天这一位狗老师呢，长毛的黑色的狗狗，它叫做戚风，戚风蛋糕的戚风。好，你看戚风来，好棒，他过来了，手手打开，哎，好棒，做得很好。
5: 其实他们都是重度及重度比较多，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对外界完全没有连接到。可是像今天狗狗来的时候，他们其实眼睛就看到有在偷瞄，不敢直视，可是眼睛会去偷瞄。然后其实虽然说他们很多家里都没有养狗，对，也都是第一次接触狗狗，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因为狗狗也很稳定，所以他们也很放松。外加 Angel 老师跟浩宇老师，其实他们领导的技巧我觉得很好，然后也是一步一步渐进式的去引导服务对象要怎么认识狗狗。然后像我们里面有看到一些服务对象，像那个锦晨，他妈妈就会很焦虑、很紧张，就因为晨晨他其实有时候太紧张的时候，就会有容易会有一些行为问题产生。可是像晨晨今天就是属于很稳定。
4: 他说：“嗨，锦晨。”哎，锦晨，看戚风跟你用尾巴跟你打招呼，哎，哦，感觉蛮喜欢锦晨，好像快要跟你撒娇了呢，哈。啊，戚风看锦晨， 好，景色很棒哦。七猫在你前面的时候，脚脚都不要动哦，很棒很棒，做得很好。
5: 然后像我们比较重度的，明显虽然说他是轮椅生，他没有口语能力，可是感觉得出来，他的表情其实都是在笑的。
4: 你现在手打开哦，好棒哦，哈，七猫，嗯，有没有吃掉了？

0: 跨出自己的第一步。
1: 那你跟浩宇老师是好朋友了吗？
2: 是。
1: 哦，对，是哎，好棒哦，我是好朋友了，好，那好朋友一起照张相，好不好？好啊，好棒，点头哈，好，来跟西风照一张哦，哇。好，准备看前面哦，一二三，好可爱。
0: 因为他们也知道狗狗会害怕，他们其实也会害怕，可是就这样双方卸下心防之后，他就可以慢慢的去做听指令，然后慢慢的去摸狗，慢慢的去喂狗零食。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课，可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一些没有到很明显，可是我们其实平常是观察他们的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进展跟进步。
3: 新屋犬团队呢，就是我们自诩为就是浪浪的救治中心。那像为什么新屋犬团队比较不会选择品种犬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说，因为品种犬其实它们的机会本来就很高，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子的机会可以多留给那些几乎不会被看见的、几乎很难被领养的这些米克斯。
4: 哟，
5: 它叫
6: 莱西。
4: 哦，莱西。哦，莱西。哦，还有名字。
6: 莱西。
4: 莱西，你很聪明呢。
7: 莱西。莱西。来，
4: 他说我很忙，我出来先到处看一看。
5: 观察一下。
4: 他说耶，不好吃。
6: 我们在挑选狗的时候，在评估的这个阶段是不会去一定要选择很完美的狗狗，一定要觉得它要很稳定、很友善。
3: 狗狗就跟人一样，每一位有每一位的个性，每一位有每一位他自己喜欢跟不喜欢的事情，所以不是说这样子狗狗才叫讨人喜欢的狗狗，其实有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个性的狗狗，他们都很适合跟人相处。所以一开始像七峰那时候，他是在高雄寿山动物之家，他在里面待了将近两年都没有人看到他。那我相信大家应该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在跟他相处之后就会发现，天哪，他这么棒，这么稳定，这么乖，然后又这么亲人，这么喜欢跟人相处，怎么会没有人想要领养他？
8: 在收容所里的狗狗尽管个性不同，但在 Angel 和浩宇眼中或许就是不可多得的千里马，因为只要假以时日，他们也能点亮生命中的微光，成为许多需要帮助的人日常最好的陪伴。
3: 被我们筛选，然后挑选出来之后，他们会收养到我们团队当中，所以他们不是任何一个人的狗狗，他们会进入到我们团队再就职，成为正式的狗老师，去帮助各式各样不同的人，他会去发挥他的所长这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培育评估员，那这个评估里面他们会去筛选出来，像在中途之家跟动物之家里面当中有机会成为新福犬的，叫做种子新福犬。
1: 种子像是在服务的这些重点，重点要放在哪里啊？第一个当然最重要的是要发掘，去挖掘你服务对象的学习动机。所以这些学习动机要做什么事情会让服务对象觉得，哇，我觉得好好玩，我好想玩。等一下呢，这个游戏叫做爱的重量，我们新福犬狗老师会化身成为按摩师，他会好好的帮你按摩一下。预备，我们新福犬七峰上去咯，Go！ 哎呦，主任很累哦，他整只狗，他现在是整只狗在你身上哦。Go！ 好，一个一个去去，然后有一个那个七峰，哦，好棒，他专门帮你们踩屁股哦。奶茶，奶茶，下一位，好，下一位。
9: 那过去有狗医生，那我家里其实一直都是流浪犬的中继家庭，所以我们家陆陆续续已经从小到大我们家都有很多的流浪犬。那我们希望可以让流浪犬可以有一个它的赋予它一个使命，或者是它这个一生当中可以有一些贡献在这个社会。那我现在是在日照的机构里面担任主任，那我发现新福犬这个它的门槛没有那么的高，那我比较容易可以让我们家的流浪犬可以有机会，然后可以在长照有这样子的服务的机会。
3: 譬如说可能像一些有身心状况的就是服务对象，像譬如说可能忧郁症啊、躁郁症啊，譬如说 PTSD 就是创后症候群，像这样子的服务对象，他们其实在新屋犬身上看到的是，就是新屋犬他以前曾经也经历过各式各样不同的苦难，有好的经验也会有很多不好的经验，为什么他们现在可以变到像现在这样子可以稳定，然后可以好好的生活，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的运动，那他们做得到，我做得到吗？所以他们是藉由新福犬他们面对生活的态度去学习， 我可以怎么样子面对我的压力，

0: 我可以怎么样逃避，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跨越它，或者是我可以怎么样子放我自己一马。对，所以心无选在这个就是跟身心症状相关的这些服务对象来说的话，其实他们是一个很棒的示范。他们紧张就紧张，害怕就害怕，开心就是开心。原来我可以好好展现自己的情绪，人也可以。
1: 最有礼貌的方式就是在你的手在他的脸前，让他看到闻一闻之后，好像看起来感觉蛮平稳的哈，那你就可以轻轻摸，缓慢、放松、舒适的摸。七峰比较喜欢这种方式，不要。好啊，这样子真的是他可能会跟你一起很嗨啦齁，但是嗨到后来有时候嗨跟紧张是一体两面的事情，他可能就会跟着紧张起来了齁。
0: 像七峰他是很厉害，因为他大概三个多月就培育完成了。那我们培育心无选大概是落在3到6个月之间。那这三个月当中，其实我们就是在帮助七峰建立起他对环境跟人的安全感，但是他还是会害怕某些特定的人。那不是说我们就让他你要成为心无犬，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怕，这样其实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所以在心无犬这边培育的最大的重点就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发挥它的优点，发挥它的特长，然后怎么样子懂得在危险的时候离开，懂得在安全的时候靠近人或靠近这个环境，这个才是很棒，才这个才叫完美的狗狗啊。
2: 咱现在接收的是仁德的毛孩生活村，咱家总共六大家。会当收容咱在地的流浪狗，所以讲咱遮的设计呢是用公园的设计，像咱的宠物公园安尼，所以咱的环境非常的清气，所以你会当看到遮每一只的狗啊，伫遮拢生活伫迄个像个森林内底，白种同款伫遮咧度假的感觉。
3: 在这里，每一只浪浪都有自己的小屋。能和伙伴一起奔跑，也能拥有片刻安静。毛孩生活村不只是收容所，更像是一所家的预备学校，让狗狗学会相处，也重新找回被爱的勇气。而这样的改变是台南动保这些年一步步走出的路。他们不再只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培训浪浪成为工作犬，让他们有了新的角色与归属。也经营官网与社群，用照片、影片记录毛孩的日常，透过温暖的文字与影像，让更多人看见他们真实可爱的一面。同时与不同单位合作，办认养活动、健检与宣导，让更多人能遇见他们。一点一滴的，这座城市学会了温柔，也让共生成为生活的样子。而这份理念也延伸到眼前这座毛孩生活村，一个真正让狗狗自在过生活的地方。
2: 我取名叫毛孩生活村，就是希望讲这些狗仔拢会当过啊足快乐的。所以从入来就是一个做森林、做公园化的感觉，像咱传统松鼠的设计是介迄个阿西的迄个建物。规栋规栋还是一大家啊，迄种感觉是无同款的。因为其实咱是利用讲，因为这是一个大自然的林地、造林地，所以讲咱伫咧规划这个所在，就是讲希望把这个这的树种吼，拢保留落来，好这个迄、那个狗啊生活伫这个环境呢，伊有这个自然的一个树木吼，它大概也会。这个环境也会维持的比较凉爽舒适，而且会比较自然一点，所以讲咱咧规划时阵，就是把这的树种尽量来去做保留，然后一个环境就是希望都是绿地、天然、自然的一个临时性的设施的一个设计，而且就是还是会参考一下，就是说，目前其实我们规划了蛮多的宠物公园。其实你再仔细看就像一个大型的宠物公园，只是说我们里面有搭配的一个狗屋啊，让民众可以跟这边的犬只做互动啊，也可以来这边做参观。其实你来到这边，它不会让你有那种像传统松鼠的那种压力，你会去看就是一格里面可能关了七八只或十几只。大家可能真那个咬来咬去，那个吵来吵去啊，或是叫来叫去，就是他的行为表现就非常的一个不自然。可是你看这边的犬只，每一只它都是独立化，独立化，所以它可以活动的非常的自然。你人来参观的时候，它也就是你看到的， 跟带回去的狗它就是长这个样子啊，所以其实带回去之后领养回去之后那个狗就是长这样，它已经可以发挥它天生看家的本领啊，所以非常好可以入手啊，所以其实就像我们自己哦，你我有哪心情较无好的时阵吼，啊来这行行散步的，这是一个做舒服的这个空间，而且阮阿伯阁有一个做天然的自然池，就是搭配这个地方的时候所规划的一个自然池。啊，平常如果说民众有意愿要认养这些狗，他也可以牵着这一只狗，他想要认养的狗，啊，伫咱这个公园内底自由的散步，啊，去咱的自然池遐行行。哦，哎，增加他的互动啊，增加他的好感度，增加他的认养率，真欢迎咱所有乡亲，老时间拢会当伫咱的开放时间来遮做参观。啊，你准讲后看到讲有对只狗啊，吼，家己看咧，你较喜欢的，你会当随时甲阮讲，然后拢会当互你，吼，直接来去做互动。啊，若欢迎你来参观了，会当加领养咱只狗啊。等于做你的陪伴，其实饲一个猫小孩了，那像加一个厝内的人眼看，会当给你做好的陪伴，而且吼，买单帮助你做这代志。因为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一区的设计，然后搭配独立狗屋，那每一只狗它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空间，它就可以很容易的发挥它天性，就是伊所谓的功能。你像有的工厂。来是跳舞场，来是讲咱厝内，吼，咱的工厂真正都有需要一只狗啊去遐顾家，吼、哦，咱只狗啊有经过训练，伊是练神，它练得住，吼、哦，然后它也习惯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你带回去，你要来认养这边的狗是很好，可以直接带回家就可以做那个守卫犬的一个功能。

0: 们是从2003年就一群返乡青年，然后回到自己的故乡，创立的一个剧团。那过去20几年来，我们大概就是一直以我们的故乡嘉义为一个发展基地。那我们想要贡献所学，那慢慢累积了一些经验之后，其实我们就在想说，哎，好像在我们这一代谈到台湾本土文化的内容，可能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好，所以慢慢的，其实我们就希望本剧团跨域连结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内容的一个非典型剧团，这样。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全斌。在嘉义这片土地上呢，有一个剧团。那么这个剧团用戏剧改变了地方的样貌，不仅仅指的是把台语啊深化成现代剧场的语言，同时呢，他们也把地方的故事啊跟当代的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就是这个剧团的创办人。那么在长达20年的文化活动的这个实践当中呢，他已经从当年一个啊只会做戏的热血青年，茁壮成为一位具有宏观视野的啊这个文化领导者。那么欢迎剧场导演汪兆谦。
2: 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兆谦。
1: 兆谦啊，我刚才讲说你当年只是一个只会做剧的热血青年，那其实那个是很早，那时候才念高中
2: 啊。对，
1: 高中的时候你就参加话剧团来做了啊。后来大学也就去念北艺大的戏剧啊。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很早很早就创立了自己的剧团，好像一进大学就已经创了自己的剧团，是吗？
2: 对，那个时候我就是没有意识啦，因为那个时候是哇，那是千禧年前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资讯啊资源都不像现在那么多丰沛的东西。那我一个我们讲真卡金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文建会，就现在的文化部，他办了一个艺术青年的艺术推广计划，那主持人是吴敬吉博士。好，那当然影响了很多台湾文化圈的前辈嘛。那他有一个概念跟宗旨，就是说，当今天台湾，尤其台北艺文已经发展得很蓬勃的时候，那这个资源不应该只有台北独享，所以他其实是投入了很多能量，去到偏远的地区、不同的县市去成立类似戏剧社团。那希望更多的种子可以开花。好，那也培训了很多老师。那我算很幸运，是我读的嘉义高中是在那一批计划里面，被选为种子示范学校。那我们一群以前都还是那个。怎么讲？不像现在那么多元自由的年代，哇！你突然碰到了一个戏剧这件事情，那一堆苦闷青年，那
1: 居然还受到重视，
2: 对，
1: 還會提供一个一些资源。
2: 对，那那个眼睛整个视野整个被打开
1: 嘛。是是是。
2: 那我觉得也是在那个时候才意外发现说，原来除了原本我们很单一的这种升学管道，原来在台湾艺术也是有大学可以读的，也是有国立大学这样。那那个时候就我算很幸运是。大概10几岁的时候就觉得说，这好像是一个我可以走的路。
1: 也是因为这个种子计划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你们成立的这个剧团就在地是在嘉义成立，而不像一般剧团一定都是往台北啊。
2: 对对对，因为小时候那个生命经验是说，因为在嘉义相对我们一些。你讲文化中心，它硬体是有了，可是演出的场次没那么多。那我们常常都得要从嘉义跑到台南、台中去看表演。那考到北艺大之后，我就觉得说，那既然我就是要学这件事的人了，那

0: 为什么我不自己试试看呢？因为我们常常人总我们抱怨总是很简单嘛，就觉得说啊，我住的这个地方就是比不上大城市，我们抱怨是很简单的。可是那既然我自己都是这个行业或这个领域的要去学的人，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做做看呢？而且现在我们年纪还小，失败成本很低嘛。嗯，那个时候软剧团开始，我们就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是啊，我们想要试着做做看，可不可以啊？我们自己 run 一个剧团，而且那这个剧团很单纯很简单，我就是想在我的家乡做。
1: 那成立一个剧团哈，或许还不是最困难的啊，我尤其是在嘉义那个地方，
0: 对，
1: 因为那个之前你们之前可能根本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戏剧的演出、啊。
0: 我们立案之后是0001号，
1: 0001号，所以呢，难在观众在哪里啊？你怎么样的把观众找来哈、啊？
0: 是。
1: 那么，所以呢，回想当时那个在嘉义成立这个剧团，你觉得除了找观众，还有哪一些是属于都非常困难的挑战？
0: 我觉得朱老师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啊，我们满腔热。我要去立案，那也不难，缴个200块、几百块，签个名，那身份证照写，我剧团就成立了嘛、嗯。难的其实真的是后面的事情哦，就是说啊，我们很喜欢做创作，可是问题是你做完创作之后，你要给谁看、嗯？那其实一开始的阶段，因为我们规模也不大，我们就是在一些很小的空间，也非典型的空间，那大概、就是、
1: 小剧场的规模，
0: 对对对对，那也就是演给自己的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社团教书嘛、嗯，那也会有一些自己的学弟妹，嗯，那他大概就会愿意支持你买票进来，可是规模真的不大，嗯，那我觉得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重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学习啦，就是2003年我们创立，2009年那一年，好，就是我们大概已经5、6年，那个时候啊，我大概也从大学毕业。因为大学阶段我们就很像学生社团，用寒暑假回来做团训创作这样。那2009年那一年，我大学毕业，那也当兵退伍，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接下来他就要朝向职业化剧团去成立，嗯嗯嗯，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其实我们不具备这样的专业，
1: 是是是，
0: 那我们就弄了一个剧展，演了十几场。然后推出很多公演，结果上座率凄惨无比。好，那我们就整个大休息，接近休团倒团，这样快一年。
1: 那个时候，因为你同时还在这个北艺大接受专业的训练嘛，
0: 哈。
1: 那学校里面的那个课纲啊，还有学习的这个脉络啊，跟在地你们要做的戏，在地的戏可能要以当地服务当地的观众为主嘛，
0: 是
1: 这个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汉格？
0: 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因为像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就是比如说欧美，那都是很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环境、产业条件这样子。可是当我们今天回到地方去做的时候，这个东西中西方的差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其实也真的就是在这里面慢慢去学习。像刚刚我聊到的，就是说2009年那一年那个票房惨赔失败，那一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震撼。好，你就发现，原来学校这一套很精彩，可是如果今天我出来经营一个剧团，我只会学校这一套是不够的。我必须得落地嘛，理解说到底在这个地方我面对谁，我跟谁交流，那我要用什么样的语言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像老师刚刚提到的这一些思考，是在那个时候才打开的。在那个时候我的整个 mindset 都还是假设是好像我今天都已经是在一个市场很成熟，然后一切都很齐备的一个环境里面去 run。可是事实上不是啊，今天如果我选择这个题目就不是大都市这个题目，那我必须得要围着我所在的这个地方重新想这一题。
1: 所以开始呢，票房惨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的这个挑选的剧本啊什么的，还没有跟地方做这么比较紧密的结合。
0: 对，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很创作者主义了。我们今天艺术家创作者对于世界有一些想法，我就演了。可是我可能也没有做太多的思考，就是说到底谁会来买我的戏票啊？那我要在这个地方推出什么样的作品？
1: 那除了结合在地的故事哈，那么其实还有跟你们学校学的东西也有做一个结合，有一个作品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推出一部叫《热天酣眠》啊。 裸体寒迷。
0: 哎，对。
1: 那么这个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这个戏跟莎士比亚的那个《仲夏夜之梦》啊，中间其实有一点结合啊。当然，我相信它有很多的所谓的在地化啊，跟我们聊聊。

0: 这个戏好
1: 啊，那就有一点是在2009年那一个跌倒之后，我们自己的学习，因为你意识到说，哎、欸，不行哦，我不能只演啊，就是学校的这一套啊，我不能只做经典了、啊，我一定要有一些转译、嗯。可是，一样想是这样想，做怎么做我们不知道，所以其实历经了好几年的也都是实验，那不一定准。我们也演过啊，就是说我们拿台北哦、啊，就是线上的剧本写，哎、欸，但发现不对。大部分的作家，或者他描绘的是台北的都会生活，
0: 是啊、
1: 那拿来加以哇，那好像也没有对。但是一直到刚刚老师提到这个作品，那一两年我们发现、哦、包含我们的傅艺术总监明伦也从英国回到台湾，我们认识他，那他是、哦、小说家也是作家。那我们开始试着说、欸，那如果今天我把一些我认识的经典，透过了一些在地的转译、嗯，好，有编剧的加入，那还有我们的台语翻译 MCJJ， 好、嗯，他是我们团队很核心的成员、嗯，也就是说，取材自经典，但是转化成在地，啊，这样的方向好像是一个可行的，那也是历经了好多年的这样实验失败之后找到的一个路，嗯、那像。刚刚老师讲到，就是一直到2013年，那我们刚好创立第10年，
0: 是是是。
1: 啊，我们从才终于觉得说，哎、欸，好像这个戏对了哦。这个戏里面，它既有我在学校学到的经典作品，那同时它也有我对于嘉义的这一些风土民情转化的一个成果啊。那我们就看到观众席里面很多哦，叔叔、伯伯、阿姨啊，我们身边的人来看，他就逗得很开心，嗯，哦，他就觉得哎、欸，这个戏好看啊、哦，就是。嗯我看有我听有、欸、但是在这里面又会有一些精彩的漂亮的诗词语句，他在这里面哦，他蛮被打动的，那我就觉得说、欸、好像在这里面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嗯、
0: 这也表示学校的学习、啊、也在这个里面找到了一些、啊、他的帮忙跟用处，
1: 对对对、啊、又进化了，
0: 是是是。那么、赵谦呢、那么在找到了他们的这个道路之后呢、啊、一连做了好多的作品、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再请他来跟我们聊那些。
2: 只要有一个人不在乎输的话，他没有资格当选手，一定要赢，有赢的企图心，有机会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是因为被帮助而才有一些成就的，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就说你不要记得我替你所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天在你的生命中，然后你能力有可能的时候呢，也请你去帮助别人。
3: 文莱他要办一个黄金半岛的运动会，居然我们这边篮球协会给我一个通知，一看文莱国家开黄金半岛运动会，请贵国国际裁判焦祖谦担任我们篮球部的裁判会长。
4: 为什么运动是最公平的？第一个，没有一步登天的事情，运动选手也没有侥幸这种事情。从棒球里面，从体育里面，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团体精神，更多的努力也好，或者人品的教育，我想这个是到现在我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

0: 我在选题目的时候，其实我会挑的事情是说啊，他今天会不会是一个我跨领域有趣的题目？比如说我们跟台通的合作，他其实就是 podcast 拉到舞台剧上，或者说我们改编陈思宏的小说个地方，原本是文字，拉到了剧场上面变成一个作品。好，这些案例基本上都是不同的领域、不同的 IP。那经过软剧团的一些揉捏揉合之后，它变成了一个新的具有可能性的一个作品。
1: 赵倩，我们刚刚讲到你们啊，这个从《仲夏夜之梦》啊沙翁的作品改编啊，那么做你们自己的《软听海迷》，后来你们其实也有沙翁另外一个作品《马克白》，你们也。

0: 有把它做改编啊，做了一个台语马克版。这次比较特别的是说，你们还跟一个日本导演啊，刘山尔祥合作，跟我们讲一下这段姻缘。
1: 好。这个缘分其实我觉得从老天一哈明开始，我觉得好像找到一个路，就是说啊、结合经典，结合在地，同时我们也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我觉得我们都很想做的事情，叫做公达义。因为我们注意到其实他我们自己就中南部小孩嘛，好，那我们周遭好朋友的使用语就是台语这件事。那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确立了一个志向，是每一年的年度公演，我们就是改编一个经典，转换为台语剧。那一开始当然也就是小小的一群人在嘉义做，可是做着慢慢的，我觉得算幸运是你开始被看见，开始被看见说，可能有一些评审老师他们访视的过程来看这个戏，觉得很棒。那我觉得有一个对我们来说，其实也是整个剧团体制大进化，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的机缘，就是那一年刚好是莎士比亚的逝世400周年。那我们合作的这位导演刘山尔祥，好，那他是日本小剧场地位很高的一个大前辈。他从那个60-7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理很多很前卫的或者是很尖锐的题材。那几年大概国家剧院固定都会邀请来。那他是他老人家有一天在日本突然想到说，这几年来台湾对台湾印象超好，台湾人好热情，然后那个演出的效果非常好。他就想说，那这个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那要不要来做一个纪念的戏？那他就想到了马克白。好，那这个版本他其实导演过十几个版本，好，也出国公演过等。可是那一年刚好台北两厅院数十年的大保养，所以那一年国家剧院整一年档期是 off 的，因为他们在大整修。那整个台北本来就是我们讲僧多粥少啦，表演团队多，场地少，哇，那一想找不到场地怎么办？那就有老师推荐说，嘉义有一个剧团，那他们也是很草根，然后风格很庶民，然后重要是他们进驻在一个剧场里面，那也许这个剧场是有机会。哇，我们才突然间被牵了一个线，因为在那之前我们大概就是一群20几岁的小毛头，那傻傻的在地方做，你突然之间竟然有机会跟一个享誉国际的导演一起合作。那我就跟刘山尔见面，我就说我们很荣幸可以跟他合作，那这个制作我们尽全力的希望他可以完成，我愿意支持你说导演跟创作上的想法。
0: 所以在嘉义你们是有自己的剧场？
1: 我们进驻在一个文化中心，那它是由大的演艺厅、小的实验剧场跟排练室，
0: 所以场地不是问题，
1: 对，设备都非常齐备的。
0: 那么20年当中，其实你们有没有算过你们已经演过了多少的戏啊？
1: 哇，我们破总演出场次，其实今年我们正式破1000场。哇，那剧目大概也有数十个
0: 剧目啊。那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都聊哈，那我们就挑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啊，来让观众朋友们了解啊。那我觉得你们的剧当中哈，有一个戏是蛮特别的，叫《鬼地方》啊。那这《鬼地方》它是一个文学作品改编啊，它是陈思宏的小说，原来也是一个畅销小说，改编成为这个舞台剧。那么这个舞台剧很特别，就是说除了一般的戏剧演出里面还这跨领域加了很多比方马戏呀、特技呀、这一类的东西在里面啊。那么作为这个戏的导演，你背后是什么样的思考啊？
1: 我其实还是从团队一个美学发展的轨迹后，那当然一开始我们刚起步，那我们当然是需要仰赖经典的养分，那做转移。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是有意识的慢慢加强原创，那同时也把这个所谓改编的轨迹慢慢从西方拉回到东方，那甚至从比较有年代的拉到当代。那这个有点像老师刚刚讲，匆匆十年又过了。
0: 对啊，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作为剧团艺术总监，我其实会一直在看嘛，就是说，有哪一些当代的文学，那台湾的作品是精彩的。那《鬼地方》的结缘，当然也就是那个时候一出版，我们周遭朋友看到，团员看到就很兴奋，说哇，找到了一个非常符合我们追求的，好，具有当代感，他同时又把在地的这些东西写得非常好的一个小说。那陈思宏本身他也有戏剧背景，那我们就跟他聊了改编的版权。好，那聊完之后我自己再看，哇，小说本身就太精彩了，可是这个小说怎么样把他的文学性拉到剧场，那我就有一个电灯泡亮起来。好，他这个小说在谈他的故乡彰化永靖， 他聊了很多永靖的地方事。那刚好永靖其实也是我们台湾传统民俗有一个叫朗劳的仪式的发源地。哦，朗劳就是其实就是在民间哦做丧事的过程中，有一个杂技祭戏班到商家去做一些特技。嗯，这个特技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动人的主题，其实就是说家中做丧事的时候，大家会很哀伤，它暂时让你忘记悲伤，抚慰人心这样。
0: 是。
1: 那我就有一点点结合了这个民俗的仪式。好，那进到因为这个戏是非常魔幻写实的。好，他今天在讲某个场景，一阵风吹来，又跳到某一个场景。嗯，我就让这一个特技变成了这个小说中的风的具体。嗯，好，我今天一个悲伤的故事演完，一个杂技场面进来，场面就转，故事就切。那在这个过程中，观众在短短的一百分钟，可以尽可能的浓缩的体验到这一个。小说里面很精华的这个部分，
0: 是像这种跟在地风俗文化结合，其实你更早里面也有另外一个文学剧改编，就嫁妆牛车也做过嘛
1: 哈。是，
0: 那相信呢，这样的题材也可以这个争取到一些，比方说年长的观众的对他们来讲比较有吸引力嘛
1: 哈。
0: 但是呢，做一个剧团必须那个。观众层能够越广越好嘛，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青少年这一块啊。那比方说，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像《可爱的人们》啊，这就是你们第一部用青少年做对象做的青少年台语剧啊。那么这个戏呢，里面捕捉了很多青少年的问题啊，是不是可以聊一下？哎，你看到的青少年问题是什么？那怎么在这个戏里面做了什么呈现
1: ？OK 我觉得他还是回到。得回到源头，因为我们自己踏入剧场，就是我们自己是青少年的时候。那这个苦闷惨绿的青少年时光，因为剧场它开了一扇门，那我们发现说，原来这个世界有一个地方是如此的发着光的这样。那后来我们自己回到故乡之后，其实也一直或多或少角色改变，变成社团的老师进来带这一批青少年这样。那可爱的人们，他就有一点是当今天我们年岁渐长我们自己不是青少年，或我们自己也慢慢的不在学校教学现场之后，我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结合我们过去的这一些所学，设计出一个可以进到校园或者说进到青少年的场域里面去跟他们互动的形式。那这个戏它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像我们大人，我们今天进国家剧院看戏，我们就买一张票坐在观众席。可是今天下一代比如说我的侄子侄女或我们周遭的小孩，他可能不已经习惯这样的身体感比如说他可能跟手机相处的时间比我们看舞台的时间还长非常非常的多嘛，所以与其我们定义它是一个舞台剧，我倒觉得它不如定义它是一个青少年参与的活动，它有大量的互动。那这个戏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是随创的，也就是说关于你要观众你要参与这件事情，然后整个流程它其实可能更像是类似音乐剧这样一段一段的，我会让它稍微的因应现在年轻人的时间感跟观察的感觉，来把我们要放入的议题，比如说探讨历史，好探讨某个文学作品，用青少年比较可以接受的语感跟速度感，来一起我们讲共创一个现场体验的时间。
0: 我想还有另外一个戏啊，对你们这个剧团发展来讲话也是蛮具有一个突破性意义的啊。就在2021年的时候啊，你们有一出戏叫《十殿》啊。那《十殿》我觉得它的象征意义很大，因为它等于说脱离了你们的原来嘉义的那个剧场在地观众，你们把它带到
1: 国家剧院
0: 不光是国家剧院啊，还到卫武营、台中歌剧院三个地方都去了啊。那么这个算是一个蛮大的尝试啊，也我觉得也是蛮大胆的挑战啊。那么跟我们聊一下啊这个戏好吗？
1: 好啊，这个其实是我们自己。送给自己的18岁成年礼
0: 正好18周年，
1: 那一年刚好剧团18岁。那其实也就如前面聊的，就是这一些年的轨迹我其实想让软剧团他去走的路，其实是慢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培养出自己的原创力。那这个原创力其实就是在我们所身处的台湾社会，可以说出一些我们的观察。那十殿这是一个长达5个小时的大作品，那它原始的题材其实就是我们从清末民初就有的五大奇案，原始题材是这五大奇案的故事。那但是在这里面原创比例基本上是99%的，好，那编剧是吴明伦，我们剧团副艺术总监，我们定了一个题目是 这五大奇案100年前明治未开的时候这个悲剧长这样，可是100年后我们今天经济也很好了，然后都会也都发展起来了，那这个五大奇案到了当代它的悲剧会是什么？所以我们给了自己一个难题，是花了5个小时的时间，一个故事一个小时，它是整个从台湾的1990到2020这断代30代里面抽丝剥茧去检视我们一些社会的案件啊状况跟问题。
0: 我想呢，一个剧团可以长长久久啊，那么有两个重要的啊这个因素，一个就是要有好的剧本，另外呢也要有这个演员啊。那么这个软剧团呢，在这方面除了演出，他们也有做这方面的努力。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他聊。

0: 我一直觉得说，表演艺术产业要跨到下一个阶段，它一定需要专业治理。所以慢慢的，我其实希望说，软剧团它以嘉义为中心，它其实是一个专业的组织。那组织你其实就要分门别类啊，有人有专门负责创意的，有人负责营运的啊，内容的，应该要努力让它朝向一个更专业的方式前进。
1: 赵谦，我们刚刚聊到哈，那么你们所演出的作品都是原创的，很多也都是跟在地啊故事跟当代议题有关哈，所以一定要自己源源不断的生产剧本嘛。我知道你们呢为了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们还有自己呢做这种所谓的这个剧本农场啊。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哈，来让你们能够有新的剧本演出，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好吗？
2: 好啊，剧本农场其实也就是刚刚在讲到说一开始我们 人也不够多嘛，那只能挑剧本来演，所以我就觉得不对，不行，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素材。那可是我也不是家大业大，我不可能说我养十个作家，没有这种事啊。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跟我们剧团的顾问王友辉老师，友辉老师他其实是台湾很资深的作家，也是教育工作者。好，那在聊，那他就分享一个他年轻时候那时候拿到一个奖学金到美国去驻村的一个计划。好，那那个计划其实就是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邀请不同的作家，那就给作家一些时间去把他作品写完。那这个农场同时也负责，就是说你有一些基本的读剧演示，那也邀一些制作人，让这些创意可以有后续，比如说登上舞台的机会。他在分享他大概90年代那个案例的时候，我就觉得蛮受启发的，因为那个时候大概10多年前，其实台湾还比较少这种富裕型的计划，大部分大家都鼓励你就是公演制作上舞台这样。那我们在那时候开始推。那每一年我们大概就是邀请3个作家，那用1年的时间写出来，那写出来之后剧团再用1年的时间把它做一个独剧演出，以及最后第3年出版。那对我们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其实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慢慢累积了一些文本素材，以及可以合作的一个人才资料库。那后来这几年我们试着让自己慢慢的多元灵活的时候，我是很感谢，因为过去这10多年的打底，所以基本上台湾中生代的这一些作家，剧作家，大概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合作默契，所以大家开始写一个新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今天描绘一些我们想去的地方的时候，大家可以很快的就接上轨道。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你们还有更进一步好像把你们的这个动能哈带到更偏乡的地方，你们有一个小地方计划那么就是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偏乡去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呢？怎么样的来实践的？
2: 我觉得它的起点也还是像稍早分享那个我们参与那个吴敬吉博士主持的计划，那那个时候执行单位就是纸风车剧团。那当然我们自己小朋友参与的时候就会觉得哇，这些纸风车的大哥哥大姐姐很厉害。那听到纸风车大家一定会聊到他们这几年，应该说过去十几年的319 368，那现在进到第3轮这个计划。他们那时候刚开始做319，我还在读大学，我就觉得哇，这个计划好猛，也很感动啊，就是竟然把国家剧院级的演出带到那么多的偏远地区。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回来做剧团，我们当然也会受感召嘛，可是我们还没有能力做国家剧院的演出啊。那我就觉得说那没关系，大小总可以互补。那我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其实就是说，因为其实像偏远地方的这个问题，其实台湾在城乡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城乡差距一直都在。好，那如果我们现阶段还没能力做大的，我补小的，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大型公园，事实上在很多偏远地区，爸爸妈妈不一定有空带小孩去，因为他们可能是渔夫啊、渔民啊，你要顾渔温啊，还是家里的忙嘛。好，那再怎么样，小朋友还是得上学。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就是说，进到学校的系统里面去跟学校洽谈，说有一个时间在学校，我们带一个小戏。一开始是演戏，但后来慢慢随着我们团长 Vivian 他是在英国学艺术教育的，加入我们团队。那我们就在想，这样的一个计划其实是可以做更长期陪伴，把一些艺术教育进到学校。那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做法是，每一年我们会进好几所学校，那一进我就是一个学期，我们就跟学校谈，好，他可能是6到8周，我直接进到你的教育结构里面，这一些 哦，软剧团的大哥哥大姐姐艺术教育工作队就会进到这一些偏远地区去跟你做长期的相处，哦，为期就是一个学期这样。
1: 嗯，哇，你们做的感觉是公部门应该做的事情，你们却是一个民间的剧团在做这样的事啊，哦。那我前面有聊到说，哎，除了剧本很重要，另外一个就是演员嘛，
2: 哈。是。
1: 那么演员要维持他的生计，我们知道剧场演员都非常的辛苦啊。那么演出的机会啊，还有呢，相信那个替换率是很厉害的，所以一定要有很多的新演员。嗯，那么为这个呢，你们也有一个活动叫做这个行动员计划啊，特别就是来培育新演员啊，那包括业界的很多演员的这个说在教育也有在做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计划。嗯，
2: 我觉得我的个性我会很看重一些打底跟基础的东西，那我就觉得说。尤其就在这个数位的时代，好，创意工作者有些时候我们专注的地方可能不能只有在自己的象牙塔，那我就重新想到，欸，那应该回到我的第一堂课。嗯嗯嗯，那我觉得我们剧团的演员应该是推开剧场大门，走出去，走到哪里，走到社区，走到校园，好，走到庙口，走到街边，去跟你所在的地方跟城市去互动发生关系的。那也就是说，欸，当我觉得我好像想通这件事情之后，我就给我们剧团的创作者、编剧、导演、演员都换了一个 title， 换了一个职称叫行动员。他传递的讯息跟意涵其实就是说，软剧团的创作者他是不仅仅只在剧场，而是他是拥有跨界协作能力，他也可以搞策展，他也可以做田野调查，那他也可以是一个报道者、记录者，去紧密的跟着这个社会的脉动去跳动跟呼吸着。那这是一个我期待啊，这个剧团的创作者也就是行动员他应该要有一个态度跟样貌。
1: 哇，那这样的话演员他就不再是好像象牙塔中，啊，那种孤芳自赏的人了。
2: 好像就是说指挥棒挥一挥你就怎么演奏，或者说导演叫你怎么走位你就怎么走，
1: 而且也在更接地气啊。如果说他能够跟地方做接触的话，那么你刚才提到说你们会把这种艺术教育带到校园去啊，那么进一步呢，他们如果要能够滋生他们自己的能量开花的话，他们自己要有演出嘛。
2: 对，
1: 所以你们后来也有办这个草草戏剧节啊，
2: 是
1: 里面可以让这些青年们呢，他们自己能够这个自动自发能够把他们的想法透过演出来展现啊，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戏剧节啊的这个构想。
2: 草草就有点像是啊，我们自己希望每一年一次，那我们自己回馈自己的故乡，我们给嘉义的一个礼物吧。好，那像我们十几岁那个时候，刚好跟老师分享，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是那个时候我们要参与艺文活动，其实难度是非常高的，我们常常要跑外县市。那我们后来当然很幸运，就是说，这个剧团我们创立了之后，它因为各界的支持就依然存在，那也开始有一些关注，也进驻到了一个很专业的场馆，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那我们就在想，那可不可以每一年我们就自己自办一个节庆？在这个节庆里面，我们会我们自己会带来很精彩的演出。那我们也会带来大量的讲座啊、工作坊，也会邀一些我们欣赏的艺术家。那所以说，用意其实就是说，嘉义的民众，你其实不用跑到很远，你就有这些精彩的文化活动可以参与。那甚至这几年，我觉得它的特色 run 出来之后，反而是反过来，很多人到了三月他就要来草草，那所以他会来嘉义当观光客。那这其实就是我就觉得说，还蛮好的一件事情。我就觉得说，作为一个嘉义子弟吧，我们好像这个剧团真的跟这个嘉义很紧密的互动的过程中，有了一些好的美丽的事情发生。
1: 那除了草草，你们也有让你们自己的团员跟学生做共演啊，比方说像一个开张田径队
2: 啊，对，
1: 就是一个案例啊，
2: 是
1: 跟我们聊一下这个案例。
2: 像刚刚聊到，因为行动员的目标就是说，我跟我们家的创作者说，你不能只在舞台上做自己的事情。
1: 对，
2: 那开张田径队它其实就是一个。它是2025，就今年度台湾设计展，哦，当然也是一个很大型的盛会，哦，今年它结合了三大展区，彰化市、鹿港，哦，然后还有田尾这样子。那我们这一次合作的展区在彰化市的中心庄，哦，以前是一个眷村园区，那这一次它的展区叫做人人百货，那很精彩的一个策展题目，也是由台北 Plan B，的运组跟日暮艺术的玄勋当策展人。那我们那时候在聊，就在想说， 彰化没有百货公司，那他们想要想象，如果彰化有一个百货公司，那他应该会怎么样带来青年的能量？好，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像我们今天有时候去一些不同地方的百货公司或游乐园，你会发现它不是只有展示，它还会有故事，就是会有一些戏剧人物啊，或者说会有一些仪式感的东西。那我们就是负责在这边做一个展演的规划。那我就觉得说，展演规划如果只有专业的剧团，那意思不够有意思。好，那我们就跟政府单位提案说，那可不可以跟你们在地的高中共创？所以呢，我们就有一点把，也真的是天马行空在想哦，说彰化那么多的隐形冠军产业能量，如果它拟人化变成一个田径队呢，我们就把它想象成这些物流，每天不断的跳动跟跑步，跑动着把这一些原物料送到各个地方，而这些田径队就是有彰化在地的这些高中生跟我们专业的演员一起演绎。你来到这个百货公司，你就会看到这些跑动的能量从你身边穿梭而过。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结合了戏剧剧场的概念，又有一点结合了策展跟视觉跟设计，那还有在地的高中生的能量的一个展演作品，我觉得算是近期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个计划。
1: 是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啊！那么一个剧团啊，可以突破啊这个剧团的啊一个小圈圈的限制，能跟这个地方跟学校做结合，很不容易。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赵谦聊。

0: 沙发后花园是心智障碍青年训练与服务的场所，这里最迷人的不只是咖啡，而是一群在逆境中努力成长的青年。你的那一
1: 点会被他们正在学习独立，更在努力相信自己。
2: 心智障碍青年不是不会，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
3: 沙发后花园把陪伴变成一场疗愈的旅行。今天我看见的不是障碍，是心智障碍青年的努力。
0: 每个人都该有发光的机会，让他们向网红学习该如何打卡，该如何创造出更多的自信与美丽。

0: 小地方计划其实我们在2011年就开始做了，从一个演出到一个长期性的生根在一间学校，那我们要做的投入就会更多嘛。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发现说，哎，其实在嘉义艺术教学或者是戏剧教学的人才教师其实是蛮严重不足的。那我们意识到这些，然后开始有想要往这个层面去做人才培育，它是关于教育的人才培育。
1: 少谦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导演啊的这个身份啊，哎，你也有呢，哎，在这个社会上参与一些其他用不同的身份来跟这个其他的领域做结合，比方说你也做策展人啊，跟我们聊一下策展人这个身份跟你做过哪些工作？
2: 因为我是做导演嘛，导演其实他其实就是不断的做选择跟调度。那我自己觉得我算杂食类小孩，然后我自己觉得就这种贼北雕啊，很喜欢东玩西玩。那也因为我觉得是因为软剧团的历程跟出身，我们在无形当中就被训练拥有跨界。

0: 目吧。嗯，那后来也就是说，稍微再长大一点，那有几个很幸运的缘分是，哎，刚好有一些总监，哦，刚好有一些策展人，好像他比我还先发现我有这个能力，嗯，他就说，哎，那你要不要某一个机会给你试试看？那我觉得这几年比较代表的大概是台湾文博会。哦，2021年的台湾文博会，那个时候总策展是昆盈，桃花浪技工的林昆盈，他那时候要策一个嘉义县馆，嗯，哦，介绍嘉义县的风土文化，嗯，欸，他我不知道他怎么样拿来的灵感，就说，欸，你要不要来策展？我说啊，可是我不会策展，好，没关系，我们就聊聊，聊一聊，他觉得，欸，我有一些东西好像蛮在轨道上，并且他也期待说应该要有一些剧场的感觉呈现。那其实算是我第一次比较正式的跨到策展的领域，那是2021年。好，那再来就是说，有两年的传艺金曲奖。好，那个时候其实也是传艺中心陈月仪主任的信任吧。好，因为我自己其实不是传统背景，可是当然我跟很多民间的民俗工作者合作过。好，所以我有这样导演的经验。那两次其实在算传艺界的年度盛事这个颁奖典礼，我都担任总策展人跟导演。嗯，那我自己觉得我也给了一个我还算蛮喜欢的题目，因为大家谈到传统就会觉得说，欸，好像有一定的符号。可我第一年策展我就给他一个题目说，欸，今年题目我们叫经典运动场。嗯，我要这一些演员全部，我们今天宣传照我们到田径场上面跑，嗯，去拍摄。
1: 我们前面聊到剧场那一块的时候，曾经有说，哎，你们做的剧场其实都是偏中小型剧场嘛，
0: 哦，灵活，对。
1: 也是因为现在的剧场的这个趋势啊，越来越不是大众剧场了啊，就是也跟我们这个数位化发展有关啊，那么，可是呢，你接的这两个策展的活动啊，文博会的跟这个金曲奖的。
0: 对，
1: 都是大型的活动啊，所以跟你其实熟练的这个剧场的活动是很不一样的啊。那么对象也不同啊，然后呢，也可能也是要服务有一个特定的宗旨跟目标为主啊。
0: 对，
1: 所以对你来讲的话啊，这从这个剧场导演转换成为策展人，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调整啊？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
0: 我觉得就是台湾精神啊。我说台湾精神是什么？就像现在我们是晶圆，像我们今天 iPhone， 可是那个晶片那么小一个，它是最核心的这个关键嘛。嗯，它负责去传导指令、设定这些东西。那我自己的期许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台湾精神啊，因为台湾是小小的国家，四周都是海洋，可是它非常的灵活。嗯，那像刚刚老师提到说，我期许自己说，我的角色小小的，可是呢，你叫我调度大的场面，我也可以，我就是一个人来到现场跟你们一起协作，我后面不用跟着一车的布景卡车，我们这边落地之后，我就可以很快跟你产生一些对的关系，把现场一些事情导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轨道上面。但我们就是这一批人，我后面没有太多的硬体。好，我其实就是一群创意工作者这样。我有点希望我们团队的面貌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1: 嗯，是不是更进一步的阐释，像你刚刚讲的所谓的这个台湾精神，这个所谓的金元的那样的一个象征的背后，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展现？是比方说，我们用很少的能力可以完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吗？要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台湾精神，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0: 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一种的眼光跟经验跟 taste。嗯，好，我想象这一批人可能我们就是几个人，以前中小企业精神叫一卡皮箱跑天下嘛。我今天四处跑，但是我跑完之后，我就是有本事生产出全世界最好最顶尖的某一种产品出来。好，这个东西，这样故事在我们中南部小孩是从小听到大，因为我们周遭大概就是这样的人们。那我就期许，我的剧团是你今天找我做戏，我不会给你一个哇塞满了布景道具很华丽一堆电脑灯的事情，它甚至可能是空台。那我就是一个空台，一个演员站在台上，可是我接下来我所讲的故事会打动你。好，那我台下坐的观众可能1000多人，你都会被我这个舞台上面空空的舞台一个人给打动。那我希望我的这一套系统里面所有的创作者或行动员都拥有这样的能耐，但也要有这样的能耐也不简单。它其实是具备有一个很强大的涵养跟素养，你要理解观众是什么一回事，你要理解我们的社会脉络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如何来到这里，你要如何跟他建立关系， 还是回到当年那一个我们想象一卡皮箱跑天下，我们自己的叔叔伯伯阿姨，嗯。

0: 你来到一个陌生的异地，他还是凭着你 精准的眼光，哦、你敏锐的嗅觉，然后对自己的自信，哦、然后是厉害的谈判，你才有办法走出一片天。嗯、那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小国家、哦，可是小不是限制，小其实是一个 gift 跟祝福。嗯、那他最大的一个可能吧。
1: 你讲到一卡皮箱跑天下哈，那么你们的剧团也的确除了在台湾演出、也到世界各地去演出啊。那在你们的经验当中，那么你们要用戏剧啊装在你们皮箱里面带出去，那接触到国外的观众跟我们台湾的观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台湾观众可爱，好，那国外当然就是要看不同的国家。我的可爱意思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就是说啊，大家会因为我们今天谈台湾或者是什么，他就很快的啊，给你祝福，给你感动，因为我们讲台湾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嘛，好像这件事情、
1: 非常直接的回馈啊。
0: 对，但有些时候到国外一些可能一级战区。观众是很现实的，比如说我高兴我就站起来鼓掌，然后呢我不高兴我转头就走，
1: 对，
0: 好，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没有好坏，好，那但是对我来说，反正我们希望去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可以慢慢的，当你面对到观众，我的题目赛道越拉越高的时候，好，我就会希望说，我们可以慢慢来挑战。挑剔的观众、
1: 那因为你们的戏很多主要还是跟在地的文化的这个元素结合在一起嘛，那到这个国外跨文化的这个场域里面啊，会不会有一种沟通上面的一个障碍啊？那你们是怎么样的去克服？
0: 我觉得像周老师谈到这一题，其实我觉得讲到一个重点，它确实也是我们自己现在在看我们的戏剧作品，我们会慢慢做一些思考的题目，比方说语言的含量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先天的限制嘛，那还有就是说今天要往国际跑，可能我就要放到一些我们可以比较低门槛大家有共同感受的元素，比如说音乐啊，比如说视觉，比如说形体，这个东西是没有语言隔阂的。好，那可能在我创作的这些 balance 里面，我就要慢慢的去做一些调和。那这也确实是阮俊涵在接下来的创意工作里面，我们会慢慢面对世界嘛，好，面对观众，我们会慢慢调整的一些比例。
1: 好，这讲到说面对世界啊，那么现在呢，阮俊涵已经在嘉义啊，在台湾啊，有很好的口碑，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你们已经走了20年，如果说当然希望长长久久。那如果设定出未来10年，那阮剧团要继续怎么走下去？你们有没有设定新的目标跟新的想要做的事？
0: 我们希望可以更常伴观众左右吧。应该是说我希望我们可以成为一个陪伴在观众身边的一个文化团体，它不是只有你要千里迢迢的跑一趟文化中心这件事情，尤其数位的年代，我所创作的文化内容，我的创作可能是你的手机 app 啊，你可能就会，比如说我们自己也在经营 podcast，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自媒体的文化内容，这些其实我们都有投入一些能量，那我们可能会跟很多不同领域的精彩的文化工作者协作，所以你参与阮剧团或碰到阮剧团的比例应该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我们是一个可以常伴你左右的一个好朋友。
1: 这个刚提到你们有自己的 podcast 嘛，现在你们对于这种所谓的新媒体的出现啊，态度也不是排斥，而是就是比较会接受它，可是不可讳言啊，现在因为这些数位工具的出现，短视频的出现，我们的观众其实尤其年轻观众注意力越来越不能集中很久啊，那么而且很多的内容也都是断裂化的啊，那面对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你们感受到什么样的危机？
0: 应该说挑战，我会把它视为挑战，因为观赏的习惯、演算法这些都在剧烈的改变，这样。那可是我的个性比较会是说，就像我们住在海边嘛，海边什么时候会有疯狗浪你不知道，那疯狗浪来了怎么办？学游泳或跑啊。好，那我觉得学游泳永远是好的方式啦，就是说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环境背后承载的语言，那跟你的受众用他听得懂的语言对话。我们总得要先坐下来有相同的语言，才会有下面那一件事情。我把我重要我相信的事情透过共同的语言分享给你。 那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先能够，我们剧团有一个很看重的字叫高培，交培，好，交往的交，陪伴的陪，总起来行高培，好，交往好几波，那所以我自己觉得对于这些数位变迁，就是说不会有那挑战真的大，我们也会有我们的担心嘛。可是我觉得在担心之前，我会选择啊，我们自己先努力的跟上时代的脚步，然后啊，在这里面沟通吧。沟通可以解决99%的问题，那这是我想我们选择的行动。
1: 这样是，好，今天非常谢谢啊，汪兆谦汪导演来跟我们啊聊啊很多这个软剧团20多年来啊所做的一些工作，以及他们对于剧场的想法，非常谢谢，也希望你们在未来能够有更好的作品跟大家见面。
0: 谢谢朱老师，谢谢各位观众朋友。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2: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耕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请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遍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主要四个多月煮到哈，啊，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切切。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用，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都是不会断的啊。客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

爱读书人大家好，那我最近呢出了一本真的叫小作拙作，这本书呢不是一个时间内写出来的，从我上次写的那本不止中国文学家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有些文章是我在几年前写的，比如说里面有一篇慈庄法师60岁的时候我采访他，那他是一个很内敛含蓄的人，不给人家采访，我是跟他聊天，东聊西聊，东聊西聊，我们两兄弟就聊到凌晨2点钟，我就把他写下来。他今年透露消息，爆料一下，他93了，所以我已经发愿，明年2023年我要写他的全传啊，所以明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忙碌的一年，我跟他讲好了。那我这个为什么会去写这本书呢？有的书有的文章是我放在心中放了几十年的，包括取用这个书名叫布迪盖亚那一页，因为师父一生呢去印度去了8次，第3次是很厉害，他用了两架的飞机，一架是带着信徒，另外一架飞机是带着很多

的毯子啊、粮食啊，去赈济印度的平民。在很多宗教徒的心中，会有他心中想要去朝拜的圣迹，包括最近打仗打得很厉害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三个宗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他们这几个教徒一定要去朝圣。那对我们佛弟子来讲，一生一定要去是印度，尤其是佛陀八相成道的地方。他会因为佛陀八相成道的不同，展现出来的气氛呢，非常的不一样。比如你到了，蓝毗尼院，充满了喜悦，是一个孕育生命、生命诞生。你到了鹿野院，是佛陀讲这个四圣地的啊。你到了居士那罗城，那真的是很凄恻，很悲伤。所以我们到了那居士那罗城涅槃场，真的谁都不想讲话，就绕着塔一步一拜，或者是在那个树下，双楼树下，在那边打坐冥思。那对我来讲，印象最深刻是到佛陀成道的那个，我们佛馆那个叫大觉堂，那个叫做大觉塔。佛陀就在菩提树下，菩提树下的金刚座上开悟了。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活在世时我沉沦”，我们不晓得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流浪了几大阿僧祇劫，好不容易到了佛陀的座前，会很珍惜。那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太多，没办法逗留很久，所以我们到普利盖亚的那天已经是。那天早上有一个9点，我记得有一个剃度皈依典礼。我跟各位爆料一下，那里面剃度出家人就是永军法师，永军法师。结果呢，很奇怪，那早上9点天气好得不得了，丽日高照，当炉香在炉香，炉香站一唱，那个风在吹，而且那个有雨滴的，上面是太阳，有雨滴。师父已经跟我们讲过，说那个菩提树，那棵菩提树是第三代菩提树。为什么叫第三代呢？第一代是佛陀在树下打坐，然后这棵菩提树毗印佛陀成佛之后，佛陀就离开菩提树，注视着这棵菩提树，整整看了7天。感谢菩提树给他遮荫，让他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后来呢，这棵菩提树呢就移植到，从第一代就第二代就移植到斯里兰卡。当伊斯兰教徒进来的时候，打进印度，那个第一代菩提树就被砍了，所以又从斯里兰卡的第二代就移植到第几代回来啊？就第三代。我们去了第三代，当时就把它移植到佛光山，所以我们佛光山的菩提树是菩提盖亚回来的，是正宗的。所以呢，菩提树对我们来讲，刚开始也没有佛像的时代，只有菩提树，有法轮，所以菩提树对我们佛弟子来讲是不是一种圣物啊？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有一片菩提树、菩提叶，师父就跟我们讲说，菩提叶是常住物。不可以随便捡，更不可以去摘，否则那个菩提树不就被我们摘的是光秃秃了吗？一片都不剩了吗？他说纵然掉在地上都不可以捡。为什么？因为有大觉塔的出家人会把它弄干净，然后呢来送给人家一些信徒，他们的 donation 就是他们布施。所以我们当然就很想要。所以当9点在那个金刚座前菩提树下唱起炉香赞，师父站这样，我们出家众两边双下，那信徒在师父的后面唱起炉香赞的时候，刮风啊，菩提叶掉了满地，像信徒是这样香扎，他们在捡啊，我们急得不得了，我们都这样香着急得不得了，看被捡光了。所以我那时候突然觉得我们好贪心哦，贪不贪？贪啊。所以谁说佛教是禁欲的？可以有欲望，这个欲望叫做禁法欲啊。等于说我是个学生，我希望我的功课很好，可以啊，善法欲。我是一个家庭，我希望我的家庭美满，可以不可以？可以啊。谁说
谁说佛弟子都不可以？

有欲望，善法欲可以，但毕竟是有一个有形啦、啊。因此，我们看那个那一天菩提叶都被剪光了，着急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看树在那，我们会怕它。那眼睛是一直在看，像啥都剪光了。那里面有一个信徒，是一个台南的一个功德主，做面包行的。他最守规矩，大师在新德里买了一尊总理奖的一个佛像。石雕的很重很重，但不能寄行李啊，一寄行李会摔破嘛，怎么办？所以他就把他自己的随身行李几乎都不管了，一直护着这一尊佛像。他最守规矩，他就合掌。那你知道不是有雨滴吗？两片菩提叶就被雨滴黏的，就好像合掌菩提叶就飘飘飘飘飘，就飘到他的虎口。那我各位表演给各位看。菩提叶就粘在他的虎口，他讲不是我拿的，是你粘着我的哈。他呢，他非常的规矩，他就把这个菩提叶呢就交给了大师，说师父，我有遵照你交代的哟，我不是我捡的哟，是他飘到我的虎口。师父说，是你虔诚感应，所以是佛陀要给你。那我们白天没拿到啊，心想。流浪的欧生奇劫这么久，我们就几个人跑去金刚座前菩提树下，我就在那边打坐啊，各位那种感觉，你感觉你的手伸出去，你就会触碰到佛陀的降魔印，你感觉你的呼吸就跟佛陀一鼻孔出气，你好像呼吸到佛陀经营的属习观啊，你的属习。那我就一直坐到晚上12点，有一个人就在我耳边中说：“哎，一空法师，夜很深了，我们要回去睡觉了。”我那时候突然很盼望，我怎么耳朵这么灵敏啊？如果我是耳聋听不见，多好啊！我流浪了这么久，今天好不容易一天一个晚上，为什么连一个晚上都没办法跟佛陀凝在一起？我那时候突然有一个想法，愿意用一生来换一个晚上，但是你不行啊。因为你明明听见嘛，你不能假装没听见呢。好了，我们就跑回去了，跑回去睡觉。那我们住的那个招待所根本也不是 hotel， 没有水，所以大家也都没洗澡，啊，睡不着，躺在那个硬的床上。大概1点钟，我们几个说：“哎，明天7点半就要走了嘞，我们要不要再去拜？”要。我们两三个人就跑去，因为很近嘛，跑到那菩提盖，因为已经关了，铁门都锁着，我们就爬栏杆，各位，他才不管什么威仪不威仪。这个长山撩起来，就爬栏杆啊！我正在爬的时候，我隔壁有一个西藏的喇嘛，他跟我讲 "Good morning"， 说对 "Good morning"、啊。

爬呀，爬进去啊。那各位知道金刚座的旁边大概就是这样的距离，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佛陀的三十二相，是一个石头的像。哦，各位看佛陀三十二相那个脚有一个轮子，有法轮，我就在那边顶礼，顶礼佛足。那个真的叫做两足尊，叫做接足礼。我们一般拜佛是不是接足吗？为什么？因为人最尊贵是头，人最下面的部位就是脚，用我们最尊贵的头去顶礼佛陀的脚。佛陀是人类两只脚的人类当中最天人师，是解行并重，是福慧啊圆满的，悲思怨恨很圆满的。所以我就在那边拜。各位去的时候已经凌晨三点，我就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那真的很虔诚。七点半要离开啊，所以我七点就要去归队嘛，所以我拜到六点，天已经亮了。我想一定要跟佛陀告假，虽然我很想留在佛陀您的身边，但是你应该更希望你的弟子，去弘扬推动人间佛教。所以大概六点多，我跟佛陀顶礼三拜，我就从这头才真的走到这边哦，十几步路哦。然后突然看有一个出家人在我后面，他就去接足礼。他突然拜了三拜，他弯腰下去，我差一点没昏倒。他捡了一片菩提叶。我在那里拜了三个小时，没看到那片菩提叶。他接下去呢，他捡到一片，哦，我突然间有一个豁然开朗，啊，原来我从昨天早上九点就一直要那片菩提叶，菩提叶，菩提叶，快要24小时，所以我突然悟到。达摩祖师的二入四行里面讲的一个叫做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无所求，你越想要就越要不到。当你无所求，哎，是你的就是你的。所以我就想到那句话，有求不如无求好，进步哪有退步高。就所以我在讲般若心经，当我讲到无智亦无德，就可以菩提萨埵。怎么个无德啊？无智亦无德就大乘空啊，哦，就是菩提叶。所以我突然间佛陀，我懂了，你就让你那个弟子上一堂课，你一直在有形的菩提叶，你就得不到。我说佛陀够了，我虽然没有得到有形的菩提叶，我已经得到您的无形的菩提教法了。所以我就在那个金刚座上，我说佛陀要跟你告教的时候，然后突然刮了一阵风，掉了好多菩提叶，我就捡了，还是捡，不好意思，还是捡，照样捡。但是我心中已经没有那个菩提，不在有没有 OK， 我就把菩提全部都送出去，才悟到，才了解什么叫做片叶不沾身。所以。菩提盖亚那一天，也就是说，这就是我之所以那么多年我都不会想动念头想要再去印度的，因为非常美，它非常美，它成为我一个宗教的体验，很深很美，然后很清凉，很亲近的一个经验。然后呢，我第二度去印度是在2015年，我带了一团，这里面有些人跟我去过。当我们在早上五点钟天蒙蒙亮还没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舍卫国，在那边我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来诵阿弥陀经。一时活在舍卫国几数级孤独园，已生1250人去。各位，我现在念给你，你没感觉啊，但你就在那个舍卫国，就在那个舍卫国，一时活在舍卫国，我突然觉得超越时空，2600-700年，佛陀就在此时此刻此地此人。我突然哭到不行，哭得哗啦哗啦的，因为现在2600-700年前佛陀曾经在这里弘扬佛，很大那个舍卫国的遗迹，那个圣地非常遗迹很大很大。那当年有很多各国的出家人在那边打坐，但是佛教怎么突然间佛教灭亡了？那我以前我回来，我这个人爱读书，所以他们你的书，我一生都跟书结了不解之缘。以前爱读书，买书读书，然后藏书，现在在编书，然后教书，啊，编书，然后呢教书。

书，然后再卖书。因为我做出版，我们出版社文化院有没有出版啊？要编好的书给大家读。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佛教会在印度没有？我们一般的印象都以为是伊斯兰教拿着一把剑，拿着一本可兰经，你要么就接受我的伊斯兰教义，要么就杀了你。我看了回来看了几本跟印度相关的书，所以各位读书重要不重要？很重要，解行并重。哦，我才知道原来印度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地形，三面是海洋，有印度洋，有这个孟加拉湾，所以外敌不可能从海洋打进来。北面呢有三座山脉，喜马拉雅山，有帕米尔高原，新都库什山，所以印度呢得天独厚，比台湾大了九十几倍，多少多少哈、哦，那个而且人口现在应该是世界第一，但是它偏偏西北角缺了一个口，这样各位理解吗？三角形的西北口，所以印度历年来的外患都从西北角进来，所以各位谁说历史是历史？地理历史现在有一个学科，历史是要跟地理结合的。会影响你，所以从西北来的，从四千多年前雅利安人，他们同样印欧语系，因此欧洲人读梵文比我们快啊。又是我们华人读梵文好难啊，梵文就是梵天的语言，所以四千多年前雅利安人从这里打进来，带来了叫婆罗门教，他们呢设立了所谓的四种姓，所以也就是说设立所谓叫梵天。梵天的口出来的叫做婆罗门，梵天的腰以上 胸部这个地方，口以下腰以上叫做刹帝利，就是贵族、哦、所以像这个贵族啊，帝王统治，所以你会发现在印度是宗教高于政治，腰以下呢，膝盖以上呢叫做吠舍，就是士农工商，一般平民百姓，庶民百姓，膝盖一下脚底的被踩在脚的叫做首陀罗，这叫做四种姓。现在还有更惨的哟，还有一个第五种的叫做贱民，连四种姓都排不上去的。这个贱民，最近我们觉诚法师，我们马来西亚觉诚法很伟大了不起，他们在印度要成立一个叫希望之村，让这些第五类的贱民女孩子哦。真的卫生啊，没有什么卫生的设备，没有，根本就不可能受教育，所以我们要为他们赞助他们，给他们受教育啊、哦。现在我正在找一些有心于做教育慈善，所以慈善教育，教育慈善。等到后来希腊亚历山大，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也从这里攻进来，所以后来有所谓大夏这个有个国王叫做弥兰陀王。才跟我们佛教的比丘一个叫罗仙比丘有个对话。各位知道西方文明最厉害，这是希腊文明，东方印度跟中国，所以两个东西文明，东西方文明的一个擦出火花。汉传叫做罗仙比丘经，南传叫做弥兰陀王文经。然后呢到了公元大概七八世纪的时候呀，这个玄奘大师去了，当时有一个王叫戒日王，各位知道在佛教印度佛教史上只有一个王是真正佛教徒，那个人叫做欧育王，其他护持佛教的王都是印度教的。然后呢这个戒日王呢是印度教，但是他对佛教保持宽容的策略，他就觉得说你们有一个寺庙叫做那兰陀寺，就是现在的那兰陀大学，你们这些出家人，当时是等于全世界最高的佛教学府，两万多个出家人在那读书，你们出家人又要读书又要去托钵，太辛苦了，你们不用去托钵，你们就在这里好好的研究佛学，然后来研究论文，你们需要的食衣住行由我一两百个村庄的税收来供给你， OK， 那出家人是不是好好在家里研究写作就可以了，是不是不需要去跟民众接触，当老百姓有烦恼有问题找谁？找得到出家人吗？找不到出家人，找谁？婆罗门教徒，找印度教。所以佛教呢彻底的跟社会脱节了，
跟人间切割了。

0: 就好像明代的 明太祖有意把佛教赶入山林，就好像现在的佛教的政策，彼岸的佛教政策，在屋檐之下可以传教，滴水之内。什么叫滴水？大雄宝殿的滴水嘛，佛陀纪念馆的滴水，瓦里面，瓦之外呢不能传出去。所以当伊斯兰教在十二三世纪打进来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因为这些印度教的出家人沙门，他们要去接触老百姓，他们就把印度教，就是改良过改造过的婆罗门教，各位这样有没有讲得很复杂？没有吧。婆罗门教吸收佛教之后变成印度教，这样有没有概念？所以呢，这些印度教的思想就已经深入到老百姓的生活、舞蹈、祭祀、风俗习惯。所以各位晓得，伊斯兰教徒打进来的时候，刚好在中午过堂啊，那兰陀寺有两三万个出家人在吃饭呢，被一网打尽。然后呢，图书馆，那个国土我们图书馆曾馆长，那个国土呢，他们图书馆呢被烧了六个月才熄火。各位想象，六个月烧掉多少宝贵的文献？嗯，那同时印度教也被伊斯兰教徒毁灭、毁坏啊！但是你不可能把所有的印度人全部杀光嘛，这样各位理解吧？所以因此佛教徒是被一网打尽，然后呢，印度教已经深入到哪里去了？深入到印度每个角落，深入到印度每个老百姓的生活当中。所以我后来发现，到这个是十二三世纪打进来，十八世纪左右英国人又是从西北角进来，英国人呢得到尼泊尔的帮助，所以管理的印度，印度变成他的殖民地，所以才会把尼泊尔、把南毗尼园划归为尼泊尔。所以你各位去会觉得很奇怪，佛陀不是印度人吗？他的出生的南毗尼园怎么会跑到尼泊尔去呢？因为尼泊尔帮助了英国人，然后呢殖民了印度，所以英国人感谢他，就把南毗尼园划给谁去了？划给尼泊尔，是这么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去佛陀八大圣地啊，我们去尼泊尔，我们去佛陀的出生地南毗尼园，还要再划，还要再增加一个过境啊，一个签证，是这么来的。
1: なにこれ？真真真棒棒！真棒！
2: 连接盐水出事，可以看到快要盐水的区域。
3: 依据持续降雨状况和容易淹水地区程度判断，三级要注意，二级是警戒，一级很危险哦。
2: 红色就表示水库要放流。行动水情 APP 防灾，带小布。

所以当这个英国人在十八九世纪把伊斯兰教那个蒙古尔帝国降服之后，但是印度教已经深入在老百姓的那个生活当中。还有印度教很厉害，他把你佛教吸收进来，说释迦牟尼佛是他们的天神的第九化身。这个像不像中国叫做老子化胡经？有没有？在中国古代的中国佛教史上，是道教先还是佛教先呢？是道教排在前面的，佛教排在后面？哦，我们道教。所以我觉得老子也很倒霉，因为他刚好姓李。其实道教跟道家是不一样的，老子是道家，不是道教。说老子呢，骑着青牛出关去了，所以出关叫老子化胡，老子就往西方走，变成了投胎到西边的印度。所以你们的佛教呢，是从道教化身出来的，所以在印度也是一样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梵天神的第九个化身，而且是错误示范。因此，你就觉得说，为什么佛教在印度被灭掉，还有没有人才？没有人才啊！所以我最近常跟你讲，我们需要两个才，我需要人才的才，我需要进才的才啊！两个才我都要啊，我才能去推动。所以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佛教在印度会衰微乃至灭亡，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内部的原因，人才不够。还有一个是外在的原因，佛教自己产生变化了。也就是说，佛教之所以在印度视为衰亡，是因为佛教跟人间隔离了，跟人间切割了，跟群众隔离了。所以佛教唯一的未来的希望就是要走入人间，所以人间佛教是佛教未来唯一的曙光希望。我回到台湾，恰巧信大师出了一本书《人间佛教：佛陀本怀》，所以我从此再不会哭了。所以要做什么事？做什么事？推动人间佛教，这是佛教之能够发扬乃至存续存亡继续的。所以我就写了那篇《印度去来》，从历史从地理的一个观念里面切入，我们共同来把佛教推动的。所以人间要有佛教才叫人间佛教，佛教要传播到人间，所以人间加佛教才叫什么？等于人间佛教，这是佛教唯一的一道曙光。各位同意吗？所以我觉得师父好厉害，很厉害。所以今天大师一个人决然一生，从跨过海洋渡海来台，他一个人，所以真的事在人为，他把他带到全五大洲。所以我已经，明年我要写一篇，写一本。不好意思，好像太欠了太多，我没有欠文字债，是我自己去讨来的哈。那逼自己，那这两篇文章是我在今年八月份，我大概用了三个礼拜，我写了五篇文章，将近20000字。另外有两篇是我一直挂念在心中，我要写我的爸爸跟我妈妈。我很少讲，一般很少，我们出家众很少讲自己的事情。那我为什么要写我父母呢？我在第一篇，他六个单元，我也不知道，他们会编辑的很厉害，刚好讲了三个爸爸，三个妈妈。三个爸爸，第一个爸爸叫频婆娑罗王。各位知道，频婆娑罗王是后来因为阿祖是听信那个提婆达多的谗言，有没有？提婆达多。所以我们觉得知见很重要。提婆达多为了他想，他说：“佛陀80岁的佛陀，你老了，你应该退位了，让我来接掌僧团。”提婆达多弄错了，佛陀领导僧团不是用 power， 不是用权力，是用道德，用慈悲感化。他说：“你应该把僧团的领导权加给我，转给我，我来做。”他说：“你看，像舍利佛。”大家是这样的大弟子，我况且不会那个，是他们未来有那个德行去领导，何况你这个吃人家的口水的小儿。那什么意思呢？原来阿祖士呢，为了要夺得，就是说提婆达多为了要取得阿祖士对他的护持，要去学神通。那五大弟子五比丘大弟子都知道，凭这个提婆达多的居心不良，都没交代，有一个罗汉

年纪很大的罗汉就不知道，不明就里交给他了，教了他，他教给他神通啊。所以呢，提婆达罗就在欧祖师那里就变成小儿，你看本来180公分的一个大比丘变成一个小孩子啦，就在这个欧祖师的怀中。哦，哎，刚刚不是一个出家众吗？他现在变成小孩子呢，他就哎，这孩子好可爱哦。欧祖师就叫吐口水，然后呢，提婆达罗为了取得欧祖师的信任，就把那口水吞进去了。各位说，哎呦，好脏哦，哪有可能？怎么没有可能？各位，我们小时候那个阿嬷养那个小孙子有没有？怕太硬啊，阿嬷有没有？啵啵啵啵哇哈，不有孙子家有没有这样子？有吗？有，恐怕有的在座的人都吃过这样哈。所以呢，这个提婆达罗就吞进去了。那欧祖师就觉得，哎，这好好玩哦，就护持他。你们不要以为提婆达多没修养，提婆达多提倡苦恨呢，所以他说：“释迦牟尼佛，我比你更有修行。”所以提婆达多是知见错误的，所以就欧祖师就听信他了。他说：“你的手为了长一个疮疤，你以为是你生病吗？那是你父王很讨厌你，你小时候把你丢到那个剑山。”所以你命大没死，刺坏了，所以他就把他的父王，我们知道那个故事，就把他囚禁起来了，任何要把他饿死，只有他的母亲可以去看他。所以韦提希夫人就把自己洗澡洗得很干净，身上挂了一大堆瓶瓶罐罐叮叮咚咚涂满了蜂蜜，所以他就靠着吃蜂蜜。而奇怪，怎么7天都还没死？哦，只有韦提希夫人去看过他，把父母都关进去，毗婆娑罗王就这样子哈，就死掉了。死掉呢，欧祖师就长疮嘛，长了疮，很严重的疮，很痛。这个就有6个大臣，邪知邪见的大臣出来讲：“王，你是我们国家最伟大的，你想谁死就谁死，你要谁活就谁活，因为你是掌控一切老百姓的生命，所以你纵然做了任何恶事都没有因果报应，这叫遮无因果论嘛。”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大神叫奇婆就出来说：“王，佛陀今天午夜要在基斯那罗城那个双罗树下要涅槃了，你赶快去，现在只有佛陀能救你，你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他说佛陀是个圣人，他旁边的都是圣弟子，就好像好的树林旃檀树都是旃檀树这个丛林，我是荆棘长满荆棘的树，怎么可能会接受我？不敢去。那个大神劝没有用啊，那个奇婆大神劝没有用啊。突然空中传来声音：“王哟，王，你赶快去吧，法船快要沉下去了，山快要崩塌了，慧日快要阴暗了，桥快要断了，你要赶快去。”“你在叫谁啊？你在叫哪个王啊？你不会是在叫我吧？”“欧祖师王哟。”“哇，果然是叫我。你是谁啊？我怎么只听到你的声音看不到你的人？”“我是你的父王毗婆娑罗王。”“各位，你赶快去，你不要听那个几个大臣邪知邪见的意见。”所以各位，你看到那个很感人慈父一般的佛陀，为了救欧祖师延迟涅槃时间，先用三昧光照射欧祖师，让他身体好，再告诉他佛法。所以各位想想，这世间最傻最伟大是不是也是父母？一个你被你害死的父亲到最后怎么样？他不计前嫌救你。当我看到涅槃经的这段，真的鸡皮疙瘩，你们听了没有鸡皮疙瘩起来吗？这个天下有这样的父母？我们再摸摸心想一想，天下的子女有这样对待父母吗？有吗？没有。这是一个伟大的父亲。我在这本书里面写了一个伟大的母亲，鸠摩罗什的妈妈。鸠摩罗什的妈妈那个很好玩，鸠摩罗什的爸爸是印度人，是逃婚，不要做官，逃到鸠兹国，叫龟兹了，西域 很有名的一个佛教的圣地。然后呢，这个鸠兹国的国王看，哎，这个青年一表人，就把王妹嫁给他。不是，本来是逃婚，对不对？逃官嘛，不想做，结果到这里成就一段姻缘。这个太太受他影响，学佛比他还要精进。他后来说：“我要出家。”就出家了，就带着剃度儿子出家。那鸠摩罗什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展现惊人的

惊人的才华。那个妈妈突然间懂得各种经论，跟人家辩解这个佛经，大家都讲述她。等到鸠摩罗什出生以后，她是跟一般妇女一样。结果呢，她就出了家的母亲带着小孩子七岁的鸠摩罗什，就在西域各国行走。有一天走到一个寺院，顽皮的鸠摩罗什，哎，这怎么一个大磬啊？就拿起来像戴帽子，铜磬呢，哈。哎，觉得蛮好玩的。回来想，哎，这是铜磬啊，我怎么拿在头上呢？啊，马上那个磬就像泰山压顶、千钧顶，压得喘不过气了。他问妈妈：“刚才我觉得它还像一顶泥帽，什么刹那之间变成泰山压顶了？”他说：“因为你心中有分别心。”后来这个妈妈，等到鸠摩罗什长大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我跟你母子的缘分已经远尽，我要到印度去求法。”你未来的姻缘是在哪里？是在中国，但是你去中国对这个对佛教在中国的弘扬是了不起的，但是你本身会有祸害，你觉得 OK 吗？他说只要佛教的传扬中土哦可以的话，我纵然被放在顶。所以各位，我们以前我们闽南话煮饭的那个锅叫什么？鼎。对，鼎，所以闽南话是古语，是中原古语，叫鼎。我们现在叫锅子是后来才产生的。闽南话太有意思了，我现在随便讲哈、哦，想要那个门，请你打开。我们闽南话叫什么？怕亏。我们觉得门不够开，叫什么？怕亏亏，有啊？亏亏还不够开，怕亏亏亏，有啊？有没有这样？那你国语可以，请你把门打开 ，OK？ 有没有把门打开开？请你把门打开开开，那就你怪怪的。所以闽南话是不是很拟声字啊？很有意思的，讲住低低呀、啊，就是那个住脊柱。嗯，所以他说，如果我被人家放在顶来烹煮，顶祸之难，我都不在乎。妈妈就很安慰，我的孩子长大了，长大了。所以他就留在鸠摩罗什国。

0: play ball。
1: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在刚刚才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当时有一个国王叫苻坚，前秦，听说鸠兹国有一个天才的出家人，就用了十万大军，就把鸠兹国灭掉了，同时把鸠摩罗什要请到长安去。但是苻坚发生的淝水之战嘛，有没有？淝水之战以小博大，苻坚中了箭，回到了北方就死了。然后呢，去攻破鸠兹国的，灭掉鸠兹国那个人叫做吕光，这是一个莽夫，走到半途听说苻坚死了，就自立为梁王，就把鸠摩罗什像狗一样像牛一样绑着在车后这样拖，就到了凉州。鸠摩罗什就在凉州17年。他说，你这么棒的人啊，我看你们出家人犯恨多心紧，就把表妹公主鸠兹公主跟他关在一起，哦，所以就在那里17年。我觉得中国历史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相似性。鸠摩罗什就在凉州17年。鸠摩罗什多聪明啊，神童哎，他的梵文、印度的语言、西域各国的语言，在凉州刚好学了17年的中文，所以对于他后来翻译经典很重要。那么再看唐代的玄奘大师，他到了印度17年，他中文当然很好，学了17年的梵文。所以各位，我现在说要去留学，起码要多少年？看起来要17年啊。那个语言才够的，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所以他后来这个吕光就被姚兴姚昶灭掉了，所以姚兴就把鸠摩罗什请到长安，弄了一个逍遥园给他那边翻译，每天派10名美女在他的身边。我现在对宝和尚冒犯一下，假如有人请宝和尚到每天弄10个美女在他身边绕来绕去，你说那是什么场面？当然有人就讲，鸠摩罗什你这个不清净嘛。鸠摩罗什说，叫罗什吞针，吞针啊，你们如果敢像我这样吞针没问题，你就可以有10名美女围绕你。所以鸠摩罗什讲了8个字，这是我很喜欢的8个字，淡彩近莲，莫取臭泥。你看那莲花，很漂亮的莲花，你把莲花拿回家去供佛，你会不要把莲花下面那个臭泥巴也一起拿回家吗？你是不是把上面的清净的莲花拿回去就好了？你管它长在哪里？所以各位，我们不要一直看到人家缺点的那个烂泥，你要看他清净的莲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母亲啊，很伟大的母亲。那我就想我的母亲、父母，我的父母，我出生那个时代是台湾才刚刚，我是战后出生，我没那么老，虽然我现在被放在长老院，长得很老的院啊。我还没60岁就被师父放在长老，我有一天说，好像我有那么老吗？啊，就是我那个世代，是整个台湾的经济还没起飞，是战后出生的，还没起飞的，所以我的因缘不在宜兰，不在宜兰雷音寺。虽然我们小孩子有事没事就走路10分钟就到了雷音寺，我常常讲，我的学佛有自觉跟不自觉。不自觉的学佛是6、7岁学龄前，就有事没事就跑到雷音寺。雷音寺每年的一个弥陀圣诞是我们宜兰人的嘉年华会，宜兰人快要沸腾了。而且我最喜欢的歌，每天晚上大阪香丸都不晓得，今天晚上可能沙琪玛，明天可能是面包，面包有的是 cream 的，有的是红豆的，明天可能是个素包子。最期待是最后那天一定是个寿桃，所以我们小孩子就乖乖的。

弥陀佛，就很开心啊，很认真的念，要念一两个小时，然后听佛教故事。那我比较调皮，我觉得那小孩在念那没意思，我就会跑到那个大殿，昏黄的灯光在，有一个和尚坐在那里，止境嘛，我听不懂他的话，我没有还没读书，我根本听不懂国语啊。我记得我上学第一天，我妈妈交代我说，老师说什么的你都要举手。我说哦，我记住了。老师说没有带手帕，手指举手，我跟人家举手。其实我带了呀，哈，所以不能什么都举手。结果我就在那偷看，哇，那个和尚，所以我看过师父三十几岁的他，好帅。因为我小孩子我不懂那个，就很爱看啊，所以我们宜兰人就叫他北门口的师父。所以我从小就叫他师父，很自然的，好像叫他师父是宿世因缘，就从小就应该叫他师父的。那当然后来念书嘛，我就在念书，我念中学，我们那个时候中学是要考试的，初中要考试，你就知道我有多大年纪，国中前的。那我们在宜兰的女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南洋女中。那我的父亲，我待会再讲我父亲，我是要讲我的母亲哦。我妈妈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妇女，但是她很重视教育。那我们这个宜兰人有一个习惯，今天这条街这一年有哪些子弟，哪一家的子弟考上学校，好像是全这条街人的光荣。所以我考上了南洋女中，就隔壁邻居啊亲友就来道贺哦。我母亲是一个很传统，是以丈夫为天的，人家就来到，哎，恭恭喜领导某某人考掉哈，考上了，哎，非常罕见。我母亲本来是不会去张家长李家短的，讲话还细声细气的。她的父亲是个清朝的举人，我母亲哈，所以她是有个家学渊源。就我爸爸就说考上了，但是学费不晓得在哪里。哈，我母亲狠狠地瞪了先生一眼，爹囡仔懂我同学面前。讲这样的话给孩子没有面子，哇！我妈妈终于很帅的跺了一回哈，哇！狠狠瞪我父亲。那你要想，那个时候学校就规定，某天的下午4:30，你假如没有去注册，就形同放弃了。那因为我很那时候经济很差，经济很拮据，我就不敢跟父母讲，怎么办？看那个时钟，一分一秒的过去，急得不得了。大概在下午3:30的时候，我母亲用那个包，那古代人不是那个包过来包过去折，因为那个钞票是折了4折，一折，他就用一个包，他跑去当铺，他把他积蓄了很久的金戒指、碎金子，他拿去当金子，让我去读书。我是那天全校最后一个去注册的。假如没有我妈妈的果断大舍，我现在可能就是女工吧，就流水线上的哈，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所以我的母亲是一个很重视哈，很重视教育的。那她呢，做事很细腻。我们经济再怎么样，她一定会让过年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吃完年夜饭，她就会把你的新衣服啊，就折叠，你照他的顺序，就从里面穿到外面，鞋子、袜子，是如此的细腻哈。所以我母亲是一个我对她的一个很感佩的。然后呢，我们过年的时候，可以很豪奢的出去玩，把有限的压岁钱挥霍一下，啊，但是不管你怎么玩，你怎么花钱，过年的压岁你怎么花完，你回到家。永远有一个人坐在灶前，像我们说那个大灶有没有哈？锅灶大灶嘛，就有一个妈妈，她就在那一个木头一个木头这样添那个柴火。那小孩子回来呢，打开狼绳有没有？狼绳啊，那个大的那个哈，就有龟筋，有饭啊，有菜啊，你就永远有温暖的饭菜。所以那个母亲给我的感觉是一个暖色系的。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哦，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一个唯一的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啊，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无并不是没有，而是无限。我们应该要有无限的慈心，无限的悲怨，无限的热诚，无限的亲切，才能广度无边无际的众生。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知多星》。在台湾的教育呢，常常就是老师在台上怎么教，小孩子就在台下怎么学。但是以跟国外的教育、跟国外的孩子比起来的话，大家常会说，台湾教育教育出来的孩子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到底独立思考能力是什么？要怎么做呢？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教养专家罗宝红罗老师。
1: 李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宝红。
0: 还有我们的心理师蔡怡芳，怡芳，
2: 好，玉芳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怡芳，
0: 欢迎两位，怡芳第一次来，
2: 对，
0: 好，
2: 是，
0: 就跟我们聊聊天就好。
2: 好，
0: 我们现在请教一下罗老师啊，好，对，这个罗老师本身是教养专家，那也是在美国西岸受教育的，
1: 对，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都在那里长大
1: 吗？我从小在香港出生长大，18岁才去美国。
0: 念大学，然后本来回台湾要
1: 出唱片，
0: 还好没有走上这条路。
1: 后来就是还是拿麦，但是就是拿麦教幼稚园。
0: 我跟你讲，你就是放王力宏一马，你给他一个舞台，给他饭吃，我懂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先来问，你也有受过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比较多是英式教育嘛？
1: 其实香港的教育跟现在台湾很像，是非常高压的
0: 传统
1: 填鸭式
0: 高压的
1: 教学，讲究效果成绩。
0: 那这大家都说现在孩子，我们希望培养他有独立思考能力，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叫做独立思考能力，难道是顶嘴的能力吗？
1: 顶嘴这个故事，我觉得我在刚刚想到一个，就是我前几天我儿子在跟我说，爸爸今天在补习班呢，有一个我隔壁的同学就一直在转笔，然后转的时候，突然间老师就跟他说，哎，同学你不要玩笔，他就说我没有在玩笔啊。你刚刚就在玩笔啊，我没有在玩啊，我看你在转，我只是在转啊，我又不是玩，你还顶嘴
0: 啊，这人就算顶嘴了。
1: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大人主观认为顶嘴可能是一个孩子他对于你所说的事情不认同，然后表达他的意见或带点情绪的一个做法，但是未必是一个真正我们所说的一个独立思考。我认为真正独立思考是一个孩子能够去表达自己所思所想，他是有想法的，同时他也能够说出他这些话的理由，也能够认同对方所说的话，同时最后不管你认同或不认同，你会为你的行为而负责任，这样才叫做真正的独立思考。
0: 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心理师啦，在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会是什么？
2: 对，我觉得其实还蛮常见的，因为像我自己是心理师嘛，然后我也是国中的专任辅导教师，所以我这十几年我都一直在跟国中的青少年最猖狂的一群跟他们的家庭一起工作，那他们缺乏独立思考，我觉得他们好像会蛮从众的，蛮容易从众。就是比如说有一个人讲话比较大声，或是他是班上的老大，或是他是班上比较带头的人，或他成绩比较好，可能他说了什么，哎，大家就觉得哎，他说了算。或者是有些孩子他觉得很怕，比如说被点到，然后他回答不出来，他觉得很丢脸。所以可能很多孩子，我觉得现在孩子可能青春期的孩子，他又会很容易怕犯错。对，所以他就会很怕丢脸，或者是我们的教育中还是会崇尚要找标准答案，就像比如说国中教育会考，每一题都还是有标准答案。对，所以我觉得会有蛮多孩子，他其实是会习惯找标准答案，然后他是怕犯错的。
0: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就是你们两位觉得独立思考跟听话，它到底是不是本身就是冲突的，还是说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可以并存的呢？
1: 我觉得独立思考未必是代表他一定是听话的，很可能是这个孩子对于这一某一件规范或事情，他是了解个中的原因的，他是认同大人所告诉他的话，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听话是有价值的，所以他的听话就未必是一个没有独立思考，而是经过独立思考做出的决定。所以我比较觉得独立思考跟盲从才是冲突的。那有些孩子可能基于说他想要融入一个团体，他害怕被排挤，他害怕在家里面被打被骂被处罚，或者是他怕得不到大人的爱，所以他会养成盲从。有时候在一些比较威权的教育下成长的孩子，他们会有这种盲从，而这种盲从反而会让他们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
0: 怡芳你觉得呢？
2: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像 或者是很多父母他可能会期待孩子要比较乖一点，就乖孩子、听话的孩子，父母其实是会比较轻松的。就像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是囡仔人有皮没嘴，对，所以我们可能也会习惯或期待孩子，你就听我的话，你就是照我说的穿衣服，照我说的带把伞，照我说的好好念书就没事了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也反映了父母他内在的那个焦虑，或者是他很忙，他没有时间再去管孩子你有这么多问题。对，
0: 这个像怡芳你刚刚自己讲，你自己除了是心理师之外，你自己本身也在国中代班，
2: 是国中的辅导老师。
0: 辅导老师，好，所以从上学开始，学校老师的教学是不是很容易强化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的学习模式？我们要求，
2: 我觉得多少难免会，因为老师要好代班，他会可能就会有一套，比如说班规啊或校规，他会期待孩子可以服从。那如果孩子一旦没有那么想要服从，或是他提出来，那有一些可能比较开放性比较高，他可能有些老师他可能可以引导孩子思考，那有些老师可能就会用比较权威的方式来希望孩子可以服从。对，所以我觉得大人的态度也还蛮重要的。
0: 我觉得现在的学校，我请问罗老师，那你有遇过那种学校是要求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我不希望我的小孩是全部听大人讲话的，我希望小孩子自己可以充分发表他意见的，有这种学校吗？
1: 当然有啊，但是就是所谓的并非我们现在社会里面比较传统的教育方式。蒙特梭利教育本身就是这样了，他当然是会有一些事情是有答案有规范的，但是在这个得到规范的过程里面，我们允许孩子自由探索，引导他们去思考判断，最终走到这个答案，而不会直接告诉他你就照着这个做你就做到。那一般的传统学校为了要效率嘛，所以他们都会走这个方式，你这样做，然后你这样子解，你这样理解，你就会做到答案。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这份允许孩子独立思考判断犯错的自由度是比较大的。
0: 好，所以如果孩子害怕犯错，因为大人老师都叫孩子不能犯错嘛，
1: 对，
0: 但如果孩子害怕答错，是不是就会阻碍他独立思考的发展呢？
1: 我觉得确实会，因为他会很在乎自己答错了怎么办，会不会被处罚，会不会被骂，会不会被笑，所以他不是在想我真正想到的是什么，而是会着重在我怎么样才是对的，我怎么样才会不犯错，那这样就限制了这个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了。
0: 像我们刚刚讨论，问一下怡芳说，那个学校老师最常看到孩子缺乏独立思考的表现这一题，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是心理学家艾尔肯提出的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有两大核心特征，可以请一下怡芳老师帮我们解说一下吗？这什么意思？
2: 对，因为其实这个跟独立思考的确没有很直接相关，但是我会想要分享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是我们青少年自我中心主义，他们就是很容易会有这样的思考的特征。就是第一个是想象观众，就是他会觉得好像随时都有人在注视着自己，就是他可能会觉得，比如说我就是众所瞩目的焦点，所以可能我脸上其实长了一颗痘痘，也没有很大，可是我就会觉得好像全班都在看我，所以，由这个来看的话，比如说当他答错老师的问题，或是老师点他，他不会回答，他可能就会觉得全班都记得了，而且会记一辈子，然后都会笑我，然后都会觉得我好丢脸，或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也会觉得啊，我现在真的很丢脸，全班都记得了，记得我这件蠢事这样，所以他们可能会格外的再去放大这个部分。
0: 他们会想象随时有人注视自己，这青少年特别容易有的感觉。
2: 对对对，是，所以他才说这个是青少年的自我中心主义。对，那另外一个部分是个人神话，就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种主角的光环，他们可能就会有一点会觉得，比如说一些比较衰的事情啊，一些灾难啊或危险啊，可能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比如说他们就会觉得我骑车一定不会累残，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戴安全帽。
0: 对
2: 对，就是他们就会觉得事情坏事不好的事情，对，都不可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或者是会有一种比如说我的烦恼我的忧愁其实是没有人可以懂的，所以他可能会觉得你都不懂我啦，对，可能就会这样跟大人说。
0: 在台湾的学校教育里面，我常常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老师问说同学有任何问题吗，然后台下一片静默， 他连没有都不会讲，对，他就是一片寂寞，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你懂这个逻辑？就是台湾的孩子为什么在团体里面常常不敢发表意见呢？这跟我们早期教育有关吗？
1: 我觉得有啊，我们的父母他们的上一代其实很着重在秩序跟服从，
0: 嗯，
1: 而且还有的就是不要惹是生非，
0: 对，
1: 要好好，要乖，要
0: 叫你干嘛就干嘛，
1: 要认份，你才是这个社会里面受欢迎的人，
0: 嗯，
1: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里面长大了，现在对我们的下一代也有一些父母是这样子要求自己的孩子的，
0: 嗯，
1: 那慢慢再加上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被这些大人控制着、支配着，然后你就是要听话，你就。

0: 就是要乖，然后你没事就不要问这么多问题之下，他们就不敢去独立思考，或者是在问大家有没有问题的时候，敢提出自己的疑问啊。
1: 因为我们这个，其实我们自己也是受到台湾教育、填充教育啊，不，填鸭教育长
2: 对，
1: 大的，所
2: 是。
1: 以我们自己知道小时候是不可以有自己看法跟想法的，
0: 我
1: 也
0: 自
1: 不
0: 己，
1: 敢讲话。
0: 我自己在大学，美国大学嘛，我去读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哎，为什么美国大学的学生这么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就算是错的，就算我在旁边听他讲的话是我觉得是蠢的，他们也愿意举手说。那我觉得后来发现，是因为老师在听他们的问题的时候都很尊重，就算那个人提出一个不一样的看法，老师也不会马上给他打枪，而是会跟他好奇，哎，你这个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接受你的想法，但是我的看法是，而不是直接让他觉得丢脸。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教育氛围之下，每一个人都比较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呢、
1: 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小孩子都不想思考，等着大人喂养他们？他们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了。怎么样的状况会养出这样子的孩子呢？我们又要怎么样改正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前面可能交往很多年，然后现在这个人他就是要离开你，但今天不管你决定继续要挽留或者是要跟他断开，你那些五年十年的青春都回不来，因为时间已经过去了嘛。
1: 对，
0: 所以这不应该要被列入考虑的要素之一。
2: 大家就是来，然后我给大家大概20到30分钟看自己的书，看完之后我也邀请大家可不可以分享你刚刚看到什么，一个点就好了。
1: 20-30分怎么看得完？
2: 可以可以，就一个不用看完，不用看完，就是你刚刚看到哪一页啊，哪一个心得啊，比如说哇，我刚刚看到沉没成本啊，就这样就可以了。
3: 因为很多人会从第一页开始，可是因为前面有些东西跟你现在你想要解决的问题无关，
1: 对，
3: 你就看不下去。
1: 那是因为你的书啊，像你们的书都要循序渐进吧？
2: 我的其实可以，
0: 也可以啦，当故事看可以，当故事看。
1: 哦，是哦。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有时候我会遇到一些孩子，你问他问题，他是不愿意思考的，然后呢，一遇到事情就问别人，或是等大人给他答案。你觉得这种长期以往下来，这种是一种认知上的懒惰吗？
1: 我确实见过蛮多这样的学生的。那但是在我认为，与其说他是懒惰，不如说这是一个他成长里面养成的惯性。这个惯性通常会来自于孩子在思考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或者是还没思考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先提供答案给他们了。以前我的补习班里面有一些孩子，就是写完作业了之后，他也不会检查，因为什么？因为检查是老师的工作，然后给了老师之后，我就发现，那里面有些错的，我觉得他是没有检查过的耶。然后所以我就圈起来，圈起来之后，他就拿回去，然后就坐在那个椅子上，然后就发愣，就看着，也不会把课本拿出来去研究错在哪里哦。然后过了一阵子，就会说："老师，我还是不知道。"那我这样就突然间感觉到，这个或许就是他在家里的模式了。那我就会跟他说："你有拿书出来吗？"他说："没有。"那你要不要拿出来看看？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看到孩子，是不愿意去思考怎么解决问题的，与其说他天性懒惰，不如说他从小被大人养成了他懒惰的惯性，因为他都不需要自己去找答案。很多时候他在想问题的时候，大人就已经告诉他答案了。有些父母是焦虑的，所以你会，你这个怎么做吗？然后孩子还在想的时候，基于妈妈的焦虑，基于他希望他的孩子是会的，就马上教，结果反而让孩子失去了一个独立思考的机会。
0: 好，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怡芳，在学校里，孩子最常害怕的错误类型会是什么？
2: 对，那可能有以下的8项哦。像第一个，比如说刚刚有提到答错问题，然后被
0: 被
2: 老师
0: 点
2: 点
0: 名。
2: 名，他们真的超怕的，他们真的会很怕说，老师如果点我，然后我不会或我答错，是不是很丢脸？对，我觉得国中生这个真的蛮严重的。好，
0: 我有看过我同学因为这样，整张脸涨红，连耳朵都红起来的。
2: 对，
0: 但
2: 然
0: 我们
2: 后，
0: 觉得没有那么严重啊，是不是？
2: 对，但是如果他又被发现他脸红了，
0: 又更
2: 他
0: 糟
2: 可
0: 糕
2: 能
0: 了。
2: 心里又更过不去。对，因为有可能。

0: 同学就会因此就调侃他。对，
1: 好，答错问题被点名。第二个，考试考不好。
0: 对，有些孩子可能他会觉得，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是我在国中阶段嘛，那所有人都还是要考国中教育会考，所以不管他考前几名或是最后一名，其实我觉得孩子或多或少都还是会有课业压力的。对，除非他真的蛮确定他的目标不在这边，譬如说他体育很好，或是他未来有其他的方向，不然其实我觉得考试压力真的都还是台湾的孩子蛮大的压力来源哦。
1: 在同学面前出糗，就跟答错问题被点名很类似。
0: 对，其实蛮像，可能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会是每个人觉得自己出糗的地方很不一样。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是容貌焦虑，所以他如果今天，比如说他今天没有带上放大片，他就会觉得自己今天长得很丑，他就很不想来上学。所以每个人会觉得出糗的地方，或者是有些孩子他体育课表现不好，或是他就每个孩子在意的点不一样，他可能认为出糗的地方就不太一样。
1: 做错事被责备一样嘛？
0: 对， 對， 對， 對，这个其实好像都也还蛮大同小异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被同学排挤，这个也是这也是最害怕的发生的状况，对不对？
0: 对，因为青少年这个阶段就是会很在意同侪，
1: 所以还有一个就是您刚刚讲体育课表现不好，那别人表现很好，我表现不好被比下去了，没面子。
0: 没错，没错、
1: 被发现自己很蠢。这种事情还要被发现吗？他们会，换句话说，他觉得自己很蠢啊，他不想被发现啊。
0: 对，有些孩子他是会，就是比如说他的自我价值本来就是蛮低的，可是他可能会假装自己都没事，都很好。但是比如说他真的，比如说他纸底啊，大家全班都在吹纸底，可是他就是其实就是照着那个纸法，结果他被同学发现他按错。对，或者他不小心吹错一个音，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真的被发现了，那是更加倍的难堪的。
1: 就跟一样嘛，被发现自己不会。
0: 对，是对是是，
1: 数学不会就是不会。好，所以这是孩子在校园中最害怕的错误类型。大家想一想，你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这样？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那如果孩子不愿意去思考，会不会跟父母常常否定孩子的想法有关？表示孩子其实是有提出自己想法的，但父母都说你想太多了，你不需要。
2: 绝对有了，所以刚才我讲到的第一种就是孩子在思考一些解决问题的方式，在他还没有想出来的时候，大人就因为焦虑的爱而否定了孩子。那另外有一种就是孩子提出的时候，大人是用一个对立的否定，来去说你这样不对，你这样不行。那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当一个经常被否定的孩子，我觉得他内心里面会常常觉得我说出来的话都是错的，然后我表达的东西都是被否决的，又或者是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想法，爸爸妈妈不在乎我的感受，反正我说了也没有用，反正我怎么想也没有用，那我干脆就不要说了，那就变得越来越被动，就不想要思考了。
1: 有一些孩子看起来很乖，真的好听话，但其实内在里面是表示没有主见，这种常见吗？
0: 我觉得是常见的、对，因为像可是我其实会觉得有些太乖的孩子其实我觉得是反而是危险的。有一些比较叛逆或是有自己想法的孩子，他可能因为有些太乖的孩子他可能会被受欺负，或是他就是人家真的说他不对的时候，他是真的是很畏缩，他不敢为自己出头，可是明明可能真的他是被欺负或者是别人的错。对，或是有一些太完美的孩子，我觉得也是我会很担心的，比如说他永远考试都是第一名，可能国小国中他永远都是第一名，但是到了高中，比如说他上了第一志愿的高中，然后他突然成绩他可能只能考第十名，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一些孩子他是上了明星高中之后，他可能就会有跳楼啊，有忧郁症啊等等的状况，因为他们是从来没有失败经验，所以他们是不能接受自己失败的。对，所以我觉得太乖或是太完美或是太不能允许自己犯错的孩子，我觉得这样的孩子乍看之下很乖啊，很听话，可能甚至被选的是模范生，是班长，对，老师都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可是我反而担心的是当这个孩子遭遇了挫折，他有没有能力或是他有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个挫折或这个出错呢？
1: 所以啊，刚刚大家都不是在讲囡仔人有耳无嘴，如果小孩子从小就被要求卖门哈你贼啦，这样是不是会

0: 影响他思考的动力
1: 绝对会。
0: 呢？嗯。
1: 我有一个朋友，他从小在家里是老幺，然后他上面有五六个哥哥姐姐。大概在他小时候，每当他想要发表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哥哥姐姐都会说：“你还小啦，或者是不关你的事啦，你安静啦。”所以他有一种很强大的一个被排挤的一个感觉。那在家里，他也就是后来慢慢为了生存嘛，他就学会，反正我就是听话，我就乖就好了。那这样无形中确实会影响一个孩子，学会了怎么样的独立自主判断以及思考的能力的。所以如果说在家里，当然有时候在家里没有这么多兄弟姐妹，大人也因为整天工作很累，下了班回家想要休息，但是又看到那个孩子就一直是问妈妈为什么啊，妈妈啊这样那样啊，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哎呀，你好烦哦，你不要问这么多啦，这样子。我觉得偶尔两次没关系，但是如果整个家庭的氛围都让这个孩子感觉到我是不适合表达自己的，我的想法是没有人听的，那这会真正影响到。
0: 这个青少年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他们会很在乎同侪的看法。那如果同侪有压力的话，比如说全部的人都抽烟，你如果想跟我们做朋友，你也必须要抽烟。所以这种同侪压力会不会让孩子放弃自己的想法呢？
2: 对，我觉得会，的确是会有影响的。如果一个孩子对自己很没有自信，但他又很想要融入他的朋友的话，他的确有可能就跟着朋友一起去抽烟了。对，因为像是从 Erikson 他提出的心理社会发展论，其实。我们其实自己也会知道，就是青少年12到18岁这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发展任务就是自我认同，就是简单来说，就是我到底是谁。我的优缺点是什么？我未来的方向，我知道自己的优点或缺点吗？我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或哪里做得不好吗？那所以在这个阶段，同侪的意见或想法其实就更重要，尤其对一个如果对自己本身就不是很有自信的孩子来说，可能就会更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
0: 如果孩子在做任何事之前都习惯先问大人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那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他不想要自己思考跟判断，然后都依赖大人。如果有什么问题，就说啊，不就是你叫我这样做的吗？
1: 当孩子常常都会说：“我这样做对吗？我这样做对不对？”有可能是因为他比较不确定自己真的是不是做得对。我觉得不论是孩子，甚至连大人在刚学习一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会常常都问教练啊，问老师啊：“哎，老师，我这样做对吗？我在插花，你觉得我这样插对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他是害怕自己错错的，那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认为，光是问说“我这样对不对？我这样对不对？”我觉得 that's okay。那在教室里面，我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孩子，特别会喜欢出来问对不对。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我有老师说的话才是对的，我有权威化的说的话才是对的。通常我会做的是，我说：“你会担心自己是错的吗？”然后他就说是，那我说那你我来看看，或者是你告诉我你想怎么做，然后他就说这样这样，我就说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去试试看，如果有问题你再来找我，会给他一个我肯定他鼓励他多去思考的一个方向，而不是直接给他答案。
0: 所以对于这个台湾的父母来讲，
1: 就直接给答案
0: 对，
1: 啦。
0: 太麻烦了，太累了，
1: 对，
0: 我给答案比较快，那你就照这个答案去做。
1: 对。
0: 好，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大人的行为反而就是剥夺了小孩子独立思考能力啊。那我们还常常说，你怎么都没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是不是这种逻辑？
2: 是，没错。
0: 好，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教育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真的拥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呢？休息一下。

0: 好，所以如果说我们真的想要教育我们的孩子拥有独立思考能力，拥有独立的人格，他几岁的时候我就要开始教他了？
1: 蒙特梭利教育说，教育从生命起始的时候就可以开始了。那如果说对独立思考的能力的培养的话，我认为1岁半左右就可以开始了。比如说，你的孩子要穿衣服了，然后你就拿2件衣服给他看，你想要穿红色的，还是要穿黑色的？然后如果你看到他，他可能就听不懂了。那可以等他再大一点，再问他你想要红色的还是要黑色的啊？他会这个，那你就开始知道他已经开始懂得去选择跟判断了。那在3岁以下，我们可以多给孩子练习2个选择，从里面做出判断以及决定。那到了3到6岁，随着孩子越来越大，你可以给他的选择可以是3个，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还是要吃稀饭？就问他，那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在有限制的一个数目里面给孩子做选择。那等到他5、6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多一个，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比如说，你今天想要吃炒饭、炒面、稀饭，还是你还有其他的想法？那当我们能够在成长过程里面都能够让孩子练习到如何做出选择以及决定的时候，那孩子就会慢慢慢慢变成为一个独立思考的人啦。
0: 有道理耶，所以从小生命初始的时候
1: 对，要
0: 就要
1: 从，
0: 开始，
1: 而且要从日常生活里面开始。
0: 所以父母要先受过教育、受过训练，才知道要怎么教小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
1: 懂
0: 啊，
1: 这个观念就可以多练习
0: 对不对？好，所以在校园里面，哪一些活动最可以培养这种批判啊，还有思考的能力的？
2: 对，因为我想要也想要回应刚刚那个宝红老师说的，因为其实像我自己呢，就是一个很完美主义的妈妈。所以，我真的很努力在练习放下完美主义。因为我自己记得2年前，我开始带他们去亲子馆，然后上粘土的课程。然后那时候小孩应该是可能3岁跟6岁，所以6岁的大宝他可以做出很像老师说的鼻子就是鼻子，眼睛就是眼睛。然后结果我们家的二宝就是小的那个。就是我就会好好想要帮他做，我真的忍不住帮他做了。可是他刚好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他就是没有要听我的，所以他就是把他整坨弄成他的脸，就是这个
0: 坚持做自己要做
2: 对
0: 的，
2: 对对，所以那个完全出来就是一个四不像的东西。
1: 是，
2: 然后我后来我回去我就在想，我到底在焦虑什么？为什么一定要好像一定要上粘土课就要做得好看，或是要做得像？对，所以后来几堂课我也开始慢慢的决定好，那我就在旁边看就好了。因为像其实今天呢，因为现在大宝已经要升小四了，他现在已经不能上亲子馆的课，所以我今天是带着二宝去的。对，我觉得我现在好放松好多。这2、3年下来，就是可能透过蛮多的，可能我去心理咨商，或者是阅读相关的书籍，或者是很多，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高焦虑，然后非常完美主义的一个人，我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所以我就好希望我的孩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好。所以我就发现今年暑假，因为我是老师嘛，我放暑假，然后我就发现，哎，我的孩子他要做怎么样？因为他们昨天他做的是那个动物方程式的那个尼克，就是那只狐狸，然后他做的其实没有非常的像，就我也有在想，我一开始我在想去年或前年我一定会想要做的，要跟老师一模一
1: 帮
2: 样，
1: 你弄，
2: 对对对，我就会想要抢过来，可是没有哎，昨天我就是让他，除非他需要帮忙，然后我就觉得在那个氛围里面或在那个环境中，我觉得我好自在，然后我觉得我好舒服，就是他没有一定要长成什么样子，那他有他的那个狐狸尼克的样子也很好，这是我在2年前我做不到的，我觉得我有自己有蛮大的改变跟调整的。
1: 我觉得你讲得非常棒。有时候，当我们大人愿意放过自己的时候，孩子就会有更多自由。在这个自由里面，他就能够有更多的独立思考，甚至创作了。
0: 我觉得那个怡芳心理是特别棒，就是我当妈妈不是只有当妈妈，就是我还要不断的精进，我才知道我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得好，也饶过自己，是不
2: 真
0: 是
2: 的超不容易的。
0: 所以我们现在来学一下，在家里面我可以做哪一些活动或训练，可以让我的孩子培养一些逻辑思考能力呢？
1: 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叫做"教育即是生活"。 所以我们要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也不离开他的日常生活练习，尤其是零到六岁。我们从很小的时候，一岁班左右开始给他选择自己穿什么衣服，到慢慢的，当他要学习怎么样穿衣服、穿裤子的时候，其实逻辑就开始出来了。因为衣服是从上而下的，裤子是从下而上的。随着他慢慢长大，到了三岁，我们让他学习怎么样的去自己拿自己的碗、拿自己的汤匙，怎么样帮家人摆餐桌，这些都是逻辑思考能力。再大一点，我们可以培养孩子一起晾衣服，然后一起收衣服，收衣服的时候你要怎么折，这个也是一个除法的概念。那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如果多让孩子练习照顾自己的事情，穿衣吃饭、洗澡啦，刷牙啦，你要挤多少牙膏啦，你挤到哪里啦，刷多久啦，照顾环境的工作。比如说我的儿子小时候就很喜欢拖地，他要怎么样装水，装水多多，怎么样拿出来拖，拖完了之后去哪里，全部都是逻辑思考。所以教育即是生活，我觉得在家里大人可以多让孩子照顾孩子，照顾自己，照顾环境，这样就培养得到了。
0: 刚刚提到这个宜芳心理师有提到自己是一个要求完美的妈妈，
2: 是
0: 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想要像我们这种个性的，如果想要培养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相对来讲更困难。因为孩子如果判断错误，或者是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回应，才不会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呢？
2: 对，因为像刚刚宝宏老师说的那个穿衣服，我就是一个连他要穿什么比较好看，我都会先帮他选好的妈妈。对，所以我真的这几年，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有非常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家大宝刚好是一个很乖，他个性可能比较像我，就是比较自我要求比较高，然后比较听话，比较配合，比较在意别人的想法的小孩，所以我跟他说穿什么比较好看，然后他就会就是
3: 照做，
2: 对，他就照做，然后一直到我遇到了二宝，我就发现他就是来挑战我的权威的
0: 修行，
2: 对，然后就是他可能两三岁，他就是要穿这一套，就是要这一套，对，就是没有办法，对，然后我后来也在想，哎，为什么不就让他穿他自己要穿的衣服呢？到底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好看，可是他有他觉得好看的地方啊。或者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小朋友他们有时候穿的短裙，可是现在其实夏天真的外面真的超级热，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如果穿上裤袜会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或许是我接下来可以尝试的部分，就是我就让他穿穿看啊，他就穿去学校啊，他热了他隔天就不会穿了，根本不需要我在那边跟他说很多，这样真的会很热。就好像很多时候，因为可能我们是过来人，我们也吃了很多亏，吃了很多苦，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少走冤枉路，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先帮他想到了后果。
1: 对，
2: 可是在心理学上我们会说这个是一个自然后果。比如说他今天明明看起来气象预报就说会下雨，他就是死不带伞，那他就可能只能，比如说如果年纪真的比较大一点的孩子，他是自己走路回家，他就是会需要淋雨回家，这是他需要自己承担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裤袜好像也是，他既然那么想穿，就让他穿穿看，他热了自然就会脱下来了，为什么我要帮他担心那么多呢？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好像也还是有一些可以在调整的地方，但是我自己也发现，当我自己对自己比较没有那么完美主义了，我自己比较放松了，我也可以比较放松的去看我的孩子的一切事情，然后可以更尊重他的决定。
0: 那还有一个状况，我也觉得很困扰，比如说孩子问你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要知无不言，还是跟他说你自己去查啊，你自己去问别人啊，哪一种教育方式才是对的？
1: 我举个例子，一个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四岁半的孩子最近常常都问他一个问题，妈咪，爸比为什么要上班啊？那个妈妈就是

0: 是知无不言的人，因为他要工作啊。为什么要工作啊？因为他要赚钱啊。那为什么要赚钱呢？因为赚钱我们才有钱钱呢。为什么我们要有钱钱呢？我们有钱钱才可以买东西啊，才可以买衣服啊。哦，那为什么我要吃东西啊？那不吃东西就会饿饿啊，没有穿衣服就会冷冷啊。哦，然后2分钟后，妈咪，为什么爸爸要工作啊？
1: 又
0: 然后
1: 来
0: 就一
1: 了。
0: 直循环。啊，我觉得有时候在3到6岁的过程里面，孩子常常都会有这种情形出现。那所以我觉得，与其就是一直回答他，又或者是哎，你不要问这么多了，比较好的做法是，我们用启发式问句来反问他。比如说，后来我就教这个妈妈了，她就真的学到了。我就说，她就有一天有孩子就问她，妈咪，爸爸为什么要工作啊？然后妈妈就说，哎，宝贝，你怎么会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啊？哦，因为爸爸每天都会去工作啊。哦，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去工作吗？老师说他去工作是因为要赚钱，他就自己开始说出答案来了。那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赚钱吗？要赚钱钱，我们才可以买东西吃啊！哇哦，看起来你越来越厉害了耶！解决。有时候孩子，如果说有时候孩子给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每一个答案都是句点句点句点句点，他反而会感觉到跟我们没有连接，因为你句点了之后，他就好像没跟你没有连接了，于是他就会一直问重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是透过一个启发式问句，把球丢回去给他的，我们就能够跟他在这过程里面产生互动，甚至我们可以帮助他去想到一些他生命里面曾经有过的经验来做出答
1: 哦，
0: 案。
1: 这个果然你们受到教育很值得我们学习。好
0: 谢
1: 的，
0: 谢
1: 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很自然的，就是把答案就直
0: 啊，
1: 接喂给
0: 对
1: 他
0: 对
1: 了，对不
0: 对，
1: 对？好，所以我们现在是引导他。
0: 引导。
1: 但我为什么需要孩子有独立思考能力呢？其实最终目的是因为我们需要他勇于负责任。好，所以这个部分还要可以，还可以怎么引导，怎么做呢？先休息一下。

0: 啡店嘛。
1: 嗯，
0: 我后来不敢再去了，因为我所有教过学生，当他们艺术周没有路的时候，就会去咖啡店打工。那艺术真的是一条很苦的道路啦，所以当时成立 ACASWAP 的最初心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核，只要你是个具备充沛创造力的年轻人，不用透过艺廊来让你的作品被世界看见。
2: 老照片可能带来一种怀旧的感觉，所以整体来讲，我们透过这些照片，可以看到更多人性的光明、真善美的一面。那这些东西不是虚拟的，不是制造出来的，而是在过去时光的流逝当中确实存在过的。那从中有一份感念啊，学习，然后能够更好的走向未来。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好，请教一下罗老师，你看过这么多的孩子，那你看过真的就是说非常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孩子，他的家庭教育通常都具备什么样的特质？
1: 我们分两个层面来看，一个是独立的孩子。
0: 嗯，
1: 那独立的孩子之所以被培养出来，是因为在小时候，大人允许他去动手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
0: 嗯，
1: 那他是有自由的，同时随着他慢慢长大的时候，大人能够去教导他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样照顾自己，同时帮助家里的各种事物。那透过这个照顾自己、照顾环境的能力里面，他不单只获得了独立，而且还开始有着逻辑思考的能力。那再来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通常孩子是允许被表达自己的。当孩子说话的时候，大人是愿意专注的聆听，同时表示认同的，就是像这样子，孩子在说话的时候，他会专心的听，而不是急着告诉他，不要讲话啦，你不要啰嗦啦。那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一个开放的说话的环境，在一个培养独立的环境里面，孩子独立思考能力自然就会出来了。
0: 嗯，好，所以请教一下这个怡芳老师，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2: 嗯，我觉得就回到宝宏老师一开始说的，到底什么是独立思考？那我觉得蛮重要，应该是就是他有自己去思考，就是不是盲从，而是他自己去思考。哎，他究竟现在要不要听你的话？他现在到底要做哪一件事情？他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他今天要

0: 有说以培养孩子就是表达自己的能力啦，然后透过思考来说出自己内心想法或感受的能力的话，我觉得父母也有很多父母现在在做的就是跟孩子共读。哎，透过共读的时候，这本书我念过两三遍给孩子听，他比较熟了之后，然后再开始在念的时候，比如说大人可以先从命名开始，这个是什么啊？他就会说熊熊，那这个呢？兔兔，这个呢？小蛇，他们要去哪里啊？回家，途中经过什么啊？公园。那慢慢在随着他不断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孩子开起来就说这是兔兔，这是熊熊，他就开始在练习思考跟表达自己的能力了。那等到孩子再进阶一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用其他的绘本来说，哎，你看，这个小鸟它在难过，哎，是什么原因呢？当他有经验的时候，他看过两三次，他就说，因为他被老师处罚。啊，他为什么被老师处罚了？因为他在教室唱歌。他怎么会在教室唱歌啊？因为他觉得在教室唱歌会让同学高兴。那慢慢慢慢，我们借由绘本就可以帮助孩子培养独立思考跟语言表达的能力啦。
1: 他另外一种状况，比如说小孩子坚持，他说下雨天我就是要出去，好，我要去那个，我要去采那个水，好了。然后父母说不行，你出去你一定会感冒。然后小孩子说我不会，还是最后大人就好啊，你们都说要独立思考能力，要勇于负责，你就让他去跑，跑一跑之后，哎，他真的感冒了。我跟你讲，接下来父母的态度就很重要。有的父母他会说：“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0: 对
1: 吧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我叫落井下石。
1: 可是那个孩子的心情感受很不好，
0: 对，
1: 所以你们觉得，像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回答会比较好？
2: 对，我会可能会跟孩子说，哎，那刚刚你是怎么会决定你现在下雨天啊，然后风又那么大，你怎么还会决定要出去？那你在外面玩了什么？就是是什么让他这么心动？那你现在回来你的感觉是什么？对，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让
1: 妈妈，
2: 他。
1: 你真的还有心情跟他好好讲话哎？
2: 可能会 还是
1: 我
2: 会
1: 已经
2: 先，
1: 气死了。
0: 绝大部分
2: 对，一
0: 的
2: 定
0: 大
2: 会
0: 人，
2: 先气死，然
1: 对，
0: 那绝大部分的大人就是现在风大雨大，你出去干什么？不要去，然后也不会去了解孩子做这件事情想做的原因跟需求。所以我觉得，老师刚刚做讲得很棒，就是孩子事出必有因的，他就算做了一个不合理的一个提议或者是想法，也是因为他心里面有着一些原因以及需求。所以，当我们能够第一步先去了解他的时候，我们会让在教养上面会更加的和平。
1: 所以我们还是答应他，然后他做错了决定，或者是失败了回来，我们还不能 cosay 他，是不是？不能嘲讽他。
2: 可能会评估那个危险性，如果真的是会，比如说他要往大马路就直接冲，那可能这个是一次都不行的嘛。对，那如果是下雨天，他要出去淋一下雨，比如说5分钟内，我觉得可能还是可以的。但是当然回来一定会很气，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也还没有办法做到像宝红老师那样，可以先安定的问他，我可能会马上把他抓去浴室洗澡，然后可能会骂他一下。但是可能在我比较缓一点或比较冷静一点的时候，我可以再跟他讨论一下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0: 其实我也会有，就是从小到大的惯性。比如说，我孩子提出一个要求，我是不想的，我就说不要不要这样子了。然后他就会哎呦，然后，但是我后来就问，哎，你是什么原因你想要这样？他听，如果我觉得合理，我能够忍受的灾情，我会允许他。但是也有一个是他提出的做法，我了解了之后，我还是觉得不应该做的。那我会告诉他，我了解你的想法，但是，我不允许你这样做。那至少孩子被理解没办法做，跟孩子没办法做又不被理解，这两者来讲，前者是好很多的。
1: 所以父母的容错率要提高，对不对？对孩子，我可以允许你做错误的决定，
0: 是
1: 对不对？好，
0: 是。
1: 那如果孩子因为自己的失败经验，啊，你看吧，啊，我爸妈就说我不会成功，我果然就是不会成功。算了，我以后还是不要跟我父母顶嘴了，我还是决定乖乖听父母的就好。如果一直这样子的想法，长大之后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会走到这边，是因为孩子在做错事情之后，大人没有给他一些支持，跟给他一些内心的梳理，所以他变成害怕失败，害怕犯错。那以我的儿子来讲的话，有时候他选择了做一些事情，他坚定意志，一定要做，最后结果呢，他搞砸了，出错了，然后被骂了。在那个时候，我通常不会像大人这样子落井下石，看吧，我
1: 我
0: 不是
1: 就
0: 跟
1: 跟
0: 你
1: 你
0: 讲
1: 说
0: 过，
1: 吧，
0: 你没听我的话，你这样呢？我不会，但是我会做的就是 犯错了，对不对？难过。

0: 妈会不会觉得很伤心？我知道爸爸陪你，
1: 嗯。
0: 然后我就会说，我相信你是知道自己是做错了，但没关系，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错误里面有所学习。这句话
1: 哦，
0: 很重要。
1: 要把这句话加上去。
0: 对，我相信你一定会从这个经验里面学到很多东西的。
1: 嗯
0: 爸爸
1: 嗯
0: 爱你，
1: 嗯。
0: 这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既允许他犯错，犯错的时候又能够接住他提情绪，同时也告诉他犯错不可怕，因为犯错会让你学习。有做到这个，我觉得就不会让一个孩子到最终我什么都不做好了这样子了。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里面，大人的这些引导是重要的。
1: 我再来请教一下，在学校当辅导老师的怡芳心理师，像现在的小孩子都会看一些网红的频道，哦，然后他也会被他们洗脑，也会认同网红的观点，所以他们其实自己，你要问他自己这是你自己真正的想法吗？好像也不尽然。所以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有什么建议吗？
2: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先不要去批判他的网红，批判他喜欢的那个人，但是可以去跟他讨论。因为像我自己服务的学校啊，之前就有学生就是做那个抖音的那个什么养乐多挑战，就是买了50瓶养乐多来学校，对，然
1: 然
2: 后
1: 后，
2: 就是5个同学一个人一口气喝10瓶，然后就喝完就有一个同学，因为大家在比快嘛，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同学他就吐了，就把。就是中午的午餐都一起吐出来，而且还引发了一些纠纷，就是有同学的家长觉得他的孩子是被迫去买饮料的，去买那个养乐多的，可是后来老师也花了一些时间来调查，发现其实那个同学其实是自愿的，并不是像他跟妈妈讲的那样。所以我觉得像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去跟孩子讨论说，诶，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件事情？那可能孩子就会跟我说，其实他真的很想要融入同学，他真的。但是他可能喝完10瓶，他自己也真的觉得其实是不舒服的，对，所以可能我不会直接去说哪个网红，因为可能很多父母也都会觉得，比如说哪个韩团啊、什么偶像明星啊，买周边啊，很贵啊，很浪费钱啊，你不要追啦，你追这个看这个抖音的影片很幼稚啊，很无聊，很花时间。但是当你这样一讲，可能孩子就他就不会想要再跟你分享任何有趣的事情
0: 然
2: 了。
0: 后还会去偷偷继续看。
2: 对，没错，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去接纳他现在这个年纪，因为我们也曾经年轻过嘛，我们一定也有一些我们觉得以前其实是很蠢的事情，
1: 现在回想起来，就自己以前怎么那么蠢，常常会有这种内耗啊，是不是？
2: 对，
0: 青春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允许小孩子，他们有他们的人生剧本，他们也有他们的人生轨迹，我们也不能就说我们有时候当父母，就像刚刚怡芳心里面讲的，就是说我们希望。减少他的挫折，因为以前
2: 是
1: 这
2: 没
1: 些挫折我
2: 错，
1: 都受过嘛。
2: 对，
1: 我希望他不要接受这个挫折，或是犯下这样的错误。但我们也相对剥夺了他们一些成长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小孩子如果有独立思考能力，很好，鼓励他。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是不是做错了就允许错误的发生，提高你的容错率？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罗老师跟蔡怡芳心理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就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有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人人皆有清净光明的佛性，就是佛宝。人人皆有等无差别的法性，就是法宝。人人皆有清净和乐的心性，就是僧宝。

0: 我是世元介，
1: 我是若影，
0: 欢迎收看
2: 幸福食堂耶。
0: 每次若影来哈，除了意式的美味料理之外，他都会创造出一些不一样国家的风味撞击。比方说上一次我们到了这个西班牙，
1: 是，
0: 但是也有意式的风情在哦。上次又去了这个英国，对不对？淡淡料理，但是又用这个比较意式的手法去烹饪。
1: 对，
0: 今天要不要来的
1: 日本？
0: 来去日本的。但是今天这个日本的可以讲说是饭团啊，
1: 对，
0: 形式跟做法不太一样。也许很多人对于这款饭团很熟悉，我相信小朋友对这款饭团一定是最爱的，
1: 对，
0: 对不对？这道料理叫什么？
1: 就是日式烤饭团。
0: 日式烤饭团哦，也可以说叫做道和寿司。
1: 欸，不是，
0: 不是吗？
1: 不是，
0: 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吗？
1: 不是。
0: 我怎么看到我们的食材好像跟它有那么一点雷同呢？
1: 但不是，我只是借用这个东西，然后加到饭团里面。
0: 哦，好，来看看我们今天准备了什么样的食材。
1: 好，隔夜饭。
0: 隔夜饭不是寿司米。
1: 不是
0: 哦，
1: 因为为什么要做饭团？是因为我们有一次在员工餐那个隔夜饭剩蛮多的，大家炒饭都已经吃到不要吃了，所以就做了那个饭团。
0: 了解，
1: 效果蛮不错的。
0: 了解，
1: 就想说交给大家。
0: 也等于是说，如果今天妈妈们在家里面，如果前一天的饭没吃完，拿来做
1: 也可以，
0: 也不违和。
1: 对，然后你也可以清，就是看里面要加什么料，就是。清冰箱嘛，
0: 了解，
1: 对啊，
0: 又是一个清冰箱的料理。
1: 对，
0: 好，
1: 杏鲍菇，
0: 对不？
1: 对，
0: 有一定的分量吗？没有
1: ，
0: 自己喜欢多少，
1: 你不要超过饭的分量
0: 就可以了，
1: 因为它会捏不起来。
0: 了解，
1: 对，
0: 好，海苔丝，我头都要看就是这个啦。
1: 对，
0: 妈妈们，你看这个，我刚有说了一个关键字，道和寿司，
1: 对，
0: 豆皮寿司，
1: 对，
0: 这就是那个豆皮吧？对不对？
1: 对，
0: 市售的，
1: 我们是买罐头的，
0: 直接在罐头里面，
1: 对。但一般外面市售是一包一包的。
0: 了解，好，再来。
1: 这我先讲这个，这是酱油，然后味淋，然后芝麻，然后昆布粉。那这个比较特别是它的汁
0: 哦。
1: 对，我不要浪费，我就拿来做利用。
0: 罐头里面出来的东西，
1: 就是寿司豆皮，它都会一定会有汁，它甜甜的，我就觉得它拿来当这个饭团的酱很适合。
0: 欸，那这样很方便，感觉也就是好像简简单单在家里面就可以捏出一个不一样的日式饭团了。好，我们怎么开始？
1: 我先切杏鲍菇啊。
0: 好，
1: 对，你可以用切，你可以用先用盐抓过，然后用手撕。
0: 了解，
1: 然后用切比较快。对，切这个条状。
0: 好，
1: 因为待会要可能会包在那个饭团里面的。
0: OK。那，你做这道给员工吃，员工有没有什么反馈？
1: 他们很好吃，蛮喜欢的，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这个若影真的，就是我发现我们幸福食堂主厨对于自己的员工都很贴心，想要帮他们变换一些菜色。
1: 对，
0: 而且重点是哦，有时候公司的这个大家的向心力啊，跟大家的这些感情往往就是在员工餐上面去建立，因为你今天下班了，大家会想要再约出来聚餐啊，或聊天啊，喝咖啡。我觉得应该也没有那么多的体力啊，
1: 比较少。
0: 对啊，上班都够忙了，所以你有什么可能真的大家互相静下来聊天，除了开会之外，员工餐就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时候。
1: 而且我很在意员工餐好不好吃，
0: 真的啊。
1: 对，
0: 好主管，
1: 因为我觉得员工餐就是你一天可能。的有时候忙啊，真的很忙的时候，你可能一天就只吃这一餐，再来就等下班了嘛。
0: 对，
1: 那你在这一餐当中，你一定是寻求这个慰藉，一定就是从这上面啊。
0: 没错。
1: 对，所以员工餐很重要。
0: 嗯。
1: 其实员工餐也可以训练，就是如果不是我煮，可以训练其他人，就是他们的思考能力啊，跟这个做饭的基础。
0: 了解。
1: 对啊。
0: 你都会给大家机会，对不对？
1: 对啊，大家都要做啊，因为都我做也可以啊，可是这样你们就没有，其他人就没有学习的机会了。
0: 了解。
1: 对啊。
0: 那有好吃不好吃的评比跟或者是
1: 会跟他们讲说，哎、欸，哪里可以怎么做会更好。哦，因为我自己也是当学徒的时候也是从员工餐开始。嗯，对啊，因为师傅一开始不会让你碰过后啊，对
0: 啊，或者是不会让你直接煮客人要吃的东西。
1: 对啊，因为那有风险嘛，就吃员工餐啊，你煮的好不好吃，看师傅就知道了。
0: 以前的环境跟现在不一样啊。假设我今天是我做了一道菜，然后你吃了，你觉得不好吃，你会怎么跟我说？情境剧，
1: 我就会说可以更好。
0: 嗨，我知道了。
1: 对，现在会这样，
0: 笑笑。
1: 我们以前没有，对，我们以前没有这样。
0: 你们以前没有这样吗？
1: 我们以前师傅吃不喜欢就。就在你面前倒掉啊，然后就出去吃，
0: 那很打击耶，但也没有办法，就是师傅在你面前做这件事情，总比客人跟你说你们家的餐厅的菜不好吃，
1: 对，
0: 好了，辛苦了，
1: 但他也是为你好，只不过现在大环境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比较不会用这种方式。多半还是鼓励的，但是做得不好，我们还是会老实跟他讲。大家煮到后面比较会煮的时候，就会开始可以跟他说，我再来要出菜单，你也可以想一道菜，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
0: 不错，这样子就会有那种，对啊，然后大家会有一个团。

0: 啊、豆腐哎，它都就是碎掉了，所以那道就是找不到豆腐，
1: 找不到炸豆腐。嗯，好。
0: 但他后来很认真学，他就员工餐就变得很厉害。
1: 真的、哦？
0: 对，所以我觉得没有做不到事情，你要不要学？嗯，
1: 好，青鲍菇切丝，加一点油下去拌炒，刚才加了一点点的。

0: 好难得在肉椅旁边会闻到这种香菇跟酱油台式爆香的味道，很难得哎，
1: 很少，比较少。我觉得也都是做吃的，可是我们的逻辑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嗯。

0: 不太一样，但是这就是料理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可以用同样的食材，同样的调味料，啊，两个厨师做出来就是不一样，
1: 对，
0: 很奇怪呢。
1: 因为这是跟你经历有关嘛，嗯，对啊，你的经历不同，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定都不同。
0: 对对对，讲的是做事的经历哦，不是那个很有力气的经历哦。
1: 对，
0: 阿拉斯比较有力哈。
1: 对啊，每天都在被拉的那个。要有精力，
0: 我不甩锅，我就觉得今天没做饭，锅子太轻了，帮我换铁锅。
1: 手还带沙袋，甩锅，
0: 哎，很香，非常的香。
1: 好小心哦。
0: 如果是新来的朋友们，你会看若雨有一个很可爱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他左手切菜，右手拿锅铲，左右开工。
1: 因为它是隔夜饭，所以它已经没有粘性了。嗯，所以我们要再加热
0: ，OK，
1: 让它产生一点粘性。我们待会在捏的时候就会比较好弄。
0: 了解。
1: 对。
0: 隔夜饭或者是你已经先冷冻的饭呢，其实好像在这个健康上面，大家说它的升糖指数会比较少。
1: 对。
0: 所以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操作白饭会让大家吃的比较健康一点，或是你甚至要煮粥的时候用。冰过的饭，隔夜的饭会比较好。豆皮寿司的豆皮不拿来包饭，把它切成条。你看这个人叛不叛逆？
1: 我其实很喜欢吃豆皮寿司的豆皮，
0: 我也很喜欢。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吃切日本的那个 omakase 就是那种无菜单，他有的时候有一些高级的餐厅哦，他不会给你炫技，他会给你上一个最纯粹的稻荷寿司。不要小看这个豆皮，可能是自家做的醋，寿司醋自己调配的那一个稻荷寿司，哇，每一间都不一样。
1: 对，就是功力。
0: 对，
1: 觉得越简单的东西要讲求功力越高。
0: 对，这如果月底的时候也可以这样操作哦。你就把白饭放进去翻炒，翻炒再拿出来。

0: 我们这个酱油就是一般台式酱油。
1: 对，酱油都可以。
0: 好，
1: 不一定要日式。
0: OK。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我拿那个刮刀在炒饭。
0: 对，我就想说，刚刚翻得很像炖饭，你知道吗？

0: 家的主根管。
1: 好，走了，
0: 就加下去。
1: 寿司豆皮加下去。

0: 我真的是在日本没有看过哦。我不晓得在有没有日本的朋友们，这叫做意式做法、哦、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的朋友说，哎、欸，这个是道和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没有要引战。
0: 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2: 对，
0: 压成
2: 这样，
0: 然后压边边，哦，再放上来。欸、大有小没有关系，
2: 没关系，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
0: 上一点粉之后，然后一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2: 那我先弄起来。
0: 好，你先弄起来，先弄起来。
3: 现代人啊，越来越喜欢养宠物，像是小猫、小狗之外，还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动物新宠儿哦。萌宠攻略的节目就是要带你走进动物的世界，从动物特性、医疗保健、饮食须知、训练方式等面向，要让你知道动物们到底在想什么。所以喜欢动物的朋友，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这叫做意式做法。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些日本朋友说，哎，这个是道和寿司，你怎么把它切碎了？
1: 我没有要引战，
0: 这就跟那个意大利披萨不能加凤梨是一样的意思哦。
1: 那等一下把它改名好了。不要叫日式烤饭团，罗伊式烤饭团，是吧？
0: 我们的观众很温和的，你放心，这我们就是创意料理。
1: 对
0: 啊，你甚至在节目上教一个道和寿司，你只是把饭包进去，谁不会？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说真的，我在旁边闻到的味道就是道和寿司的味道。目前，因为那个酱油啦，哦，我们的味淋啊。很日式，可能在嗅觉上面少了是一般我们在吃寿司闻到的那个寿司米的那个醋的味道。
1: 对，我没有加醋。
0: 对对对对，
1: 这边你要待会这个要包进去，或者是你要直接加都可以。
0: 了解，呵，来，
1: 捏的时候可能先捏一个圆，然后把它压开之后把这个包进去，然后再把它做成三角形就好。
0: 三角的，嗯，好。你先来示范一个，先捏一个圆，
1: 对，
0: 压成
1: 这样，
0: 然后压扁扁，我再放上来，
1: 嗯，然后先把它捏扎实
0: ，OK，
1: 因为它水分有点多，嗯，所以它会比较没那么好捏。
0: 了解，
1: 对
0: ，OK， 那我就直接操作了。
1: 好，
0: 一緒に，
1: 一緒に，
0: 頑張ってます。这个就要慢慢来了啦。嗯，其实用这个手势，这样，它就会是一个三角形。

0: 欸，大有小没有关系，
1: 没关系，这样才看起来才像是手工的。
0: 嗯，好，慢慢来操作。假设大家在做那个员工餐啊，我跟肉也是同事嘛，我们今天工作很开心，我们捏饭团就是这样。哈喽，我们今天有一点争执，就会这样。这样，
1: 我有争执，看到这个表情也没有争执。
0: 又不能在店里面吵架，我们要维和，维持那个 peace 的状态，对不对？但就是在这个刚出菜的时候，可能我不小心出菜慢了一点，然后心里面就会有点膈应，然后我就会捏饭团的时候会有点情绪，然后就会捏饭团边捏边这样，
1: 唉，人家说叹气会倒，
0: 哎呦，所以我要吸回来，
1: 所以要叹气不能往下，要往上。

0: 嗨，
1: 就开心了，对不对？
2: 还有一些人哦，比如说在生气的时候，你不会这样，哼，往前吗？往前，你就会更生气。我们要生气的时候要往后，对，人家是这样，哼，对不对？你要这样，哼，哼，哦，这样
1: 就不会生气了。
2: 好了，你好了，罗毅，
1: 你跟大家深呼吸的时候，你说往上，往上，
2: 然后叹气的时候，哼，嗨，这样，
1: 这也是一个正能量，
2: 正能量，正能量啊！这一点点呢，我捏一个，
1: 不要捏一个圆的，
2: 不要浪费了哈。
1: 对，
2: 为什么要捏成三角形的面？就是因为会方便比较好煎。当然，今天你要捏成圆形的也可以，可是，在接触面上面来讲，就会有比较不方便的地方了。
1: 对
2: 对，
1: 当然，如果你用烤箱在烤就没差，只是说。它平面的接触面积比较大，所以你在烤的时候，它受热面积会比较大，所以那个面会比较焦香，是不是会这样？

主要是那个恰恰的感觉了。我刚自己是觉得，你捏完之后，如果你想要直接吃，你没有要捏它，也是没有问题。哦，还有一个方法，你如果不想要把它煎的恰恰的话，因为煎恰恰是比较好塑形了，我们已经捏过了，但是它可能还是会有松散的一个顾虑在的话，你也许如果不要煎恰恰，你也可以用海苔把它包起来。

0: 错。
1: 可以啊，这个好，我喜欢。
0: 我喜欢煎成这样。
1: 对啊，我也是，我也是。
0: 锅巴，锅巴的感觉。
1: 也有人会这样拿去炸，炸饭团，上一点粉之后拿去炸，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知道那一块我没有捏得很好。
0: 那我先弄起来。
1: 好，你先弄起来，你先弄起来。
0: 小心烫。
1: 可以。
0: 哇，现在已经练得不怕了。
1: 不怕，我上次被那个凯老师烫过了。
0: 想到凯瑞老师也是个狠人啊。
1: 哎呦，漂亮哦！
0: 抹一点这个
1: wasabi，
0: 干掉了。

0: 嗯，哇，厉害，
1: 海苔卷 ，OK 吧？在我的这个操作下，我就问竹竹，这样的员工哪里找？举一又是反三，可以用这样子的形式出现，对不对？先煎过的饭团，就加上我们的海苔，跟你可以把它做成海苔卷的方式来做呈现，你看
0: 也可以，
1: 是不是？我们刚刚这个瓦萨比是撒在旁边，对不对？
0: 对，可以加，可以不要加。
1: 了解。
0: 我今天给小朋友吃，就不要加。
1: 了解，了解。好，来，观众朋友们，你先享用哦。好，那我们两个人就
0: 我来切，
1: 我们来吃这个好了。好，来。

0: 彩蛋。
1: 你要一人一半直接刻吗？还是要再切小一点？
0: 再小一点好，一口。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也可以 ？OK 吧？哇，哦，
1: 好，
0: 好啦，辛苦了，可以。小爆麦哈。哎呦，
1: 真有趣！
0: 我说我的感觉，它就是我们一般喜欢吃的那种日式的烤饭团哦。之前Roy这个也是煎的恰恰的，也是吃到那个锅巴感。然后呢，咬下去之后，仿佛吃到了豆皮寿司的感觉。你不会第一时间看到它觉得它是豆皮寿司，可是你第二嚼又觉得它是豆皮寿司，这很有趣的。但我觉得海苔是多添加了那个海味，
1: 嗯，
0: 如果你不要这个海苔，就是煎过之后单吃也好吃。然后你在咀嚼后面，它中间里面就加了那个刚刚用那个比较台式的酱炒杏鲍菇，那种台式的酱香风味，哎，我觉得是蛮有趣的。有很多种吃法，我觉得可以在我自己要操作的话，都可以来玩。你变成这种海苔卷可以，饭团可以，甚至你通通不要捏，有一个石锅，这个饭。煮好之后，石锅一打开，变成锅巴，先吃上面的石锅，茶刀丢下去，刮掉变成韩式的，
1: 对，
0: 也行，
1: 也行
0: 哦。好，交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操作上有什么困难，或是你有什么更好吃的方法，都可以在我们社群平台下面留言，好不好？一起分享。再次感谢你，也期待你带来更多精彩的料理，好不好？
1: 好。
0: 这两颗饭团，等一下如果没有人要。我带回去给我老婆品尝，
1: 好，没问题。
0: 你必须要跟她分享你的爱，
1: 好，
0: 好，再次感谢你，
1: 谢谢，
0: 感谢幸福食堂，祝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某文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一次介绍一乘的顿教，所谓的顿教真理实相本来现前，可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因为我们还没有慧眼。佛陀具足五个眼睛，可是我们拥有几个啦？肉眼一定会有的，应该说也会有天眼，因为一个学佛的人他很容易了解人间的善恶好坏，你就拥有天眼了。我们也应该要学习拥有慧眼，你看到世间万象，没有发现没有一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长存的，

为官的人最多2任嘛，也有下台的时候。在家当副长啊，这个统管家里面，哪一天你也要退休啊，要让给儿子啊，不是吗？我们很多的角色。本来就有时间长短的关系。我们如果能够看得到世间这些现象的本质，我相信你呢，就可以看开一点，看破一点，看透一点，看淡一点，你就会自在一点。为什么前面说？佛陀呢说的顿教法门，直接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华严，也透过佛陀的加持，菩萨们广说，所谓从实性开始，一直到等觉妙觉的52个阶位的法门。可是我们很可惜的是。像二乘人来说，有眼睛看不到，有耳朵呢，但是没有办法听闻。不是他没有眼睛看，没有耳朵听，而是他纵然看了，他没有自觉；纵然听了，他也不会去体会这种实相。我们香海文化呢出了一本书，我觉得那一本书呢是那个4个字，实在非常好。那4个字当然是祖师们悟道本身所写的，叫做《体露金风》，金色的金啊，它代表是本质。祖师悟道的。也只不过是一个真理实相的本质而已啊。那真理实相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如果换一个波域系统来说，就是因缘无自性空啊。可是我们为什么对所有的现经里面，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真如实相？为什么呢？不能体会体露金风，体露金风就是真理实相。因为我们体露的都是悲风、哀风、愁风，知道吗？就是我们遇到外在的境，我们就很容易被外境所有的人事物迷掉，而用了我们自己的觉受来主宰我们自己的行为。所以佛陀他老婆心切，才要呢用了很多的方便前巧。所以上次我们说呢，虽然佛陀呢直接有一乘的顿教，来显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如佛性，就像佛陀在菩提树下说的：“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是直接告诉我们，我们是不会懂的。中王告诉你说，你所见的、所听闻的，一切都是现成的。就佛法本来就在每一个当下。但是为什么我们不能体会呢？就是我们的根基尚未成熟吧。所以下一段呢，我们来看看呢。经文的内容，复遥见之，而欲始言，不须此人，勿强将来，以冷水洒面，令得醒悟，莫复疑语。所以者何？复知其子，自意下列，自知豪贵，

0: 之所难，审之是子，而以方便，不益他人，云是我子。使者欲之，我今放汝，随意所去。穷子欢喜，得未曾有，从地而起，往至平里，以求衣食。
1: 直接告诉你说，修行的过程是很简单，就是修一个心。那你说为什么叫做修行？就修正我们的行为嘛。我们的行为也来自我们的心啊。那为什么佛陀说的，我们一般没有办法直接的信受？就好像大师常常在皈依的时候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所以皈依之后，你能不能告诉自己，我就是佛，我就是佛？当然不是是你现在就成佛，而是我们本来呢就是有成佛的佛性。你能不能从因地的角度去看待自己？如果我们呢不能在佛法上面体会这一句话，讲上一万遍，我们还是我们啊，佛性还是佛性。所以在经文上面呢，佛陀知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嘛，没有办法去信受他直接所领悟的真理。所以为什么要施设方便呢？他这边里面呢，他说能随洒面，这个能随洒面的意思呢，是指说我们众生在事相上面会不会有很多的困境啊、烦恼啊，会不会有啊？一定会有的。但是如果从一个实相来说，你说不管好跟不好的因缘，最重要是你的心嘛，不为之所动。好的因缘随他来，我不执取，好的因缘也会慢慢随着因缘消失嘛。不好的因缘呢，它同时也是一样啊，来了，慢慢的它也会转啦。但是为什么这些因缘呢会困扰我们？佛陀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实相啊，过去什么样的条件因缘所形成现境产生的现象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条件呢形成了，你只要不去跟它相应，它过去了就好了。可是偏偏呢，我们就很喜欢的跟它相应。那你说，哎，假设说生病的时候，也许因为吃药会有幻听幻觉，然后告诉你说这个幻听幻觉是因为你的器官吃药所影响的，你不要去执取就好。不管任何音声，你都随他来随他去。说的比较容易哈，可是对一个当事者来说，他觉得我还是会受影响啊，

0: 家具店的选项其实随着每个时代都在换。那还有一个件事情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电视你可以不用付哎。
1: 对，因为大家不看电视了。
0: 对，
2: 没错。
3: 我们遇到的少年很多，就是他在他的学校生活其实大部分是挫折的。那他要怎么样快速的去获得就是别人的认同，说你很棒，你很好，你很美，你很帅，其实就是从钱来的。
2: 那就是一次不小心跌倒，他就害怕，他吓到了，他想说他为什么会跌倒。后来他就越来越不敢动，越来越不敢动，到最后就是衰老，然后没有力气，然后就卧床。
4: 随着年纪呢，他的筋膜开始松弛，皮肤开始松弛，那加上一些生活的习惯，熬夜啊，喝酒啊，然后睡不好啊，那眼袋就更明显了。
0: 出国前要多久打是比较有保护力？
5: 至少要两个礼拜。像我刚才说的 A 肝也是两个礼拜打完才有95%保护力。有很多人说前一两天
0: 才来，
5: 来不及了。
6: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我们平常呢诵了很多金刚经，有些人也非常的清楚。金刚经里面呢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但是问题是，事情来的时候，你能够如是观吗？你为什么观不出来呢？因为我们没有透过思维，没有透过思维，没有呢，叫做消化啦，到你的身口意里面。那只好告诉你说，最简单的方法，当有幻听幻觉的时候，你念佛就好。你那念佛号，你就觉得我念佛号也会受到它干扰，那很简单，你就思维一个字。那个字叫做空，文字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佛法的文字嘛。但是问题是你要不要的问题呀、啊？如果呢，一个人愿意在对治烦恼的当下，我懂得善用其他的法门来帮助自己，我说这个是前巧嘛，是给佛陀给我们的方便。它不是真实，它只是对治我们没有办法心安，没有办法当下呢，马上呢，去了解它的虚幻性，容易执取在这个境上面。所以能随洒面呢，意思是佛陀只好施设一些浅巧方便的法门，让你呢慢慢透过这些浅巧方便，消除呢我们心中的烦恼惑，才会所谓的令得醒悟。莫付一语啊，就是他也不要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有时候讲得太清楚，你也不一定懂了。反正就告诉你这样子修，问题解决了就好了嘛。那为什么他不说呢？因为佛陀知道我们的根基还没有成熟，说再多是没有用的。曾经有一个居士啊。他也很努力哈，在帮忙。哎，有机会的时候，他在努力帮忙别人一些观念的建设，帮助别人。有一次，他就问啊，他说：“法师啊，当我们行菩萨道，你发现对方怎么说一次、两次、三次都说不动的时候，你要怎么办？”我说，菩萨有四无量心，最后一个舍，拿出来用吧。你要放下嘛？你为什么要放下？因为他的因缘还没有成熟，你说再多是没有用的。你要学习放下，这个本来就是实相。那个水果没有熟，吃的是会涩的，会苦的。因缘还没有到，你说再多，你只会让他起烦恼而已呀、啊。不但他起烦恼，你也起烦恼吗？所以菩萨也要行舍，不是说啊，我现在从此我就不要度他，因为因缘还没有成熟嘛，你总是要转个弯。那佛陀当然知道我们的根基，所以他的华严时说的都是上根器的法身大士。慢慢呢，透过呢转化，说的就是阿含，适合我们众生的根基嘛。如果呢一开始佛陀告诉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都具足圆满的智慧，我们是不会相信的。为什么不会相信？因为感觉我没有啊，你觉得你有，但是我没有啊。虽然我有佛性。可是碰到问题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没有有智慧可以对治啊。不是你没有，是你从来没有。

开你的仓库过，所以你不知道你仓库里面有这些东西。那你怎么样能够呢？开你的仓库，开仓库的方法很简单，让你的心静下来。凡事呢，我说看开一点呐，看淡一点呐，看破一点呐，看透一点呐，但他最好看穿呐，你知道吗？看穿就是哦，原来就是这样。既然我能够看穿，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那因为佛陀呢，为什么不说？一开始他并不说，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因为根基还没有成熟嘛，所以他不能讲。所以我们都欢喜啦。既然呢，我们的根基如何嘛哈，喜欢修小乘，所以小乘就是啊，我可以对治我的烦恼的，我会比较安心一点。那你说好，我们呢？假设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什么？开智慧，对不对？我相信没有人不喜欢开智慧吧？因为过年呢，文殊殿啊，就是大智殿啊，只有开放哈，拜人还挺多的。学佛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开智慧嘛。可是你知道吗？开智慧的方法有很多种。哎，有一种呢，是你可以慢慢的透过忏悔嘛，哈，然后消除业障，诵很多的经咒哈，功德回向，广结善缘，哎，慢慢呢，福德因缘够了，智慧就开了。可是有一种是非常直截了当的，开发智慧的方式，就是把你自己放下，不要老是心中就只有自己。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执着、自己的烦恼、自己的见解、自己的思维，如果愿意把你自己放下，你融到大众里面，你的智慧就开了。没有另外一个什么叫智慧，《心经》的开头不是告诉你吗？观自在菩萨，对不对？你只要这五个字，你学会那个第一个字叫做观。你如何学会自观自在？你的智慧就会开了。但是我们一般人他不习惯用思维，只有用对治的法门嘛。说这个就是我们的根基嘛，所以佛陀才要辗转，用方便浅巧来告诉我们，好让你反正你随你欢喜啦，你欢喜就好。你只要你欢喜，任何法门都好。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说佛法84000法门，每一门都可以入道，只是每一门呢，它有深浅之分，深跟浅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选择哪一种啊？比较容易的啊，然后我比较能够受持的，对不对？那我比较心安的。我觉得我可以做得到的，对不对？这就是为什么历代祖师里面三论宗的教义，最后呢没有人弘扬，为什么？应该说他很高调了，因为他谈的就是空，谈的就是实相，谈的就是中道，谈的就是所有的现象都是缘起。既然缘起就无自性空啊，既然缘起就是有因有缘呐，就会变化啊。但是一般人是不能理解的，所以净土禅为什么那么盛行？因为简单容易。那现在呢，就是佛陀呢也知道我们的根基，所以他才慢慢的用辗转的方式。把呢，他一乘的顿教哈，哎呀，我先不说，但是呢，我先说的一些方便浅巧，让你呢能够心安，然后慢慢学习，等到你根基成熟的时候再来告诉你。所以我们来看下一段呢，尔时长者将欲诱引其子，而设方便，
密遣恶人，形色憔悴，无威德者，如可一比，许以穷子，持有作处，备以鲁职。穷子若许，将来始作，若言亦何所作，便可预知，故鲁除愤。我等二人亦共鲁作，十二使人既求穷子，既已得之，既成上士。因为既然佛陀呢希望能够度化我们，当然他要施设方便嘛，所以在那个譬喻里面呢，佛陀很多的神通智慧光明庄严，就像呢一个富有的长者国王一样啊，拥有很多的财富，可是对于贫穷人来说，当然他会害怕。那施设方便呢，他就悄悄的找两个人形色憔悴。为什么？因为呢我们一般呢声闻人比较不重视外向修为，你只要看罗汉跟菩萨就可以知道了，我们比较像罗汉还是像菩萨？我们比较像罗汉，不是吗？菩萨呢，因为他广度众生，修六度万行，所以他的形象是庄严的。所以这边的所谓形色憔悴，就是他把他叫菩萨呢，把他外在的庄严相，他可以隐秘起来。应该说呢，就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恨，他用这样子呢才能够跟你接近嘛，你才会信受。如果呢他外表非常的庄严，然后非常的威武哈，财富无量，我们自知是穷子嘛，你就不敢去接近。佛陀也是一样啊，为了度我们呢，就找了两个人啊，那这两个人呢就来慢慢的来引导我们，

因为李梅素在1902年出生，1983年去世，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所以你看到画作就联想到，哇，三峡之美。跟米开朗基罗一样，他看到波座教堂，看到京都的寺庙，所以回来三峡，他希望把庙宇变成一个美术馆的多角化的应用。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变成一个特殊的方式。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羡慕说，我们为什么要到京都跟奈良？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你周边的人，我现在说啊，你周边的人引导你学佛的，一定有各种不同的因缘，各种不同的人事。但是这些人呢，虽然看起来都跟你一样，可是有些人是很有智慧的，就你不能等闲视之。在历代高僧里面，有些高僧看起来就不怎么样。我们不要说慧能大师，我们说广清老和尚就好了。大家有看过他的像吗？他就是瘦瘦小小的嘛，对不对？他看起来不怎么样啊，可是他的禅定功夫很怎么样啊，你知道吗？他修行的道行很怎么样呢？你比得上吗？你不要看他那瘦瘦小小的，但是他对很多事情他是非常清楚的，该说的不该说的，时间因缘其实他都了然于心。这就是我们的大善知识啊。但是我们呢，一开始我们能够发现吗？当然我们不能发现啊，都等到呢这个善知识大概已经再见了。哎呀，开始很多人呢就说明他的事迹啊，他开始说，哎呀，这个人在生啊，很有贡献啊，很有智慧啊。但是人已经不在了，你说这些都没有用啊。我们要珍惜你周边所有的人等，不要用分别心去看，也不是贫富贵贱的问题，也不是根基好坏的问题，而是缘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珍惜周边所有的缘，不管好的缘不好的缘，我都能够懂得珍惜，我能够让好的缘更好嘛，更有智慧，让不好的缘呢变成圆满，你才不会再轮回耶。那佛陀呢，为什么呢叫那两个人把穷时叫过来叫他除粪，这个粪是烦恼的意思。因为呢，我们一般人来说告诉你，你为什么要烦恼啊，你说你不要想就不会有烦恼了，你放得下吗？你放不下了，那只好呢告诉你有些对治的法门，用对治的法门呢让你安心嘛。现在我们都喜欢走方便，但那佛陀要叫这两个呢人呢度化二乘人，叫他跟他一样吗？去除烦恼，用方便啊来去除一些烦恼。那为什么那两个人呢要跟这个穷子一起做啊，同四色啊。你度化众生的过程，你要站在众生的立场想啊，不是站在你的立场想。过去呢，我们说有代沟啊，这个代沟也许是十年啊，这个十年前的跟十年后的有代沟，慢慢的变成五年，再慢慢变成三年。现在告诉你哈，慢慢变成了一年。这个高中生呢会说：“你看那个国中生啊，好幼稚。”事实上，他成长了吗？他也只不过是高中生而已嘛。那只是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点进步，所以他提升一点。那你说我们呢？在这种就是代沟哈。就是你不要踩在那个代沟的地雷。就比方说呢，哎呀，这个学生啊，这个编校刊啊，编呢，就发现，哎呀，糟糕，因为这个校刊呢，这个要印出来，至少也要一个礼拜，所以你今天呢，如果不给印刷厂，恐怕来不及。可是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还没有看。那个人就是校长，那你怎么办呢？你就今天呢，就非得要呢送印刷厂。当然你就说了，校长时间很急，麻烦你中午之前能够把稿子给我们，方便呢印刷。这
个校长一看呢，火冒三丈，一本厚厚的校刊，你怎么可以命令我这个早上之前就要看完？你尊重过我吗？我做校长的不没有事吗？我不有行程吗？你就铁定我呢早上只有你这件事吗？可是学生知道吗？学生不知道啊。可是校长呢，他火冒三丈，就把那个老师叫来骂。那你说中间出在哪里？就是一个沟通的技巧嘛，跟沟通的那个年代关系嘛。然后这个在说的过程里面，当然老师就说，因为学生他只是就事论事啊。他说呢，他都不会写吗？校长，因为我们很赶，能不能拜托你先帮我们看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尽量在中午之前给我们回复好吗？他都不会这样子写吗？你看，这个就是沟通的技巧。一样的一件事，为什么要这样辗转？只是因为因为这个年代啊的思维不一样嘛，那佛陀的为了要符合我们众生，当然就转弯抹角，然后用了很多的善巧方便。慢慢的，哎，这两个人呢跟这个穷子混熟了，那慢慢根基成熟了嘛，所以他呢慢慢的聚成上士，哎，就是顺从佛陀所教化的方法哈，慢慢慢慢已经呢能够进去佛陀的修行法门了。所以我们看呢，佛陀要度化二乘人，他就必须要先找菩萨现那个声闻身哈，用同四色的方式慢慢度化你，久而久之呢，你才能够进入菩萨乘嘛，回小向大。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尔时穷子先取其价，许以除粪，其父见子敏而怪之，又以他日移窗有中，遥见子身银瘦憔悴，粪土成本，因污秽不尽，寄托璎珞细软上服严饰之具，更着粗鄙垢腻之衣，尘堵笨身，右手执持除粪之器，状有所谓一诸作人，汝等勤作，勿得懈习，以方便故得尽其旨。这个佛陀真的是老婆心切，这个为了接近呢所有的众生，要度化我们啊，所以就先呢观我们的根基，找呢菩萨跟我们一样啊，外表上面容易色受的。然后呢，佛陀本来呢他自己是很有光明智慧圆满的报身，可是为了献给众生看呢，就示现在人间印度那个80岁的老比丘像。佛陀呢示现在人间，跟人一样啊，可是呢他内在他的智慧是我们看不出来的。就像维摩诘经说嘛，这个舍利佛不是贤呢，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你的国土这么污秽啊，坑坎啊，不净啊？这个佛陀呢笑一笑，他就用他的脚趾啊轻轻一按，就现出他光明的国土嘛。为什么？他为了度化众生来到娑婆世界，他必定要方便示现跟我们一样的，我可以接受的。所以现在呢，佛陀呢因为随顺众生的根基，所以呢在人间为什么叫做34心断惑成佛？哎，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就是冥想啊，是不是冥想啊？在原始佛教的《欧含经》里面，本身呢对于四圣地修习的法门，
提到很多不同的角度，那其中一个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佛陀在菩提树下34心断惑成佛。那34心是怎么算出来的？34心呢，八忍、八智、九无碍道、叫九解脱道。

0: 那怎么算呢？假设呢，我们前面的八忍跟八字，从忍的角度来说，我现在只说忍哈。你看它苦集灭道，苦集灭道在意界里面叫做苦乏忍，在色界以上叫做苦内忍。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呢，苦乏忍就是我现在对于在世间的苦，我可以接受。这个法呢，是一切的现象。那我们面对世间那一切现象太多了嘛，天气也好了哈，天灾地变啊，环境啊，这些都是呢叫做法。可是你碰到这些现象，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就好像全球暖化，这个气候不定，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忍的意思是我接受了。我可以适应，是我可以放得下，叫做普乏忍。
1: 患者情况紧急，快
2: ！NW 综合症，从1954年以来，全球有不到60例个案报道。
1: 我要做这个手术。
3: 患者病情严重，手术成功率很低。你是海城医院的明星医生，没有必要冒这个险。
1: 明星医生的意义。就在于能应对最危险的病，我认为是复检症，
4: 罕见病中的罕见病，
5: 不知道密密麻麻报告了多少次，
6: 比小熊还要早啊！
1: 快找出血点。
3: 你确定还有机会吗？
1: 1%，但起码不是零。
3: 你必须考虑团队的其他成员。那不是你一个人的手术。
1: 如果有一个团队能拿下这台手术，那就是我们。

从忍的角度来说，全球暖化，这个气候不定，你要不要忍啊？你还是要接受啊。忍的意思是我接受了，我可以适应，是我可以放得下，叫做普法忍。可是呢，这是属于异界，到了色界以上呢，为什么叫苦内忍？色界无色界其实都是一样的，所有呢不同的因缘就有不同的困境。我们假设说我们一样的人，每一个人工作不一样，对不对？可是每一个工作都有它的困难处，哎，也没有说哪一个工作呢完全没有困难的，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不管呢，任何工作其实都有它的困境。你能够呢，在苦乏忍当下哈，我可以忍吗？就会成就一种智，叫做苦法智。我先对外在的境界我可以接受的，接受之后呢，能够接受、能够适应、能够放得下的下一个，就变成苦法智。当然，如果我不能忍、不能适应，当然你那个后面的苦法智就不会生嘛。我可以有法忍，我接下来就有法智。我有内忍，内忍就是我同类的这样的情况，我都可以接受的。当然，你的这一类的智慧，苦类智就会生。苦即灭道，刚好呢，异界色界呢就各两个，所以叫八忍八智。你能够接受一个，就增加一个智慧。能够接受这一个，就增加一个智慧。那呢，九无碍道跟九解脱道呢，它是从异界是一个，色界呢，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个；无色界呢，它本身也四个，无色界也有四天嘛，四个禅天，所以总共是九个。

0: 叫做三十四心见道。你必须要有这些的条件、智慧，你才能在呢异界到色界到无色界，慢慢把所有的各层次的烦恼惑给断掉。所以这个叫做三十四心见道。当然，对各位来说就是名相啊。可是，在原始佛教呢，所有的比丘都必须要修，要从一个苦集灭道呢，碰到外的因缘境，通通是要修的。当然，还有一个，我们下面要说的就是声闻，他要修的另外一个法门，是同样是圣地哈，但是修学的方法不同。那为了方便度我们，所以佛陀才下到人间。把他呢庄严的报身呢隐藏现那个老比丘像，那随我们众生的根基，在菩提树下慢慢的用那个《欧含经》所说的修行法门来断惑。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经文：后复告言，堕男子汝常此坐，勿复余气，当加汝驾，见有所需，盆气米脉。言处之属，莫至疑难。亦有脑壁使人虚者相及，好自安逸。我如汝父，勿复忧虑。利者何？我年老大，而汝少壮。汝常坐时，无有期待、嗔恨、怨言，都不见汝有此诸恶。如一做人，至今以后，汝所生子，即时长者更以作字，明之为儿。这时候呢，其实已经慢慢开始在转了。那在前面的那一段的经文，事实上呢，是讲的，就是五十里面，第一个是华严史嘛，第二个呢叫做欧含史。所以前面你会看到呢，本身密遣恶人啊，这指的是声闻缘觉；形色憔悴呢，就指的呢，就是二乘人不修相好嘛。那除分呢，就是世间的苦集。所以在上一段来说，他说的就是佛陀说的《欧含经》，就等于呢，他是欧含史。那往下开始呢，你可以慢慢的发现呢，他开始要转了。所以他说呢，这个堕呢，堕其实是一则语气而已啦，应该说他对他的肯定，哎，就是这个意思，就哎，我已经跟你很熟悉的，所以我只是一个出声音来肯定你。他说你要常常在这边坐啊，不要去哪里地方啊，意思是我们在修学佛法的过程里面，你不要随便呢，等一下呢，三天呢修这个法门，五天修这个法门，下个月又换什么？换来换去呀。我们说滚动的石头是长不出青苔的。修行上面呢，解门可以广学多闻，行门呢必须要一门深入。这个没有办法的事。我在了解佛法里面呢，一切呢解在一切的佛法。可是呢，你在行门上面，你就必须要一门深入。因为修学佛法呢，你如果没有一门深入，你到最后你什么都修，什么都用不上。当你呢紧急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念什么都不对，都感觉呢通通没有效，因为你从来没有很认真。真修过，怎么样？这些法门会跟你相应呢？你只是点到为止，当然它是起不了作用嘛，那是一定的。
1: 那最后呢，请我们所有的菩萨一起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身身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 愿如观自在。

贤善智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勤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燃智慧灯，普照于法界；圆满活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记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没有时代的隔阂。只要有人生活在世间，禅就会一直被发现、被体悟。因为禅就是我们的生活，一种完全回归宇宙自然的生活。